0: 分钟的时候呢，左恩佐就对安德森有一次动作很大的背后犯规，险些爆发冲突，双方球员呢迅速围在了一起，多名球员之间还发生了口角。此后呢，双方多次进入到肉搏状态，半场比赛结束，双方犯规的总数就达到了18次，两队的总射门数3射0射正。下半场比赛呢，英格兰率先进球，罗杰斯传中，戈登门前抢点破门，不过随后呢，恩佐菲尔南德斯远射将比分扳平。补时阶段呢，替补登场的劳塔罗禁区内高高跃起头球破门，阿根廷又2-1逆转绝杀对手，闯入到了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那句足球回家了终究只是遗憾的口号，英格兰后续要和法国来踢3-4名的决赛。自从1966年本土拿下唯一世界杯冠军之后啊，英格兰就再也没有能够踏足决赛了。近3届2次打进4强，每次都是哎呀卡在了半决赛，距离圆梦呢始终就差最后一步。本届世界杯呢，决赛的对阵将是西班牙和阿根廷。此前的世界杯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世界杯决赛的对阵两队，恰好是当届欧洲杯冠军和当届的美洲杯冠军的直接对话情况。赛后呢，英格兰队的队长凯恩在接受英国的 BBC 采访的时候，他也说比赛的大部分时间其实我们都踢得还是不错的，但是1-0领先之后，我们似乎开始想着要守住优势了，但是呢，到了那个级别的较量，守是远远不够的啊，真的很遗憾，我们付出了那么多才走到这里，队员们拼尽了全力，流血流汗流泪。还有队员说，确实最后功亏一篑啊，实在是太难受了。那不管是谁赢谁输，当然结果已经出来了，胜负其实已经不那么重要了。英格兰和阿根廷无论谁走进决赛，谁遗憾告别，这场较量都配得上经典二字啊，它让我们再次相信足球不仅仅是胜负的游戏，更是勇气、智慧和意志的较量啊。所以大家现在呢，拭目以待，在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阿根廷还能不能勇往直前，成为自1962年以来世界杯首支成功卫冕的球队呢？我们也一起拭目以待吧。正在开车的各位啊，有多少朋友昨天晚上呢是直播看了这场球的？如果你没有看，现在你刷一刷这个朋友圈啊，一定能够刷到非常多的关于这场球你的朋友圈的评论。
1: 高速公路行车，别忘记逢三必进。连续经过3个服务区，请务必停车休息20分钟。
2: 湖南高速沿线服务区已实现充电桩全覆盖，热水、急救药品、母婴室随时为您开放。
1: 遇到困难，请拨打96528服务热线。累了就停下来看看风景。
2: 平安湘高速，魅力新湖南，您的平安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3: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4: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5: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4: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5: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4: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5: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4: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5: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4: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5: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0: 孩子们的作文素材啊，大家除了可以看一看远处的风景，其实眼前的生活也有很多。稍后呢，国盛开讲不得不讲就将和大家聊到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发布了信息，外卖员王继兵靠着诗集《低处飞行》荣获第9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王继兵在送外卖之余，抓住等餐等候电梯的间隙写下了数千首诗，获得鲁迅文学奖。那我们又该怎么看待 这份普通人的失意生活。

0: 国呢？一小段宣传过后，马上和大家来分享。
1: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2: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1: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2: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1: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0: 国声开讲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1: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问候大家，我是王静。国声开讲要感谢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的特约播出，负氧离子、远红外线膜垫位、一席魔毯在手，三项功能全有，改善睡眠、延缓衰老、调节免疫、提升能量，居家康养新时代，科技守护全家人。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外卖诗人王继兵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故事。大家没听错啊，我们说的鲁迅文学奖就是中国最高荣誉的文学奖之一。昨天呢，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了，王继兵这个外卖诗人凭借他的诗集《低处飞行》拿下了诗歌奖。听到这儿，大家可能跟我一样啊，很多人也有这样的疑问，脑子里马上冒出的第一个画面是一位穿着黄色外卖服的小哥，一手拎着麻辣烫，一手捧着鲁迅文学奖的奖杯。说实话，这个画面还是太有冲击力了。外卖员和鲁迅文学奖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呀、啊，比小炒里放茅台那还混搭呢。但这件事儿它是真真切切发生的。也有些朋友对王继兵可能不是很熟悉，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王继兵1969年出生，在江苏的农村长大，初中没读完就辍学了。他干过建筑工人，挖过沙子，摆过地摊，捡过破烂。50岁那年呢，他在江苏昆山注册成为了一名外卖骑手。大家也可能会问了，平常啊，看外卖员都是风里来雨里去，匆匆忙忙，一个送外卖的他哪来的时间写诗呢？简单啊，等餐的时候他写，等电梯的时候他写，等红绿灯的时候他也写，别人刷短视频的时间他还在写诗，别人打游戏的时间他继续写诗，别人抱怨生活的时间他全部用来写诗。据说有一次他送外卖啊，爬到了6楼，哎，突然一下灵感来了，他就赶紧跑到楼下去把这个灵感记下来，结果呢给忘了。哎呀，这事儿要是搁我身上呀，我觉得非得气的都得把那外卖要不我拆开把它吃了吧。但是王继兵没有啊，他只是继续的送下一单，继续就这么默默的等下一个灵感。就这样，王继兵写了将近6000首诗。6000首诗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呢？你一天读一首，要整整读16年。而他用送外卖的碎片时间把这些诗写了，把这件事儿干了。那么他写的都是什么诗呢？这样，有一段王继兵自己的录音，我们听他来读一读自己最有名的作品《赶时间的人》。
2: 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我叫王继兵，2019年注册成了外卖骑手，送外卖已经送了7年多，

0: 写作也写了30多年。
1: 那这首诗啊，赶时间的人是王吉斌最有名也是最为人熟知的作品。他在诗里写道，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大家来品一品，这可不是坐在书房里憋出来的风花雪月，这是骑着电瓶车在街头巷尾跑出来的真实人生，每一句都带着油门味儿和刹车味儿。2022年，这首诗被发到网上，一下子就成了热搜。一个外卖员的诗让万千人看哭了。为什么哭啊？因为太多太多的人从他的诗里看到了自己，那个被生活追着跑，没有四季，只有下一站的自己。可是王吉斌呢，他不光写自己，为了创作获奖诗集《低处飞行》，他当面采访了140多位外卖小哥，还用问卷调研的方式调研了60多位。你想想啊，一个外卖员采访另一个外卖员，他会说，你好，我是外卖员王吉斌，能耽误您2分钟做个采访吗？不耽误你送单吧。这场景比任何真人秀都真实啊。之后有很多记者开始采访和关注王吉斌，有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还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想为外卖群体织一件遮风挡雨的布衣，希望读完这本诗集的人能够多理解外卖小哥的不易，平日里呢少给一些差评。这不是矫情啊，这是真实，是质朴。诗歌是生活里开的花，外卖是生活扎的根，如果根没了，花也就开不出来了。我还记得王吉斌说过一句让人很感动的话，他说，诗就是我命里的一颗糖。你想想，一个吃了半辈子苦的人，一个早早辍学进入社会打工的人，把诗当成一颗糖，这糖不甜吗？甜，但甜里也带着生活的咸。他还说过另外一句话，他说，请大家放心，我始终会做一条安静流淌的河流。安静流淌的河流，这个比喻真好，不急不躁，不张扬，不炫耀，就是一直往前流，流的路上顺便还滋润了两岸的花草。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诗歌，说诗人，我想问问大家，这个新闻带给你的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如果听完王吉斌的诗，你也有想说的话，三言两语的可以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聊聊自己的感受。我们不是说外卖员得了文学奖这件事有多励志，而是他告诉我们，生活其实从来不缺诗意，缺的是那个愿意停下来把诗意记下来的人。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你可能跟我们一样，是每天匆匆忙碌工作的人，也可能你每天被 KPI 追着跑，你可能是一个开滴滴的司机，每天在城市的血管里穿梭，你也可能是一个全职妈妈，每天被孩子的哭声和尿布包围，你可能觉得自己的生活乏善可陈，觉得诗意是别人的事儿。但外卖诗人王吉斌用6000首诗告诉我们，诗意不在远方，就在你等的那班地铁里，在你送的那份外卖里，在你熬的那个夜里。所以呀，别再说什么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了。王吉斌告诉我们，生活就是眼前的苟且，但诗就在苟且的缝隙里。说得励志一点，生活从来不会辜负每一个默默坚持的人，低处扎根终会高处开花，你不必抱怨身处泥泞， 不必纠结平凡普通，哪怕我们只是无数普通当中最渺小的那一个人，只要你心怀热爱，脚踏实地，就一定能够在平凡的生活里，像外卖诗人王继兵的诗歌一样，低处飞行那样，完成属于自己的低处飞行。

我们的微信好友啊，他说我读过王继兵的诗，他的文字的确源于奔波送餐的日常，这些文字呢没有刻意的雕琢，但是更有穿透力，真正做到了让文学走进人间。

安静。还有微信好友说对这位诗人有印象啊，我看到他就想到了今年春晚。的确，这今年春晚呢，王菲的这首《世界赠予我的》开场就是王继兵来做的，所以平凡的生活的确需要有人来记录。

0: 谢谢我们的微信好友啊 Lisa， 她说愿每一个赶时间的人都能够更加从容一些，正值早高峰，大家也是赶时间的人，要放平心态，从容一些，注意行车安全。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不得不讲啊，那么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一小段宣传过后，我们马上就回来。
1: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新蒙古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四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蒙。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金蒙古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套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蒙古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5: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4: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78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
6: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7: 有酸有甜，
4: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7: 今日关键词：
0: 注水。说注水啊，咱们先来说说被注水的雪糕价格吧。你看最近这天儿啊，特别热，来根雪糕或者吃个冰淇淋，贼爽。据说呢，省会长沙的冰品销量啊，最近是环比暴涨了35%啊。大家猜卖的最好的是什么呢？有报道说啊，卖的最好的是3-5块钱的老熟人儿，比如说咱们经常吃的巧乐兹啊、绿色心情啊、随便啊。那些曾经被网红高价雪糕挤到角落里的这些个老熟人儿，为什么如今又成了大家消暑的首选了呢？因为前两年啊，雪糕刺客横行，雪糕的价格呢也是疯狂注水啊，你随手拿一只啊，就是10几块，甚至有20几块的，太离谱了啊！一个雪糕那真的比吃一份煲仔饭都贵了啊！结账的时候，哎呀妈呀，让人心惊肉跳啊，吃不起啊！不少人呢进这个便利店啊挑冰棒，那必须得先偷偷看看价格呀，生怕哎呀一不小心我自己的这个钱包子还受伤了呢。你看商家一窝蜂的扎进高端赛道，噱头堆了一大堆，结果呢全都做不下去了吧。玩高端玩套路啊，玩得了一时，你还能玩得了一世吗？当年雪糕刺客的泡沫很大程度上啊是来自于资本的催熟，他们想通过短期营销制造话题溢价。如今呢，这个泡沫破裂了，什么道理呀？只有一条，靠故事啊撑不起复购，靠营销换不来忠诚。雪糕嘛，你终究是个吃的，你首先得价格和味道过关。关键词注水啊，摄影比赛的那张奖状也经常被注水。一张有乱码的 AI 生成图片，竟然能够堂而皇之的获得摄影比赛的一等奖，就问大家奇葩不奇葩？这个图啊，大家 现在啊，稍后有空的时候去找一下，你就搜啊内蒙古摄影比赛一等奖等等这几个关键词，马上就出来了。那一眼假呀，哎呀，那太离谱了。最近呢，这个事儿啊有争议，但我们觉得特别值得思考。什么事儿呢？就是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场官方举办的摄影比赛，这个一等奖的作品呢叫《洒乐园林》，被网友扒出来呀，这一看就是 AI 呀。这里边呢，环卫工人的马甲映着一堆毫无逻辑的乱码，人物的动作啊、手部细节啊，全都僵硬失真。你就只要啊，稍微多看那么一眼，你都不用多，你就多看一眼。哎，不对劲儿啊！啊，假的。最后呢，官方核实了，确认作品造假，撤销奖项，暂停赛事，相关负责人呢还要被追责。其实不只是呼和浩特啊，今年呢其实有不少地方的摄影大赛都爆出了 AI 冒充实拍来拿奖，可见这个行业规则呢早就已经跟不上技术的发展了。哎呀，另外我想说啥呢，就我怀疑有些个评委啊，你可能啥也不懂，你就是来凑数，然后顺便拿个评委费是吧？那要是 AI 都能生成了，那要作者干啥呢？那直接署名豆包包啊、千问问啊，那岂不是更合适吗？不可思议的注水啊，还有注水肉，是真的注水肉啊！半月谈杂志就报道了，说是最近的执法部门啊，在东部某省查到了多个注水肉的窝点。比如说有一个窝点呢，他们先给这个猪耳后啊注射肾上腺素，然后再把水管呢插进猪的胃里灌3到5次，每头呢就增重了10多斤了，一天非法获利就可以达到2000多。这些肉呢，经过合法的屠宰场走一道手续，再混进农贸市场，一上午就卖完了。有人可能会好奇，哎，你刚才说还要打针，那为什么注水之前要打针呢？其实这就是黑心商贩的专业套路啊。这类药物呢，能够抑制牲畜的肠胃蠕动，麻痹身体的机能，让这个猪啊不会因为强行给它灌水出现剧烈挣扎、呕吐、排水的情况。那注射了这个药之后呢，他们会把水管呢就直接插进猪的胃里反复的灌啊，一头猪这不就凭空多出10几斤水分来吗？那多出来的那哪是水啊，那都是钱呐。注水肉的水啊可能是没危害的，但是啊，肉里残留的这些肾上腺素的药物如果经常吃的话，可是会危害身体健康的。有朋友呢发现啊，在广西北海的海边玩，远远望去有个招牌，上面有几个非常醒目的大字，免费赶海。你想啊，免费不要钱，那可不是很多朋友就说那就去玩一玩吧。哎，别急啊，等你凑近了你再仔细一看，才发现啊，这几个字儿也被注水了。为什么呢？这字儿不是特别大吗？免费赶海，但是呢在这几个字儿的前面的角落里啊，藏着那个米粒大小的购票即可入园。哎呀，你说你到了那儿，我就问你，你就说吧，你啥感受啊？是不是感觉被骗了？广西北海的这个金海湾红树林景区啊，它就是这么干的。那我估计啊，不少游客远远的看免费，满心的欢喜啊，驱车来说带孩子来赶海吧，体验一下吧，到头来发现一场文字游戏，一定会在心里骂人的。你说这都2026年了，你还想着这样的套路？哎呀，你别，只要有一个人，你看这不是把它发到网上了吗？那别说没人再去上当了，你估计连这个景区你都会受到牵连。你总把别人当傻子，你最后发现，哎呀，自己还真是那个大傻子。所以啊，有时候啊，有些人的这种新闻的敏锐性啊，包括新闻素养，它是要从小培养的。你看，昨天是星期三，我们观点新闻又上新了。对孩子们来说，观点新闻我们真不光是助力他们会写字的子弹库，我们更是立德、树志、引导他们三观的能量场啊。我们觉得滋养精神世界的根本就不是那些现成的答案，而是寻找答案的旅程，还有对人性的洞察、对生命的感悟，是技术没有办法代替的人类文明最珍贵的火种。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第一时间跟中学的孩子们分享了外卖诗人王继兵的故事。也许这些孩子们在 上下学之余碰到过外卖员，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注意过这群人。也许就听了我们昨天的节目，大家就可能会留意到身边原来有一群为城市生活奔忙的人，他们的眼光会打开，他们的思路会打开。那当然了，世界就是在眼前的，你读书思考，其实你能看到的就不只是眼前的世界了。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跟孩子们讲到人类和 AI 的关系，这就是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也一定是大热的考试考题。那如果孩子们想跟着我们想通这些道理，那他就不会在 AI 面前迷失啊，他就会把 AI 当成自己的助手，而不是被 AI 所驾驭，他也不会人云亦云。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从小学一直听观点新闻的孩子们进入到中学，当他们的思维开始有更多的碰撞，当他们开始更多接受到同伴思想的时候，不会被带偏。如果各位家长你和我们志同道合，也想让孩子跟着我们一起来正三观、阅世纪、见自己，同时又能考试得高分、决胜考场的话，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输入数字365，马上就可以订阅给孩子的观点新闻了。如果您的孩子已经5、6年级了，阅读量确实又比较广，大家别犹豫，直接给他订中学版。
1: 寻之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国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8: 八八八
9: 发发发，
8: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0: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0: 特别提示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8:33。
11: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2: 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

0: 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1: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正值早高峰啊，大家也都是赶时间的人啊。那么马上来有请前方记者宏伟为大家梳理一下此时此刻的路面动态。宏伟你好。
2: 王姐你好，大家早安。此刻来看呢，省会长沙的整体交通状况还是比较正常的，目前没有说到有交通事故啊、车辆抛锚这样的情况啊，就是普通的一个早高峰，大家耐心通过啊，基本来说问题不大。看看高速公路方面呢，有两个提醒给大家，一个是杭长高速的长甬段永安收费站的西边，在739公里的位置，由西往东呢有三车追尾的事故，现在造成了通行缓慢。杭长高速长甬段739公里的位置，由西往东，这是在长沙境内啊。现在呢，三车追尾啊，西往东通行受到影响。现在事故呢正在处理当中啊，也请大家特别注意，经过的时候呢小心避让一下事故处理的现场。另外，湖北高速的鸬鹚段太平收费站的南边1555公里的位置，由南往北方向呢，因为湖北段的应急抢修，现在啊实行了临时交通管制，同时呢，太平收费站入口往北方向的匝道呢也实行临时管制啊。这个抢修工作完成，那这个交通管制时间将会随之解除，我们也会密切关注，并且透过路况信息及时告知给大家。这里是高峰连线，我们晚高峰再见。
1: 非常感谢宏伟。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来刷一波这个高速的施工信息啊。你像武深高速的这个桥梁支座的勘察检验，在 K351到K353往北的位置啊，占用了行车道、应急车道，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们要特别的小心留意了。正是进入到三伏天呢，很多的朋友会觉得这个皮肤出油是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金芒果商城呢在三伏天之后也为大家特别带来了保湿界的宠儿啊，也是一款用起来让大家不心疼的大牌的爽肤水，就是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一支只要89，有效期呢是到今年的11月，那如果下单两支呢只要159，性价比非常高，大家用来湿敷呢特别划算。同时呢，今天金芒果商城呢还为大家带来了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那么在这个季节呢，大家这个如果出门啊，或者是选择一款 polo 衫的话，那么像轻薄呀、透气呀，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它反复机洗也不会松卡，这个质感呢也是甩开普通的平替一大截，关键是价格很香，269元起，奥莱仓直发，那各位抓紧时间在金芒果商城来选购吧，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输入3个字“金芒果”，马上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金芒果商城来下单。
3: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新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0: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白天出门又闷又热，晚上散步蚊子追着咬，这体重还蹭蹭往上涨，
3: 这都是因为湿热，积水养蚊子，重油养痰湿，而且越胖越招蚊子，
0: 那咋办？
3: 清积水勤通风并没防治不放松，早睡早起做运动，清淡饮食能减重，
4: 口味淡一点，身体轻一点哦。
0: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减盐减油健康一下，清爽体质远离蚊虫。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大家有没有在暑假的时候有计划打

算去大理玩的呢？有没有朋友去大理玩的时候租过这个豪车呢？你看最近啊，媒体暗访曝光了大理豪车租赁行的乱象，当地车行呢以128元到186元的超低价啊租赁敞篷跑车为噱头，线上引流，但是却刻意的篡改车型年份，隐瞒车辆的重大事故史，再以话术呢诱导游客来购买高额的店内保险，对拒绝投保的游客呢会在还车环节啊进行恶意的索赔。这个事件呢引发舆论热议之后，大理的交通部门就迅速介入了，责令涉事企业停业整改，并在全市启动租车行业专项整治行动。128元开走敞篷跑车，当苍山洱海的美景遇上如此诱人的价格，任谁谁都会心动啊。可是大家想一想，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这不过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杀猪盘开场，这样的歪风是怎么滋生的？要知道啊，被收割的不只是游客的钱包啊，更是大理这座旅游城市的金字招牌，就这些套路是没有存身之地的，只有这样大理的风花雪月才能真正留住人呐。你看暑假呀，很多家长都想着带孩子去名校参观，然而呢有家长就会轻信社交平台上所谓的清华在校生代约等等这样的服务啊，转账了，哎，结果一到门口惨遭拉黑了。根据报道，清华校园参观呢目前采用的是官方摇号的预约机制，有家长说了自己连续3天抽签预约了都没有约上，那在社交平台呢就留言说怎么样能够进入到这个清华的校园呢。随后啊，你看网上一个自称我是清华在校生啊这样的账号就主动私信他了，承诺那我呢肯定能以这个校内亲属的名义啊把你带进校园，还发送了所谓的成功预约截图来博取信任。这个人呢他就在支付了200元的费用之后啊按约定前往学校了。结果呢一到学校傻眼了吧，校门刷身份证的时候电子屏显示没有预约呀，进入校园失败了，赶紧在门口联系一下对方看看是咋回事吧，发现对方已经把自己拉黑了。其实在很多二手交易平台上啊，这类有偿入校的乱象的确是屡禁不止的，部分卖家呢明码标价公然售卖车辆入内啊、校内人士带入等等这些违规服务。校方提示了，这类账号啊大多是外地人员冒充的，有偿违规带人入校呢这是属于违法行为的。我们特别能理解大家想参观名校的心情，但这个坑啊一定要避开，咱们要不就多预约几次，多摇几次号，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还有一些坑啊大家也要注意啊，最近这些年你看随着在职考研热度的持续攀升，一些辅导机构呢就在社交平台密集投放广告，看起来呢是非常有诱惑力啊，话术是怎么说的呢？通过率95%以上，院校合作内部渠道，笔试过线保录取。然而呢有媒体就揭开了这些光鲜话术背后的真相，哪有什么所谓的内部渠道啊，这都是骗子，纯属虚构啊，绝对化承诺，涉嫌虚假宣传，精心设计的退费条款那更是暗藏陷阱啊。哎呀，我就想说这骗局怎么总是有人相信啊，其实这个根儿来源于哪儿呢？就在于焦虑催生的捷径心理。可说到底呢，哪有那么多捷径啊，与其迷信内部秘籍，你不如相信天道酬勤啊。任何试图用虚假承诺填补能力空缺的买卖，最终真的都只会留下一地鸡毛啊。昨天凌晨，87版《红楼梦》刘姥姥的扮演者一级演员沙玉华在北京离世了。剧中饰演宝玉的欧阳奋强啊，他自己在社交平台发文祭文，祭文中回忆说，他用心揣摩乡间老者的言行神态，演活了刘姥姥。大观园里诙谐酣朴，为聚集添满人间烟火。贾府落难之时，他又不忘救恩，冒风雪营救乔姐，把小人物的善良信义刻画动人。刘姥姥这个角色也成为了几代观众心目当中的经典形象。87版《红楼梦》啊，作为经典之作，是无数人的共同记忆。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世事变故，他们当中一些人已经离开了，大观园当中的旧人越来越少了。比如贾母的扮演者李婷，林黛玉的扮演者陈晓旭，贾政的扮演者马嘉祺等等，斯人已逝。但经典有

同在。每当片头曲响起，他们就在大观园里重新活过来。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啊，就是因为它让有限的生命住进了无限的时间。

0: 国盛开讲热点快评这个环节就先和大家讲这么多了，稍后的评说万象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内容。
1: 知识就是力量，良知才是方向。国盛开讲，让真善美迎风生长。
0: 你说不会再花一分钱时，当我一降价，你还不是像狗一样跑过来？大家谁还记得三个多月前罗技这句广告不？在网上啊，那是引发过巨大争议的。最近啊，后续来了，上海百事德电子有限公司被上海市静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责令停止发布，并且罚款20万。违法事实呢，是当事人作为广告主啊，在2026年3月25号到3月26号期间，在抖音号发布了含有侮辱性文字内容的视频广告。这个消息一出啊，哇，那简直了，全网一片叫好啊！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披露，这条文案的创意呢，出自哪儿呢？是出自公司一名短视频运营人员之手。借鉴了抖音某热门主播的视频框架，然后用剪映的这个模板随手剪辑而成的。说白了呀，当时这个员工可能觉得这是网感，是一种玩梗吧。就像在许多新媒体从业者的认知里啊，毒舌、冒犯、自嘲啊，这些都是流量密码，调侃几句嘛，那是不要紧的，因为黑红也是红，互联网的记忆反正只有7天，骂完你就完事儿了。但请注意啊，像狗一样跑过来，根本这不是自嘲啊，自嘲是拿自己开涮，你这把消费者比作狗是拿别人开刀啊，一个是幽默，一个是侮辱，这完全不同。更何况那句话里我们觉得最讽刺的最刺眼的还不是狗啊，而是那个孩子。潜台词是什么呢？你嘴上说不再花一分钱啊，你看我一降价，你还不是乖乖回来了，你没有别的选择，你只能低头。这不是在描述购买行为啊，这是在蔑视他人的尊严。还记得当时罗技中国的回应，那也是堪称标准的公关模板，说涉事内容是授权公司员工越过内部广告审核流程擅自对外发布的。大家听一听这套话术，你熟悉不熟悉？是不是感觉似曾相识啊，是吧？每次品牌翻车，什么临时工啊、实习生啊、外包团队啊，总是第一时间被推出来顶罪啊。你发钱的时候咋没看到你给他们发呢？啊，但是稍有常识的人都明白，一名员工竟然能够绕过审核流程，直接在品牌官方账号上发布内容，暴露的不是这个员工胆子大呀，而是这家公司你根本就没有像样的审核机制。那员工随便一绕啊，那就绕开了，你这审核机制什么形同虚设啊。哎呀，法律啊真的是给这个企业上了一课啊。近年来呢，类似的翻车事件那是层出不穷啊，有的借灾难营销，有的搞性别歧视，有的以低俗的段子博眼球，套路不同，病根如出一辙。那就是在流量焦虑的驱动下，把肉麻当有趣，把出格当出彩，把冒犯当创意。其实广告法呢，画出的这个红线啊，非常清楚了。广告不得妨碍社会公共秩序或者违背社会良好风尚。这不是一句空话呀。尊重消费者，那从来不是道德标杆，而是商业底线。一个把衣食父母叫成狗的品牌，终有一天是会被消费者用脚投票的，你别说20万了，就是200万也买不回失去的信任。
1: 拒绝算法的圈养，打破信息的茧房，国声开讲，开讲让思想自由呼吸，畅快陈列。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

0: 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眼观六路，
2: 耳听八方，
1: 头头是道，
2: 有味有料。
1: 最近呢，福建一名17岁的男孩啊，他帮忙给小区做消杀，由于呢设备老化，喷壶发生渗漏啊，敌敌畏的稀释液就浸透了裤子，紧紧贴在了他的这个臀部和大腿的后侧。当时呢，他以为皮肤发红是杂草引起的皮肤过敏，就自己找了这个抗过敏的药吃了。没想到几个小时之后呢，他的皮肤出现了大面积的灼伤、红肿，并且还冒出了成片的水泡啊。就医之后呢，男孩被送到 ICU， 医生还下达了病重通知，说他已经是重度有机磷中毒的情况了，神经系统呢随时可能会崩溃。经过 ICU 团队几天几夜的抢救啊，他的生命指征才恢复，度过危险期。医生特别提醒，像敌敌畏啊、百草枯啊、还有敌白虫这类的农药啊，它绝对不是只有喝下去才致命的，它们大多具有极强的皮肤渗透能力，能够快速的穿过皮肤屏障进入血液，而且呢早期往往就感觉好像只有一点点不舒服啊，就很容易被忽视啊。可是一旦突发呼吸机麻痹或者是心脏骤停，抢救窗口很短，后果真的不堪设想。更让人愤怒的是什么呢？这场消杀本身就存在安全隐患，多地其实早已经明令居民区消杀禁用敌敌畏等高度农药，那为什么这家物业还在用呢？17岁的未成年人，你就算是自愿帮忙消杀，是不是也应该配备防护工装，提前检查一下消杀设备吧？任何一个环节，但凡多一分安全的防护，这件事儿就不可能发生。我们再延伸开来说啊，眼下正是夏天，我们接触农药啊，还有除草剂的机会，其实远比大家想象当中要更加频繁。小区的灌木丛、公园的草坪，常常有物业或者是环卫工人进行蚊虫消杀和除草的作业。刚喷过药的叶片还有土壤，它的表面其实残留的农药的浓度是很高的，皮肤直接触碰啊，甚至坐在你或者躺在上面，都潜藏着巨大的中毒风险。现如今呢，城市里的公共消杀越来越频繁了，监管的力量有没有跟得上啊？每一次看似偶然的意外，背后其实都有必然的管理疏忽。消杀没错，是为了驱赶蚊虫，守护宜居环境，但绝不能本末倒置，埋下剧毒风险啊！只有堵住这个漏洞，才能守护我们的安全感。最近呢，深圳地铁的部分广告因为色彩饱和度高、铺设密度大等等这些问题啊，引起了外界的吐槽。昨天呢，深圳地铁的官微发布了听劝马上改一文回应，说大家反映的问题我们都记下了。有网友说下班之后呢需要美浴洗眼，这句话听着很扎心但很真实啊，我们虚心接受并真诚说一句抱歉，让大家通勤路上添堵了。在复盘问题的时候呢，深圳地铁表示了，说地铁广告呢是城市轨道交通商业化运营的重要组成部分，收入啊不仅用于反哺地铁建设设备的维护和日常的运营，更在降低公共交通对财政补贴依赖、保障线路可持续服务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很遗憾呢，部分广告让人不舒服。一方面啊是商业逻辑使然，地铁空间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封闭的，广告商呢看中了车流啊人流密度比较大，追求视觉冲击。另外一方面呢，过去对广告的管理啊更多可能聚焦在内容是不是合法合规，但是在色彩的搭配呀、铺设的密度啊、整体视觉舒适度等等这些关乎公众审美和市民心情的细节上，我们确实需要优化提升。针对这些问题呢，深圳地铁啊已经正式启动了整改，同时也在探索建立系统的广告内容美学标准的

准入。电深圳地铁这次听劝啊，听的不只是广告好不好看，更是大家这些普通通勤的市民对公共空间审美话语权的诉求，从管不管得了到管得够不够好，其实这本身就是治理能力。

0: 好友或者是几家朋友一起结伴，我们去到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这里呢是号称湖南的小三亚，咱们不用去海边呢也能够踩真沙滩、冲人造浪。如果大家想玩刺激的，你就选择这个大喇叭从16米的高空当中滑进巨喇叭里。如果呢是家里面有小崽的、小娃娃的啊，可以有亲子水寨、儿童泡泡池，绝对够孩子们玩上一整天了啊，就一整天就放完电了。如果是怕晒的朋友，大家就可以直接选择这个室内的场馆，全家老小我们都能嗨一天。最关键的是我们湖南交通频道呢来给大家补贴，你玩水我们来亲情回馈。那原价100多的门票呢，现在成人票到手只要88，儿童票58。购票方式也非常的简单，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玩水就可以抢票了。如果去过的朋友啊，大家还可以多囤几张，咱们这个夏天呢多带孩子们啊去体验一下清凉的快感。好，看看时间，今天国声开讲就只能和大家讲到这儿了。国声开讲要特别感谢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的特约播出，负氧离子、远红外线、膜电位、一席魔毯在手，三项功能全有，改善睡眠、延缓衰老、调节免疫、提升能量，居家康养新时代，科技守护全家人。国声开讲，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的最后呢，也代表开讲团队，代表本期节目导播小薇，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欢迎光临。
2: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0年，时间拨回到2000年，乐坛迎来了一位横空出世的短发女孩孙燕姿。在自己的同名专辑里，这首《天黑黑》成为了她最惊艳的开场白。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她外婆从小哼唱的一首闽南语的歌谣。制作人李思松觉得成长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在回忆里寻找安慰，于是把这段童谣巧妙地揉进了流行旋律里。孙燕姿用她极具辨识度的清透嗓音唱出了离开家乡独自面对成人世界时的迷茫与倔强。当我们被生活的风雨淋透时，最治愈的往往不是大道理，而是记忆里那首外婆唱的带着泥土气息的走心旋律。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听，是什么这么热闹？是开市铃声，调大音量，听仔细喽。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点。
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这个时候特别提醒各位，京港澳高速往南在1599公里，另外呢正在进行这个占用超车道的施工，请司机朋友们减速慢行，注意安全。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本档的热点。
6: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我们首先还是关注天气哈。本周呢，我省是进入了高温炙烤模式，多地连续发布高温预警，省气象台再次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长沙东部、株洲大部分地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全境、张家界全境、常德全境、益阳西部地区、岳阳东部地区、怀化大部分地区、娄底西部、衡阳大部分地区、郴州北部将达到37度以上高温，局部地区将达到39度以上。这是省气象台自7月7号发布高温预警以来，连续第9天发布高温预警。问题来了，这样的高温天气还会持续多久呢？根据省气象台最新一轮的预报，本周末全省将会迎来一次降温。7月17号晚到18号白天，湘西北地区多云转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湘南、湘西32到34度，其他地区35到37度，最低气温24到28度。长沙市气象局最新的气象信息专报也显示，本周末长沙的最低温会来到26度，连日的暑热将会迎来短暂清凉。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当中，中国气象局发布了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这份地图按照气候特征划分出了高原、山地、滨海、森林4大类型，覆盖多元清凉场景，全国共选出了45个优质的避暑区域。湖南省南岳衡山景区、桂东县万阳山景区成功入选。好，以下再来关注的是有关世界杯的最新动态。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阿根廷队赢了。在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2场半决赛当中，梅西助攻老塔罗在下半场尾声攻入绝杀球，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连续2届世界杯闯入决赛。阿根廷队将会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冠军了。上半场两队一上来火药味就十足，半场就有19次犯规，阿根廷12次，英格兰7次，但是只有3脚射门，而且是

0: 日零射正，半场战罢，两队暂时0-0战平。进入到下半场，第55分钟，罗杰斯助攻戈登，英格兰率先破门，1-0领先阿根廷。
1: 英格兰队在右路，
2: 这球传不错，
1: 好落点，
2: 漂亮！
1: 戈登上球打进。比赛进行到55分钟的时候，英格兰队通过一次快速的反击，由戈登将球打进了1-0。
2: 啊，这下传球啊，传的这个路线力量非常合适。然后呢，戈登这下推了也轻松。
1: 戈登在之前的比赛里边已经给英格兰队贡献了3次助攻，但是今天呢，终于在进球账户方面打开了自己的新的纪元。
0: 那么到了第85分钟呢，梅西又助攻恩佐世界波破门，为阿根廷队扳平了比分。第92分钟，老塔罗接梅西传中头球破门，阿根廷队7分钟进2球，最终是以2-1绝杀英格兰队。
1: 梅西再传进来，
3: 看见头球，
2: 这下进得漂亮。
3: 你能相信吗？老塔罗马丁内斯，这会是绝杀球吗？我们刚刚说完9分钟场均补时，对于任何一方来说都是足够的。阿根廷队果然进球了。
2: 老塔罗这下头球，这是制空点是掌握的非常好，这是漂亮的头球啊！而且传中的点也非常恰到好处。
0: 至此，阿根廷队在参加过的6次世界杯半决赛当中全部取胜，而英格兰队呢，则是已经输掉3场世界杯的半决赛，分别是在1990年、2018年和2026年，队史上只有1次决赛经历，还要追溯到1966年。那这场比赛过后，梅西以12次助攻刷新了世界杯历史上的助攻总数纪录。另外还要告诉各位，在7月14号呢，阿根廷国家队足球队在发布微博称啊，球队已经关注到了中国广西洪水灾情，有心捐赠一批国家队官方物资，助力当地灾后恢复建设，以此回馈中国球迷的支持。而在昨天晚间呢，阿根廷国家足球队再度发微博更新了物资捐赠情况，表示3批物资已于当天一起发出。文中写道，我们珍惜每一份来自中国球迷的爱与支持，珍惜这份深厚的情谊，我们也希望通过方方面面的努力回馈大家的喜爱。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的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的第2波打击行动。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凌晨的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胡奇斯坦省多地遭美军新一轮持续数小时的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机当天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导弹，使其失去了航行能力。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4: 宝岛一村暑期档震撼来袭，
5: 亚洲戏剧的天花板，演员文章领衔明星阵容，和全场观众来一次终身难忘的剧场仪式感，
4: 给最爱的人送上一份专属的精神大餐，共享美好时光。7月17号、18号就在湖南大剧院，
5: 赶紧发送关键词话剧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优先抢座预定精彩，宠粉套票限量为你。
6: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每天超过万亿资金在 A 股流动，你能否抓住1%的机遇？全市场超2亿股民，为什么盈利的总是少数？

0: 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认知破局从这里起步。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1: 开始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九点八湖南交通频道，开始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
2: 大家好，我是吴锦啊。这两天这个心情怎么说呢？咱们就不说了，
1: 无话可说。
2: 对，韩国股市呢反弹啊 ，SK 海力士是涨超8%，可惜 A 股跟不上啊。那么科创50指数也是高开低走，跌超4%啊。昨天这个半导体的朋友们，那家伙，不过有利润的朋友其实也没必要担心啊。就是说你之前的利润已经走了很高很高了，但是呢你看整体啊，存储芯片、算力芯片、半导体设备上游下游集体啊，整体都调整，跌幅真的是居前。
1: 嗯，我就在想啊，就是说昨天量化为了证明自己没有这个韩国动量因子啊，韩国涨的时候咱们就不跟是吧，那今天韩国在大跌，咱们按理说应该也不跟吧，所以一会儿开盘之后我们看到底跟不跟啊。那么昨天虽然说就是确实是继续的在调整啊，那么科技投资者账户上面的钱呢距离回本又退了一大步，科技调整的时候老登股继续获得了呼吸权，像医药啊、白酒啊、券商啊纷纷上涨啊。那长兴打新的前一天，昨天是长兴打新的前一天，今天是长兴打新啊。那么昨天长兴概念股呢却普遍迎来了回调的这样的一个走势，今天呢是长兴打新的这个大日子，好日子，长兴的概念股们又会怎么表现呢？那么我们也看到科创50指数的 M 头走势啊，应该说是确立了啊，那要跌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带着这一系列问题，马上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
0: 赵伟，开市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
1: 赵老师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赵老师您看啊，昨天呢我们本来都还觉得啊，长兴马上打新了嘛，对吧，按理说市场应该走的会挺好的，而且呢外围都在反弹都在涨是吧，但是我们走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行情，对吧，有自己的个性。那么今天长兴打新啊，大日子，您觉得长兴的相关的概念股们会怎么表现呢？
3: 哎呀，今天有点难啊。为什么今天韩股走弱了啊？而且我可以确认的告诉大家，昨天韩股啊，就是 M 头破位之后的一个回抽确认，回抽确认之后它往下走的话，那基本就是韩股步入熊市。韩股步入熊市，存储芯片那肯定是存储芯片领跌的了。今天看看海力士、三星都大幅走低啊，那么他们这就形成一个连锁反应。你看没？昨天 A 股啊，半导体芯片跌，隔夜美股。存储芯片半导体跌，
1: 对
3: 吧？费城半导体跌了2.08%，
1: 然后
3: 今天
1: 韩股，
3: 然后韩股日韩股是都大跌
1: 啊，
3: 今天，
1: 所以
3: 好了，
1: 所以赵老师，
3: 你会不会就返回到 A 股了？
1: 这个连锁反应当中，到底是谁在看谁？
3: 好像他们都说他们都看大 A，
1: 对，现在都看大 A 了，对吧？
3: 这走牛的时候，咱们看人家，你知道不？走熊的时候是人家看咱们，
2: 赵老师，你看这个长兴上市啊，就是说它的扩产肯定是板上钉钉的事儿，这个利好上游的设备厂商呀、封测厂商，这个逻辑，在5月、6月那肯定是非常顺畅的啊，好多朋友也因此啊还赚到了钱。但是昨天被重锤的就是这个设备龙头还有封测龙头，为什么越临近这个长兴上市，这些明确受益的方向反而遭到资金的抛售呢？
3: 还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开始啊。主持人就问我，赵老师今天为什么半导体没那么强啊？我说一句，我当时回答就是发行价低了，
1: 8.66块，
3: 它就是一个新的标杆啊。那么它的意图啊非常明显，防止极致行情啊，防止半导体走的芯片走的太高了，对吧？好了，我低价发行，你给我对标不？对吧？你这一对标，那你动辄几百块股价，动辄上千的，啊，这个发行价8块多，好了，上市之后你给他市值去算，哎、我认为60块钱都过不了，也就是40多、45到50，我这是我的一个测算的啊，这是个人的观点
1: 啊，
3: 预测啊，那你说好，你们这些动辄几百上千，好，他。

0: 张虎村民宿舍，我对标的是去年的业绩啊，业绩所以我的这个发行的市盈率很高。那我反问一句，有很多没有赚钱亏损的发行价还那么高呢，他也没影响吗？那为什么到你身上，你为什么就要还要注明，还要说明我为什么发行价低的原因呢？对不对？那不就是意图很明显吗？就是拉低嘛，对不对？对标嘛，估值嘛，防止泡沫嘛，通过你的上市把估值洗一遍嘛，把这泡沫挤一下嘛，这道理就这么简单的嘛。那是啊，只有散户看不懂啊。但是真正做投资的这些大的机构资金量化，他们是看得懂的，对吧？所以昨天人家大涨，咱们就是大跌啊。科创五零跌了4%，不算大跌吗？对吧？哎，基本上 M 头成立了。那好了，后面啊，老虎不在山，猴子称霸王，现在是猴子，是吧？
1: 现在是猴模块啊，不是从光模块进入到了猴模块。昨天医药大涨就是这个概念啊，对。
0: 所以我们就早早就预测，我们说高低切，往医药切啊。很多不相信，跟我犟啊，对吧？我说一定要切啊。啊，因为昨天切了，所以你看我们指数没跌多少啊。如果不切的话，你看看，我不知道跌哪里去了，3900，这3800都守不住，我估计。
1: 嗯，昨天券商如果不护一下的话，那我估计沪指会比较难看啊。
0: 那券商为什么护？最近那个大机构资金为什么在沪深300里进场啊？对吧？他不就是来护盘？他知道这个价格发出来之后，对市场，尤其是行情主线的科技的影响，大家都知道的，只有散户不知道。
1: 好，那赵老师，于是问题就来了啊！就既然要去刻意的去挤一下这个科技当中的泡沫啊，那目前还在科技股当中的，而且可能已经是深套的，很多朋友估计20-30个点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现在应该是说壮士断腕的去及时止损，然后转投老登股的怀抱，比如说像您刚提到的医药啊、有色、券商，还是说那我真的我就扛了，我相信还有科技的二波行情，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办？
0: 科技肯定有行情，行情也不会就这么结束、啊，原因就在什么呢？这个主线结束，咱们就回熊市去了。行情主线，我们这波为牛市的目的是什么？它就是经济要转型，要什么转向 AI， 高质量发展，依靠谁？依靠房地产不可能，只有依靠啊资本股市 A 股市场，对吧？这个是明确的这个逻辑嘛。对吧？那你现在把科技都干没了，那这不行情不就结束？那我后面还怎么发？对不对？我新股都发不出去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啊，我相信行情不会结束，但是这次是大洗盘，把盘洗了，把泡沫挤一下，然后强者继续横强，就是那些科技的一哥们。
1: 真正的一哥、啊、
0: 真正的一哥们，
1: 就不是蹭概念的。比如说像这个昨天10厘米跌停的德明利啊，目前集合竞价仍然没有放出来，继续摁死跌停10厘米啊。那么所以赵老师今天啊，长兴大兴的这个大日子，目前来看呢，资金还是就像您讲的，它有一个对标之后，那你之前他肯定就会觉得，那你之前上的那些存量我都觉得贵了，所以我要撤出来，对吧？目前市场集合竞价就是这样的一个走势，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所以今天双创指数估计低开是毫无悬念了啊。
2: 好，
0: 这个双创应该是继续低开的，因为你这个日韩股市这个存储芯片这些都走低了啊。但是我就不知道昨天为什么还有一个板块跌得很厉害，就商业航天。这两天商业航天涨一天跌两天，跌的非常
2: 幅度很大。
1: 商业航天就涨了半天吧，赵老师，
0: 就半天，就
1: 周五那半天，然后
2: 早上还让你非常哈哈笑，下午就
1: 然后
2: 守不住。
1: 对，然后这一周以来基本上每天都在调，每天都在跌啊。
0: 所以现在这个市场呢，各位就是要什么？就是要

0: 沉住点气吧，
1: 嗯，
0: 把自己的这个趁着这个反弹啊，就最后这个科这个双创反弹之后，肯定不会永远下跌嘛，
2: 嗯，
0: 反弹之后，哎，调一调仓位，把持仓结构调一调，好吧，谢谢。
2: 嗯，好了，那么时间来到了9:20啊，咱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看一下盘面开盘的变化。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啊，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金芒果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8: 当80%的散户还在 K 线迷雾中挣扎时，20%的破局者已掌握资金语言。
9: 距离9:30还有180秒，这些被错杀的低估标正在发出买入信号。
8: 选股如相亲，看得准，下手快，才会有好结果。每次波动都是机遇。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继续陪伴各位啊。今天港股开盘反而是都是高开的一个状态啊，恒生指数是高开0.58%，恒生科技指数高开0.15%，其中像阿里巴巴呀、智普、长飞光纤光缆，长飞光纤光缆是低开，那么兆易创新、蓝启科技今天也是低开超5%。赵老师，好多朋友昨天也在说，是不是恒生科技这个起来的迹象稍微有点苗头了？
0: 是因为行长在那表态了嘛？
2: 嗯哼，
0: 这不上次不有表态吗？我说港股走强对 A 股本身就也不太好，它形成一个虹吸效应嘛，流动性的，而且港股都是应用科技嘛。今天看阿里为什么涨，最近涨的还相当不错啊？
1: 嗯，
0: 因为苹果就是用阿里的千问嘛。
1: 对 对, 对，有这个消息啊，昨天晚上
0: 出来
1: 的，对
0: 吧？对，哎，所以它的股价就起来了嘛。这是说明什么？哎，相较于硬核科技，咱们在这个应用端。还是这个应用科技上面还有相当的实力能够抗衡的，你知道吧？硬核科技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啊，谢谢。
2: 好，谢谢赵老师。我们来看一下赵老师，就是截止到昨天啊 ，A 股上市公司这个预披露啊是告了一段段落。从这个披露业绩预告的这个上市公司来看，按照这个纯弹性增速的排名啊，这个是半导体存储、基础化工、有色金属是排名前3。那如果按赚钱这个企业占比来排名啊，贵金属、能源金属和证券是位列3。所以赵老师如何参考这两个数据呢？
0: 按说啊，今年这个有色的业绩不错，但今年有色就
2: 一直被摁住。
0: 对，就被干下来了、啊。这个你看，这个因为我们在之前看这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率，你可以看得出来有色。但是今年什么？因为美元上涨，你知道吧？然后今年这个黄金呢、啊，贵金属这个价格的回落，那么把欠的债都在还啊，所以这个有色没起来。而为什么半导体这些，这个，第一呢，这些业绩比较炸裂啊，就刚刚这股价涨得好，它的增长性是不错的，啊，那么这个是半导体呢既有题材性又有成长性，所以今年呢这个上半年以来半导体就涨得非常 总是非常强。所以你说资本市场它跟业绩完全相关吗？就像很多人说跟经济数据相关吗？很多人昨天还说啊，可能跟咱们股市走势跟经济数据有关系。我说你不要想，我说我们都是叫做风险偏好。风险偏好来自哪里？来自流动性，来自于政策，那一样的，对吧？那美股一说美联储要加息，砰就下去了，一样的，不就政策吗？好，谢谢。
1: 好，感谢赵老师啊，赵老师，目前呢 A 股也已经开盘了，我们
0: 还没开呢，马上开，
1: 对，马上开啊，就是9:25基本上能够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指数这一块呢，咱还等一等，但是从很多个股来看啊，今天呢应该说风险偏好是非常非常的低的啊。前期很多一些热门的股票，那么像这种科技方向的一些股啊，华天科技昨天跌停，今天继续跌停，然后德明利我们刚刚提到集合竞价今天继续按跌停，然后还有一只股票叫恒尚节能啊，这个之前一直是市场的打市场高度的一只票，今天都已经跌停了。通富微电也是跌停的啊，大家就可以知道啊，之前的这种高标股、高辨识度的股
2: 有多危险了。
1: 对，就是资金它的这个选择有多么的坚决啊。另外呢，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今天对于医药这个方向似乎也出现了一定的分化啊。像昨天招眼新药是10厘米涨停，但是今天本来集合竞价是想要封板的没封住啊，现在是涨1.9个点，高开小幅高开1.9个点，但是哈药股份呢还是封了涨停的。所以对于今天的这种盘面走势啊，指数目前也能够看到了啊。沪指，
2: 沪指是，
1: 对，
0: 我说跌30个点，
2: 球拍，
0: 你看吧，43个点，
1: 你都太克制了，温柔了。
2: 然后创指是跌2.48%，科创50跌2.8%。
0: 然后你看看深成指跌了1.9%啊，对吧？然后你看这个科创50是破位了，所以这个长兴科技这个发行了，好吧。
1: 哦，对，科创50直接又是一个跳空低开的缺口，
0: 这回安全了，这个市场不会有极致行情了，也不会有风险了，好吧？
1: 对，风险都是涨出来的啊，机会都是跌出来的。这个时候，赵老师是不是大家千万这个、时候没必要割肉了啊？
0: 这
1: 个时候
0: 就不要，
1: 千万不要割肉了，
0: 千万不要冲动。
1: 对，不要冲动，而且这个时候也没有必要说要去追创新药了。从目前来看，创新药好像也出现了一定的分化，对吗？
0: 对。创新药也是走了一段时间，也该稍微休息一下也正常，但是今天如果任何科技不低开高走的话，创新药还会继续走强，他俩成跷跷板，
1: 对，他俩现在
0: 因为一个是进攻一个是防御嘛，
1: 对，他们现在就是在争夺市场的这个流动性啊。那赵老师您看今天这么大幅度的一个低开，如果啊，我说如果就是做那种超短线想要去套个利的朋友，今天是不是有这个机会？您觉得有没有低开高走的这个可能性今天？
0: 哎呀，看我们今天应该是申购日，
1: 对，
0: 应该是低开高走的概率还是存在的，好吧？我认为是存在的，好吧？
1: 行，好，科创五零指数啊，刚刚赵老师讲到破位，因为它今天开盘直接开在了30日线的下方啊。那赵老师，咱们从技术面来看的话，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么它 M头肯定是已经确认了，对不对？那从技术面来看的话，它的下一个支撑位会在哪里呢？您预计一下。
0: 目前应该进入了这个前期高点的那个支撑位，你知道吗？但破位有个回抽确认，今天低开高走如果是个阳线的话，明天大概率还会调。为什么？这种我已经见过很多次了，就是破位之后今天收根阳线，然后把缺口补掉，
1: 然后继续调，
0: 他还继续调，这个历史上我见过的，好吧？
2: 所以就这样一个状况，赵老师，我们刚刚也说了，这个风险都是涨出来的啊，机会都是跌出来的。哪些方向？就目前来说，赵老师，就是现在埋伏一点，咱们也不害怕。
0: 现在埋伏一点的，
2: 一点。
0: 你说是白？你让我说白酒，我不可能说。
2: 对，
0: 对吧？但是我可以讲点电力。大热天来了。
1: 哦。就短期做一做。
0: 哎，这不，它也是防御啊。
2: 对。
0: 对不对？你热天用电吗？用空调吗？而且今年热天说是要
2: 伏天会
0: 多10天，好像。
2: 对，
0: 你知道吧？对
2: 对。另外，
0: 用电量会上去。
2: 赵老师，我们刚刚也谈到了这个，从这个披露业绩预告的这个有色、贵金属等等，这些是不是好多朋友其实一直 一直都想冲进去，因为的确是位置也比较低，价格也比较低，包括龙头，包括这个。

0: 个一些小的企业，
1: 位置是非常关键的啊。
0: 嗯，
1: 如果是企稳了，地位企稳了，可以关注。现在目前市场
0: 啊，
1: 没有方向可言。
2: 嗯，赵老
1: 师，就是你现在好确认了这个科创50已经破位了。
2: 嗯，
1: 但今天大盘没有创新低啊，它还在3900呢。
2: 嗯，
1: 对吧？
2: 嗯，
1: 哎，所以现在这个市场，低开一般高走，高开低走，今天看看能不能出手，好吧？谢谢。
0: 嗯，时间来到了9:30啊，咱们先进入半点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就盘面的变化来分析。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发！
5: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0。
7: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8: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对着我面前的这个瀑布峡谷，哇，大喊一声。不知道你们现在开车的时候感受到了这个窗外的温度是多少度？但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吹到的这个自然风20来度左右。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哪里呢？旁边这一位就是咱们这个村的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哪里，好不好？
9: 这里是龙塘村牛塘组，飞水寨瀑布。
8: 飞水寨瀑布，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湖南株洲的沿陵有这么一个村子。这个村呢，大部分的村民他全部都在做民宿，但我们如果住进这个村，人均100多块钱一天，一日三餐都包着，跟村民同吃同住，这里非常凉快。夏天最热的时候，这边也就20多度，还不到30度。那我们如果住在这里，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呢？就从我们的村委会开车过来，大概就6分钟左右，5-6分钟。如果您走路的话，大概就走个20分钟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大的瀑布。这个瀑布我们它是在马路边就能看到的，跟我们平时我们去看其他的瀑布的玩法可能有一点不一样。首先有一点的不一样是什么？我们感觉看的这个瀑布就像看一个巨大的一个圆柱形的桶子一样。我们去平视这个瀑布，那这个瀑布就在我们的面前，不用抬头看，也不用特别低头，平着就可以看到这个瀑布。然后这是在一个圆柱形，像一根长的电线杆一样啊，这样的一个圆柱形的瀑布，水流从上往下一直流到底下，感觉那个水潭离我们现在这里有个20多层楼高。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瀑布的落差有多少？
9: 落差80多米，
8: 80多米的落差。
9: 对对对。
8: 那它的那个横截面呢？
9: 10来米吧。
8: 那现在其实也不是说风水期特别大，
9: 风水期比这个要大一倍的水量，
8: 大一倍的水量。就是如果我们住在这里，我们首先走路20分钟就能够来到一个瀑布，当然大家都可能开车过来都能够看到一个这样的瀑布。而且它的观看瀑布的方式也很奇特，不是说我走到瀑布边上那水都溅我一身，它不是这样的，我们完全就像那种君临天下的感觉一样。
9: 一般的瀑布都是往上看，
8: 嗯，
9: 我们这个瀑布都基本上平行或者是往下看。
8: 对，
9: 哎，
8: 然后感觉这个景点也很好，就我们这边有一条缝，剩下的全是围着一个圆圈啊，然后我们就看这个瀑布从上往下流下来。上面这是一个天然的一个河流还是什么？
9: 河流。
8: 然后瀑布到了下面就是溪了，然后这个溪就是我们如果住进村民家过个马路就能够走到的溪，全部都是免费的景点。
9: 免费的景点，
8: 哇。
0: 这两天就是一种感觉啊，好热好热啊，街上走一圈都要热了。但是抬头看长沙能见度还不错啊，云真的非常的好看啊。那如果有个地方云又好看， 风景又好，但是非常凉爽，那是不是就感觉浑身都特别的惬意？所以暑假来了，出门旅游，咱们。

0: 第一要义就是凉快，第二要义就是人少。那么25度的夏天，一定要去新疆，去看赛里木湖，去看宫崎骏电影当中一样的这个蓝天白云和天上草原。芒果旅行家三飞，8天，7月22号、26号发班啊，住宿、机票、门票、餐饮、旅游全含一价全包。独库公路、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赶紧来锁定25度的夏天。另外呢，除了新疆，像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很多旅行目的地。如果大家需要订机票、订酒店，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啊。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知名投资者巴菲特说，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价值投资鼻祖格雷厄姆说，股市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逆向投资大师邓普顿说，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犹豫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兴奋中毁灭。经济周期如同钟摆，投资者情绪是放大剂。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财经专家和您谈股论金，祝您步步领先。 A 股焦点解读，洞见每一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啊，开市铃声继续陪伴各位啊。今天大家这个说话的语气声音也要小一点，实在是没有力气啊。
2: 要是亏钱了的话，回家得三倍做多家务啊，
1: 对，
2: 三倍做多自己的身体，好好去健身房锻炼一下。
1: 对，但是呢，像赵老师一直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讲的这样啊，就是说牛市当中也会亏钱，大家不要盲目的操作，不要盲目的追高。那么我想一直以来保持这个谨慎状态的朋友，可能这段时间稍微心态上会好一点，亏钱上可能也少亏一点，但是目前面对这样的一个效应啊，你现在已经分不清楚到底自己应该怎么弄，那就很多朋友就只能在等着了。我们经常说这个，说科技跌倒红利吃饱，那么赵老师，如果这个科技持续震荡的话，微盘股会不会迎来像创新药这样的修复呢？
3: 微盘股很难啊，它只是挨打的份啊。
1: 嗯哼，
3: 今天这个科创五零开始拉了啊，这个明显有，
1: 刚刚快四个点了，现在1.85，
3: 哎，这回抽，我说了，低开之后又回抽，然后回抽啊，这个1913啊，回抽1913，如果完全突破大涨还可以，如果就是个小涨，到那正好就到那个位置，那明天我们还得要。

0: 须谨慎，明白？我说的这些懂得大家啊，对。
1: 而且赵老师回抽的时候，大涨的话得带量吧，不带量也不行吧？
0: 对，
1: 需要带量啊。
0: 对，
1: 所以其实今天大家还是要去好好的去观察一下啊。那么刚刚呢，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啊，沪指呢今天盘中最低是到了3902这个位置啊，就是3900，感觉好像又有点岌岌可危。那赵老师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3900点，您觉得会不会有多方去组织一下防守，能守住吗？
0: 3900点。这不好说。你看呢，一拉科创板吧，拉双创，你看到没？这个黄线就往下砸，你一看你就是医药会砸的，你看到黄线就知道是医药砸的，啊，就它形成了一个跷跷板，这种跷跷板，你说要走出什么像样的行情嘛，对吧？你说它大跌它也难，啊，对于大盘啊，但是你说它大涨，也不容易，好吧？对，
1: 行，那如果按照赵老师讲的，就像您讲的，如果这个科创50指数回抽确认一下真的是像那个样子的话，那么其实在回抽确认的这一天就是我们去降仓位的很好的一个时机，是吗？赵老师，
0: 这就看啊，这个我们的预判，如果说是今天啊，这个科创50回补完这个缺口，而且是收一个阳线啊，这个有个长小实体的阳线的话，那么第二天这就等于告诉你，这叫回抽确认，破位之后的回抽确认啊。如果说是这个如果说是明天啊，这个冲高回落的话，那就要有些仓位就要控制了，好吧？
2: 我们看一下大家的提问啊，也有高手，他说3年前我就定投科创50 ETF， 现在收益大概有98%。
1: 这两天
0: 可以 啊， 可以啊，
2: 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两天在回调，我是直接出掉呢，还是反正有利润嘛，就等着它后续再涨？
0: 这个你先跌了这么多了，你先等一等，别着急，好吧？谢谢。
2: 反正你这个还有空间，
1: 反正血厚啊，血条厚。
2: 对。另外好朋友问说铜怎么看？
0: 铜啊，铜还是受这个贵金属影响，还是走势比较大啊。这个头两天以前不是铜连接嘛，后光通信嘛，铜呢理论上是应该最近应该是也受这些科技股回调的影响，反正就是这个产业链上面都受影响，好吧？谢谢。
2: 目前来说，那意思就是赵老师并不看好
0: 同短期内，我可能还是
2: 没动态。
0: 对对对。
2: 还有朋友这个留言，基本上就是说在科技里面啊，这个科技绿的发慌，还有救吗？
0: 科技啊，科技，
2: 其实我们开场的时候也讲啊，把泡沫拂去的话啊，一些真正的有产业的有预期的公司，未来还是可以去相信。
0: 科技的主线不变，科技的方向中长期啊也不会改变啊，但是呢，很多一部分的科技，像这些垃圾的科技啊，蹭热点的，他们可能就会受就这波淘汰之后，这是一波淘汰赛，那么呢他们就去真的去就在底部徘徊了，等到科技最后，科技还会有一大波，那是最后的风辉煌的时候，他们就像你喝酒吃药，大家回首回望喝酒吃药，你就按着那个路径走，你就知道怎么玩，好吧？谢谢。
2: 时间来到了9:44，咱们先进入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马上联系我们的投资顾问。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

0: 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 湘江漆。
1: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3: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1: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开市铃声，投资顾问连线中。
4: 今天我们要连线的是国金证券总部资深投资顾问武腾武老师。武老师早上好。
5: 你好。
4: 武老师，这两天这个变化有点大啊，大家的小心脏有点撑不住。你像这个创新药和芯片之间，好多朋友说他们在这个争夺资金。你像这两个方向，赵老师，武老师，今天的变化也比较快啊，从开盘到现在哗哗在变。所以这两个方向的投资节奏应该如何把握呢？他们有没有什么内在的关系？是不是有朋友说，是不是应该卖了芯片去买创新药？那这种折腾，您支持不支持呢？
5: 我不支持啊，因为我认为创新药本身这种跟着港股的反弹，它也是一个防御的一个这么一个思路啊。那么从这个芯片这一端呢，目前肯定是调整。那么这种调整的冲击力，目前是有一个特点，就是 A 股跟弱不跟强，美股其实比较稳啊，但是它不跟美股，它是跟着什么日韩的股市走，所以这就显示出调整阶段往往容易出现分层合力的这种格局啊。说目前呢，就是说从大的层面上，一个是我们看上证指数仍然在年线之下，它没有快速的回收，那么这就意味着在这个阶段上到底是怎么来稳的问题啊。如果不稳下来，那整个市场很容易产生这个预期的逆转啊。那么另一个，我们也看到这个上证指数的60周均线目前是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分水岭这个位置了。那么到这个分水岭的位置，从力上来看啊，如果不在这儿形成一个止跌的话，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这个由牛转熊的这种确认啊。所以说这是当下可能大家更多的一个从整个技术层面走势上的这么一种这个的格局吧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大的整个市场的走势没有形成企稳的话，我建议还是谨慎从事啊，手上有资金的也建议一定要多等一等啊，有点耐心啊。当然就是现在你刚刚提到的这个换不换、怎么换、要不要高低切，目前来看这种局面还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稳定性，我们更多的需要观察一下整个市场的这种扭转信号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个A 股全 A 的中位价格指数目前有一点钝化啊，钝化在这儿了，似乎又是底又不像底的这种状态啊。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下，建议还是耐心一点吧。我觉得赚钱不在于一朝一夕，不在于这种混乱当中。我更多的强调一点，就是还是混乱当中不决策吧。建议大家谨慎，坚守住自己的仓位底线，不要尤其有融资杠杆的，不要出现这个涉到平仓的现象啊。所以说这个是当下还是一个方风险的思路为主要吧。这是我的观点。
4: 吴老师的观点是告诉大家目前还是一片混乱，不要乱动。那么刚刚吴老师也谈到了，就是说好多朋友会关心，比如说我们不是专业的人士，如何把握像您说的这个从不稳到稳。
5: 这个从目前走势上跟这个外部这种联动效应来看，很显然是没稳的啊。你看这个日韩股市一跌是吧，5%-6%，当然人家涨得也多啊。我看到日本股市从去年4月7号到现在涨了，最高点达到1.3倍，而这个韩国股市达到了接近4倍。就说我们在强的过程当中没有及时的跟上，但是进弱的过程中，我们相关的品种一定会受它影响啊。所以说这个我们从联动这个非系统

0: 块到最终走向我们系统上的一个整体走强，可能需要这些非系统性的东西先出现止跌的信号。当然就是我们 A 股，我上周有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还是在关键的位置上看国家队吧。国家队如果是出面对于流动性缺失的这些方向给予积极的啊一些补充流动性，那么对于盘面的稳下了，应该说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它不会就此夭折掉啊。这一点我还是比较坚定的认为 A 股的这个牛市它是没有走完的，只是说这一次剧烈的调整将科技股的挥杀的这个过程造成了对整体市场的冲击过程，大家应该做好心理准备。我认为科技股多数目前是没有止跌的，所以说大家也不要急着去在科技股上想快速的产生一个抄底啊等等这些，因为在这个阶段像是最为啊对市场的这种杀伤力是最大的，所以说注意一点这个杀伤力，尤其不要去接一些下跌的飞刀。那么还有一个，我们这个长兴科技今天发行嘛，那么按它的发行定价，最终未来对于这个以重塑为主的这些这个科技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扰动，那么这个过程从它的发行到上市之后它还有一个时间段啊，所以说我前面也提到过，大家把时间考虑的长一点啊。那么至于说我们做基金的嘉宾，这个时候不是问题，建议大家如果说这个手上有多余的资金，可以切换成快速定投的模式来，就说来这个选择这些科技指数也好，选择这些目前这些比如说像这个中证1000、国证2000这一类的小指数，尤其这种波动大的指数，那么这一类指数我判断啊，这个调一调见底的概率是最先出现的，只有他们先见底了，那么整个市场整体走稳的这种概率才大一些。
1: 好，非常感谢武腾龙老师啊，今天的干货是非常多的。那么给大家梳理一下呢，总结起来就是说，目前啊科技股仍然是没有止跌企稳的，所以如果想要做个股的朋友，这个时候就不要着急去抄底啊，你抄的很可能不
2: 是
1: 底，对，是半山腰，你接你就把自己砸伤了，接的是飞刀啊。但是呢，刚刚吴老师也提到，就是说，如果是做买基金的朋友，这个时候手上还有余钱的话呢，可以去关注一下中小市值的指数，比如说1000指数、2000指数啊，而且呢，吴老师也提到说，如果市场真的要企稳，这些指数可能会率先企稳，这个也是给大家的一个观察指标啊。那么时间呢，还是要赶紧交还给直播间的赵伟老师，赵老师啊，您看，科创50指数啊，就是这个应该缺口补了啊，今天这个
3: 补了它的高点，
1: 对，
3: 好像就在那个
1: 我看一眼啊，看它的这个高点
3: 19
1: 最高点到1915.9，
3: 对，1913的，1913呢，正好是把那个前面那个低点那个压力位，知道吧？所以我说破了1913就要谨慎小心，知道吧？对，所以今天那个压力位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咱们看看这个科创50，你看到那个位置就压力位比较明显的，它就等于是现在目前至少目前定义。这个科创50的这个回抽啊，还是破位后的回抽确认，还没有说是确定就是见底了
1: 啊，没有啊，
3: 这点第一我要说清楚的啊。第二呢，今天谁涨了，今天那个恒生科技涨得很好，各位啊，恒生科技主要是互联网，所以互联网能不能带起来，就应用端啊。今天呢，咱们这个创新药这没有继续在走强，因为最近涨的它有获利，
1: 它需要
3: 正常回调下来一下，
1: 啊，
3: 你知道吧？但是呢，目前还不能说创新药就见顶了，就此见顶了，我们还是要什么？还是要。在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呢，就是不要乱伸手，你买了创新药的你就先持有。你现在你说我对这个硬核科技我现在就要抢反弹，我你也别着急，你知道吧，稳了再说，现在求稳。不求快，谢谢。
1: 那赵老师，您刚刚提到恒生科技今天确实涨得比较不错，涨了2.67%。那从技术面来看的话，恒生科技这一波

0: 能够说它止跌企稳了吗？
1: 恒生科技已经基本上走出来了，快，
0: 嗯，走出来了，上升的这个趋势出现了，可以这么讲。
1: 对啊，
0: 嗯，
1: 那么恒生科技已经，你看恒生科技它已经走出来了，
0: 它的低点是4229，
1: 而且
0: 二百二十九啊。

0: 但至少人家已经比咱们港股比咱们 A 股要快乐得多。谢谢。
1: 嗯，谢谢赵老师的分析啊，因为之前这个像恒生科技拿的朋友也是经历了漫长时间的这个煎熬啊，今天也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啊。这就是股市，很多时候考验的是定力，考验的是人性啊，考验的是我们每个人内心的这个不迷茫，以及坚定自己看好的这个方向啊。当然也要多听我们的节目，在赵老师的这个指导之下，还是能够在你迷茫的时候给你一针这个强心剂。那么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就陪伴大家到这儿了，也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国金证券总部资深投资顾问武腾龙老师。朋友们，就明天再会啦。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夏天到了，都想凉快一点啊！在城市里，这个你看屋子里也热，开空调。那么去外面呢，各种各样的这种汽车尾气啊，包括这个空调散热，都会让你无处可逃。我们欢迎大家来到舟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号称湖南的小三亚。想玩刺激的，像这种直冲大喇叭，包括全球最佳新水上游乐设备的超级巨兽碗，你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游乐设施当中去感受到清凉和刺激。另外小朋友太小玩不了这些，咱们有亲子水寨、儿童泡泡池，够大家玩上一整天。另外啊，如果是老人的话怕晒，咱们还有超大的室内场馆。最关键的是现在100多的门票湖南交通频道亲情补贴，成人票只需要88，儿童票58，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玩水两个字就可以了。还有啊，还有一些叔叔阿姨，以前咱们不在长沙住，没有朋友，现在跟子女定居在长沙，怎么能交到新朋友，让自己的新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呢？咱们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啊，开学之后呢，很多人来报名，以前呢只有咱们马栏山校区，下半年咱们河西分校区也开学了，像舞蹈啊、走秀呀、书画呀、各种各样的器乐呀、摄影、健身、气功，各种各样的课程40多种，满足大家不同的兴趣啊。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上学两个字来咨询详情。
3: 欢迎光临。
4: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3: 你是说这张吗？
4: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5: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1年，2011年蔡健雅发行了自己的专辑《说到爱》，而《Letting Go》是其中最让人学会放手的一首歌。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他结束了一段长达10年的感情后，独自在纽约街头散步的某个黄昏。那天风很大，吹得他的眼睛发酸，但他没有哭，只是突然明白，有些爱不是用来拥有的，而是用来告别的。在录音的时候，蔡健雅也刻意把气息放得很轻，像是在和自己对话，没有指责，也没有挽留，用他标志性的慵懒声线，把那种痛过之后终于松手的释然唱得像一场安静的雨。放手不是认输，而是把那个被爱磨得面目全非的自己一点一点捡回来。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吵又吵不赢，打也打不过，理性点，为民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4: 时间10:02，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湖北高速的鸬鹚段太平收费站附近以南1555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湖北段应急抢修，实行了交通管制措施。同时，太平收费站的入口往北实行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待定，请大家特别留意。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了解或者反馈给我们的话，欢迎通过96218转1号键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晨光继续为您送上的是热点，热点之后马上带来为民热线。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2: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交通方面。常走省会长沙高架和环线的驾驶员朋友注意了哈，随着季节的变换，省会长沙高架环线的交通管控规则正式开启了夏季模式。长沙公安交管部门对高架环线交通高峰管控时间进行了相关调整。首先，万嘉利高架人民路北往南方向早高峰7:40到8:10交通管制，晚高峰17:00到17:20、18:00到18:20交通管制。万嘉利高架劳动路南往北早高峰7:40到8:00交通管制，晚高峰17:30到18:00交通管制。万嘉利高架晚报大道北往南早高峰8:10到8:40交通管制，晚高峰17:10到17:30、18:10到18:30交通管制。万嘉利高架香樟路南往北早高峰8:00到8:30交通管制，晚高峰18:10到18:40交通管制。万嘉利高架福源路北往南早高峰7:50到8:20交通管制，西二环岳麓大道北往西早高峰7:15到9:00交通管制，西二环杜鹃路北往南早高峰7:15到9:00交通管制，西二环晋江路南往北7:45到8:30

0: 交通管制。西二环路西峪桥北往南方向，早高峰7:50到8:20交通管制，晚高峰17:50到18:10交通管制。再来了解一下目前省会长沙写字楼市场的最新行情。昨天呢，戴德梁行发布了长沙甲级写字楼市场报告，回顾2026年上半年市场亮点以及预判下半年趋势。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长沙甲级写字楼存量维持在239.8万平方米。出于成本控制考量，企业缩减租赁面积以及部分租赁需求外流至非甲级办公市场，上半年长沙甲级写字楼净吸纳量由正转负，录得了-7766平方米，相应的空置率也较上年末微涨0.32个百分点到29.9%。在需求遇冷、空置率承压的情况之下，长沙全市租金半年下降5.1%到每月每平方米62.7元，全市租金较5年前已经持续下滑33.4%了。租金的小幅调整对于市场需求的刺激效果也是有所减弱的，部分业主已经开始放缓了租金的回调节奏，逐渐将改善用户体验、满足客户多样化需求作为后续的招商主要方向。那么在上半年的租赁成交当中，省会长沙51商务区的租赁成交面积占到了全部成交的41.32%，其次是芙蓉中路，占比22.53%。企业新租或者是回迁到成熟核心商务区的趋势也是明显的。上半年主要行业需求来自于 TMT， 也就是科技、媒体、电信这三大行业，金融、文化、娱乐以及专业服务业，其租赁面积占比分别为27.1%、23.6%、16.3%和15.0%，累计占比超过了80%。戴德梁行长沙公司项目及企业服务部高级助理董事金灿表示， TMT 表现出较强的需求增长，主要集中在了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智慧解决方案等软件开发领域，同时电商平台以及游戏公司也有大面积成交。金融行业需求主要是来自于大型保险公司，特别是寿险公司出于降本增效的目的而进行的职场整合，同时财险、券商以及财富管理机构也有小面积成交。文化娱乐业需求主要是来自于短视频制作、传媒以及影视公司，另外兼具租金以及私密性优势的办公楼在吸引会所等娱乐经营企业方面的入驻。专业服务业虽然活跃，但是大多是以小面积租赁为主，主要是来自于律所、广告策划、中介代理等。医疗健康以及贸易零售业的小面积成交也是较为活跃的，租赁占比分别达到7.9%和6.0%。那么当前呢，长沙甲级写字楼市场也并非单纯的面临存量竞争的压力，供应与需求之间的匹配度也是制约企业入驻甲级写字楼的原因之一。企业选址在考虑租金成本的同时，物业与停车费、使用率、24小时空调，这些都是企业综合考虑的因素。计划于下半年入市的新项目，有望在设备设施以及管理服务等方面贴合客户需求，加剧存量市场竞争，同时也为市场带来了新的选择。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极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在今天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中，英格兰队1-2被阿根廷队逆转了。那么中场哨响之后，英格兰队的中场贝林厄姆击打了阿根廷队的球员巴尔科，引发了双方球员的冲突。视频画面显示，当阿根廷队员在场内庆祝晋级时，贝林厄姆走向了本场没有出场的巴尔科，用手击打其后脑，巴尔科随即转身推搡贝林厄姆，多名球员迅速围拢。阿根廷后卫奥塔门迪上前与贝林厄姆发生了争执，随后英格兰队友将贝林厄姆推开， 英格兰队的球员摩根·罗杰斯也与阿根廷队球员发生了口角，一度

0: 需要队友阻拦。本场比赛对抗激烈，两队在上半场就出现了19次犯规。英格兰队第55分钟由戈登打破僵局，但是阿根廷队凭借恩佐·费尔南德斯和劳塔罗·马丁内斯在比赛尾声阶段的进球完成逆转。贝林厄姆的赛后行为是否会受到国际足联追加处罚，目前尚待确认。英格兰队将会在18号与法国队进行3-4名的决赛，而阿根廷队将会在19号的对决中对阵西班牙队。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平安出行，安全第一。
2: 湖南高速集团特别提醒，进出隧道请提前减速亮灯，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和超速行驶。如遇突发情况，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行车途中若感疲惫，湖南高速服务区是您的温馨港湾。
1: 路网纵横，安全随行，遇到困难请随时拨打96528。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2: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1: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2: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倾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1: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3: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窜下跳根本待不住。
4: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5: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4: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5: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4: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5: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4: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5: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4: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5: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为民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周梅。为民热线栏目是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以及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我们的节目呢，两次荣获了中国新闻奖，也是湖南新闻名专栏，同样也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各位，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以及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端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关注。如果您要反映问题，三种渠道可以关注。节目在直播的时间段，10点到11点30分，拨打电话96218-0键，96218-0键。第二种方式，关注我们所有的视频直播平台，在后方可以看得到电话的。

0: 同时呢，也可以私信后台反映问题啊。但是如果您的问题要分几段说清楚，可能还要关注一下我们，这样的话呢，您才可以发更多的信息。好，再有一个第三种渠道呢，就是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当然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在铁粉生活的为民热线专区来进行呈现。接下来马上走进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
1: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2: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0: 小区门口的公交车线路要进行调整，那么业主纷纷表示不接受。近日呢，长沙雨花区跳马镇的佳兆业小区多位业主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长沙十五路公交车的起点站是跳马镇佳兆业，这一趟公交车的线路直达中信广场的地铁站，沿振华路环保路直行无绕行，线路短效率高，是周边上万居民日常出行的核心主干线路之一。但是最近啊，有居民听到消息说呢，公交公司为了消除佳兆业首末站车辆停靠的安全隐患，所以呢拟调整十五路公交车的线路。详细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到业主代表刘女士在节目当中的反应。
3: 我是跳马镇佳兆业的业主，我们那一片有一二三期，然后附近还有石岩湖村金平村的一些村民，我们有一趟十五路公交车，基本上大家出行上下学上下班都是坐的这一趟比较多，因为它是直达到中心广场的。现在他们是说因为存在安全隐患，所以把这趟公交车给改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不经过我们小区了，这就给我们出行造成了很大的不便。我们坐这一趟公交车的人是最多的，它基本上是十分钟一趟，确实挺方便的。如果是这一道一停，那我们出去的话，时间上估计就要增加半个小时往上走了。我们就想着这趟公交车的路线不改，如果要切，能不能就是延伸一下到石岩湖景区那边去，或者是新开一条那个地铁接驳专线，这样也会经过我们小区，也不影响我们的这个出行。
0: 业主们表示，跳马镇佳兆业小区周边常住人口有上万人，通勤求学的需求也很庞大，那么大家支持相关部门来排查安全隐患，保障出行安全的初衷，但是也愿意配合支持隐患整改的工作。不过呢，他们希望相关部门能够考虑到居民出行的实际情况，出一个兼顾安全与民生的整改的方案。那么我们在接到了居民的求助之后，为民热线记者呢也将这个问题转给了长沙公交集团工作人员呢，核实情况之后啊，也给我们节目组打来了回复电话，表示说目前相关整改方案还在协商当中，一定会考虑沿线居民的实际出行需求。
4: 因为我们之前也是接到交管部门关于那个跳马镇佳兆业公交站有个安全隐患的整改通知，交管部门还有我们公交集团跳马镇街道相关领导去了现场，那个地方确实是存在有安全隐患，就是要实施这个临时的调整，但是呢，这个具体调整的方案还没有出来，我们也是把这个群众的意见跟建议，包括我们现场实地勘察的情况啊，我们也会向上级主管进行反馈，会综合考虑群众的出行的，协商一起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希望能够给出一个满意的一条方案出来。如果说确定有相关方案的话，我们肯定会提前进行公示的。
2: 残疾人是一个特殊困难的群体，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联合湖南省残联推出特别报道，我为残疾人办实事正在播出。
0: 我想昨天有关注到为民热线节目的朋友呢，应该都知道我们关注了一位岳阳的残友刘先生一家的故事。刘先生呢，他是来自于岳阳市岳阳县茅田镇，今年呢是43岁，他也是一位单亲爸爸。2018年，刘先生工作时不慎从高处摔下，导致了肢体二级残疾，左手呢就完全不能够动了，右腿和右手呢稍微可以有一些行动，但是左腿呢也不太。

灵活。虽然说生活还能够自理，但是却患上了癫痫，求职也是屡屡碰壁。2023年，刘先生的父亲也因为脑溢血中风，导致了肢体二级残疾，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而刘先生的妈妈早在2017年就被诊断出了肾衰竭，现在呢，每周需要定期透析2到3次。一家五口，两个重度残疾，一个重病患者，一年下来呢，他们的医药费用呢，都已经到了1-2万。刘先生的大女儿努力学习，去年考上了湖南城市学院读本科，回家呢就会拖地洗碗，做力所能及的家务事，减轻爸爸的负担。还有一个小儿子是正在读初中，在下学期呢就要进入到初3年级了，每天放学回家就会摘菜切菜，给单手不便的爸爸在厨房打下手，是他的好帮手。儿女非常的懂事，让我们的刘先生是既高兴也担忧。大女儿去年的学费、住宿费用等等就花了9000多块钱，全靠助学贷款支撑着。那么小儿子呢，马上就要读初3了，也需要买一些辅导的教材，再加上租房开支等等，家庭经济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他希望能够得到爱心人士的帮助，帮助孩子们顺利完成学业。昨天的节目我们播出了不到1小时的时间，来自于湘潭的爱心人士向先生捐款10000元，长沙的爱心人士李女士捐款3000元，李先生捐款1000元。另外，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观看节目的湖北荆州的一位网友李先生也捐助了500元，帮助刘先生的两个孩子继续完成学业。那么在昨天傍晚呢，我们又再次接到了长沙爱心人士黄先生的捐款2000元，也就是说，截止到目前为止，栏目组已经将16500元的捐款全部转交给了刘先生本人。此外呢，为民热线节目组曾经呢也连续两年啊，关注到了、帮扶到了一位株洲的残疾人子女陈同学。那么昨天呢，他在我们的节目播出当中的时候也给记者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咱们的这位陈同学呢，是来自于茶陵的一个低保家庭，他的父母呢都是残疾人，中考前夕父亲去世了，仅仅靠母亲务农种菜来供他读书。这个陈同学呢，他也非常的争气，在2022年的时候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湖南科技大学。那么每年他的学杂费用加起来有8000块钱左右，大部分都是借来的。自己寒暑假呢也在外打工，但是学费生活费仍然是非常的困难。2024年、25年，为民热线栏目组连续2年报道了陈同学的故事，社会爱心呢也是源源不断的汇聚。在陈同学大3、大4期间，也是我们最关键、最需要帮助的求学阶段，众多的爱心听众、爱心企业持续帮扶，累计筹募到了16000元的助学金，稳稳拖住了他的大学路，帮他顺利的走完了本科的学习生涯。那么带着这一份来自于陌生人的温暖和期许，陈同学也从来没有松懈过，他始终埋头苦读，奋力前行。昨天呢，陈同学也向节目组的工作人员报喜，他在今年成功考上了中南大学的研究生，目前呢自己还找到了一份家教工作，帮助家庭减轻负担。他也再次通过为民热线节目组向曾经帮助过他的爱心企业、爱心人士表示感谢。他表示会更加努力学习，等有能力了一定会将这一份爱心传递下去，帮助更多的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再次感谢各位爱心人士的爱心善举，帮助更多残疾人家庭子女圆梦，为他们的求学之路保驾护航，让青春逐梦的步伐更加平稳坚定。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96218转零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

0: 新蒙古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金芒果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
2: 晒晒晒，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4: 湘江漆。
5: 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78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
6: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7: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刚才有朋友留言说哈，光头问改时间了吗？我们的时间在2025年开始就已经改成了，每天的每个工作日的这个10:10到11:30播出。那么之前呢，确实不是这个时间段，但从去年开始哈，就改到了现在这个时间段了。那么还有一位朋友说，请问为民热线是不是天天直播？我们只有在工作日的时间才是直播的，其他时间我们该休息的还是一样休息哈。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线上的这位胡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问题。胡女士你好。
8: 主持人你好。
7: 嗯，欢迎您。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请说。
8: 我是湘潭县锦石乡东涧村的村民。2022年的时候，汝罗高速在我们这里经过施工的时候，把我们这里的灌溉水处破坏了。然后在2024年12月的时候，我向你们为民热线反映过。当时你们也介入了这个，然后我们的那个涵洞及时的被淹化了。这个首先要感谢你们。但是我当时反映的就是这个水处破坏没有，到现在没有恢复。当时施工负责人张先生回复是说，水处的恢复需要严格按照这个规划图纸施工，有疑问向镇政府反映，由镇政府统一提交方案。但是到现在，我们这个被破坏的这个灌溉水处还是没有恢复。我多次向县里面、乡里面啊，一直反映啊，但是他们每次就只是来人看一下现场，了解一下情况，拍个照之后就没有下文了。我多次申请这个施工图纸啊，看他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规划呀，但是一直都看不到。但现在还是一直没有一个实质的处理。
7: 您这个问题我还是有印象啊，您说的时候我就有印象。现在就是涵洞的硬化已经完成了，然后现在就剩下这个灌溉水渠的问题没有解决，对不对？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二四年底的时候反映的这个问题，对吧？然后反映了之后，现在就是整个水渠都没有任何的动静吗？
8: 水处没有任何的动静。
7: 您这个水渠因为时间比较久了，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啊，现在对我们是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8: 因为他们我们的这是基本轮田，有几十亩轮田需要这个水处进行灌溉，没有恢复，那我们的老百姓就只能够把那个泄洪处把它锤了一个口子，从那里引水进行灌溉。这个存在一个严重的安全隐患，这是第一个。然后去年因为缺水，因为我们那个大食堂之前是他们签了个协议要扩人的，但是他们没有按协议扩人。去年

0: 下半年因为
1: 天气干旱
0: 了，我们很多农田是干旱没有收成的。
1: 什么东西要扩容？我没听清楚。
0: 哦，池塘，就是大池塘，一个很大的鱼塘，因为里楼高速修建转了5亩多，没有扩充面积，当时是承诺把这个人籍扩人的，本来的加深啊，加大加那个一些的，
1: 就是要把5亩再把它开阔起来嘛，但是现在就是没有拓宽，因为缺水，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就是灌溉得不到有效的处理。现在它之前就之前是有灌溉水渠的，对吗？
0: 对对对，
1: 之前的灌溉水渠
0: 有20多亩，现在转了5亩多。
1: 不，我现在问你的，我现在问你的是之前有没有灌溉水渠？
0: 之前有2条灌溉水渠。
1: 现在呢？
0: 就是它废除了之后，只恢复了1条，另外1条没有恢复。
1: 恢复1条不能够满足我们的灌溉需求，是吧？
0: 对，因为那边的水位比较低，这边根本就没办法灌溉到。
1: 好的，我们了解情况了，您稍等一下啊，我们待会儿来进行一下连线，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再您说。
0: 我还想补充一下，就是说在我反映了这个事情之后啊，2025年元月份，因为这个村级主干道拓宽，我们家走了10多年的入户路被截断了，到现在没有恢复。这个事件呢正好发生在我家里面，日前反映水除之后，时间上太巧了，我也向村里面反映了，但是到现在一直没有结果，我们家的入户路到现在都不能够通行，摩托车都不能够通行了。
1: 什么原因被截断的？
0: 那就是村级主干道拓宽就把我们家的入户路截断了。
1: 村级主干道这是哪个干道，叫什么名字？
0: 我们的东建村的村级主干道，东建村到我们的建峰学校这一段中间的道路拓宽。
1: 这个是2025年元月是吧？
0: 对对对。
1: 当地镇政府知道吗？
0: 知道。
1: 现在有截断了多长的距离没有拉通呢？
0: 到我们家是30-40米这样子的。
1: 30-40米，他们怎么说呢？怎么解决呢？
0: 他们是一直是承诺费拉通，但是到现在没有一个行动。
1: 是谁给你承诺的？跟你联系的人是谁？
0: 村干部和乡镇的干部。
1: 乡镇干部你知道是谁吗？
0: 之前是原来的书记何敏和乡长彭能，但是现在他们已经被调离了。
1: 调离了，他新官也要理旧账啊，这个问题还是得解决，对吧？
0: 现在的新官是王娜。
1: 你有电话吗？
0: 应该有。
1: 你是这样，你有他的电话提供一下给我们的记者，好吧？好，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先切出去，待会儿我们再来反映这个问题啊。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核实一下情况，然后再进行连线，稍后见。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国际大赛3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您问题您处理的比较快，问得到位，感谢你们栏目组啊，为你们服务啊。
1: 公益帮扶，温暖同行，
2: 真的太感谢了，照亮了我们全家前行的路。
1: 2026年中国新闻奖获奖栏目，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全新出发。我们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打通服务卡点堵点，我们紧盯社会焦点热点，破解民生痛点难点。您有事需要帮助，欢迎拨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到为民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周梅。那么刚才呢，我们接到了有一位胡女士的来电，她是来自于湘潭县的井石乡东涧村的一位村民。据她反映说呢，在2022年的时候，因为这里呢是建里楼高速哈、有一段呢是经过了他们村，所以呢就导致了两个情况，一个是涵洞，他们要到南边去的话，这个涵洞呢没有硬化。那么当时经过为民热线的反映呢，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另外当时他还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灌溉水渠的问题，因为修路呢，所以导致了灌溉水渠的破坏。但是之前有两条灌溉水渠，就是两边都可以进行灌溉，但是现在呢只恢复了一条，另外一条呢迟迟没有进行恢复。那么当时我们翻看了一下，在2024年12月17号，里楼高速的总承包八标段施工的部分相关负责人回复呢，第一个硬化的问题呢也是说会随时处理，那这个问题已经处理了，我们就不再说。第二个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项目部此前已经对部分因为建设需要而遭到破坏的灌溉水渠进行了恢复，那么接下来呢还将会对一些临时需要调整的水渠开展施工。由于水源涉及农业生产，灌溉水渠更是影响多位村民，因此呢施工方对于这个灌溉水渠的建设修复都必须严格按照规划图纸进行。那如果说村民对于灌溉水渠建设有任何的意见建议，可以向镇政府反映，由镇政府统一提交建设方案。那这个问题的话呢，当时是由咱们的这个施工段的负责人呢啊进行一个反映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因为他是说到如果有问题统一跟镇政府反映，我们直接打镇政府的电话。来，我们的记者打一下当地镇政府的电话，直接来反映这个问题，不纠结了。你也稍等一下啊，这个胡女士。
4: 好的。
3: 我们先打一下镇政府的电话，同步反映这个问题。
5: 喂，井石乡人民政府。
3: 哎，井石乡人民政府啊，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5: 哦，你好。
3: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啊，这个问题呢，我们之前其实也跟你们反馈过，但是没有处理好，所以要麻烦你们核实一下进展和处理的方式，好吗？
5: 嗯，好，您说。
3: 是这样的，线上有位胡女士，她是来自于这个咱们乡镇的东涧村的一位村民。他反映说呢，当时在22年修建这个里楼高速的时候啊，当时反映了两个问题嘛，一个是涵洞没有硬化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在24年后来就把它处理掉了，但是后来又还有一个问题没解决，就是因为修这个水渠呢，把他们的修这个路把他们的灌溉水渠给截断了，恢复了一部分，但是因为之前他们这里有两条灌溉水渠，还有一条呢是迟迟没有进行恢复。这个问题的话呢，当时是里楼高速总承包八标段施工部分的相关负责人呢给我们进行回复的，他这个呢他们在依次进行恢复，然后呢会严格的按照标准来进行执行，如果后续有建议或者意见或者疑问的话向镇政府反映，所以今天呢我们反映到您这里来。因为居民说图纸一个是没有看到，二个就是这么长时间了第二条水渠也没有进行恢复，直接导致了一个什么问题呢？他们现在的灌溉只能够靠打开泄洪渠一个口子然后来进行灌溉，要不然呢就灌溉的水源不够，他们的这个种物呢作物就干死了。然后再有一个呢，因为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他们这个水肯定就不够嘛，水一不够的话开了泄洪渠又有安全隐患，但是不开的话只有一条，另外一边呢就灌溉不到，所以非常的紧急了。你看现在天气又这么热，这个问题也没解决，也不知道问题到底卡在哪里，所以要麻烦你们核实这个情况好吗？

0: 好的。
1: 然后呢，他还说到有一个池塘呢，当时也是因为建设的这个公路的时候呢，是占了大概有5亩地，本来早就要进行拓宽，然后呢要恢复它的用地，但是也是因为这个没有水的原因，水不够的原因，所以迟迟都没有施工。两个问题，我希望是可以同步解决一下。
0: 你说那个池塘是哪个池塘啊？他有说清楚吗？
1: 胡女士，具体是
2: 大
1: 哪一个
2: 池
1: 池塘？
2: 塘，
1: 什么？
2: 东建村大石组的大石塘，
1: 东建村大石组的大石
2: 大
1: 塘。
2: 石塘，大石塘是吧？
1: 对。好，这个是一个方面的问题啊。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这是他新增的一个问题。在2025年元月份的时候呢，据他反映说，咱们的村级主干道在进行拓宽，这个是东建村到建峰学校的一条村级主干道。那么拓宽的时候呢，就把他们家的入户路呢给截断了，大概是有30到40米是没法通行的，现在一直都没有恢复。这个事情呢，据他说是多次的有跟我们的镇里面的书记啊、镇长啊都有反映过，但这个问题也没解决。然后现在呢，之前的何书记都已经不在这边了，现在换了你们王书记了，对吧？但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人员怎么调动，领导的职务怎么变化，这个问题呢，王书记还是要牵头来解决，所以麻烦你们协调处理，好吗？
0: 好。
1: 这个问题也请你反馈给他们，因为据我们的这个胡女士说，她这个问题也有跟王书记反映过，也请我们当地的乡政府一定要引起重视。第一个，农田的灌溉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池塘的建设它需要水，那么你只有把灌溉水渠的问题解决了，它这个池塘才能够恢复原来的原貌。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村民家的路，它配合咱们修村级主干道，但是你也不能够说你修完了路，你就不管我们家了，把我们家挖烂了就不管了，这个肯定也不行，好吗？请我们
0: 好的。
1: 的镇政府进行协调，然后看什么时候可以处理，怎么处理，尽快的给出处理的方案。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0731 8554
0: 0731
1: 7177，
0: 7177。
1: 对，0731 8554 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0: 喂，为您
1: 为民热线。
0: 热线栏目组是吧？
1: 是的，来，我问一下胡女士，您的电话方便透露给工作人员吗？
2: 可以啊。
1: 可以是吧？那是这样，工作人员您不要挂电话，我们把您的电话切出去，把胡女士的联系方式留给您一下，好吧？
0: 好。
1: 好，来，记着把电话切出去，然后同步把这个问题呢记录下来就可以了啊。把我们的这个胡女士的联系方式留给她一下。既然呢，咱们的这个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呢已经将问题记录了，那么就请她同步进行转办。我们就在节目当中不打这个王书记的电话了。后续问题的处理进展，为民热线呢也将会持续的进行关注。那胡女士，如果说再没有动静，然后又没有处理，您要及时的给我们一个反馈，好吗？
2: 大概多久没
1: 十
2: 东
1: 五个
2: 西我
1: 工
2: 可
1: 作
2: 以
1: 日。
2: 向您反映？
1: 十五
2: 五
1: 个
2: 个
1: 工
2: 工作
1: 作
2: 日
1: 日，如
2: 吗？
1: 果没有人联系你，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没有任何动静、没有方案的话，您可以再给我们反馈一下，好吧？
2: 好的好
1: 好，
2: 的，谢
1: 谢谢，
2: 谢。
1: 谢谢我们的这个胡女士啊，在这里也再次的提醒各位，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那么为民热线始终在线，96218转0号键，我们在10点10分到11点30分进行直播的时间段，电话为您开通，您可以拨打参与。电话很热，虽然说呢，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在忙线，但是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反映的渠道有三种，除了电话，还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也可以关注您现在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或在私信告诉我们。但是请大家一定注意，反映问题的话，哎，您这个时间发生的时间、地点、什么事情、遇到了什么难题，尤其是您的这个联系方式要留下来。不管是图片、视频、音频，都只是一个佐证。您不要发一个电话号码或者发一句话"我有问题需要解决"，这种问题我们都是不受理的啊，请大家注意。好，接下来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为民热线节目继续，稍后见。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湖南交通频道为您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号键继续为您开通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热线上已经有位罗先生在等候了，来请出他。罗先生你好。
3: 啊，你好，主持人。
2: 嗯，你好，什么问题请说。
3: 我反映的问题就是，娄底市双河县，这里有个汇川职业培训学校，6月23号在这里，6月13号在这里报的名。
2: 嗯。
3: 然后，6月23号考试的，考试，然后那一天的话没有，就是没通过嘛，那个。理论考试，
2: 嗯，
3: 我报考的是那个低压电工，
2: 低压电工考试是吧？
3: 对对对，就是
2: 是个技能培训考试了，对不啦？
3: 是，对对对，就是技能培训考试。
2: 嗯，
3: 然后到现在已经有20多天了，20多天的话，他一直没有给我报考，啊，就是以各种理由推脱，要我就要我的自己到县上面去报考。
2: 嗯。
3: 按照对，因为按照那个湖南省应急管理局那个上面的那个标准，现在是还没有开通那个个人预约的那个渠道。
2: 嗯，
3: 对，是不能以个人的名义去预约的，我只能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学校来帮忙预约。
2: 嗯，
3: 但是学校的话，他现在我也联系过几次。微信也不怎么回，电话呢，他就是，3秒就挂了，就是说，要么就是要我自己到网上面去约。
2: 嗯，但你现在约不了啊，他要怎么地呢？你自己网上约多少钱呢？又约不了。
3: 对啊，约不了，他也知道，他就是就这么说啊。
2: 你现在约不了，你找他，你现在问题卡在哪里嘛？
3: 问题卡就是在。
2: 他为什么不给你约嘛？
3: 不给约的话，他就是，因为我，向那个应急管理部门，反映了这个，中金要收200块钱的事情。
2: 就他们学校要收200块钱。
3: 对对对，那个上面他其他学校我也咨询了，都是不需要交的。
2: 嗯、
3: 我们在报名之前他也没跟我们说，理论考试。没过的需要交200块钱，他们只字未提，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2: 嗯，签的合同或协议吗？
3: 对，后面没考试没考过，他就第二天打电话给我说要交200块钱。
2: 嗯，
3: 然后说是什么系统升级的这个费用，我不知道那个费用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我们来买单？
2: 嗯，你问了一下这个应急部门吗？他们怎么说？要交这个钱吗？这是什么钱？
3: 他们就是应急管理部门，就是
2: 怎么回复的嘛？
3: 就是各种推诿。
2: 怎么回复你的？你不要说推诿，你问他问题，他怎么回复你的？什么原因？他说这个钱应不应该交？是不是正常收费？你问了没有？他怎么说的？
3: 我问过了，他们说不属于他们管，
2: 不属于他们管，
3: 他们也管不了，这个是学校里面内部的事情。
2: 嗯，
3: 这个费。

0: 硬的话他们也挂，没办法挂，然后又要打电话。
1: 你还找了哪里？你还找了哪里？
0: 还找了那个人社局。
1: 人社局怎么说呢？
0: 对，他说他也不属于他们管，然后我就很纳闷了，这个名
1: 职业技能培训应该是他们管呢。
0: 对啊，他说不，这个费用的话200块钱，因为不是交给应急管理部门，是学校里面，他说啊这个200块钱的事他们是管不了。后面的话他还是帮我反映了这个情况，后面他跟学校里面讲的是一样的，他说要么就要我的晚上的预约。
1: 可是你说了呀，你约不了，那有什么办法呢？你只能通过学校约呀。所以现在学校就因为你到处投诉也不给你约，对吧？
0: 对的，就是以这种理由现在一直拖着我。
1: 所以到目前为止你都没有报上，也没去参加考试。
0: 对的，没给我约，我根本就没办法，我只能在家里面等了。
1: 你这
0: 因为我同一批的那个没考过的全部都预约考试，他们都交了钱，然后我本来我刚才说了7月1号，我说愿意交200块钱，你只要帮我预约就行了。他现在他也没给我答复啊，也不给我预约。
1: 我们先问一下吧，好吗？我先问一下，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儿。您刚才说您自己在网站上看到应急部的规定，这个考试不要交200块钱，是交多少钱呢？
0: 应急48统一的收费标准
1: 啊，统一的收费是48，但是这个学校呢，他约要交200块钱，您就想知道这个200块钱怎么构成的，到底是什么费用，是不是合理的收费？合理的收费你是愿意交的，对吗？
0: 对对对，因为是的，我愿意交这个200块钱，我也刚才说了。
1: 好，待会儿我们来连线吧。我们先来联系一下学校。
0: 好好好，谢谢。
1: 学校你是联系的哪位老师？
0: 那个肖老师。
1: 肖老师，他是什么人？帮你们预约的吗？
0: 对对对，就是他，主要是负责我们预约的。
1: 好，那我们来打一下这个娄底市汇创职业培训学校肖老师的电话，我们先来咨询一下情况啊，您稍等。
0: 好的。
2: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1: 你好，哎，请问是这个娄底汇创职业培训学校的肖老师对吗？
3: 有什么事？
1: 肖老师，我想问一下哈，就是我们进行这个低压电工的技能培训的话，那培训之后，我们如果第一次考试没过，我们接下来还要再交钱吗？就是考第二次的话。
3: 目前整个湖南省娄底市它的新的培训系统还没有更新，还需要重新报考。
1: 重新报考要交钱不？
3: 什么？
1: 要不要重新交钱？
3: 那如果看各个学校的情况咯。
1: 咱们这里如果报的话呢，是怎么样收费的？
3: 什么？
1: 我们学校报的话怎么收费？
3: 是哪一位吗？
1: 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是主持人周梅。因为刚才呢，我们有位罗先生，他是说到在你们学校呢进行的培训了，而且呢第一次没过，然后第二次呢他又要再考，但是现在学校没给他约，所以就想了解一下。
3: 学校的第一次服务已经结束了，他有没有义务要帮他约的？
1: 他第一次没有过嘛，现在第二次他还想再考，如果要约的话交多少钱？交什么钱？
3: 那找老师重新报考。
1: 找老师？哪位老师？
3: 找校长嘛，找肖老师嘛，都可以。
1: 找你就可以，对吗？
3: 对的。
1: 那要怎么交费呢？
3: 什么？
1: 要怎么交费？
3: 报考啊，先找我报考啊。
1: 报考交报考费要多少？
3: 现在的不是补考，只要48块钱理论分吗？
1: 就是整个我们只要交48块钱就可以了，对吗？
3: 对呀，但是我们系统里面要等我们系统能做了才能做进去。
1: 能做了才能做进去。
3: 对呀。
1: 不需要交200块钱了，对吧？
3: 对的。
1: 之前是说还有什么系统更新费，是有这个费用吗？
3: 系统没更新的，一直。
1: 不是，因为我听说之前是说要交200块钱的更新费，有吗？有这个费用吗？不说了，矢口否认了。之前呢跟我们的这个罗先生说的是交200块钱，现在又跟我们说因为系统没有更新，所以呢是没有约考，如果系统更新了就会约考，只要48块钱。这个明显跟咱们媒体说的和跟咱们的这个罗先生说的是不一样的，但是关键是现在学校不给他约，到底是系统没有更新没有约，还是学校不给他约呢？什么原因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打一下双峰县人社局职建股的电话。

稍等啊。我们打一下职建股的电话，这是公开的职业技能培训的官方咨询电话。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罗先生啊，他是在6月13号的时候呢，在我们双峰的汇创这个职业培训学校交了1200块钱，报了一个低压电工的技能培训。那么培训了5天之后呢，他就在学校约考试。6月23号第一次理论考试，他是没有通过的，所以就要继续再约考。然后呢，学校说让他交200块钱的系统更新费用，但是他自己呢又查询到理论考试只要交48块钱。所以呢，这个问题他就也通过我们人社部门反映过，也跟应急部门反映过，但是迟迟没有得到回应和处理。刚才呢，我们就连线到了双峰汇创职业培训学校的一位负责老师肖老师。肖老师没有说200块钱的事，他只是说现在我们的这个系统没有进行更新，如果更新了之后可以进行报考，报考呢是交48块钱。所以这一块我们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考试的系统的更新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进行？
1: 这个系统啊，你好，这个系统是应急管理局那边的系统，我们人社部门也不清楚。
0: 但是我们人社局是分管职业技能培训的。
1: 对，我们是搞这个技能鉴定，他那里是那个操作考试的系统，不是我们跟我们人社部门不是一个系统的。对。
0: 但是这个问题，
1: 应急局那边的。
0: 但是这个问题，
1: 我们已经答复他了啦，他怎么又找你们的热线了？
0: 您怎么答复的？
1: 就是现在已经就是跟他讲这个，已经把他到那个系统里面把他去约考了啦。
0: 哦，已经在操作了对吗？
1: 对呀、啊，已经昨天已经给他答复了啦。
0: 哦，大概什么时候可以约好，这个知道吗？
1: 那、啊、这个不清楚，反正要往上面可以考才可以考的。
0: 哦，就是要统一开始这个考试了才能够考。
1: 对对对。他是这个情况，他约考就是说本来那个这个学员他可以自己通过网上约考，但是他们现在这个系统在升级，自己约不了、
0: 哦、
1: 他必须有这个培训机构的那个账号进去才能帮他们约考。但是他已经考了几次了，就是没有通过，他已经应该是这次已经是第三次了。那个培训机构他们说，如果他老是帮他这么约考，就是他影响他们的那个考试通过率，也是一个原因了、
0: 哦、
1: 就是要他还自己还考、
0: 哦、
1: 还在家里面多看一下书，他就没有这样，所以他就已经打我们这个1235已经回复给他很多次数了。这个罗先生
0: 那个罗先生，罗先生您听到没有啊？罗先生、
2: 啊、我听到了。
0: 你考了3次了还没考过啊？
2: 没有，总共就2次了、
0: 嗯、
2: 因为不
1: 考了2次没通过了啦，已经这个已经是第3次了啦。
0: 嗯，您这个要努力一点。
1: 已经答复他了啦，帮他约啦。
0: 嗯，这个还是要努力一点才行啊，罗先生。
1: 你自己要在家里面看书了，老是只要约考去考试，然后又通不过他，这个也是那个了。
0: 好，刚才呢，我们的这个人社的工作人员呢，其实反馈了一个问题，这是您刚才没有跟我们说的。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考了2次没通过，这是约第3次了。那么作为学校方呢，他说实话，你总是考，总是约，但是也会影响到他的通过率，所以呢，他希望你自己来约。那这个呢，其实如果说这个系统啊，很快就会进行更新的话，自己也可以约，也没有必要那么急。确实是这样的，
1: 嗯，
0: 您可以好好的看看书。
1: 我们已经跟他解释几次了，他的我们这个1235也已经搞了几次，我们跟培训机构也对接了。
0: 嗯，培训机构也是这个意思，就是可以约，
1: 对，
0: 但是呢、
1: 啊、
0: 确实影响他们的这个考试的通过率，所以希望还是
1: 要在家里面，就是说要多看一点下书，
0: 就是如果要约的话也要自己多看一下书，希望可以这一次考就能够通过。
1: 对，
0: 对吧？
1: 对对
0: 啊、
1: 嗯，
0: 好，那我能够理解了。那这个问题再麻烦你们再沟通一下好不好？因为刚才呢，
1: 我跟昨天就已经跟他沟通了啦。
0: 对，因为我跟这个刚才拨打了双峰汇创职业培训学校的肖老师沟通呢，他的这个说法跟您是不是这么有耐心的、
1: 嗯、
0: 直接把我们电话就挂断了。他说只说了交多少钱、
1: 嗯、
0: 好吧。
1: 嗯 嗯， 嗯
0: 啊
1: 嗯嗯，
0: 这个问题呢
1: 没有收他的钱了，后来他都约考了，那没收他的钱。
0: 好，是这样好不好？罗先生呢，你就好好的备考，然后呢，我们请人社部门的这位小姐姐去给你沟通一下，然后把这个问题协调一下，把你的这个名给报上去。但是呢，我说实话，您这个考试如果你自己不做准备，你考10次也是空的呀，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考试肯定是要好好准备的嘛，对不对？好吧，现在也说了，第一个是交48块钱，对吧？然后第二个就是能约上开通之后会帮你约，好不好？你自己也可以约，他现在是因为系统升级，所以只能够通过学校的账号约，然后呢个人暂时不能约，之后呢他升级了之后你自己是可以约的，

0: 然后是这样的啊，人社部门的这个工作人员我还要补充一下，因为据我们的罗先生说呢，
1: 啊、
0: 他说是他同意，因为学校跟他说出200块钱，他自己也同意出200块钱，他就想了解你这200块钱怎么构成的，你为什么收我200块钱，我也愿意出，但是我现在希望你给我来报名，那学校不给他报，我刚刚从您这我就知道了，是因为没通过、
1: 啊、
0: 怕影响通过率，所以就希望他多学一下再去报，是不是这个原因？
1: 嗯，
0: 对吧？罗先生，您现在理解了吗？
1: 啊，理解了。
0: 嗯，
1: 因为有20多天了，我7月1号就已经刚才说了，我说可以考了，我因为每天都在家里面看。
0: 哦，您自己也有准备了是吗？
1: 对，我就7月1号我就刚肖老师已经给我弄好了。
0: 嗯，
1: 啊就，对我说我可以考了，我有那个信心，保证能够考过。嗯、不考过的话，那个我绝对不会再找学校的什么任何麻烦了。
0: 嗯，
1: 都是我自己的责任。
0: 嗯，
1: 对他7月1号到现在他就是。不给我月稿，我不是说，我没有准备，我已经准备好了，就是一直要我等的。
0: 好吧，那这样吧，那就请咱们的这个双峰县人社局职建股跟工作人员沟通一下，帮他约一下吧，在最快的这个时间，好不好？
2: 嗯，
0: 好，麻烦您，好吗？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
2: 啊，
0: 8554，
2: 嗯，
0: 7177。
2: 嗯
0: 啊，0731-8554-7177，待会儿我们把这个罗先生的联系方式也再告诉您一下，好吧？好，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把罗先生电话告诉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来，罗先生，
1: 你好，166
0: 啊，您不要说，不用说。哎呦，抱歉，您不用透露您的电话，我们的记者来告诉他，因为节目在直播，待会儿透露您个人信息了，好吧？
1: 好的
0: 啊，好好备考好不好啊，这个问题如果说真的是他主观意愿上的不帮你报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呢刚才他已经在节目当中说了只要交48块钱，那这个就是48块钱，对吧？说明没有其他的费用，那么之前的200块钱的这个说法的话呢，因为我们也没有追踪到，但是我们请这个人社的工作人员再去进行一个沟通，看后续是怎么一个情况，您再给我们反馈啊！我不跟您多说了，超时很多了，11:03，小段宣传之后，节目继续。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2: 冲浪造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我们要提醒大家，京港澳高速的长潭段招山收费站附近以北1518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的话，欢迎通过96218再转一号键来告诉我们。好，接下来的时间话筒交给陈光，为你带来的是热点，热点之后为您热线继续。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当前的我省已经是进入了盛夏高温时段，多地持续高温天气，再叠加大风天气影响，全省森林火险等级升高。为了切实做好现阶段的森林防灭火工作，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昨天发布了相关提示，提示指出要强化

0: 源头防范。晴热天气下，林区农事生产、工程作业等用火行为大幅增多，各地要指导群众及有关单位安全规范用火，严格落实监烧措施，规范野外用火审批和报备，严查大风天气用火、夜晚偷偷用火等野外用火行为，从严从细筑牢野外火源管控关口。再来关注的是，根据旅游平台的预计，今年暑运高峰将会整体后移，整个暑期的机票价格七月第一周和八月最后一周会有一个简陋的最佳窗口期，七月下旬到八月中旬的传统旺季热度仍在持续攀升，这段时间的机票价格预计会相对较高。再来关注，近日全省启动了针对重点涉外企业的知识产权风险排查行动，此举旨在强化企业海外知识产权防范风险意识，提升涉外保护与纠纷应对能力，为湖南企业高水平走出去提供坚实保障。本次排查将覆盖2000多家涉外企业，重点聚焦三类对象：存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或潜在涉诉风险的企业，已在境外布局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的企业，拥有产品出口业务，已在海关办理知识产权备案的出口企业。2025年，湖南在全国率先开展了首轮排查，累计摸排外向型企业2877家，识别各类风险企业334家，出具了专业指导意见书173份，成功的助力三一重工、安克创新、邵红玻璃、茶颜悦色等一批省内重点企业，妥善化解了海外知识产权的纠纷。在7月14号下午，株洲市烟草专卖局开展了2026年假私烟集中销毁专项行动，将1363万支假私烟、4吨违法烟丝烟叶集中无害化焚烧销毁。下一步，株洲将会坚持守土有责，扎实开展好清源锻炼专项行动，为保护好消费者权益，营造放心消费环境，推动全市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而持续努力。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在美国发动对伊朗的第二波打击行动之际，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为美伊外交斡旋进行了辩护，认为单靠武力是赢不了伊朗战事的。万斯在接受一档播客节目采访时说，你可以轰炸他们，可以摧毁他们的雷达，也可以消灭他们的一些无人机和导弹，向霍尔木兹海峡中的船只开火实在太容易了，但你必须真正愿意进行对话并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他说，我对美国人坦率地说，也对其他一些国家的人感到非常失望，他们总说你不能和伊朗人谈判。万斯批评以色列政府内部的某些势力试图操纵美国公众对伊朗战事的看法，并破坏旨在结束冲突的谈判，以使这场战争无限期地进行下去。先前的外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与伊朗代表团进行了谈判，并且促成了6月与伊朗达成实施停火的谅解备忘录。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的报道，伊朗议长卡利巴夫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在15号说，古特雷斯对美伊持续军事升级深表担忧，敦促各方立即采取措施缓解紧张局势，重新回到对话和外交解决的道路上来。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6: 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7: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8: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7: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8: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7: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8: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 私教课安排上。
4: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

0: 致亲子游，八天七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1: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0: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1: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2: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3: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2: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3: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2: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为民热线，我是周梅，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线上又有朋友在等候当中了，我们要有请到的是刘先生。你好，柳先生你好。
4: 你好，
1: 欢迎
4: 你好。
1: 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请说。
4: 是这样子，我是那个雨花区环保科技园正大路周边的一个业主。然后呢，我现在想反馈一下，这个正大路的这个路面非常的破损，很颠簸。以及它夜间非常多的16个轮子及以上的那个大货车停靠。影响出行。
1: 这个是几车道啊？
4: 两车道。
1: 两车道啊？
4: 单向两车道，
1: 哦，
4: 就是它其实是四车道的，
1: 实际
4: 是
1: 四车道，
4: 是因为它大货车基本上都占了一条道了。
1: 大货车，那这个地方是长期施工吗？还是怎么的？
4: 没有施工。
1: 具体的是哪个路段？就是环保科技园这一块吗？
4: 对对，环保科技园整一条正大路都是这样子的，
1: 整个一条正大路都这样。大概有多长距离啊？
4: 大概有2到3公里。
1: 2到3公里，第一个就是，这个两边都停了大货车或者是16轮的这个大车，对吧？
4: 对对对对，至少是16轮的。
1: 他们只有晚上停，还是说停了之后，一直都没开走？
4: 白天也有，但是晚上居多。
1: 晚上停的多。他们作业是什么时候呢？
4: 作业的话，周边，他们拉货的话有晚上作业的。
1: 一般是持续几点到几点，这个会比较多一点。
4: 根据我邻居对这个拍摄的视频来看的话，夜间至少2、3点都在作业。
1: 两三点还在作业，现在对你们产生什么影响？
4: 我现在主要反馈的第一个就是它这条路，路面很破损，很颠簸。
1: 因为大车太多了，是吧？
4: 对，可能是因为经常行车压烂了，也因为这个路它年限比较久了。昨天，雨花经开区园区的一个同事，一个领导给我回电话，他的意思是呢，这条路2006年、2007年就已经交付了。其实按道理说应该是过了，按照他们行业内的话，已经过了这个一个路的正常的一个维护保养期了。

0: 但是呢，他们目前没有收到上级领导和其他相关机构说这条路进行一个修缮啊，或者是维护之类的一个通知。
1: 所以这条路又没有人修缮，也没有人维护，是吗？您是这个意思吗？
0: 目前来说是没有看到的。
1: 所以导致这条路现在坑坑洼洼，出行也
0: 对
1: 非
0: 对
1: 常的不
0: 对
1: 方
0: 对
1: 便，再加上又有大车占道经营，占道就更加了，对吧？
0: 对，对对，是的，是这个意思。
1: 好的，这个问题你们是说跟经开区反映过，对不对？
0: 之前是跟12345反馈过，然后有跟雨花经开区，市政反馈过，然后后面是昨天前天有经开区的园区的，它自称是雨花区经开区园区的一个下级机构跟我有联系，
1: 什么
0: 他
1: 机构？
0: 就简，具体我不太清楚，他只是说他是园区的，我也问了他的单位，他只是说是园区的下属机构，
1: 有没有说
0: 他
1: 这个
0: 说
1: 问题怎么
0: 他
1: 搞
0: 只
1: 呢？
0: 能跟我说介绍一下这条路，至于后续他没办法，
1: 他介绍的什么呀？
0: 他就介绍了这条路0607年完工的，
1: 就这个，
0: 对。
1: 现在没有接到修缮和这个维护的计划是吧？
0: 对对对，
1: 就
0: 然后
1: 这个。
0: 市政那边说的是，雨花市政那边，也是一个单位，他说的是这条路呢，他们也知道这条路很颠簸，很破损，他们也向相关领导和部门反馈过，但是呢，因为这条路呢的权限属于经开区，他说区里面呢没有这个立项的规划，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
1: 我们先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啊，您稍等一下，我们先打一下市政的电话。
0: 哎，好，谢
1: 来，记
0: 谢。
1: 者先打一下雨花区市政设施维护中心的电话。现在这个情况到底是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您刚才说了是园区的一个下属单位，具体哪个单位你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得先了解一下情况啊。
0: 雨花区市政维护中
1: 因为
0: 心。
1: 25年9月份他是有回复过这个问题的。你好，请问是雨花区市政设施维护中心对吗？
2: 哪里啊？
1: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2: 你好，
1: 有个
2: 稍
1: 问
2: 等。
1: 题想向您咨询一下啊，就是关于这个环保科技园正大路啊，这条路长期坑洼，然后两边停了大货车的问题，这个情况你们知道吗？
2: 知道，两边停大货车的问题是交警在负责，然后地路面坑洼是我们市政设施中心维护中心在负责。
1: 对，因为我看到25年9月份的时候呢，你们曾经就这个问题呢有进行过一个相应的回复哈，说确实是因为附近的厂区太多了，然后大货车呢频繁经过，所以呢就导致于日常的这个养护的话呢，确实需要加强。但是这个上面也说了，咱们中心是25年的1月到9月期间，先后派出维护人员多次对该路段沿线进行高频的巡查，发现道路破损问题，及时的铺油修复哈。然后呢，也说过你们会会同交警部门结合实际，然后对这一路段设置限速啊、控速啊等等等等啊，这都是有据可循的。但是现在我们的居民还是在反映，他说这个路啊坑坑洼洼、破烂不堪，然后这个停车的问题呢还是依旧存在。那这个情况你们知情吗？
2: 我们之前呢，我们上个月的话，有一个对那个正大路有一个大面积、大范围的一个维护啊，对那些坑洞什么的，
1: 我们柳先生，你看到了吗？
0: 是这样子的，这个大面积呢，我对这个大字呢比较存疑啊，您方便说一下具体的施工面积吗？
2: 稍等一下啊，我找一下我们这个。
1: 柳先生，因为他是住在这个周边，说周边
2: 是
1: 有
2: 的，
1: 两
2: 有
1: 三
2: 一
1: 公里。
2: 个我不知道上一次是不是这位先生他有通过那个网那个电视媒体湖南都市频道也报道了这个事情，报道了这个事情，当时我们接了以后就已经对这条路当天我们就有这个领导也到现场去调度了这个正大路的路面坑洞，他进行维修，有我说的这个。大面积不是说整条路哈，因为整条路的话，那就属于体制改造了，然后这是对那个货车经过的时候，它如果是有一些坑洼不平，它就会那因为特别是坑货车，它就会产生比较大的噪
1: 声
2: 音，
1: 响
2: 这个
1: 嘛，
2: 我们
1: 对呀。
2: 都。

0: 情况都知道。
1: 嗯
0: 啊啊，然后我们这一次就是上次这个弗兰多斯频道报道了以后，我们就对这个正大路的沿线这个有明显坑洞的啊，明显坑洞的，我们就是刨开了基础，不像之前那种，就是这里有个洞，我们呢就去搞那个沥青啊，这个修补材料去补。这一次呢，就是都市频道报道以后啊，我们就领导们现场也全部是走过去的，这步行自己去体验与去感觉。
1: 好，您说现在解决的怎么样了？您告诉我，我要结果。
0: 结果是我们对这个坑洞，就是刨开了这个有一部分的坑洞，大型的坑洞，把这个基础重做了基础，再重新造了面呢、啊。
1: 嗯。我们具体修的哪个地方呢？哪些地方进行了恢复？现在下一步我们计划怎么搞呢？因为现在还是有居民在投诉反映这个问题啊，那肯定这个问题没处理完呢。
0: 也是加强了这条路的一个巡查和一个日常的修补和维护。因为我前面也说了，可能啰嗦的一点就是市政中心就是我们主要是负责这个道路路面的维护。
1: 我知道。
0: 然后居民反映的这个经常有这个大货车在经过的时候噪音太大的话，这个也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涉及到这个整个的这个路面也还是有整体的不平的现象，就可能要涉及到这个全面的去路面要重新的这个体制改造。这个事情我们也捐献的向区人民政府也报告了这个事情。可能要这个我们也敢在媒体上这样去说，就是应该要可能就是非纳入到这个明年的这个体制改造的这个范围了。因为今年的话目前就是在没有体制改造之前，就是由我们市政设施维护中心对出现的坑洞进行及时的去修补。
1: 好，好的，您的这个其实最后讲的这个是最有用的。第一个，你们跟区政府已经报告了；第二个，有可能会纳入到明年的体制改造计划；第三个，在纳入体制改造计划之前，你们都会精心的进行维护，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这就是咱们的一个表态。但是目前的话，如果说在没有纳入到体制改造之前，咱们的这个维护还是要加大力度，因为您看咱们的这个居民又来反映了。您刚才也说了，我们在一个月之前有我们的兄弟媒体也反映了这个问题，你们也进行了作业，但是至少如果说群众满意的话，改造的这个修复的到位的话，那也不至于再来为民热线再反映一遍，对不对？所以这一块呢，刚才您说加大巡查的力度，然后加紧进行修复，那这一块我想我们的速度要跟进，同时呢我们也要实地的到这一条路上去查看，好不好？
0: 这个时间的话，我跟你这也这个也报告通报一下，就是我们是上一次的这个大型的维护是6月1号进的场。对一些局部的一些道路病害情况进行了一个整修照面，改善了路面的平整通畅度，减少了车辆经过时产生的噪音。对于这个当时那个也有一个市民反映这个情况，向媒体反映的，这个路段需要整体翻新的事宜呢，我们也跟市里面市城管局也报告了，争取纳入到明年，就是2027年的市政道路大修计划，来全面提升这个路面的平整度。
1: 也就是说我们还是反馈了。
0: 对，市政道路大修计划。
1: 但
0: 是我们在没有大修展开之前，我们也对这个交警部门也通报了这个情况，就是看能不能够尽量在这个路段设置这个限速、控速标志和禁止鸣笛等等这些，加大这个超速的这个处罚呢，多举措的来降低这个噪音的污染对这个周边群众。
1: 好的，非常的谢谢您的这个回复。接下来这个问题我们也会同步再跟经开区再反映一下，请他们也进行一个上报关注，好吧？
0: 好的。
1: 好，谢谢。来，我们记者来拨打一下经开区的电话，经开区管委会的电话，直接打他们电话就可以了啊。稍等，电话正在接通。纳入2027年的市政道路大修计划，有没有可能实现？什么时候施工？这个可能还需要时间的问题。

0: 好，雨
1: 好，
0: 花新开区。
1: 哎，雨花新开区啊，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这个问题要麻烦您反馈给你们的分管领导，并且引起重视。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柳先生，他是来自于环保科技园附近的一位业主。现在他反映说，在环保科技园有条路叫正大路，正方形的正，大小的大，大概2到3公里。整条路上呢，因为这里的厂房比较多，所以呢大货车经过就比较多，而且呢他们双向四车道，两车道长期呢是被大货车占用了，停车了。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来来往往的货车多，所以呢导致这个路面啊，大型的坑洞、小型的坑洞呢是有很多。那这个一旦坑洞多了，车一经过又产生巨大的噪音，这是一个连锁的反应，所以呢周边的居民呢生活受到了影响。至于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的居民是多次的进行了反映啊。那么刚才我们也连线了雨花区市政设施维护中心，他们也反映了一点，第一个，他们会进行一个巡查和维修，但是呢，就是因为这条路确实是破得太厉害了，所以呢，他们也是跟我们区人民政府打了报告，希望可以纳入到明年的这个提质改造的范围。那么这一块的进展，包括有没有可能纳入，这个情况怎么样？要麻烦你们进行一个核查，并且协调处理。再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没有纳入到这个改造计划或者大修计划之前呢，请我们要把日常的维护一定要做到位，把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好吗？
0: 好的，你说的这些，您说的这些呢，我们现在已经都记录下来了，然后我们也会和相。
1: 您说。
0: 稍等一下啊，我有一个更熟悉这个工作的同事，我让他来接这个电话。
1: 好的。有一位更加熟悉这个事情的同事说可以来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啊。稍等一下。
2: 哎，你好。
1: 您好。来，您说这个问题到底是现在怎么规划的？
2: 您是说正大路它晚上有大货车经过，然后路面坑洞多，居民受影响的这个事情吗？
1: 对，是的，是的。
2: 稍等，我这边前两天是有接到市民的来电，稍等，我找一下我们相关人员的答复。
1: 是你们的这个了解这个情况的人员不在是吧？
2: 没有，这个事项呢？我们咨询了我们开发公司，就是我们的下属开发公司，他们是以电话回复市民。
1: 开发公司有工作人员找到了咱们的这个柳先生，柳先生说呢，他只是给他介绍了一下正大路的情况。
2: 对，是的，他是这样的，就是当时对方的诉求是要求园区对老旧端做总体改造。然后他们已经告知了道路，现在已经完成了移交手续，维护管理工作归区市政局来负责。是的。
1: 对呀，现在我刚才也说到了呀，我们也拨打了这个区市政设施维护中心啊，他们是负责日常的维护，但是他也提到了一点，已经跟区人民政府打了报告，希望可以纳入明年的提质改造范围。所以这一块我们的诉求就是，第一个，我们希望可以实地的考察一下这条路的情况，看能不能够纳入进去。其次的话，就是在纳入到提质改造范围之前，我们在前期的一些巡查，包括维护，包括修复，都要跟进到位啊。
2: 明白。
1: 好吧，那这个问题也麻烦你反馈给咱们的这个领导，因为据刚才呢，咱们雨花区市政设施维护中心的工作人员的回复哈，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我们在报道、在连线、在反馈，不仅仅是群众在反馈，还有其他的这个兄弟媒体也跟你们反映过、也报道过，所以正大路的这个相关问题需要引起重视了，也必须要引起重视了，好吗？
2: 明白。
1: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85547177。
2: 85547177。
1: 对，85547177，辛苦您，好吗？
2: 好的。
1: 好的，谢谢。来，我们的这位柳先生，柳先生，问题呢都已经给你反馈了，而且呢，区人民政府这边呢，经开区这边呢也反映了，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区政府市政呢也反映了。那么这一块的后续的话，我们也持续跟进，好不好？
3: 嗯，好的，谢谢您。
1: 好的，也非常的谢
3: 谢
1: 您。
3: 谢谢文明热线栏目。
1: 嗯，其实呢，居民说实话，您看柳先生也好，他还是

挺懂道理的。第一个呢，他也能够理解，暂时没有纳入到咱们的一个提示改造的范围，那么你日常的维护就要做到位，您不能够说这个大修，在大修，那大修的范围是哪里，那么现在的话到底解决了哪一些问题，这个市民都是可以看得到的，他可以感受得到的，所以不是说你给我们的回复就可以了，而是实实在在的脚踏实地的解决问题，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好了，今天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节目之外有问题需要反映咨询的话，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在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一一进行呈现，欢迎大家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新蒙古商城安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再胆大也要记得守法。新说法，有理说得清。
3: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5: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6: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在节目开始之前，也要提醒各位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还有很多精彩等待着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你直接来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可以看到金芒果商城的精彩哈。在这样炎炎的夏日里面，金芒果商城特别给各位体贴的准备到了兰蔻大粉水这样的补水利器啊。今天400毫升兰蔻大粉水，商场的07大促，一支呢只需要89，有效期到11月份哈，如果下单2支只要159，这个价格不管你用来湿敷还是干嘛的，你都不会心疼了哈。这就是我们的兰蔻大粉水。穿衣服这件事情啊，有品味还得看我们的金芒果商城哈。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有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现在这种桑拿天啊，走2步就是汗。那如果是普通的纯棉 T 恤，吸完这个汗粘在身上不太舒服难受嘛，那这款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采用的是长绒皮马猪棉地布，这个质量呢是一个蜂窝镂空的结构，这种天出门呢也不怕闷汗贴肤啊，透气力拉满，价格也很给力啊。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小肚子完全隐形，帮助我们来藏肉的这个拉夫劳伦的版型的衣服，尺码 S 码到 2XL， 男女同款，价格呢在金芒果商城只需要269起，而且呢是奥莱仓发货，给力吧。记住这个微信哈，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来看一看。同样还要推荐给你的是在这个周马上要上演的哈

0: 今天距离到宝岛一村上演只有一天了，你已经做好准备了吗？如果你已经抢到票了，可以查询一下我们发给你的专属短信哈，也可以通过你购票的关键词链接在票夹当中来查询，看到你的这个座位号。演员文章领衔亚洲戏剧泰斗赖声川以及综艺大师王伟中的经典制作，宠粉套票没有多少了哈，现在呢在周末在长沙就可以在家门口看这场顶级演出，应该会成为你2026年一个难忘的瞬间吧。怎么来看到这个演出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话剧这两个字来看一看。是的，话剧这两个字就可以帮助你来看到我们的宝岛一村这部宝藏戏剧在长沙上演的详细情况了。
1: 哎，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安静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2: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 么子福利啊？
2: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2: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真的好热呀，如果是要去拿检查报告或者干嘛的，确实是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芒果陪诊四个字来看一看。这么热的天，如果可以的话，我真想去休假呀，去25度的地方看着蓝天白云睡个好觉。我这个是梦吗？不是梦哈。如果你去新疆伊犁，这个梦会成真的。新疆伊犁的夏天是封神的哈，我们可以穿着卫衣去看赛里木湖，我们可以端着热茶去看像宫崎骏动画里一样的蓝天白云、天山草原。芒果旅行家三飞游8天的行程哈，7月22号、26号发班，已经准备结营了哈，名额不多。你可以看到机票、住宿、门票、餐饮、旅拍全含，一价全包，性价比非常的高哈。独库公路、那拉提大草原、赛里木湖都在前面等着你，全程是2+1头等舱的大车哈。暑期的资讯很抢手，赶紧来锁定属于你的25度的夏天。要凉快，咱们就去新疆，去旅行就去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除了新疆之外呢，我们还有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甘南、潮汕、港澳。更多旅行需求来订机票、订酒店，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疆两个字来入群，记得是回复新疆两个字来抢最后的名额呀。希望你可以赶上这趟车，去那里，去25度的地方好好的睡一觉。

0: 新说法由专注涂料76年的湘江漆特约播出。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欢迎你更好的自己加入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跟我们直播间的大咖来对话，交出你的问题，他会给你免费解答，我们一起来公益普法。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0: 从业经验13年，长沙市雨花区第6届政协委员律师刘洋。
2: 欢迎刘律来到节目当中。
3: 我是刘洋。
2: 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交给专业的刘律帮你来解答，看看从他的专业角度你的问题该怎么解决。马上我们来接听到的是线上的刘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2: 刘女士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们公司就是主管昨天给我发

0: 那个信息，他说我们现在就是因为要合并嘛，就是店合并，就是我跟另外一个同事只能留一个人，然后就要我们两个自己做商量、做选择。我们两个就，觉得这个还是得公司做决定不，不是说我们两个商量谁走，那我这样的话我就算自动离职了，对吧？
1: 嗯，他跟你说你们两个人商量，是发了一个什么类似于有文字的文件，还是说口头说一说？
0: 就是在 QQ 里面聊天提到的，因为我们工作都是以 QQ 聊天记录，就是这样为准。
1: 那他
0: 然后
1: 们，
0: 我，
1: 啊，你说。
0: 我现在就是在想，就是说，因为我们公司的合同，我们公司总部不在长沙，它在长春，然后又把我们外包到深圳的第三方公司。然后给我们签订的合同就是一式三份，但是我们寄到长春去的话，然后盖章以后就没有给我们一份回执，我们手上是没有合同的。
1: 明白了，当时也没有拍照是吧？
0: 我只是扫描了，
1: 哦，扫描了
0: 但
1: 也是
0: 是
1: 不错的。
0: 对对，但是对方没有盖章的话，这个合同应该是没有法律效应的吧？
1: 我可以理解为是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这个合同我扫描了，但是公司没有盖章，有没有效？第二个呢，就是你讲到的，哎呀，要我们两个人，两个员工之间自己内部来竞选，怎么选？难不成你们两个剪刀石头布吗？这很扯呀，是不是？
0: 对，我的想法就是说，公司肯定是这样想的，就是我们商量，如果说我们有一个主动离职，他就不用赔偿。但是我问了之前的案例，就是说，就是像我们这种撤店啊，就是说项目取消离职的员工，也就是离职了，就没有任何赔偿的。他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主动离职一个，然后就用另外一个人嘛，他就不用赔偿了嘛。但是我觉得我们就不想这样，就是说希望公司领导给我们一个选择，就是说他觉得谁去谁留。
1: 刘女士，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找你谈这个事情的是你的直属上司，还是你们公司的 HR 人事？
0: 哦，刚才没听清楚。
1: 就是来找你聊这个的，就是让你们俩自己二选一的，是你们俩的直属上司，还是你们公司的人事 HR？
0: 直属上司。
1: 嗯，好，这些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刘律。首先是第一，这个合同我扫描了，但是公司没盖章的这种扫描版本有效吗？
2: 哦，这个其实书面劳动合同的问题不用过于担心，因为按我们国家这个劳动合同法规定的话，这个是用人单位有负有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这么一个法定义务。就是说你们在发生劳动争议的情况下，用人单位是有义务提供这个书面劳动合同的。如果他提供不了，他是需要承担这个未签劳动合同。未签书面劳动合同期间的这个2倍工资差额的，所以这个您是不用去过于担心
1: 如果
2: 啊。
1: 拿不出来，是他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
2: 对，这是第二。第二点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个工资发放的记录啊、社会保险的缴纳呀，以及平时，你掌握的公司的一些生产经营性的这种资料啊等等，这些方面来综合认定你们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所以你手上有没有这个公司盖章版本的，书面劳动合同的这个问题，对你这个维护权益，我认为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的。
1: 影响不大，而且呢，你很机智，你复印了一份，所以细节你更清楚。我们也会说你这个行为是值得点个赞的好行为。嗯，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二选一，这个太离谱了，刘律。
2: 这个我们认为也是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他只是说是因为这个某一个点、某一个店面的这种，
1: 自
2: 经
1: 己
2: 营，
1: 的观测。
2: 对，经营上的调整，而不是整个公司或者说你们整一个业务部门涉及到的这个关停啊，或者是停产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你们自己来商议谁来待岗啊，或者谁来走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认为是不合法的。
1: 这张口我就只能想到两个人怎么办，抽签啊，哈、啊，剪刀石头布啊，对吧？这对谁都不合理，对不对？
2: 对，
1: 那现在他要怎么做呢？
2: 这个其实是用人单位的这个义务。你是两个都继续留，还是两个都，或者是决定留谁或者不留谁？ 留的这个人同不同意这个岗位的变更，不留的这个人给予一个什么样的补偿
1: 和待遇
2: 和待遇的问题。
1: 嗯嗯，哎，那我这样说您看可不可以？刘女士这个问题到时候就去回复她的上司说，我们俩一直剪刀石头布，一直是平局，然后我们俩就一直在这里一起工作，看她怎么回复。这种情况可以吗？就

0: 就是我拒绝按照你的这个指令来进行下一步操作，可以吗？
1: 对，我也是这个建议，就是对于这种不合法的要求啊，我们可以直接的这个回复，我们第一，我们双方之间不能协商一致，
0: 嗯
1: 啊，第二，我们认为这也不是属于员工的，不是属于劳动者的义务，这是你用人单位的权利也好，义务也好，这些决策都应该是你用人单位来做的，而不是我们这个劳动者来做的。
0: 嗯，明确的回复他。
1: 对。
0: 嗯，通过 QQ 告诉你，那你就通过 QQ 来回复他。
1: 对，在此期间你该正常上班上班，嗯，该让你签署什么文件的或者什么样的书面性的东西，一定要自己仔细看清楚了之后再来决定签不签署。
0: 嗯，刘女士，你看您还有什么
2: 啊？啊，我还想咨询一下，就是说假如啊，就是决定不留下的那个人，就是公司决定，就是说我们如果想维权的话，就是总部在长春嘛，然后外包公司在深圳，我们可以在长沙提交劳动仲裁吗？
1: 可以，劳动仲裁法有明确规定，这个劳动合同履行地也是这个争议啊受理的这个管辖地之一。
2: 哦，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工作地在开复区，就直接在开复区提交就可以了。
1: 对，但具体的是区域级还是首先啊，就是说这个合同履行地是在长沙，长沙的劳动仲裁机构是有管辖权的，但是具体是在开复还是在长沙市，可能要根据这个具体的情况啊，具体的情况来具体去处理。
0: 嗯，是这个地方，但是是区域级还是市一级，这个待定一下。
1: 对。
2: 嗯，好，那由哪里决定呢？我怎么知道是在哪里提交劳动仲裁呢？
1: 嗯，这个长沙市劳动仲裁委发布了一个这个劳动仲裁的级别管辖的规定，你在网上可以搜一下，是有的。
0: 嗯，我们到时候晚一些发群里面，您看一看，对照自己的情况来比对一下。
2: 嗯，好的。
0: 我最后再帮刘女士追问一个问题哈，刘女士别着急，就是万一你在这个公司工作多少年了？
2: 两年多。
0: 如果是按照刘女士现在这个情况，在公司里面，万一对吧？他们猜拳一直猜的是平手，可是公司最后决定说，哎，那算了吧，那我就开除这个年限更短的刘女士。那按照目前这个情况来讲，公司要给刘女士的补偿或者赔付大概是什么样的数字呢？
1: 正常情况下的话，我们认为是 N 加一 ，N 是这个工作年限，这个工作年限，这个 N 呢就是看，如果只要是超过两年了。不足两年半的，就是这个 N 就是2.5，如果是超过两年半了，这个 N 就是3，
0: 嗯，
1: 加一就是这个提前一个月通知，
0: 很细致了，您参考一下好不好？
2: 嗯，好的，谢谢妈妈，谢谢刘女。
0: 嗯，谢谢刘女士的参与和支持。96218转0号键，你遇见的问题也可以向我们专业的刘律来请教一下，刘律很温柔，会帮助你来细心的分析你遇见的问题，让你放宽心，心里面有底气的来迎接接下来的一步又一步。接下来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在宣传之后，咱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记住我们的热线哈，96218转0号键。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鲜活案例，咨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搬好小板凳，敲黑板，画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咱们在生活里遇见的那些让你辗转反侧的难题，别慌哈，我们这里有专业人士可以来帮你理清思路，找到方向。

0: 看到你面前的更多隐形选项。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刘洋，
0: 欢迎刘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温柔解答。温柔是我们刘律的特色哈，你遇见的问题他会帮你细心来拆解，给你最详细的这个建议。我们来接听到的是96218转零号建立的白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最近在那个抖音直播里面抽奖中了一台那个电动三轮车，然后我在那个闲鱼上把它给挂着转让。因为我那个发货的店铺啊，他因为违规的话那个暂停营业了，结果就开不了发票。我卖给对方的时候我明说了这个事情，然后合同里面也写清楚了。现在他说的货，他以为他私下里面能够有其他的途径可以搞到发票，可以去上牌，可以上路。现在他想退货，全款退货。
0: 全款退货，他已经收了货，并且有几天使用了，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使用的周期是多长啊？一周还是多久时间？
2: 11号他收的货，然后昨天跟我商量这个事情。
0: 明白了。好的，合同里面还仔细的写过了，说我开不了发票这些细节，对不对？
2: 我说了这个车辆的来源，然后发票和上牌的风险都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0: 已经提前告知了，怎么你还要退货？你是这个心情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对。来，我们来请教刘律，白女士这个问题怎么办呢？可以退吗？必须退吗？
1: 我认为是不属于这种必须退的范畴。第一个就是，虽然是说按这个现行的法律规定啊，就是这种电动车的销售、电动车的买卖啊、销售，必须是附有这个发票，是一个强制性的规定，但是在你们的合同当中，你已经明确的告知了、履行了这个没有发票可能没有办法上牌的这个告知义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不在合同的这个告知啊以及履行方面是不存在过错的。那么你在他在明知就是对方的这个买受人明知可能没有办法上牌，可没有办法提供发票的情况下，仍然要购买，等买回去发现自己的这个所谓的没有办法，或者是没有渠道去办理好这个事情，再回过头来要求这个解除合同，要求退款退货，我们认为可能是违背这个民法典当中的诚实信用原则的。
0: 诚实信用原则。
1: 对。
0: 现在他如果是说要退的话，我可以这么理解吗？白女士可以明确的说，合同里面也已经签过了，退不了。
1: 对，就是没有欺诈呀，也没有这个重大误解，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2: 这个我很明确的跟他说，是这事情的来龙去脉都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原因。我之前我也是考虑到想降低一下那个交易成本，所以才一直没有去开发票，让对方成为那个一手的那个车主嘛。这个原因拖黄这个事情。
0: 现在有底气了。您好，您到时候也可以在群里面看到一下我们刘律给您的这个官方的建议，好不好？
2: 好的，谢谢啊。
0: 心放回肚子里了。谢谢白女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零号键，你遇见了什么问题？也可以请我们温柔的刘律来帮你拆解一下，看看这个问题背后有什么样的法律逻辑，可以来思考思考。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粉丝来请教我们刘律的问题。这是在我们微信当中想请教刘律的，Mr. 张，他说，听说我们隔壁公司在走这个破产流程，像他们这种情况，员工的工资和补偿金能拿到吗？呀，这个隔壁公司已经这个流程已经吓到你了，对不对？我们来正好一起请教一下刘律，走这个破产流程，员工的钱能拿回来吗？
1: 只要公司还有支付这个劳动报酬的这个，我们讲了职工债权了，只要他还存在这个财产的话，我们就是这个劳动报酬啊，是基本上是比较大的，希望能够拿回来的。破产法规定啊，在企业破产了之后，我包括这个职工的工资、社保啊，这些与劳动者相关的债务啊，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职工债权，是属于第一顺位的优先债权。除开这个破产管理人的管理费用之后，职工债权是排在第一位的，是排在优先级， 是排的优先解决的，其次才是社保啊、税务这些问题。
0: 嗯，那我们职工的这个债权，按照您来讲的话，我需要做什么动作吗？我要主动去申报吗？还是我等着哎领取就可以了？
1: 等如果企业进入这个破产程序之后，法院会人民法院会指定这个破产管理人，破产管理人。

0: 在接手公司之后会发布相应的债权申报通知，啊，自己收到通知了之后再按规定的期限和要求提供相应的材料去申报就可以了。
1: 哦，如果这个通知里面遗漏了我呢，有没有这种概率，小概率事件有没有？
0: 职工的被遗漏的

0: 8转0号键参与节目。
1: 好热啊，很多人的心情都跟我现在一样，热是热，但是还有很多凉快的地方正在等着你呢。这些凉快的地方是哪儿呢？其中一定包括了什么？包括了舟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我这么说的原因啊，是因为我去过，在那里听到了很多马上我们即将听到的这种尖叫声。这种尖叫声是什么类型的呢？马上给你来听听看。这是在水上乐园里面玩嗨了的声音啊，我觉得你应该马上也能感受了。这个是在舟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能够享受到的刺激的项目啊。这些项目让人在工作之余会大大的放松，大喇叭坐在四叶草浮圈里面从16米的高空直接滑下来，这个尖叫声你也会有同款哈。如果你怕晒的话呢，舟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是会有这种超大室内场馆的。如果你们是带宝宝去啊，亲子水寨、儿童泡泡池也够你们小朋友玩上一整天了。还有更多的什么超级巨兽碗啦，什么巨红侠啦，这些拿了奖的项目都在等你。还有一点是贴心的湖南交通频道还为你准备好了补贴，您玩水我补贴，原价100多的门票，现在到手呢，成人票只要88元，儿童票只要58元。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玩水，可以赶紧来抢票，带上家人朋友清凉一下。让我也来听一听你的尖叫好不好？
2: 欢迎光临。
3: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3年，2013年还是幕后制作人的李荣浩，用一首《模特》敲开了属于自己的舞台。他给无数的歌手写过歌，但迟迟等不到自己出片的机会。他说那时候的自己就像是一张没有面孔的模特，穿着别人设计的衣服，站在别人的灯光下，连名字都不被记住。而模特的故事也源于当时他谈的女朋友也是一个模特的身份。录音时他坚持不用任何修音，连呼吸声都保留，因为觉得真实比完美更重要。于是就用这首歌敲开了属于李荣浩的歌唱时代。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
6: 12:02。
7: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9: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京港澳高速的礼仪段在宜章收费站附近以南1835到1836公里处，南往北实施了全封闭施工啊，车辆是由北往南，目前实施单幅的双向通行。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这个路段京港澳高速的礼仪段宜章收费站的南往北出口匝道实施的这个全封闭施工啊，预计会在9月30号。哦，很精准哈，9月30号的12点施工完毕。而在这个期间呢，车辆都会分流到了宜凤高速来进行绕行，您可以来关注一下。谢谢各位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欢迎锁定 FM91.8 交通频道，我是刘曼。新说法节目正在进行当中，记住我们入群的方式啊，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而接下来时间交给晨光热点，
9: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中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长沙市气象台在今天的8:28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湘江新区、芙蓉区、天心区、开福区、雨花区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37度以上，需要加强防范。长沙市气象台还同步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宁乡市、长沙县、浏阳市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35度以上。从今天开始，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防汛关键期。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今年的防汛形势。今年入汛以来，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根据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在昨天，知网发布了关于人工智能 AI 署名为作者的论文处理声明，声明称，近期部分期刊刊发了将 DeepSeek、Gemini 等人工智能 AI 列为作者的论文，在业界引发版权权属、学术规范相关合规争议。对此类 AI 署名论文，知网已作出下架处理。
1: 炎炎夏日，想减脂却总踩坑，湖南交通频道记者带您实地探店实测，记录真实消耗数据，采访本地减重达人，逐项测评夏日热门运动燃脂实力，带你清爽动起来，剩下轻松甩掉多余脂肪。湖南交通频道夏日特别报道，相当燃。

0: 长沙运动减重实测报告正在播出。
1: 羽毛球在中国参与人数超过2.5亿，早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体育运动，成为了一种全民生活方式。长沙羽毛球馆的黄金时段一场难求已经成为常态了，定场量稳居室内运动榜首。但是有一个遗憾的现实，就是不少球友反映了打了半年球，这体重却纹丝不动。那么羽毛球到底能不能够减肥呢？怎么打羽毛球才最有效呢？在7月10号，记者志勤、实习记者徐玉仪就来到了长沙望城奥音体育中心羽毛球馆一探究竟。
2: 中午12点，馆内正在热闹开打。据工作人员介绍，这里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半，12片场地几乎场场爆满。奥音体育中心羽毛球馆的刘教练告诉记者，减肥燃脂已成为越来越多球友走进球馆的首要目标。据业内统计，一般业余水平的羽毛球爱好者进行2小时练习，跑动距离可达5000米之多，而一场高强度羽毛球单打每小时消耗热量可达400至500大卡，不输慢跑和游泳。刘教练，
3: 他能够快速的燃脂，因为他的运动是急停急走。羽毛球呢，属于典型的高强度间歇性运动，这种爆发、恢复、再爆发的节奏循环会触发后燃效应。打完球回家休息呢，我们的身体还在持续的燃烧脂肪。如果坚持3个月或者是5个月以上打羽毛球运动的话，你要去爬个小山啦、徒个什么步啊，对于你来讲可能很轻松。
2: 不过刘教练也坦言，同样是打羽毛球，减重效果天差地别。关键差别在于，双打场地只比单打宽了不到1米，但人数多了1倍，每人实际覆盖面积远小于单打。从跑动距离看，一场单打要跑6到10公里，双打只有4到6公里，有效跑动时间自然大打折扣。想靠羽毛球减肥，就要尽量减少捡球时间，提高连续回合密度，或者选择强度更高的单打对抗。此外，打羽毛球不仅能减重，对视力也有保护作用。
3: 因为羽毛球它在运行过程中，它是由远到近或者是由近到远，我们的眼睛需要去捕捉羽毛球的飞行的轨迹，然后我们的瞳孔就会大小小大，这样能够收缩，能够快速的调整眼睛的瞳孔的大小，所以对我们的眼睛的锻炼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
2: 在场馆内，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球友。一位10岁的小男生告诉记者，他学羽毛球已经5年了。
4: 可以让我更有信心，还有可以让我的视力和我的体力上，打羽毛球也是一种快乐嘛。
2: 一位90后的小伙子则表示，他从大学开始打球，至今已坚持了10年，打球最大的收获是稳住了体重。
5: 因为没有时间减肥的话，他至少可以维持体重嘛，对颈椎也有好处，就我们工作长期坐着嘛。
2: 打羽毛球看似动手，实则全身在参与燃脂。那怎么打才能更好的减肥呢？刘教练也提出了几点建议。
3: 一，定时定量的打球，我们每个星期可以打2到3次。第二呢，不打球的时候可以做一些其他的运动，比如可以选择跳绳啊，这是一种非常高效的有氧运动。第三，我们运动前一定要热身，让身体更加的放松，更加灵活，同时也可以降低我们运动受伤的风险。做到前面3点呢，我们的减肥就已经成功一半了。接下来就是要管住嘴，打完球之后可以选择适量的补充一些高蛋白质高纤维的食品。
2: 记者了解到，进入暑期后，该羽毛球馆客流量较平日大幅增长，晚高峰时段需要提前预订。相比单项重复运动，羽毛球趣味性强，社交属性突出，能让人不知不觉打满1小时，坚持率远高于枯燥的传统有氧运动。而坚持恰恰是减重路上最重要的变量。世界卫生组织也指出，身体活动若具有愉悦性和社交性，更有助于长期坚持。
1: 全民健身时代，羽毛球已经成为运动的新风尚，想要通过它真正瘦下来，记住两个关键词：管住嘴，迈开腿。这个夏天一起去球场挥洒汗水吧。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新华社援引多家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6号凌晨的报道，伊朗多地响起了爆炸声，或遭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的21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6号的9点，结束了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新华社综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

0: 对16号发表的声明和伊朗媒体报道，在新一波的攻势当中，伊朗武装力量袭击了科威特、约旦境内的美军设施。新华社援引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5号的报道，据多名知情官员透露，美国国防部的军事规划人员近几周来研究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其中包括由陆军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数千名士兵的空中突击行动。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白天出门又闷又热，晚上散步蚊子追着咬，这体重还蹭蹭往上涨，
3: 这都是因为湿热，积水养蚊子，重油养痰湿，而且越胖越招蚊子，
2: 那咋办？
3: 清积水勤通风，病没防治不放松，早睡早起做运动，清淡饮食能减重，
4: 口味淡一点，身体轻一点哦。
5: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减盐减油，健康一下，清爽体质，远离蚊虫。
6: 宝岛一村暑期档震撼来袭，
7: 亚洲戏剧的天花板，演员文章领衔明星阵容，和全场观众来一次终身难忘的剧场仪式感，
6: 给最爱的人送上一份专属的精神大餐，共享美好时光。7月17号、18号就在湖南大剧院，
7: 赶紧发送关键词话剧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优先抢座预定，精彩宠粉套票限量为你。
1: 各位跑高速的驾驶员朋友们，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流密集，行车稳住分寸，既是对自身负责，也是守护全家安稳。
8: 进出高速收费站服务区时，一定要提前减速，依次通行，匝道口千万别急刹或者连续变道，非常容易引发追尾事故。正确的做法是至少提前1公里逐步向右变道，提前靠右做好下高速准备。
1: 万一不小心错过高速出口，千万不要原地停车倒车或者逆行，正确做法是正常向前行驶到下一个出口再驶出，宁愿多绕几公里也不拿生命冒险。
8: 我们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护路网畅通，要您安心畅游，锦绣潇湘。
1: 每一次出发都期盼平安抵达，服务热线96528时刻在线，湖南高速为您的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9: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10: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9: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0: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0: 新说法由湘江期特约播出。
1: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见。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0: 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你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找到我们的直播间。我是主持人刘曼。
2: 哎，我是刘洋。
0: 欢迎刘洋律师温柔现身啊，为各位来进行拆解，帮你的难题给出一些他的专业建议，进行免费解答。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也可以通过微信直接。

0: 再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节目组的粉丝群哈，在群里一起来提高法商。来问候到周先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刘丽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是这样的，因为我是帮我朋友咨询一下，他是在那个海上面工作有差不多两年了，是那个劳务公司派遣了，派到海上去的。因为前几天呢就是刮台风嘛，然后海事局要求所有的人员必须要靠岸，就是上岸，不能在海上工作了，
0: 安全第一。
1: 对，安全第一。后面他们等于说撤场的时候，走的时候就要求在岗的人员把所有的门窗都要关好。正好呢，我那个同事他是搞厨师的，他在关那个门的时候呢，就有另外一个同事在帮忙，因为海上的门很厚，就把他指甲夹断一截了。
0: 哎呦，
1: 左指甲一截，就是指甲盖那一截就夹断了。夹断之后呢，就马上本来正好要到海上，到医院去嘛，就船上就搞了那个冲锋舟，搞了一个多小时到医院去了。好像今天还没有出院。他就想问一下，像他这个情况，第一个肯定是跟伤，再一个他这个伤，这个肯定应该属于伤残了。想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话，有哪些工作需要做，或者说自己要准备哪些资料或者怎么样？
0: 伤的这个严重的程度，我听到是大拇指骨折，对不对？
1: 真指甲骨折已经断了，不是骨折。真指甲，真指的那个前面一节指甲那一节关节全部都断了。
0: 哎呀，对不起，我没有忍住，打了个寒颤啊。就是这个程度，医生有没有讲？接下来，比方说，总体的花费的费用啊，周期啊，还有没有可能造成伤残啊？这些有没有提到呢？
1: 他现在他以后要从事这个职业的话，就肯定对他的工作会受到影响吧。再加上他现在自己都在一直在垫钱，那边劳务公司那个保险呢要他提供了一些资料，现在他就是想要维护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的话，自己哪些想咨询一下，哪些流程要走啊，或者哪自己要准备哪些东西啊。
0: 他反正你刚刚讲的这个保险是所有的是社保那些东西是吧？工伤保险。
1: 对，
0: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刘律，这个伤听上去好痛啊，而且他应该会影响他之后的工作，他是厨师嘛，对不对？
1: 对，
0: 那颠勺什么的，这个左手的中指断成这个样子，来请教您帮帮他吧。
2: 好，第一个他的你讲的这个劳务派遣啊，是那种签的三方的劳务派遣合同吗？
1: 应该是的，他等于说那边是有劳务活动，这是肯定有的。
2: 社会保险啊那些人参加了吗？
1: 那些东西都有，他买了五险。
2: 买了五险啊。
1: 嗯，
2: 他现阶段治疗的医药费用人单位没有给他出是吧？他的派遣单位也好，实际用
1: 没有，没有，
2: 都
1: 是自己垫付
2: 的，
1: 好像说已经3万多了吧。
2: 三万多了，
0: 我估计后面还得花呀，
2: 还要恢复
0: 手呢。
1: 对，就想问一下怎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嘛。
2: 对，所以你刚刚讲的有个细节就很重要，说给了一些资料给到社保那边，是具体给的什么
0: 资料？
2: 是给的工伤认定申请的资料还是什么资料？
1: 这个工伤认定申请他是要自己去做还是怎么呢？
2: 用人的按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的话啊，是这个用人单位应当主动去申请，在用人单位不申请的情况下，劳动者可以自己去申请。这个时间节点呢，一般是一个月。
0: 我帮周先生问一下，这个用人单位您指的是这个派遣单位还是实际用人单位呢？
1: 等于说他是劳务外包，他实际工作的地方是在海上的船上当厨师，但是他不是在那个船上签的劳务合同嘛，是跟别的劳务公司签的合同嘛，
0: 对，
1: 派遣他到海上去工作嘛。
0: 是的，我就是在帮您问，如果我要去报工伤，那帮我报工伤的是跟我签合同的三方派遣公司呢，还是我工作的这个船的这个公司？我们来请教刘律。
2: 应该是这个三方的，就是
0: 劳务派遣公司。
2: 对，劳务派遣公司。
0: 首先是人搞定了，对吧？
2: 对。
0: 然后就是钱的数额，咱们有哪些钱可以在这个里面来进行报销或者赔付呢？
2: 第一个是这个已经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的问题。这个肯定是由我们讲的用人单位了，用人单位来承担的。
0: 至少是这三万多。
2: 对，第二个就是说涉及到工伤补偿的这块，我们讲最大的一个大头了，就是这个我们讲的三金，一次性工伤啊、医疗啊、就业补助金，我们讲的三金。
0: 这个再详细的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刘律？
2: 这个的话，工伤认定了之后，根据他的这个伤残等级，如果 啊，它会有我们通常讲的三金是

0: 次性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一次性就业补助金。啊，这个一次性就业补助金呢，根据他这个情况的话，是要和这个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啊，啊之后这个是要支付的。
1: 嗯，
0: 啊，再剩下的就是还会有一个我们讲的停工留薪期。
1: 停工留薪期这个阶段也是要赔付的，
0: 也是要赔付的，根据他的伤残等级来确定，嗯，一定的时间，
1: 嗯嗯，这些都是在我们的治疗结束之后，这个时间点，对不对？
0: 对，
1: 嗯，
0: 然后他工伤认定完了之后，啊，如果顺利的把这个工伤认定下来了，后续就去走这个劳动能力鉴定，来确定他因为这个中指啊，这个关节
1: 断掉
0: 了之后是劳动能力的这个评价能够评级到几级。啊，几级出来了之后，基本上大概的赔偿范围和等级就和相应的金额就能够出个大概了。
1: 嗯嗯，很详细，是不是周先生？我也帮周先生再问一问，因为我们对海上工作的这个属性，之前没有像陆地当中我们了解的那些工种那么了解，海上跟我们陆地会有什么区别吗？有什么要注意的细节吗？
0: 海上的话，这个没有，也就从总的这个劳动合同关系来看的话，以及工伤的这个认定标准啊，这些实际是没有实质性的区别的。
1: 嗯，
0: 就是可能是后续的管辖的问题。
1: 嗯，
0: 啊，到了法院了之后去管辖，是到一个普通的属地的人民法院，还是到海事法院，这个就要按这个
1: 具体情况，
0: 对具体情况来看了。
1: 嗯嗯，
0: 别的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
1: 我再帮周先生问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公司如果一直不给他报工伤怎么办呢？
0: 自己可以去报啊。
1: 嗯，
0: 用人单位从这个事故发生开始，用人单位在30天没有报的，劳动者就可以自己去报的，或者是委托家属去申报工伤。
1: 哦，可以可以。你看周先生条理非常的清楚啊，现在是公司已经把那些相关的资料收过去了，意味着你那个公司已经开始着手进行工伤报送了，对不对？周先生，
2: 我想还问一下，就是说跟他一起的那个啊，这边都是同事嘛，在一起帮忙。但是呢，根据我那个朋友的描述，好像就是那个同事也应该是有点责任的。压他这个手的时候，可不可以向对方追责呢？
1: 哦，我理解您的意思了，就是我的受伤不仅仅是因为意外，还有一点点人为的原因。除了工伤赔付之外，可不可以向这个人为的这个人来找责任？是这个意思吧？
2: 对对对对。
0: 哦，这个是在工作期间所遭受的这种伤害啊，啊，你在工伤已经解决的情况下，啊，除非你能够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那个同事是故意要去这么伤害他，啊，你能不能证明他是故意要伤害？如果达不到故意的话呢，一般这种情况都还是由用人单位以及这个工伤保险基金来负责。
1: 嗯，除非你有证据证明他是故意啊，这个中间其实是有相关的这个判例，我按照我们刘律的意思，但是你找这个证据，从他丰富的十多年的这个实战经验里来讲，这个证据比较难找，对不对？
0: 对，故意的这个很难去证明。
1: 嗯，给您参考一下。
2: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说作为这个受伤的这个朋友的话，这些流程是劳务外包公司保险那边去走，还是自己要去跑动啊推动呢？
0: 原则上讲是这个我们讲的劳务派遣的这个用人单位是他来啊，就是这个劳务派遣单位了，是他来负责跑。但是他如果不配合你，他不跑的话，你们自己也可以去启动这个工伤认定的相应的流程。
2: 工伤认定的话是到劳动仲裁部门吗？
0: 不是，是在那个人社局里面有一个工伤认定的办公室。
2: 哦，人社局。
0: 对，
1: 那
2: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像他这个在海上在海上面作业地点受的伤的话，他如果要打官司的话，是到海是到当地的地方，还是在我们比如说是长沙这里都可以呢？
0: 这个就也可能要具体问题再具体帮你分析一下，现在可能在直播间里面了，因为涉及到一些很细的问题，现在回答不了你。
2: 哦，是吧？反正这个呢，也就是说劳务外包首先那边医保要推动这个事，他不推动的话自己就需要跟进了。
1: 但是还有一些细节是我们刘律在报工伤这件事情上特别提醒你的，因为时间对报工伤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0: 对，
1: 嗯，
0: 就是你所以我还是建议你进一步和你那个朋友核实一下。
1: 你看像我们的粉丝里王顺说报工伤不能超过一个月，是吗？来请教刘律。
0: 这个是这个一个月是给

0: 给用人单位的，
1: 嗯，
0: 啊，是给用人单位的这个时间
1: 如果
0: 限定，给劳动者的时间限定是一年。
1: 给劳动者的时间限定是一年，周先生您记住一下哈。
2: 好。
1: 嗯，晚一些我们也会把刘律的详细的这个解答发群里面，有一个文字版本，您看一看好不好？
2: 好的。
1: 好，谢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如果你遇见的问题，也希望获得刘律的温柔解答，96218转0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0号键，参与节目。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金芒果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3: 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78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1: 新说法由湘江期特约播出。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8: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8: 拨通96218转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欢迎你啊，更好的自己，欢迎你加入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的嘉宾。
0: 我是刘洋。
1: 欢迎温柔的刘洋律师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刘洋律师微微一笑，今天我们问的这些问题啊，都在我们这个刘洋律师的这个鼓掌之间啊，轻松拿捏。你有什么样的困惑，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0号键来请教刘律。马上来问候到线上的蒋先生，你好。
9: 您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9: 是这样的，我们就是到了一家新的公司，然后要签劳动合同，然后我发现那个劳动合同上面的话呢，他我想问一下，是不是要注明那个薪资都必须要写清楚呢？
1: 哦，我知道了，之前发过一些资料给我们的这个节目组哈，它上面写的是按公司有关标准支付，就是不像我们所见到的很多合同一样，里面就写了啊，我们的工资标准是多少千多少万，是吧？就没有写具体数字。
9: 对不对？
1: 嗯，
9: 我是就是这一方面的话就会有担心嘛，后期的话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呢，这个工资感觉金额会掌握在公司的上面，
1: 容易扯麻纱，是吧？
9: 对，
1: 嗯，想问问，如果我们的合同里面工资没有写数字，只是写了一个很模糊的文字，是不合规、不合法，还是可以这么做呢？那这个合同有没有效呢？这几步我们来请教一下。
0: 哦，合同总体啊，这劳动合同总体肯定是有效的，
1: 嗯，
0: 是有效的。只是说这个劳动关于这个劳动报酬的问题写的不清楚，我们是属认定还我个人觉得还是认为是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的这个对。劳动合同的这个要事要件要求的。
1: 嗯，刘律讲话很严谨，展开说说。
0: 劳动合同法是有明确规定，劳动合同应该对这个，应该对包括社会保险呐、劳动报酬啊以及这个劳保条件呐、等等这些东西要进行一个明确的约定。啊，你涉及到这个 劳动报酬，也就是这个工资支付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还是要有一个具体的金额和一个。

0: 具体的标准。
1: 嗯，
0: 啊，或者说你能够啊，能够像这个有些大厂一样，做一个明确的体啊体系和这么一个根据你的级别，能够配套一个明确的薪资体系出来，作为劳动合同的附件，这种形式是可以的。
1: 嗯，
0: 你比如说 P 一是多少 ，P 二是多少 ，P 五是多少？
1: 哎，大厂都是这样定的。
0: 啊、对，如果啊。能够有这么一个文件或者是规章制度作为合同附件的话，我认为你在你这种情况下，劳动合同里面不写具体的薪资是可以的，因为它只是没有在合同里面写，但是它以合同附件的形式了、啊，对这个你的相应的底薪啊、福利待遇啊、社会保险啊等等这些东西进行了一个明确的约定了。
1: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蒋女士的这个合同里面没有这个数字，具体的工资的数字，也没有一个附件证明我的工资范围，这种情况是应该要改进的，因为这个合同本身是有效的嘛，您说、嗯、对不对？
0: 对。
1: 嗯，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口径向公司来提出说，哎呀，我这个合同得改进一下，这个地方得明确一下，怎么提呢？怎么说更有理有据呢？来，您指导一下。
0: 现在这合同是已经签完了，还是在协商的过程当中？
1: 蒋女士。
2: 还在沟通中，但是就是找到公司的人事之后，公司的人事的话就是给了我们一个就是那个薪资架构的截图，包括这个是在我们到新公司的时候，他开了一个腾讯会议嘛，就是对于公司的介绍啊，薪资架构这一块是有说明，但是他这个东西的话，他只是给我截图和那个开腾讯会议的时候有我们自己可以来截图嘛，所以的话他这个他不同意给我作为合同的附件，只是他说你就保存这个截图就行了、
1: 哦、
2: 我是想这样的话能不能放心的签这个合同呢？
1: 他们也有各种级别，也有一种截图，但是他们没有把它当做合同附件，哎，这个东西就有点耍花枪了。那刘律，您看这种情况下怎么去谈呢？
0: 这个啊，这个可能还是得根据劳动者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自己来、
1: 嗯
0: 哎，来，下一个决策。我个人的建议的话，要么是把这个薪资的结构做，或者是那个截图作为附件放进去也可以啊。
1: 嗯嗯，你可以去争取，跟他们进行交流。
2: 公司现在不肯以这个截图为附件啊，他就说你就保存就好了。如果后期怎么他你也有聊天记录，你也可以那个，
1: 可以吗？
0: 这个我认为是个有争议的事情，在于，因为你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这个所谓的截图。啊的是谁发给你的？发给你了之后，有没有改？等等等等，你时间过得越久，
1: 嗯、
0: 这个争议性就越大。我们建议对于这种事情，还是要尽可能的落在
1: 纸上，
0: 白纸黑字啊、
1: 嗯。这其实就是我们签合同
2: 的
1: 意义、啊
2: 我也跟我们的人事有说，我说您这边的话呢，首先跟我微信聊，您现在是代表公司，但不排除您后期也会离职，到时候您离职了，我去找公司，如果有麻烦的话，我说我去找公司，到时候公司就会说谁跟你说的，你找谁去。
1: 对，您看您还是考虑到了我们刘律，也考虑到的所有的详细情况，所以我们也会建议你，特别是刘律刚刚说从他个人的经验和角度来推荐你，不要留下这个模糊的地带，东西都写在白纸黑字上，对你来讲更可靠一些。然后这个中间具体怎么去博弈，这个就真的是要看个人了，或者是说你身旁的其他同事都是这么签的吗？有没有可能你跟其他同事一起把这个事情捞出来，好好的在会议上讨论一下，这是一种可能性，对不对刘律？
0: 对，
1: 嗯嗯，您参考一下，就您所顾忌的刘律都认同。嗯
2: 嗯
1: 嗯
2: 嗯，好的，那谢谢，我们只能再去跟公司沟通吧。
1: 嗯，好的，感谢蒋女士的信任。96218转零号键，你遇见了什么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96218转零号键找到我们的节目组，找到温柔的刘律，向他来请教你遇见的问题。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30
1: 36分。
5: 耳朵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今天我们整个节目的气场都很温柔，因为我们请到了嘉宾刘洋律师。我是主持人刘曼。
3: 我是刘洋。
2: 欢迎各位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温柔的刘律，请他来帮你细细的拆解你所遇见的问题。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在线上96218转零号键我们的热线里等候的李女士。你好。
4: 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的意思是，我就想问一下，我们两个夫妻感情不是已经离婚了啊，所有的家产都分给儿子了，但是除了就是公司的名义没分，那我要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2: 那你们的判决里面公司是分给谁呢？
4: 公司没写这名字，没有写这一点
2: 啊，在判决里面没有牵扯到公司的分割。
4: 对。
2: 那你们当时有没有口头约定呢？
4: 也没有
2: 呀。这种情况刘律您见得多吗？
3: 哦，也多。这个是属于你是在你们是协议离婚还是诉讼离婚？
4: 我们已经离了，拿了离婚证了。
3: 哦，
2: 你们是打的官司离的还是自己去扯的证离的？
4: 扯证离的。
2: 哦，扯证
3: 离的。离婚协议里面就没有财产分割的这块，就没有涉及到公司的这块是吧？
4: 对，当时没谈论这个公司，因为公司的景气也不怎么好，他们说是公司一直在负债的情况之下，我就没提这件事情。
3: 嗯，那这个就是属于遗漏的共同财产了。你们在离婚是没有处分的，没有处分的属于遗漏的共同财产了，可以要去继续分割。
2: 嗯，定义很清晰，你们俩再聊一聊就行了。
3: 嗯，
4: 然后还有一套房子是我们两个共同的财产，共同财产也没有提出分割，我有权居住吗嘞？
3: 嗯。没有名，这个房子也没有分割，也没有说归谁，也没有说谁搬家是吧？
4: 嗯，对。
3: 那理论上是可以住的。那个写了你的名字是吧？那房子。嗯，
4: 房子但是说房主是他，但是我又附加没共同财产，我也有名字在上面。
3: 哦，你是作为共有人是有名字写在这个房产证上面的是吧？
4: 对。
3: 那肯定可以住啊，你是这个房子的产权人。
4: 哦。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公司哦，假如说是在负债的情况下，我把私自拍卖，我有权没有嘞？
3: 这个你公司的财产是公司的，你们两口子个人的财产是个人的，你们即便是分割，也是分割公司的股权，而不是你分割
4: 公司
3: 的财产。公司
4: 股权也就是我跟他，没有其他股东。
3: 是的，你们两个根据实际情况啊，是吧？根据这个协商怎么去分配公司的股权啊？从法律上讲啊，公司的财产是属于公司，是属于这个公司法人的，并不是属于你们。啊，你们两口子的，你们不能你们两口子去离婚呢，分配公司账户上的钱，这个从公司法的角度来讲是不合规的。
4: 那我们以前，那我要怎么样才把公司追回来呢？
3: 你不是现在还是股东吗？
4: 我问题是我现在他骗了我，把全部把股东转给我儿子名下了，转过名字下去的，然后他又把法人转回给他了。
2: 哦，他玩了一个回马枪啊。
4: 嗯，对。
2: 哎呦，这真的是

0: 那现在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法人是你的前夫，然后呢，100%的股权是在你儿子身上还是在他的身上？
1: 现在我的股份跟我儿子的股份，现在以前是我们两个，但就是说，我们要离婚了，我说，他说他也不要工作，我不要，不要工作，我就给儿子。我说，反正我大儿子也成年了嘛，我就这么跟他说的。他就说把公过户给儿子，我说可以。然后过完户之后，他又把公司法人转肥给他了。
0: 这真的是耍了一个心眼子。现在就是之前你们的这个公司的持股比例是你50他50，现在呢？
1: 现在全部给我儿子，现在全部给他了呀。
0: 啊，那就是我没有猜错嘛，他让你转给了儿子，然后再让儿子转给了他，现在他是100%持股，对不对？
1: 嗯，对。
0: 这还有什么办法挽救吗？刘律，这真的是好一手招啊，这36计全用在家人身上了。
2: 这个好像有点难度，
0: 有点难度，就是目前已经成既定事实了。
2: 对，你的这个赠与也好，财产分割也好啊，对你儿子，不是说把这个财产处分给你儿子的这行为已经完成了，而且你儿子已经成年了，对吧？
0: 他有自己处分的权利，是有效的。
2: 对，他在收到这个赠与的财产之后再行处分，他是有这个权利的。你是说他是送给你，还是送给他的父亲，还是送给其他的人？这个都已经是他的权利了。
0: 真是没想到啊，他写那个字把这个股权给他父亲的时候是已经成年了，对吧？
1: 对。
0: 你看看，这就是像我们刘律讲到的，就是木已成舟。如果你还需要在这个细节里面发现什么可以挽回的地方，按照目前你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目前是没有什么可以挽回的余地了，对吧？刘律，
2: 对，要再看这个里面有没有什么欺诈呀，或者是无效啊，或者是看那个，
0: 那就要拿放大镜了。
2: 对，赠与合同的这个处分呢，有没有法律上的瑕疵啊，存不存在解除、撤销或者是无效的情况，这个就要拿放大镜去看了。
0: 但是像这种大部分人一听就不公平的事情，真的就没有办法挽回了吗？刘律，包括房子，包括这个公司，有任何的理由可以再次来进行分割吗？
2: 房子的问题，他刚是说他还没有分割吧？这个作为遗漏，
1: 没分割。
2: 对，作为遗漏啊，作为遗漏的共同财产，再次要求分割，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关于这个股权的问题，可能看能不能以这个撤销。存在重大误解或者等情况，看能不能从这个角度去试一下。
0: 试一下，您大概能理解我们刘律的意思，李女士。
2: 就是说，他们父子之间呢，在此前有没有这个合意啊？说先把这个股权从你手上先拿过来，拿过来了之后，再有这个儿子再拿到他父亲的。
0: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如果说李女士还存有当时的聊天记录，前夫说哎，你我们俩都把股权给儿子，所以你才把股权给了儿子，这个中间如果有这个证据的话，哎，还有一线希望，
2: 还有一线希望去争取。
0: 李女士有吧？
1: 没有，我们就是
0: 当面说的，
1: 在办公室吵架的时候就这么说的，就是口头协议，然后我们就直接叫财务把他转给儿子了，也没什么东西。
0: 我跟你讲啊，刘律最近是赢了很多婚姻官司，他听到你这个是真的很想帮你，但是你这样讲的话，他真的是，你这个证据还有各方面，现在目前是不太有一个切口可以来帮助你做接下来的一个反转，对不对，刘律？
2: 对。
0: 或者这样子，你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股权的调整的范围里面，如果你还有其他你觉得可以用得上的证据，你发给我们的节目组成员，我们请刘律帮您再长长眼，好不好？
1: 这个公司我从创业到现在差不多有20-30年了，差不多我们是2014年开始成立公司，2014年成立公司之后，我就在公司待了差不多1-2年，然后后来走到正规了，我就没有去公司了，我就整天就待在家里。这等于说是公司就是他一个人在经营。
0: 但是也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对不对？
1: 对啊，他离婚就是说我钱是他赚的，我凭什么要分他的钱？
0: 这个话我跟你讲，刘律微微一笑，可是要反驳你的。
2: 这个是。第一个，从公司法的角度讲，你们都是属于公司的股东。第二个，你们是夫妻关系，在夫妻关系内赚取的这个是吧，取得的收入啊，劳动报酬啊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所以他的这个话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0: 您看是要听给你耍花枪的前夫的话呢，还是听我们刘律的专业角度的观点呢，还是您听听自己内心

0: 是怎么想的？这个决定权在你自己，好不好？
1: 啊，我现在也没什么负债，也在负债的情况之下，导致在负债情况下，就是说我现在唯一的目的就是什么呢？我想问一下公司，我还能不能要得回来？
0: 这个前面我们刘律已经回答过你了，就是以你目前给我们所述为准的这些证据和线索的情况之下，很难。所以我们才说，如果你发现了有什么，哎，比方说他跟你讲是要把股权都转移给儿子，对吧？你认同了，如果你有这方面的证据，那刘律有一个理由再进行来，重新进行分割。这个理由是，当时有重大误解。但你如果没有提供这一些，我们就没有办法帮你了。这是我们刚刚已经解答过给你的。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希望了解的更详细一点，两个方法，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的节目有回听，对吧？第二个方法呢，就是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到"新说法"，我们把刘律给您的这个解答用文字版本发群里面，您再咀嚼咀嚼，思考一下，好不好？
2: 或者还有没有什么新的这种
0: 证据？
2: 你认为是新的证据，也可以提供给节目。
0: 对，我们觉得很重要的是，如果你觉得还有什么线索可以证明当时是你们产生了重大误解，然后你才把这个股权转移给他，或者转移给儿子，那有这个证据，我们也可以考虑从这个切口来进行深挖，好不好，李女士？
1: 哦，好的。我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公司就是，我在网上查了一下，他怎么把我名字都全部换掉了？我也没搞懂啊。
0: 把你的名字全部换掉了，现在你在类似于企查查这样的平台里查不到您的股东身份了，对不对？
1: 对，我也查不到了。我刚刚查了一下，我也查不到了。原来的股东应该查得到吧？也查不到了。
0: 你不是已经把股权转让给儿子，儿子已经转让给他了吗？那你没有名字，不是很正常吗？
1: 我还有一个，
0: 另外一个公司。
1: 另外一个公司的，跟设计公司。设计公司，他现在是我儿子大股东，他是属于那种，
0: 小股东，
1: 执行的。
0: 我拉回来讲，就是相当于还有一个 B 公司，本来您也是股东，但是没有经过你允许的情况之下，你被除名了，对吧？
1: 对。
0: 好，来，我们来请教刘律，这个问题少见吗？
2: 这种应该可能性不大吧？你现在的股，如果你是股东啊，你的股权变更的话，现在。如果是这几年的事情，都是需要你，
0: 本人，
2: 做人脸识别的呀。你本人可以不去，但是你到真正要变更的时候，是需要做扫脸，就是人脸识别完成之后，这个股权的变更是才能够完成的。所以在你说在完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你把这个股权变走了，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0: 那什么情况或者是什么途径可以去查一查这中间出了什么猫腻呢？
2: 这个就打开企查查啊。打开企查查之后，你翻到有一栏叫历史变更，在那个历史变更里面就可以去看呢。哪天公司的股东啊，或者是什么这种管理人员呢，进行一个什么样的变更啊，上面都是写得很明确的。
0: 李女士，你看看什么时期变的，好不好？
1: 上面也没有什么什么，就是说是地址、店铺、东西啊，这种查看全部啊。
0: 我们这样子收回来好讲哈。如果是说发现了这是某年某月进行的股东变更，那么这个变更是李女士完全不知情的，她可以做一些什么操作呢？
2: 她第一个可以到上监督管理局，先去把这个工商变更的相应的资料先调取出来。这个调取出来之后，如果确实是本人不知情，本人没有签过任何的字。擅自变更过来的，他可以选择投诉，也可以选择向这个人民法院去诉讼，要求撤销这次变更。
0: 也就是说，没有经过我签字的股东变更，我是可以进行撤销的。
2: 对，
0: 只是说这个中间要走一定的流程。
2: 对，
0: 这个心里还是要有底啊，李女士，好不好？
1: 好，谢谢。但是我比如说他在外面贷款，就是去年6月份才贷的笔款，我家到现在没有签字，他也照样在用啊。
0: 我想问一下，你们什么时候签署的离婚证、离婚的协议？
1: 离婚协议，我是2018年就签了离婚协议，但是我拿证直到去年10月份才开始把证拿掉。
0: 等等，您再说一遍。
1: 2018年。我们就拿了离婚协议，我们自己私自签的协议，
0: 拿证
1: 的那一种，
0: 拿证，
2: 拿离婚
1: 证，就才是去年小儿子高考之后，我开始正儿八经把证拿掉，
0: 也就是去年的7月份，对不对？
1: 对，去年
0: 的七
1: 十月份开始拿的证，
2: 削

0: 办
1: 十月份
0: 手续了。
1: 那个贷款呢？那个贷款是什么时候贷的呀？
2: 贷款是前年，
1: 嗯，
2: 是去年五月份。
1: 这样子，我们就直接来问：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贷款是算他个人贷款还是夫妻共同的贷款呢？
0: 他没有签字，他第一个他已经离婚了。
2: 这也是我们两个的，我又没签字啊。
1: 嗯，
2: 但是他们也钱也贷下来了呀，他也熟人啊。
0: 哎，这个可能银行在放款的时候，他有他的考核的口径啊。这个第一个你没有签字，这个肯定是好事儿啊。你如果签了字的话，要么是以这个公司股东的决议啊的人签字，要么是以这个共同借款人签字。那
1: 还好你没签字，这是好事。
0: 我觉得没有签是一个好事儿。
1: 嗯。
0: 第二个，他是在款放了下来了，啊，他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去做了这个贷款？是提供了别的抵押物等等，或者是有很多原因的啊？有时候你是股东。你算是股东，但基于你的这个份额的问题了，你的股权份额的问题，有时候这个公司的贷款并不一定是要求你来签字的，这个并不是完全划等号的一个事情
1: 啊。也就是中间还有很多文章可以做。
0: 对，
1: 我这么总结您看对不对啊？刘律，就是现在目前我们李女士的情况是，对方要么就是段位特别高，是吧，很专业的法律知识，
0: 嗯，
1: 要么就是背后有高人指点，
0: 嗯，
1: 以李女士目前这种吃了一茬又一茬的这种亏的情况来看，是不是她应该还是要请个律师来帮她好好的全部长眼？
0: 我是觉得她这种情况是不是要帮她梳理一下会比较好啊。
1: 对对对， 我听完之后我觉得李女士说不定还有很多你没有发现的坑还在后面等着你呢，你这个证啊有点领晚了的意思。
0: 对，
1: 嗯，
2: 对，包括我现在，包括我现在在那边房子搬出来，他叫我滚。
1: 你看看，这是
2: 来了，
1: 又伤钱又伤心。你这个情况，我觉得您还是建议你哈，我没有，我在节目里很少建议大家马上立刻找专业人士帮忙。我觉得您这个情况是需要的，您是需要帮助的，您考虑一下好不好，李女士？
2: 但是他说什么时候都全部都是给儿子，反正一句话呀。
0: 所以这就是要你去尽快去找一个律师去咨询一下，帮你把这些信息捋一下，看到底是不是他讲的那个样子。
1: 你还没有看懂吗？你的前夫他言行不一致啊，你现在是又亏了财又亏了情，你连住的地方夫妻共同财产的房子他都不让你住。
2: 但是我们还有，因为财产分割，我自己有一套私房是判给我的，这套私房判给我，但是我只有一层，就是还有两层给儿子。
1: 你不要看你有的，你应该看你应该有的，这个也是我们给你的建议，好不好？
2: 我现在可以这么说啊，我现在是所有资产是这个样子的。
1: 不用给我梳理您的所有资产，这个也保护您的这个隐私。我们只是觉得李女士，以您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在你的这场婚姻里面，你亏了，特别是你收尾的这个过程里面，刘律师刚刚给了您很多建议，希望你能听进去。时间有限，如果你没有听完这些建议，可以回听节目，也可以在群里面我们交流更多。谢谢李女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马上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到在热线96218转零号建立的李女士。你好。
3: 喂，现在是我吗？
1: 哎，是的，久等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哦，我是这样子的，我2016年在我朋友手上买了一份中国太平洋满堂红保险，他当时卖给我的时候说的是一份养老型保险，让我每年交20000块钱，交10年总共交20万，然后等到我60岁的时候，他当时说的是我退休的时候，就是以我的退休的时候，每个月可以领5000左右。然后今年上半年我把这个保险合同就拿出来翻了一下，问了一下豆包，然后发现有些东西是有出入的，然后我就跑到保险公司跟那个在职的保险人员，因为我那个朋友离职了嘛，我就跟在职的保险人员确认，他就给我算了一下，
1: 嗯，
3: 他说我到了退休的时候是要到60岁才能领，60岁才能领的情况下，我每年才能领4000多块钱，
1: 也就是说你亏了，对吧？
3: 嗯，
1: 跟你的预期不一样，
3: 差距很大，从每个月可以领5000多块钱，到了每年只能领4000多块钱。然后他跟我说，如果说是说每个月给你领5000多块钱的话，应该说不对。如你自己不取你的那个本金20万的情况下，你每个月应该可以领2000到3000。
1: 有人帮你看过这份合同吗？真的如他所说吗？然后你目前的这个保险交费的情况怎么样？你现在是觉得要继续交下去呢，还是就此退保？
3: 我要退保，我是今年刚好第10年嘛，我今年。

0: 交完就刚好20年，
1: 嗯，
0: 然后我就发现跟之前说的完全不一样，我就去找我们就卖给我保险那个朋友去问他，他都不知道，他说不会啊，就是每个月你可以领5000多块钱啊，
1: 但是合同是没有变过的，对不对？好，在我们的流率没有看到。

0: 我直接我还给了，就做了很多工作啊，跟保险公司也交涉过了，我一共交了18万，他只给我退14万。
1: 这是一个方面，就是说这个是你退不退保你自己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退这个保单的现金价值的话，一般肯定是会亏，是会有亏损的，
2: 这是一个前提，这是个常见的情况。
1: 对，第二个点的话，就是你朋友在帮你营销啊，在帮你销售这个保险的情况当中啊，要考虑一下他有没有什么违规的情况。
2: 不排除，不排除，
1: 你
2: 因为刘律在讲这些话是依据他丰富的经验啊，给您说有可能出现的 ABCD 情况，还有呢？
1: 对，如果是在这个保单销售过程当中存在违规的情况下啊，那就可以请求这个银保监局去介入啊，那就可能那如果在这个情况下能和保险公司能够达成调解的话，那可能会比今天的这个跟你推的这个保单的现金价值可能会好一些，
2: 比14万总之要多一点，这是一个思考的路线哈，希望你能听懂。然后还有什么角度您看看刘律可以给他一些建议的，在有限的时间里面。
1: 就当时啊，你和你的朋友就帮你销售这个保单的朋友，你们就仔细回一下到底是怎么讲的，相关的记录啊，或者说还在不在。
2: 当时沟通好的，比方说
1: 翻一翻
2: 每个月5000，对吧？有没有证据？
0: 刘律，我讲一下我做的工作啊。第一，我朋友在销售我保险的时候，他是有违规的，违规在哪里？他当时并没有取得保险从业职业这个证，这个证书。他的职业这个证书呢，是由公司的人代考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自己也承认，确实是5000多，他是觉得每个月可以领5000多，作为一个保险来养老保险来说是很好的。所以他就很热心的推荐给我，但是这个是保险公司交给他的话术，并不是他就是自己看过这个保险研究过。如果你就是研究过这个合同，你就会发现根本就不可能说到每个月拿到5000块钱的这件事情。
2: 那现在我们依据李女士新提供的线索，刘律您看还有什么建议给到我们的李女士？
1: 她的这个那个保单保险合同是你自己签的字吗？
2: 保单上的合同是您本人签的字吗？李女士，您回答一下我们刘律的问题好不好？
0: 还有一个人跟他是一起的，然后我跟保险公司多次合同，
1: 是不是你
0: 就是沟通交涉以后，他直接给我一个答复，要不你就去。
2: 好，李女士，我知道您上头了哈，冷静一下，我们来帮你解决问题。那个保单上是您本人签的字吗？来听听我们刘律问您的问题好不好？
0: 交由保险公司去处理的。
2: 好好，这样子，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来刘律做一个总结性的回复给我们的李女士好不好？
1: 就是说这个保险合同一旦签订了之后，它的法律效力肯定是有的啊，但是呢，就根据我们的经验呢，尤其是在10年前这个保险销售过程当中啊，并不是完全的合规啊，所以我个人建议你是不是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些合规销售不合规啊的一些情况了之后呢，再行去请这个银保监管理部门去组织调解，我觉得这个方式可能
2: 对你来讲性价比最高。
1: 对，
2: 而且现在呢，通过李女士的这个案例，包括我们节目当中接到的其他的保险出现问题的案例，我发现有一件事情，其实啊，原来我们没有感觉，但是实际上是必要的，就是我们在买一份长期的你觉得可靠的合同之前，这个厚厚的一打的这个保险的条文，最好是请专业人士帮你看过一遍。您这个小钱花了，未来你花这么大钱，每年给10000多的这个情况之下，前提之下，你这个钱花得更安心一点，是不是刘律？
1: 对对对，
2: 这个也是我们给各位的建议。新说法节目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刘洋，
2: 感谢温柔又细腻的刘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公益普法免费答疑。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帮助各位一起来分析和解决各位的问题。下期节目新说法再会。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键参与节目。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及

0: 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很多中年朋友有一个困惑啊，天气热啊，高龄父母如果独自就医的话，心疼，没人陪，不放心。针对这个问题呢，湖南电台正式推出了芒果陪诊，同步开启了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活动。凡是60周岁及其以上的老年朋友啊，可以免费领取 2.5 小时的一对一全程陪诊，其中包括就医引导、检查陪同、手续代办、医嘱记录、全程平台监督，正规靠谱。申领的方式呢，是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里面来回复到的是芒果陪诊这四个字啊，填写你的需求，并且呢提交预约，哎，我们来帮你一站式的解决家人就医的全流程难题，并且贴心照顾好您的家人。如果你有什么样的法律问题想要来请教我们，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是一个方式，还有一个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先说法，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我们在群里等你。今天我们节目里的金玉良言也在群里等你。
2: 快看，好多车啊！冷静冷静，有90分钟呢，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啦！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3。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来关注高速动态，目前沪昆高速的谭绍段在三塘部收费站附近以西1191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超车道，途经车辆提醒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7: 热点首先来关注车厢经济学，
5: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7: A 股下午刚刚开盘，午后市场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马上来连线到本台财经主播上官。上官你好。
9: Hello， 你好，车厢经济学财富滚滚来。那么今天呢是长新打新的日子啊，就是长新科技大概率是7月的最后一周就要上市了。那么今天呢，如果开通了科创板，而且呢也是符合相关条件的投资者是可以参与打新的啊。在长新打新的这个大日子呢，我们还是非常期盼市场能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表现。其实今天啊，科创50指数，然后呢芯片半导体是有这种想要去守一下30线的。我以科创50指数为例啊，想要守一下那个1913这个30线的这个位置的，但是，就是没有企稳嘛，没有止跌企稳，你想守的话你也守不住，对吧？而且今天其实在外围的这个影响之下啊，你看隔夜美股的芯片股也是大跌，然后呢早上开盘的日韩股市，尤其是韩国股市啊也是调整的， SK 海力士也是大跌的，对吧？所以今天我们的几个宽基指数啊都是不出意外的直接跳空低开，留了缺口跳空低开。那么呢跳空低开之后是有一些做超短线的资金想要去博反弹的，所以有资金进场，然后呢一度也给它拉了起来。但是我刚刚也讲到，这些资金是做超短线的，他们不是来护盘的，对吧？他要赚钱的，所以呢拉起来之后他马上就想要去，哎，对吧，去有一些操作，所以呢到了那个位置它就又掉下来了嘛，就又冲高回落了嘛，对吧？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就是现在啊，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科技这一块肯定是还没有止跌企稳的，没有止跌企稳。那哪些迹象出来之后可以说有可能止跌企稳呢？首先我们还是要看到至少你外围啊要止跌企稳，你不管是韩国股市也好，还是美股那边的芯片半导体，你首先要能够止跌企稳，尤其是韩国啊。我们现在可能都不太跟美国，我们就盯着韩国。但是呢昨天让很多朋友破大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说你 跟韩国吧，对吧？量化又不承认他跟韩国，所以呢，昨天韩国那边反弹的时候，我们又没有跟，对吧？我们昨天也大跌，然后今天韩国股市调整，我们略微有一点点抵抗之后，又继续的在调整当中。沪指现在已经把3927的那个年线给它破掉了嘛，对吧？现在目前沪指是3919的这个位置，就在年线下方。那么也就是说，市场整体还是很弱，对吧？你说你年线你都不能够，资金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表态，带量上攻，直接给它干上去，那你说咋整，对不？就像我们之前一直在跟节目里面跟大家讲，就是你人心散了之后，你这个队伍就很不好带了。为什么赵伟老师一直跟大家强调，就是说有一些点位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跌破了之后，大资金再想要把它拉起来，把这个信心给它收复起来，是会花很大的一个代价去做这个事儿的啊。所以现在呢，确实就整体市场都是很弱的。那科技主线目前来看没有止跌企稳吗？还在调整当中。没有科技主线，那资金从科技里面跑出来的钱，它就会去做一些轮动啊，其他的像之前已经跌了很久的那些低位方向，它就得到了资金的浇灌，对吧？滋润，那它就会你说它补涨也好，你说它想要成为主线也好，我个人认为啊，科技如果没了，谁都很难扛得住这个主线的大旗。但是热点现在确实是在做轮动的，比如说像医药这个方向，对吧？今天呢是出现了一定的分歧，因为确实这段时间也涨了不少了，有分歧也很正常啊。那么至于持续性到底如何呢？我说句实话，就是在市场整体都很弱的时候，你说你指望它能有多大的一个持续性，这个确实谁也不敢打包票讲，就说啊它就会接着继续往下涨，你现在你就可以去买这个东西，谁也不敢讲这个话，对吧？而且那个像白酒这一块啊，大消费这一块啊，我个人建议大家，你就真的没有必要说你从科技里面割肉出来的钱你要去到这个方向。不管是从宏观的数据也好啊，还是从我们自身本身的一个体感来讲啊，这个方向单纯的就是因为科技倒了之后有一些资金可能流到那里去了，但是他应该大概率是没有持续性的，因为他们真的没有业绩。就像那个五粮液出来了业绩预告之后，真的是因为他业绩很好吗？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五粮液做了一个什么事情，把他之前的业绩大幅度的调整，把基数做得很低，所以他才能有一个上半年那么高的一个增长，对吧？所以这个都是很虚的东西，就跟两天跌了两天的德某力是一样的，对吧？德某力今年确实涨了很多，翻了很多倍，对吧？是因为当时我们没有正儿八经的存储啊，所以像他这种单纯的就是靠囤货的，囤了便宜的货然后利润比较好的，他其实就是一个做组装的，他真的不是做正儿八经存储的，他生产不了这个东西，单纯就是做组装的。那现在已经有了正儿八经的长兴要来了，你说这种是不是跌，是不是也说得过去，逻辑上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正主都已经来了，你说你之前的这些是不是就变成了蹭概念的，所以资金如果要抛弃也说得过去，这个逻辑上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这个其实就再次提醒了我们什么呢，就是如果现在已经被深套在科技里面的，比如说你深套在存储芯片里面，深套在 AI 芯片里面的朋友，那借着当下的这个时机啊，咱也不用盯盘了，咱也不用看盘了，反正每天都在调整，对吧？每天准时的去扣款，那你就要思考一下你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如果真的拿的是有业绩支撑的，注意这里的几个定语啊，有业绩支撑的，而且是要那种龙头的啊，权重的，那你套了也就套了，扛一扛，他们在后续二波行情当中大概率是可以回来的。但是如果你拿的是单纯的蹭概念的，又没有业绩支撑，主营业务可能也不在这儿，都不知道是做个啥，反正就是蹭这个概念一波也把股价拉起来翻了好几倍的，那你就要特别特别小心了啊！现在杀的可能就是他们啊，所以如果但凡有一点点这种反抽的机会的话，你该处理就要处理，该离场就要离场啊，你就别指望着说啊反还能继续有一波，像这种蹭概念的他可能真的就很难回去了。所以个股大家要好好的去甄别一下。当然这里我们也不太建议大家说啊，你从科技里面割肉然后你去创新药， 也讲了嘛，创新药确实有业绩支撑，也有

0: 退化，但是它能不能成为接下来的主线，这个是要打一个巨大的问号的。它如果不能成为主线，那也就是一个当热点轮动去看待嘛。你可能你好，你现在割肉你进去你能赚一小撮钱，你能够保证你精准的踩准节奏然后带着这个钱离场吗？对吧？如果你不能，如果你之前在科技主线里面你都没有赚到钱，那么你凭什么觉得自己在接下来的非常杂乱无章的热点无序轮动的这种市场混沌的情况当中你能赚到钱呢？对不对？所以其实我当下建议更多的像我们的散户投资者啊，你其实如果真的不知道怎么做，梳理好持仓，你不做也可以啊，你就不要操作，这个时候你就多看少动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时候你做的越多很容易错的越多。当然还有很多朋友说啊，港股最近不错呀，港股不错，那你要看一下它之前是承受了多少个点的调整，多少个点的暴击啊。恒生科技指数到今天为止年内以来都还是跌的，跌了11%左右。也就是说如果你不能接受1%腰斩啊，就是50%-60%的这种调整的话，你就不配拥有它可能10%-20%的这样的一个上涨。你能承受得了这么大的一个波动不？而且港股那边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它那边 IPO 的这种抽血的这个事儿还没有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缓解啊。而且很多股票上市之后面临一个这个解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流动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真的不要因为说啊涨了然后你就去追，那这不典型的追涨杀跌吗？啊，所以当前的这个情况啊，就是这么个情况，科技股肯定是没有企稳的，估计还要再调整。那么借着这一段时间啊，就梳理一下自己的持仓，如果真的是不错的，那你就扛一扛，咬着牙扛一扛啊，千万就不要割肉在底部。因为大概率啊，你现在去割肉的，如果是真的不错的一个股票，等它回来你会以更高的价格接回来。我就把话放在这儿，如果你割了你看你到时候是不是这样去做啊。所以就看一下自己手里的持仓，如果质地真的非常好，科技股调了就调了，就扛住，你不要去看了啊，就等它慢慢的回来。但是如果是很差的，那你就还是要处理，还是要处理，因为他们可能哪怕再起一波行情他们也回不来了啊。然后如果没有拿科技的，现在仓位很轻的，你也别浪，因为现在资金非常非常的宝贵，你就可以趁着科技在继续往下调的时候慢慢的去布局。它现在肯定还没有企稳，肯定下面还要继续调，因为科创501913守不住的话，那可能它是不是要去60线去试一下这个支撑。因为它的 M 头这个形态已经成型了，所以啊，这个你就知道你现在手上现金有多么的宝贵，慢慢的去买啊。还是那句话，逃顶要快，抄底要慢，而且现在这个底到哪里谁也不知道，到底要调到哪里不知道啊。所以当下就是一动就不如一静，多看少动吧朋友们。最后最最重要的就是千万千万不要上杠杆啊。上杠杆赚钱的时候确实会让你赚得非常快，但是碰到这种像最近一段时间7月份以来科技这种极端行情，你真的你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没的，非常非常夸张啊。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2: 热点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前我省已进入盛夏高温时段，多地持续高温天气，叠加大风天气影响，全省森林火险等级升高。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发布提示，要求各地强化风险意识，切实纠正前期降雨、林区植被湿润不易起火的片面认知，坚决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静心态，实时跟踪研判气象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主动防范应对，牢牢守住森林防灭火安全底线。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员13.3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疗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0: 明晚12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行业机构预计，成品油上调幅度在250元每吨左右，折合升价大约是0.18元左右。届时将迎来年内的第9次上涨，最终调价幅度还需以官方公布为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正式实施，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英国政府近日宣布，对16岁至17岁的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在默认设置状态下，每天的0点至6点不能使用社交媒体。好，接下来一起关注美加墨世界杯。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展开争夺，阿根廷队凭借着劳塔罗·马丁内斯的绝杀，2-1逆转英格兰队晋级决赛。
2: 本场比赛伊始，英格兰队就主动出击，祭出高位逼抢战术，尤其在两侧边路对阿根廷队形成持续压迫。整个上半场，双方合计仅完成3次射门，且无一命中门框范围，创下本届世界杯半场射门次数的最低纪录。然而，场面的焦灼并未降低对抗强度，两队共犯规19次，拼抢之激烈可见一斑。半场战罢，比分仍然僵持在0-0。一边再战，英格兰队率先打破场上平衡。第55分钟，罗杰斯右路送出精准传中，左翼快马戈登门前包抄抢点破门，为英格兰队先拔头筹，将比分改写为1-0。领先之后，英格兰队随即全线退防，甚至早早变阵为五后卫体系，将控球和进攻主导权完全交给阿根廷队掌控。英格兰队门将皮克福德高接低挡，接连贡献数次关键扑救，但长门终于在第85分钟失守。恩佐菲尔南德斯在禁区弧顶处轰出一记势大力沉的世界波，皮球直挂死角，阿根廷队顽强地将比分扳为1-1。扳平之后，英格兰队依旧固守后场，寄希望于将比赛拖入加时，而阿根廷队则持续施压，攻势如潮。伤停补时阶段的第92分钟，劳塔罗门前跃起抢点头锤破门，完成绝杀一击。阿根廷队以2-1逆转战胜英格兰队，成功晋级将于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打响的世界杯决赛，届时他们将与西班牙队展开巅峰对决，争夺大力神杯。
0: 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热点新闻热线96218。
3: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4: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5: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6: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7: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1: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7: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倾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1: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筹盼。

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试驾已退出，请及时接管。
1: AI 说的很有道理，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2: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3: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1: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4: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只和你聊车。
5: 13:23，欢迎您来到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节目老规矩啊，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聊车，有问题向我来提问。比方说最近想买新车了，看中了好几款，无比的纠结，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顺便呢，买车之前想评估一下自己现在开的这台车在二手车市场还能够卖多少钱，维修保养方面有疑惑，车子出现疑似故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有异响、能耗变高、空调不制冷、故障码频出等等问题，都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96218转0号键。先跟大家分享一则汽车行业的最新的动态啊，就在昨天，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比亚迪执行副总裁李科表示，即便现在比亚迪无法进入到美国市场，比亚迪也能够在销量上超越丰田，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很自信啊。今年6月，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在2025年股东大会上明确表示，5年后比亚迪在规模上力争做到全球第一。5年之后，也就是2030年之后啊。而且呢，他们也定了2030年实现年产销1000万辆的目标，届时比亚迪将成为全球，如果按照这个数据的话，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车企集团。那现在比亚迪销量处于什么位置呢？2025年比亚迪的销量是460万辆，丰田汽车集团在2025年全球的销量是1132.26万辆，位居销量第一。在比亚迪前面的还有大众集团、现代起亚以及斯特兰蒂斯。虽然现在还有一些差距，460万对阵1132万，但比亚迪这信心还挺足的，因为在过去的5年，比亚迪的复合增长率超过了60%，从2021年的73万辆增长到了2025年的460万辆。按照这个速度，到2030年，如果能保持下去啊，比亚迪完全有可能超越丰田。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呢，有相关的媒体报道，在华销售的某电动汽车品牌正日益依赖中国零部件，而相关的车企管理层曾经持有中国永远无法赶超的观点，如今已经荡然无存了。不仅仅是比亚迪目前在海外市场当中销量做得比较好的，你像奇瑞、包括 MG、 名爵等等车企，都是有望在当地创造一系列的辉煌成绩的啊，记录是等待着各位去打破的。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96218转0号键是我们的直播热线。提醒各位，目前湖北高速的鸬鹚段在太平收费站附近以南1555公里处南往北，因为湖北段应急抢修实施了交通管制，同时太平收费站

0: 入口往北实施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待定，您可以提前的规划好出行路线以及时间。
1: 冲浪造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0: 继续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96218转零号键，我们的直播热线持续的为您开通当中。
3: 汽车人总动员，买车卖车维修保养投诉维权，需要服务挂号请拨96218转零。

0: 来看一条微信后台的留言，理想土豆，您给我的留言呢，确实信息有点少啊，我建议您直接来打电话。他说，如果家里边已经有一台油车了，想买一台纯电，要便宜就接送孩子的车，什么车好呢？便宜到什么程度？是小几万还是大几万，还是15万以内？你得告诉我啊。您可以继续在微信后台来补充一下消息，或者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键。好，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周女士。周女士你好。
1: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有一款2006年宝马5系，我想卖掉，我大概能卖到多少钱？
0: 2016年的车是16款吗？
1: 是的。
0: 好，当时买的哪个配置？
1: 哪个配置啊？这个我就不太清楚。就520里，可能是华晨吧。
0: 嗯，肯定是华晨宝马，肯定是国产之后的。您是520典雅还是哪个版本？是520典雅吧，应该是。
1: 应该是的。
0: 当时的指导价是不是43万多？标价？
1: 好像是48万落地吧。
0: 你落地价是43万是吗？
1: 落地是48万，我们买的。
0: 48万落地啊？如果是48万落地的话，你确定是520吗？车尾后面标的是520。
1: 520里好像是。
0: 520Li。好，您这个520Li，那我估计是17款的车型啊。颜色告诉我，
1: 香槟色。
0: 嗯，公里数。
1: 公里数那有蛮多，有18万7000多。
0: 18万公里也不至于那么多，多得可怕。你毕竟是2017-16年的车嘛，现在10多年的时间了，也还算好，能接受啊。好，不过呢，5系目前终端新车的售价方面确实已经很便宜了，所以你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呢，您这车二手车商收了你的车之后的标价，在门店的标价能够标到个8万的样子，但是收车价呢，因为有一定的风险，二手车商只会愿意出6万6、6万7。
1: 但是因为我这个车是我爸之前开，然后他那个三元净化器好像不是原厂的了。
0: 三元催化更换过对吧？这个不影响。
1: 哦，这个不影响是吗？
0: 是的，你只要换了就行。
1: 哦，那他，我去线下问过，他只给我4万块钱。
0: 啊，这个差距有点大，你确定一下，你是17款的车型吗？啊，16款的车型吗？
1: 是呀。
0: 你在哪里问的价呀？这有点离谱哎。
1: 就在我家门口修车的。
0: 不，修车的时候问的呀。
1: 对。
0: 这有点离谱。如果说你想想啊，2014年的车现在都标价能够5系都能够标到个6万多，你说4万收，这太离谱了。
1: 他就总说我的那个后备箱盖不是原厂漆，然后下面有喷漆，然后说我三元净化器不是原厂的。
0: 这些他会有
1: 就只收我这4万。
0: 这些他会有一点点影响你的保值，可能减个小几千，但是不至于有这么大的差距。我给您评的这个价是建立在一个标准车况之下，即便有这些小问题，即便咱们再往下减个2-3千，也不至于那么低呀、啊。这有点坑你了。
1: 反正我也没有卖了，我准备，但是我不知道去哪里卖耶。
0: 是这样的，您自己跑到二手车市场多问几家，价格把它比上去就可以了，不用找熟人。
1: 哦，行，我也不是熟人，只是修车的地方。
0: 是的，你修车店他我也不知道什么居心啊，给你说一个这样的价，可能就是想买你这车吧。
1: 哦，好的好的，因为我其实之前卖过，有人估了一下是6万，然后我没想到他说我这么多问题，说只有4万，我
0: 跟您讲了啊，因为我没有看到您的实车，我建立在标准车况之下给您估了一个价，6万7、6万6，

0: 但是呢，如果说车辆确实有一些问题，因为我看不到实车嘛，它即便是往下减个几千块钱，也不至于那么低，肯定是6万以上。
1: 哦，行，那我知道了。
0: 行，
1: 好，好的，
0: 感谢参与，再见。这不是谁都能评估二手车的啊，一修车行可能就是看中了这车。哎，我们把这车淘来可以啊，现在反正价格也下去了，随便给他报个价试试，如果他接受了那就赚了，就这么个心态。好，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键持续的为您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稍事休息，半点宣传之后我们继续聊车。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2。
3: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新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5: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6: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8: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7: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9: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0: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0: 金芒果商城半点好物推荐时段，这种天气对于姑娘们来说特别难受，很多人觉得补水就是给脸上拍个水涂个乳就可以实现，你发现没有，早上刚抹完的护肤品下午就紧绷出油，而且加上这样的天气闷热潮湿，随随便便就化了。问题就出现在补水没有做到位，普通的水乳只能够停留在皮肤的表面，根本无法深入到基底层来给皮肤充分补水。想要深入基底补水，你就需要一款真正的能够深层补水的护肤品了，比如兰蔻大粉水。这款兰蔻大粉水它加入到了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玻尿酸可以吸收超出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从而留住皮肤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时刻为基底补充水分。今天400毫升装的兰蔻大粉水，金芒果商城07大促，一支仅需89元。听着这价挺离谱是不是？但是跟您说清楚了，因为这是07产品，有效期到2026年今年的11月份，所以因为是07商品，不建议您买来送人，自己买来囤货就挺好，因为价格非常划算，下单2支仅需159元，晚上拿来湿敷再合适不过了。你也可以放心，现在才7月份，绝对用得完的。怎么样来购买呢？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金芒果3个字，就可以获取到金芒果商城的进入通道了。这是一个微信的小程序链接，您可以放心点开，不需要您额外的下载 APP。 今天除了兰蔻大粉水，还带来了拉夫劳伦26款夏季 polo 衫。天天38-9度的桑拿天，出门走2步全是汗，普通的纯棉 T 恤我真不喜欢穿，而且出汗之后啊，那味道，呵呵，算了，不想描述了，粘在身上也难受， 而这款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波罗

乐山则采用的是长绒棉麻的质地，镂空的设计，就算是38到39度出门也不会闷汗贴肤，透气力拉满，而且是自带抗皱属性的。是这样，我说再多呢不如您来看看图看看视频，赶紧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三个字获取到商城链接，进入商城之后再搜索 Polo 就可以了。版型呢有两种，一个是修身款，一个是经典的宽松款。修身款瘦一点的穿好看啊，尺码呢从 S 到 2XL 男女同款，现在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仅需269元，奥莱仓发货，您可以放心来购买。

这几年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在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自我提升。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的长辈啊，超多职场精英也在这里进修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类课程，抽空上课，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够获取详情了，各位可以了解一下。

0: 买车怕踩坑，养车怕麻烦，莫急，汽车人总动员，车子那点事儿，我们帮你搞定。
1: 13:39，半点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热线96218-0号键为您开通。问候线上等待的朱女士，朱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2: 我就是咨询一下，我有一辆2020年的丰田卡罗拉。
1: 嗯。想做个估价是吧？
2: 对，就想估个价。
1: 您是1.2T 还是1.8双擎的？
2: 是先锋版的吧，但是我这个上面我看不到这个信息，我这个
1: 不是你看不到你的信息。先锋版，你只知道先锋版，因为先锋版这个名字呢，它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就是这款车在2021年的时候，2021款型的时候更新了 TNGA 的全球架构，1.5也有先锋版，1.2T 也有先锋版。您这应该是2019款吗？您先告诉我。
2: 我这个车的出厂日期是2020年的8月27号。
1: 8月27，那就不对，那就应该是21款了。这是否是 TNGA 我不知道啊，这个很关键，因为完全是差价蛮大的，所以您无法确认这个信息。您排量都不知道吗？
2: 排量为什么我这个机动车登记证书上面为什么没有？
1: 机动车登记证书上面肯定是有的呀。
2: 在哪个上面有啊？
1: 排量
2: 限量型号。
1: 您现在是拿的那个绿本子了是吧？没有拿行驶证。
2: 对，排量是197毫升啊。
1: 197多少是吧？就一九
2: 一九七毫升，那就是1.2T 的，是不是？
1: 不是，您再告诉我一下，197，
2: 1197毫升，
1: 1197，
2: 然后一个85kW。
1: 行，我知道了，1.2T 的，1.2T 先锋版。
2: 对，应该是1.2T 的先锋版啊。
1: 好，搞清楚车款车型就好了。就很遗憾，不是那个我说的 TNGA 的那个架构的车型要稍微保值一点，是白色的外观是吗？
2: 对。
1: 公里数有多少？
2: 73000。
1: 73000公里不算多啊。
2: 嗯。
1: 目前这款车。

0: 呢，
1: 平常家用嘛，
0: 在二手车市场还算是比较保值的。不过呢，因为新车的优惠幅度实在是太大了，目前卡罗拉最低的优惠价就基本上已经到了80,000以内了，所以您这二手车啊，收车价的话不会很高，但是相对来说在同价位的车型当中它的保值率还是可以。2021款的车型 1.2T 可惜了，就 1.2T 不如 1.5 自吸或者说双擎好卖，目前在二手车市场收车价40,000块。
1: 嗯，40,000块钱是吧？
0: 对。
1: 哦，行，好的好的，那我大概了解了。
0: 嗯，行，也基本符合您的预期对吧？
1: 我不知道，因为肯定就是说第一时间打电话问你，因为你很专业嘛，这方面就是说。
0: 嗯，行，心里有个底啊。
1: 行，对，心里有个底嘛，就是我有需要说一下，就是所以就估价的话问了你之后，我之后心里就有底了嘛。
0: 是的，因为您要理解，没办法，现在新车的价格都不到80,000了，优惠之后。
1: 嗯，因为现在主要是新能源也冲击力比较大耶。
0: 对，没错，所以你有这个心理准备就行。
1: 嗯，行，好的好的，谢谢你了主持人。
0: 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
1: 好的好的。
0: 96218转零号键，直播热线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除了我们的直播热线之外，你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发送消息，我也能看到。好，问候线上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嗯，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什么问题？
2: 我想问一下，我这个车子宝马 X3 开了15万公里还有没有继续持有啊？我想了解一下。
0: 什么意思？还有没有必要继续持有？
2: 就是继续开着，因为陆续小毛病。
0: 什么小毛病？漏油漏水吗？
2: 漏油漏水已经搞过了，不晓得未来会有什么问题。
0: 已经修复了漏油漏水，现在还有什么小毛病呢？
2: 现在目前没有，但是不晓得未来会不会有，因为我查过这个车15万公里之后，这个陆续小毛病会越来越多嘛。
0: 对，
2: 就想问一下有没有必要置换一下，搞个便车。
0: 漏油漏水的话还会有，还会有下一轮。您看，要就是这样的，我帮您评估一下这车看划不划算，您自己心里面再去掂量是哪一年的车。
2: 19款
0: 是吗？
2: 对对对，
0: 也是19年上的牌。
2: 对对，4月。
0: 嗯，是25还是28？
2: 25的。
0: 25运动，
2: 黑色中内，
0: 黑外，
2: 黑外中灯中内。
0: 嗯，行，是豪华还是 M 运动套装？
2: 豪华的。
0: 嗯，38.98万那款对吧？
2: 对对对，是的。
0: 好，目前公里数跑了多少？15万公里，您刚说
2: 快15了，14.8万。
0: 颜色是白色还是黑色？
2: 黑色。
0: 黑色的外观啊？
2: 对，黑色外观
0: 稍微会差一点点。
2: 内饰，
0: 嗯，稍微会差一点点。哦，对对对，您刚告诉我了，我忘了，不好意思啊。这款车相对来说银色啊，甚至蓝色都好卖一点点。主要这个黑色确实有一点点吃亏。19款的车型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呢，这款车卖价就是二手车商同款车标价能够标到个11.8万到12万，收车价这车，比较难上10万，
2: 嗯，
0: 9.8万、9.6万都有可能，
2: 嗯，
0: 就这么个行情了，
2: 嗯，
0: 就看您自己觉得划不划算。如果觉得划算，行，那我就把车丢了，换新能源。
2: 好好，我明白你，听懂您的意思了，谢谢你。
0: 行，不客气。看您还其他疑问没有？
2: 没有没有，谢谢。
0: 好，感谢参与，再见。其实动力总成的搭载还是很经典的 B48 的发动机加上采埃孚的 8AT 的变速箱，但是不可避免的是漏油漏水。其实这些问题呢，可惜了，就是在质保出质保之前车主可能也没有留意，但是后续呢这些问题还会有。其实不仅仅是只有宝马才会有，只要是内燃机，只要是机械的东西，它这些渗水啊漏水的问题，渗油漏油的问题可能无法避免，只是说看批次，看运气，并且看漏的多少，是渗还是漏。好，问候线上的魏女士。魏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3: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的车是19年1月份的时候买的，然后是路虎的是蓝色的路虎，现代五吧，应该是
0: 什么
3: 现代五，
0: 发现五吧。
3: 哦，发现五。
0: 嗯，
3: 发现五呢，就是
0: 想做个估价是吗？
3: 啊，对对。
0: 是哪一年上的牌？
3: 然后公里数是12万多一点。
0: 嗯，是哪一年上的牌？
3: 应该是19年。

0: 2019年年初的时候。
1: 好，您这款车呢是在哪里买的？是在 4S 店买的，还是在汽贸公司买的？
0: 4S 店买的。
1: 那就是中规版，是吧？是 2.0T 还是 3.0T？
0: 这是什么意思？是
1: 排量多大呀？
0: 啊？
1: 你排量多大？是哪个排量的？
0: 排量是两驱的吧？是这个意思吗？
1: 不是，它有两个排量，一个是 2.0T， 一个是 3.0T 啊。
0: 应该是 2.0T 吧。
1: 你当时多少钱买的？标价是多少？
0: 我们买的是60多万，当时的时候。
1: 啊，那知道了，2.0T SE。
0: 65万的样子，好像是。
1: 优惠之后65万多，我知道了，这是2.0T 的，没错啊。好，公里数也算是，公里数有点多是吧？您刚刚说。
0: 12万公里，
1: 公里数相对来说正常了。是什么颜色的？
0: 深蓝色。
1: 嗯，深蓝色。首先这车呢，保值率方面。不要有任何的指望，任何指望都不要有。现在终端优惠幅度呢，优惠个15万左右新车啊，然后走的量也很小很小。目前在二手车市场的这车，标价标了个接近20万是没有问题的，20万左右啊。但是收车价，车商一定会压你的价，因为确实不好卖。收车价能够出个17.8万到18万左右了。
0: 这样子啊，就因为我们前两年。是不是这两年的那个车价贬值很厉害？因为我们前两年就是差不多应该是在8万公里9万公里的时候去询过一次价，应该是28万左右。
1: 想都不用想了，这确实这一两年。
0: 我是说前几年，没有说现在。
1: 这两年价格变化确实很大，特别是二手车市场。
0: 好的，谢谢啊，
1: 不客气，
0: 谢谢，
1: 感谢参与，再见。好，13:49，稍事休息，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4: 湘江漆。
5: 汽车人总动员，全速域辅助巡航中。
1: 今天之前接的电话都是各位来评估二手车的，淡季换车，挺明智的。现在不是您在挑车，而是经销商求着您赶紧来买车，优惠咱好谈，毕竟什么时候最热就是淡季。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持续的为各位开通，96218-0号键，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前两天呢，长城汽车是发布了今年半年的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3.5到26亿元。好了，这些数据我先都不说啊，核心是什么？长城的利润下滑。具体的数字呢，可能大家一听也过了，我就不多说了，反正是大幅度的下滑。那么长城汽车的董事长魏建军也发文对净利润下滑一事进行了回应，他说主要受到几个因素的影响啊，因素呢是什么呢？第一就是汇兑业务这个利损冲损了汇宝品牌的产值收益，这有点很专业啊，这是财务方面的专业知识，我就不多说了。另外一点呢，魏老他也

0: 认，车型方面的更新似乎没有达到预期。目前呢，长城旗下已经布局了哈弗魏牌坦克、欧拉、长城皮卡五个品牌，其中哈弗品牌的销量占据了长城汽车超一半的销量，但是曾经在 SUV 榜单当中坐稳榜首96个月的哈弗 H 六，如今已经排得老远老远了。按照官方的规划，今年的销量目标呢是不低于180万辆，其中国内120万辆，海外是60万辆。那现在，主要是坦克品牌它也开始慢慢的销量下滑了呀。全新的坦克300在7月份正式的开启了预售，不过呢情况也不是特别好啊。所以呢，长城的产品线虽然说比较丰富，但是目前没有爆款，这是核心的问题。好，问候一下线上等待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什么问题？
1: 就是我想之前那个凯美瑞的26款那个 GVP 豪华版，现在这个油费价有多大力度啊？
0: 26款，您说的是哪个版本？
1: 2.0的 GVP 啊，豪华版。
0: GVP 啊，就是那个入门级第二款车，18万多的那款，对吧？
1: 18万1800的指导价。
0: 应该是18万9800。
1: 18万1800吧。
0: 18万9800指导价，我说的是。
1: 我看的是18万1800指导价。
0: 18万1800，您应该看错了。入门级的精英型呢，它是17万多，然后再是这个。
1: 不是那个精英型，就是2.0 GVP 的豪华版。
0: 那你看错了，18万1800不是这个价，是18万9800。
1: 我在这个网上看的这个指导价是18万1800。
0: 你可能搞错了，我不管你网上还是哪里，就反正这个价格肯定是搞错了。官方指导价它是1898，这个是没错的。
1: 哦，1898那款。
0: 是的，目前呢在终端的优惠幅度大约是在4万以上。
1: 终端优惠有4万以上是吧？
0: 是的。
1: 哦。
0: 当然有很多条件啊。这个4万以上呢，你想想，4万以上，那你这个价格就来到了14.98了。14.98，它是否要求你做贷款？这个是一个问题，你得详细去咨询，因为我们这里又不卖车，没法提供具体的销售方案给您。
1: 哦，对对对，
0: 如果说要做车贷的话，看还有其他的什么一些附加的，或者说是霸王条款没有？什么必须要多少多少个月还清啊？你必须要做多少年呢？因为这样的话，做车贷对于他们来说，利润就更多，然后呢您其实支出的总体费用也不会少，所以您要注意一下。
1: 哦，好的。那现在这个轿车国补还有吗？
0: 有啊。您是以旧换新还是报废更新呢？
1: 我就搞不懂哪一种方式，可能就是划得来一点了。
0: 您告诉我您是一台什么车，哪一年的车？
1: 这有12年多的一个轩逸，
0: 轩逸12年，那我倒退回去是2014年的车喽，对吧？2014年的车没法参加报废更新补贴，因为是2013年6月30号之前注册的才可以。
1: 哦，那只能以旧换新。
0: 对。
1: 报废补贴不在范围内了。
0: 是的，而且您买的也不是上绿牌的新能源车，报废的这个更新，以旧换新的额度呢，也不能够达到最高的顶级的15000，这个具体您去咨询经销商，好吧？
1: 哦，好的，好的。
0: 行，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1: 好，没有了，谢谢主持人。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凯美瑞啊，换装了全新的第5代 THS 双擎技术，不再用镍氢电池，而是用了3元锂电了。有一说一，我挺怀念以前他们用的那套镍氢电池的。

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键持续为各位开通当中。时间的关系，13:56，我们要稍事休息，进入半点宣传。半点宣传之后，我们再一起聊车。当然，您可以提前的预约拨打直播热线96218-0号键。我们。

0: 那导播将会记录好您的信息，在稍后的时间回拨给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省去您在线等待的时间。
1: 欢迎光临。
2: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0: 这首《天黑黑》成为了他最惊艳的开场白。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他外婆从小哼唱的一首闽南语的歌谣。制作人李思松觉得，成长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在回忆里寻找安慰，于是把这段童谣巧妙地揉进了流行旋律里。孙燕姿用她极具辨识度的清透嗓音，唱出了离开家乡、独自面对成人世界时的迷茫与倔强。当我们被生活的风雨淋透时，最治愈的往往不是大道理，而是记忆里那首外婆唱的带着泥土气息的走心旋律。
1: 我

0: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来刷新高速动态。湖北高速的鸬鹚段在太平收费站附近以南1555公里处，南往北方向因湖北应急段进行抢修施工，实施了交通管制。同时，太平收费站入口往北方向也实施了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待定，提醒各位特别留意。
4: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6: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热点。湖南省气象台已经连续9天发布了高温预警。今天我省大部分地区仍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局地达到了39度以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昨天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新疆气象局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到23号，新疆多地局部区域气温将达到45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将达到50度以上。中国气象局发布了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该地图按照气候特征划分为高原、山地、滨海、森林四大类型，覆盖多元清凉场景。全国共选出45个优质避暑区域，湖南省的南岳衡山景区、桂东县万阳山景区成功入选。此外，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发布了2026年暑期观星指南，推荐较为适宜观星的区域共59个。在此基础之上，又结合了地方气象和文旅部门的意见，重点推荐18个适宜观星区域，为观星爱好者提供了多样化选择。湘潭市月塘区是我省唯一入选的点位。

0: 三伏天正好赶上了夏季用电高峰，截至目前，南方电网全网最高负荷达到了2.75亿千瓦，同比增长14.8%，四次刷新历史记录。面对负荷持续攀升，电网企业充分联动以投产抽蓄电站，提高调节能力，全力参与保供，适配高峰负荷需求。水利部门介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据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着严峻考验。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消息，今年1月至6月，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31.2万人，提起公诉60.3万人，同比分别下降了4.4%、11.5%。近年来，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公众治疗疾病和养生保健等需求渲染焦虑，宣传推广干细胞不老针，宣称可以逆龄抗衰、修复器官、治愈慢性病等等，引发关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强调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细胞技术服务公司等非医疗机构和非医疗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今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科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此次专业目录增补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例如，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指导、居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好，我们接下来一起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0: 在美国发起对伊朗的第二次打击行动之际，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为美伊外交斡旋进行辩护，认为单靠武力是赢不了伊朗战事的。万斯批评以色列政府内部的某些势力试图操纵美国公众对伊朗战事的看法，并破坏旨在结束冲突的谈判，以使这场战争无限期地进行下去。先前万斯率领美国的代表团与伊朗代表团进行谈判，并促成了6月与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热点新闻热线96218。
2: 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3: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4: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3: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4: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3: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4: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3: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4: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3: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4: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5: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6: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组织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7: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1: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8: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1: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8: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倾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1: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0: 这是20年前的梗。
1: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0: 这是今天的段子。
1: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0: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2: 14:10，欢迎您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9621-18000键直播热线持续的为您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问候一下线上已经在等待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
2: 你好，什么问题？
3: 我是2014年的途锐3.0T 的车子。
2: 2014年的车。
3: 对。
2: 哎呦，途锐好车。
3: 17万公里。
2: 啊，17万公里。
3: 16900多公里了。
2: 公里数不多，正常，毕竟是2014年的车嘛。
3: 嗯。
2: 您是哪个版本？黑色探险者还是新锐？
3: 新锐吧，就是60多万嘛。
2: 那行，60多万，66.8万那款啊。
3: 啊，对对。
2: 嗯。这个车呢不像现在的途锐，现在的途锐呢已经没有机械增压了，您当时还保持了一个双增压涡轮加机械，非常优秀的底子。这车呢就不用多说了，大众旗下的很多款车都是源自于它。我说这么多的目的呢是为了做铺垫啊，希望您理解一下。这车的保值率不会很高，告诉我一下您现在是17万公里，然后颜色呢？
3: 颜色是咖啡色的。
2: 棕色对吧？
3: 棕色对，棕色，棕色对。
2: 行，2014年的车，目前阶段，我先让您猜一个价啊，就收、咱们就直接说这个收车价，您觉得他收车价能上6万吗？
3: 我不清楚，我搞不清楚。
2: 您猜一猜，
3: 应该可以吧？上不了，
2: 上不了，
3: 上不了啊、哦。
2: 对，主要是这车啊，大众品牌呢，在因为。认知比较模糊，就大众的车可能大家就觉得不管你是不是途锐，但是途锐有一说一，绝对是一款底子非常优秀的车，我相信您看了这么久肯定也是认同这一点的。
3: 是的。
2: 目前阶段这车啊只能够收到个46000-48000了。
3: 46000-48000是吧？
2: 对，
3: 这个车子我自己都是我自己开的，所以就是都是家用嘛，都是爱护的都比较好的。
2: 我理解您，但是、
3: 保养啊这些东西都非常好、
2: 但是没办法，这就是行情啊。您是在4S店买的，不是买的平行进口吧？
3: 4S店买的，对，德系买的。

0: 中规版的车型啊。
1: 对对对，是的。
0: 好，这是给到您的估价，看您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1: 没有，就是四万多啥？
0: 4.6到4.8。
1: 哦，4.6到4.8是吧？
0: 对。
1: 哦，好的，他这个车在哪里可以搜啊？
0: 哪里都可以，但是建议您多问几家。中南你可以，因为中南比较集中一点，中南汽车世界，您可以多跑几家来问一问，价格就这样比上去了。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
1: 行，谢谢您。
0: 不客气，再见。这里是汽车人总动员直播热线96218-0号键，为您开通当中。途锐的底子好啊，到底哪些车源自于途锐的平台呢？四个圈 Q7、Porsche、卡宴，还有呢？往高端走还有吗？当然还有，宾利天悦、兰博基尼 Urus 都是。好，问候线上的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10万左右的那个新能源的车 SUV， 然后我不喜欢那个比亚迪的那个标，我问一下有什么推荐的？
0: 10万左右的新能源要纯电对吧？
2: 对，纯电的。
0: 然后又是 SUV。
2: 对，10万到15万、15万左右都可以。
0: 那就好说了。如果说能够接受到10到15万的区间，咱们这个问题就好聊了啊。不喜欢比亚迪没关系啊，这是您个人的一些情愫，我不排斥也尊重您。之前看过什么车没有？
2: 没有，啥都没看过。
0: 完全没有看过任何车，对品牌挑吗？
2: 不挑吧，就想要质量安全一点的，能够用得久一点的。
0: 行，吉利银河 E5 关注过没有？
2: 好像听过吧，就是在手机上面之前查过一下。
0: 那这款车建议你可以多关注一下银河 E5， 它的指导价呢是从109.8万起，覆盖了10到15万的区间，具体您就选配置就可以了。
2: 哦 ，E5 是吧？
0: 对 ，ABCD 的 E5。
2: 哦 ，OK， 好，还有吗？
0: 当然还有了。您告诉我一下您具体的需求。
2: 没有什么需求，就是那种中型 SUV 就行了，然后就是要求就是安全一点啊，然后能够用得久一点的。
0: 好，中型 SUV 呢咱买不到，买的都是紧凑级的 SUV 啊。另外一个 iN i60 也可以来关注一下。
2: iI 什么
0: ?i60, 广汽iN的 i60。
2: i60 是吧？
0: 对。还有啊，如果说您对于这个底盘质感呢、或者说是驾驶感受方面有一点点要求的话，它更趋近于油车的一个合资车，可以关注一下广汽丰田的博智 3X。
2: 哦，广汽丰田的博智 3X。
0: 对。
2: 好的，
0: 咱不多说了吧，就是这三款车您先试了之后咱们再来打电话聊聊您的主观感受，我们再来帮您筛选好不好？
2: 好，可以可以，好的，谢谢你。
0: 行，不客气，先去试驾一下这三款车，试了之后咱们再聊。
2: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感谢参与，再见。为什么会推荐这三款呢？都是在这个级别当中有典型代表的，或者说是他们有一些不同特质的，开完之后再聊，我们就可以理解到李女士她到底要什么了。

0: 好，96218转零号键来问候线上等待的任先生。任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哎，我有一台那个名字的那个雷克萨斯的23350。
0: RX 哪一年的？
1: 是12年的车，那个13年上牌的啊。
0: 12年的，12年的车啊。
1: 啊，是。
0: 哦，这有点时长了啊。
1: 是。
0: 好。
1: 现在的那个公里是将近28000，28000。
0: 28，您吓我一跳，28000。
1: 28000，看多了。
0: 28万。
1: 哎。
0: 嗯。好，是当时是哪个配置？其实350是吧？这个都不重要了啊。
1: 哎，
0: 好，您这车有过什么维修记录没有？先问一下。
1: 维修记录基本上没有。
0: 基本上都全程在 4S 店给你做保养，
1: 是
0: 吧？
1: 全部都是在全程在 4S 店的那个保养的维修的。
0: 因为这车呢本身它就是赠送你超长的一个保养嘛。什么颜色的？
1: 黑色的。
0: 黑色的外观啊。好，这车呢，因为12年的车到现在，

0: 时间确实很长很长了啊。
1: 啊，
0: 怎么说呢？评估起来 ，RX 其实放在以前呢，它算是一个非常保值的车，但是现在的情况呢，又有些不一样了。这车您先自己估量一下，我可能这个价格会让您失望，您先觉得它现在您自己看来能收多少？我想先听听您的看法。
1: 哎，你要是这个车的话啊，
0: 嗯，
1: 你看我这个车从开始
0: 啊，
1: 一直就是我一个人开，
0: 嗯，
1: 那么就是根据我的开车这个这个方式，到现在苹果的开的，我真开始用这个车。到现在没有多大的区别，这个车我一直是我一个人开，我觉得它很好。
0: 所以我说和您的心理预期差别会有蛮大。您的心理预期，你觉得它能够上八万吗？
1: 啊？
0: 您觉得它能够收八万吗？
1: 这个我心理预期是应该不止啊，
0: 还不止八万是吧？您觉得？
1: 是的。
0: 行，我告诉您一个比较残酷的事实啊，因为这车呢，确实。时间比较长，2012年呢都已经符合报废更新的范围之内了。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咱就直接说一个收车价，不跟您绕弯子了啊。
1: 没问题。
0: 行，这车目前呢在二手车市场，车商愿意出多少钱啊？愿意出个55000的样子。
1: 55000是吧？
0: 是的。
1: 哦，好。
0: 嗯，您至少有个知晓，所以呢说跟您预期是有一点点差别的。我理解，这车因为品控质量都很好。
1: 啊，是的。
0: 嗯，但是市场就是市场，我们得尊重。
1: 好，是市场的，我大哥，你讲的这个我尊重的。
0: 行，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1: 啊，没有。
0: 好，感谢参与，再见。相对来说，你看看听听2012年的车，其实在同级别车型当中，它算是保值的了。好，14:19，稍事休息，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金龙古城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金龙古城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
4: 晒，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7: 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78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巅峰让利聚会新城，万家利夏季建材家具博览会火热进行中，送专属社群好礼，下单享多重福利，大牌满减又满减，现金好礼抽不停，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8月16号，我们在万家利等您。
8: 汽车人总动员，车问浩东，一点就通。
0: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如果您还想参与到节目当中，就要抓紧时间了。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键继续为您开通。再跟大家分享一组数据，你绝对想不到，竞争惨烈啊！今年上半年还不算六月，因为六月份的数据呢，目前阶段暂时没有统计出来。今年前5个月，车企们一共推出了542款新车，平均每天3.6款。当然了，其中也不乏是小改款、年新车啊、以及换代都有啊，还有全新的品类。哎呀，这个速度，这个量，我们怎么选呢？好，96218转零号键，我们继续来问候一下，又打进电话来的任先生，任先生你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不好意思啊，
1: 啊，没关系。
0: 刚才还有一个事情我没问清楚，
1: 啊，您说。
0: 我想澄清问一下，
1: 嗯。
0: 像我这个车，倒退5年，
1: 倒退五
0: 能
1: 年什么意思？
0: 倒退5年是个什么价评估的话？
1: 啊，您的意思就是您这车假如不是212款的，是1617款的。
0: 不，那个买那个车，车是一样的。我现在就是到现在是2600，
1: 啊，对。
0: 你现在给我来个55000，这是个2016的这个评估价吧，是吧？
1: 您刚刚说的是12年的车了？
0: 是啊，
1: 啊？
0: 你是跟我说是到现在2026的这个评估价值那个的就值那个15000，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我就按这个时间倒退5年，
1: 倒
0: 那么
1: 推
0: 就
1: 五，
0: 是。
1: 您的意思
0: 倒
1: 是
0: 退
1: 要
0: 五年
1: 我？
0: 就是，倒退五年的意思就是说，到了2011，
1: 什么意思？您意思是要我评估一下2021年，2021年的价格是吗？
0: 是的，应该是多少？
1: 啊，这个我不记得了，5年之前的市场行情，这抱歉抱歉，我不记得了，肯定那个时候呢，这是一款保值神车，我告诉你。
0: 那个的，那个你能够给我一个价位吗？那个时候能够评估多少？
1: 哎，这个对于您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0: 啊？
1: 这对于您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0: 这是这，但是我肯定还是有个意义的。
1: 抱歉，这个我真不记得了，因为行情它都是实时变化的，特别是二手车行情。你说问我记不记得几年之前的行情，我只能告诉你哪些车超级保值，甚至 RX，还有像普拉多那种车是理财产品，保值率超高超高，只能这么跟您说。但具体的价格我真不好算，也不记得。
0: 能不能麻烦你给我一个大概的价格？
1: 大概的价格好，我帮您算一下，2021年、12年的车，9年的时间，然后呢，您当时是350，350，您指导价是多少钱的那款？多
0: 我是买的时候应该是612万吧，好像是。
1: 61.2啊，9年过后，2021年那会儿正好是雷克萨斯，加价潮比较算是高潮刚过的那会儿啊，60多万的车，到那会儿呢，我预计啊，您当时的车还能够评个。收车价啊，将近28、29，收车价有这么大的差别。
0: 好的，行，
1: 行啊，您说倒退5年之前的事儿，好吧？
0: 好的，谢谢你，
1: 啊，
0: 不耽
1: 不
0: 误
1: 客
0: 时间了，
1: 气，
0: 好吧，
1: 感谢参与，再见。

所以现在啊，你听听，还有人说什么这车超保值，保值神车吗？以前你买一新车开两年，还能够比新车更高价卖出去的是什么车？ A 七丰田的普拉多，绝对，还陆巡、雷克萨斯，多款车都是如此。当时 ES 加价，2021年的时候我们加价没那么严重了，当时应该是加个4-5万的样子。所以还有啊，保时捷本身你选配要选个10万以上，他们怎么保值不高呢？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不要抱有这个幻想。对于保值率呢，希望大家看得越淡越好。好，14:26，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13:00到14:30再见。

0: 哎呀，差点就超速了，赶紧减速冷静一下。左转，哎，右转，亲爱的房子在前方了。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30。
2: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那在行车路上，希望大家提前检查好爱车车况。天气比较炎热啊，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路平安。
3: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2: 最近这几天呢，天气都非常的热哈。那暑假也已经来了，那出门旅游啊，大家都希望找一个凉快一点、人少一点的地方。而25度的夏天会在哪里呢？芒果旅行家可以跟您分享啊，跟我们一起去新疆。那伊犁的夏天可以说是封神了哈，穿着卫衣去看赛里木湖，端着热茶去看蓝天白云，这个天山草原啊，这个温度非常的适宜。芒果旅行家有3飞8日的行程安排，7月22号、26号会发班，机票、住宿、门票、餐饮、旅拍全含，一价全包。独库公路、那拉提大草原、赛里木湖，全程2+1的头等舱，暑期资源抢手，赶快锁定属于您的25度的夏天吧！要凉快就去新疆，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有保障。而暑期呢，还有更多的出游目的地，

也在全面上新，像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包括还有甘南、潮汕、港澳，更多旅行需求的订机票、订酒店也都可以找我们。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来入群咨询，了解详细的班期和线路了。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2: 北京时间的14:34，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进入到的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同时呢也可以拨通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0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七月份呢，在河东啊，尤其是河东偏东南方向，比方说雨花区、天心区，然后呢，这个集中开盘的楼盘，尤其是新规的房子，会相对的多一些。比方说今天上午啊，招商序二期的营销中心和展示区已经正式开放了。那么今天上午我们看完的整体的感觉哈，颜值和质感还是非常在线的，包括有一些生活场景的空间也做了更大的一些升级，功能性和生活场景感也会更多了。但是呢，因为地块相对可能会小一些的原因啊，这个园林和水系的整体的立体感啊，包括整体的感觉要比一期还是稍微要弱一些啊。当然呢，我们刚才讲了啊，七月份新规的房子会相对更多一些，比方说像前不久已经可以看的中建翡翠天墟的二期，包括今天上午的啊招商序的二期的展示面已经开放了，还有在本周末的时候，绿城金鸿文莱月华啊，就是这个市中心非常贵的这个项目啊，预计可能周末也可以开放去看房子了。那么另外呢，目前市场上还有像阳湖板块的君悦阳湖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新产品，包括七月底呢还会有信达曙光映秀，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市场上新规的，有的呢是首开，有的是二期的这个开盘。因此啊，大家对于新规的房子感兴趣的朋友啊，不妨在七月份来重点关注一下。就算是天气比较的热啊，我们也要出门看一看啊，因为集中度比较高，选择相对更充裕，这个是在近几个月都是比较难得的。我们今年上半年，包括再往后走啊，到下半年，相对面积小一点、总价低一点的新规的房子其实整体的数量都是偏少的。当然这是节目一开始啊，先给大家讲一讲今天上午的最新的一个消息面。当然关于房子事儿啊，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咱们分为买房卖房，对吧？那买房的朋友不妨来聊一聊啊，咱们大概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基本需求点在哪里，比方说东南西北倾向于了解什么方向，需要多大的面积，大概要花多少钱啊，看没看过啊，如果看了和了解了一些，看的情况怎么样，现在纠结的难点和问题是什么，是需要先大方向的给大家做一些梳理，还是要精准的一对一的来进行分析和判断，或者是呢单纯的就是讲啊价格的优势或者是性价比，包括节点的选择啊，还有呢就是在几个楼盘当中如何来做 PK， 可能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啊。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属于改善型的需求，有一些是首套刚需，有的呢是为了孩子读书啊需要买一个教育配套好的，有的呢是可能是养老的购入，那不管是什么样的需求都可以来聊一聊啊，我们精准的具体的来跟大家分析，来跟大家出主意。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0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0

耗尽即可。当然呢，还有很多朋友呢可能想问一问，哎，咱家的房子，咱们手头的这个房子现在能卖多少钱呀？这房子好不好卖？尤其是进到七八月份了啊，进入楼市的淡季了，大家看房的热情和积极性也会相对的降低。那我的房子要调价吗？还是说再等一等看一看，或者我们先出租可能才会更好？那二手房一房一价的特征会更加明显，而且呢整体的挂牌量包括产品的丰富度都会更大啊，那么更加要更精准和详细的来分析啊，一对一的啊，来跟大家具体详细的说。那不妨来说一下啊，咱家的房子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那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了啊。记得我们的热线是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即可，现在就可以开始来拨打了。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王彤。从2008年到现在18年的房产分析从业经验，希望多多少少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因此啊，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大家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的。尤其是呢，这么热的天气啊，我们跑出去一趟很不容易，很辛苦。那么在出门之前，先把心里的小问号先解决掉，或者是先把这个该梳理的方向来梳理的更加的精准，更加的明确一些，提高我们出门看房的效率啊。包括呢要跟对方谈判的啊，比方说要买卖二手房的，买卖双方啊要进行谈价，要进行见面谈判，要看房子的，那什么策略会更好，自己心里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底线啊，那么超过多少啊咱就不谈了，或者是低于多少啊咱们要守住啊，那不妨呢都可以来说说详细的具体的情况。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那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些动态信息啊，来看一下啊，这个最新的70城的房价出炉了。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今年6月份70个大中城市的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这个销售情况的这个变动表格啊，我们会看到长沙6月的新房价格环比是下降0.1%，同比是下降4.6%。另外呢，2026年6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的销售价格是环比上涨的，也就是一线城市整体表现会更好。那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或者是持平，而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是继续收窄的，也就是说在全国范围内有表现比较好的一些区域啊，比方说像一线城市有涨价的趋势啊，包括呢有一些楼市的行情，包括土地的行情都还是不错的。那么像二线城市啊，包括三线城市依然也有下降的，或者是有一些持平的，但是总体来讲和之前，尤其是和去年和同比这个之前来相比啊，虽然也有一些存在下降的，但是呢降幅在收窄，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今年一直讲的啊，整体的这个行情面其实是在一个不断的筑底的过程当中。而在这个筑底的过程当中，有的呢可能就提前已经筑底了，并且呢已经开始这个逐渐的回温，有一些呢可能筑底的速度没有那么快啊，可能还在一个持续的筑底过程当中。这是我们看到的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个最新的数据。当然具体到长沙的行情啊，长沙的行情呢我们就要细分了啊，不能够以一个非常这个简单的一句话来描述说啊整体的行情挺好或者整体的行情都不好，那我们一定要具体到不同的类型，细分到不同的领域。比方说像新规的房子，尤其是市场上

比较热门的位置不错啊，配套相对全面，然后品质做的也还不错的新规的房子，目前我们看到价格基本上都没有下降的趋势啊，有少量个别的可能是属于位置差一点的，或者是产品面相对还是不够的，如果产品面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位置和配套也不错，几乎是已经没有再降价了啊，包括去年也基本上没有再出现新规产品降价的情况，而且今年呢还有少量的新规的房子会出现这个开盘的时候要摇号，后期的时候有可能会涨价啊，这是细分在新规相对热门的一些领域。也有个别少量的新规的楼盘价格是持平，或者是还有一些特价和促销啊，但是这个数量很少，大部分的新规的房子还是比较稳定的。那么市场上呢，在细分领域当中还有另外一个领域呢，就是市场上承压比较大的一个类型，或者是说这一类型的房子有可能还会进行往下调价的风险。占比例比较高的呢还是以二手市场为主啊，因为我们看到还是有相当多的二手房在持续的进行价格修复和调整，尤其是这个产品的素质相对弱一些，竞争的房源比较的多，市场的这个竞争的情况比较的激烈，那么这样的一些二手房呢可能还处在一个价格调整期和修复期。另外呢，市场上还有一些没有卖完的老规的房子，而市场上没有卖完的老规的房子还要分类哈，比方说位置比较远一点，产品一般般，本身之前就卖得不太好，现在也依然卖不动啊，开发商即便是给出了一些特价啊，给了比较大的折扣和优惠，效果也依然不理想。而与此同时呢，市场上还有一些老规的没有卖完的，它其实产品还行，位置也还不错啊，周边的配套相对成熟，虽然和新规的房子比价格肯定是要便宜的，比方说新规的房子可能要卖13,400-14,500，但是因为它是老规没有卖完的，可能只能卖10,000块钱上下啊，价格呢还是给到了比较明显的价格优势，但是呢其实呢销售的效果也还可以，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选择新规，依然也有一些朋友会选择老规有价格优势明显的这样的产品，因为好处可以少花一点钱，也就是对于产品面没有那么高的要求，我不一定非要颜值那么高啊，非要那么漂亮，但是呢功能差不多，位置也还不错，周边的配套也还行啊，相对来讲我还可以少花点钱。如果买一个新规的130左右的一个四房可能要花到180万，但是我买老规的买四房可能只要花120-130万啊，这感觉呢从价格上还是有一定的性价比的。因此啊，我们现在长沙的行情呢是属在深度的分化的一个阶段，就是有表现好的不降价，有的还会涨价，也有表现不好的可能还会要打折促销，然后也有一些相对比较稳定的啊，这是我们整个的市场的一个行情的分类。当然呢，那么既然市场在进行多样化的分类，那我们面对这个市场来做决定做选择做分析的时候，也要具体的进行分类和精准化的分析，到底我适应的是哪种情况，那么该怎么分析，给到的策略和方案是什么，都是各不相同的。那因此呢，大家有关于房子的具体问题，我们来具体分析啊。不管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可以直接来提问交流了。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这会儿呢，也可以开始来拨打电话啦。

0: 就是房龄时间长一点的啊，像咱们这种房龄的啊，然后呢、嗯、房子一般般普通一点，然后呢二手房的价格是比较便宜的，二手房的价格的话基本上也就是在6000多块钱。
1: 6000多一平是吧？
0: 对对对对，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上下区间，因为我给你讲的是一个范围啊，你就是大概了解一下、
1: 哦、
0: 它不具有实际的交易参考意义、好不好？
1: 这个附近有南园有挂牌的吗？
0: 南园有。
1: 南园的也是这个价位的是吧？
0: 南园的比这个要便宜一些。
1: 我们的价格，因为我们的是2011年在交的房。
0: 那南园的要便宜一些，你们的要，
1: 南园早两年吧左右吧。
0: 对，所以我就只能跟你说，我说要参考类似的一些，啊、嗯，你当时买的贵不贵啊？
1: 我当时买就这个价位买的。
0: 啊，了解一下吧，好不好啊？这个要能交易，要符合条件，我们才有相应的依据。和有参考意义的数据啊、
1: 哦、
0: 没有依据我们就大概了解一下哦，现在是个啥行情啊，周边是个啥情况
1: 啊对，我是看这个价位跟我原来买的还保持得住不了、嗯、我是看一下。
0: 你不具备参考意义啊，因为我们给讲的这个周边的只能说是大体的情况、
1: 哦、
0: 啊，你大概了解一下、
1: 哦、
0: 然后等到实际上可这个有时间节点可以来考虑的时候，我们再来详细的说，
1: 啊、
0: 好不好？
1: 哦，好的，好的，
0: 嗯、
1: 好
0: 嘞，
1: 那到时候再、
0: 啊、到时候
1: 再说吧。
0: 对对对对对，到时候再说啊。好嘞，嗯，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啊。大家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啊，跟房子相关的各类情况，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了。我们的热线是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路面上的情况来提示一下，徐广高速台横西段东湖收费站附近807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边坡起火占用应急车道啊，之前给大家提示。那目前的最新的反馈消息是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另外，杭长高速的长流段洞阳收费站附近以西的729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之前因为货车故障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也是故障已经处理完毕。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0: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消息，今年3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在进行相关修改后，于近日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改后的指南内容聚焦群众居住痛点，从场地结构安全、室内健康环境、节能降碳技术、智慧小区与智能家居等维度细化技术要求，兼顾适老适幼、全龄友好、管线分离、空间可变等人性化设计，着力解决渗漏、隔声差、反味堵塞、能耗偏高等民生难题。随着暑期出行高峰来临，社交平台悄然地涌现出一批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不少家长就信以为真。而实际上呀，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15条明确规定，除需要乘坐旅客列车通勤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旅途中监护的儿童之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当随同成年人进行一同乘车。专家表示，铁路从购票、进站到乘车全程非封闭空间，儿童脱离监护风险不容低估，所谓攻略带来的不是方便，而是孩子的安全真空。国家疾控局今天介绍，进入暑期之后，人员流动增加，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境外出入引起本地传播风险增加，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包括还有其他的像鸡孔啃亚热等聚集性疫情发生的风险。另外，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整体呈现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新冠疫情呈低流行水平。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生态环境部介绍，截至今年6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配额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17亿吨，成交额超过617亿元。2026年上半年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了约37%。
1: 炎炎夏日，想减脂却总踩坑。湖南交通频道记者带您实地探店实测，记录真实消耗数据，采访本地减重达人，逐项测评夏日热门运动燃脂实力，带你清爽动起来，剩下轻松甩掉多余脂肪。湖南交通频道夏日特别报道，相当燃，长沙运动减重实测报告正在播出。
0: 羽毛球在中国参与人数超过了2.5亿，早已超越单纯的体育运动，成为一种全民的生活方式。长沙羽毛球馆黄金时段，一场难球已成常态。但是一个尴尬的现实是，不少球友打了半年球，感觉体重是纹丝不动。那羽毛球到底能不能减肥呢？怎么打才有效？我们一起跟着记者志勤、实习记者徐玉毅到长沙望城的奥英体育中心羽毛球馆来一探究竟。中午12点，馆内正在热闹开打。据工作人员介绍，这里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半，12片场地几乎场场爆满。奥英体育中心羽毛球馆的刘教练告诉记者，减肥燃脂已成为越来越多球友走进球馆的首要目标。据业内统计，一般业余水平的羽毛球爱好者进行2小时练习，跑动距离可达5000米之多。而一场高强度羽毛球单打，每小时消耗热量可达400至500大卡，不输慢跑和游泳。刘教练，
2: 他能够快速的燃脂，因为他的运动是急停急走。羽毛球呢，属于典型的高强度间歇性运动，这种爆发、恢复、再爆发的节奏循环会触发后燃效应。打完球回家休息呢，我们的身体还在持续的燃烧脂肪。如果坚持3个月或者是5个月以上打羽毛球运动的话，你要去爬个小山啦、徒个什么步啊，对于你来讲可能很轻松。
0: 不过刘教练也坦言，同样是打羽毛球，减重效果天差地别。关键差别在于，双打场地只比单打宽了不到1米，但人数多了1倍，每人实际覆盖面积远小于单打。从跑动距离看，一场单打要跑6到10公里，双打只有4到6公里，有效跑动时间自然大打折扣。想靠羽毛球减肥，就要尽量减少捡球时间，提高连续回合密度，或者选择强度更高的单。

0: 对抗。此外，打羽毛球不仅能减重，对视力也有保护作用。
1: 因为羽毛球它在运行过程中，它是由远到近或者是由近到远，我们的眼睛需要去捕捉羽毛球的飞行的轨迹，然后我们的瞳孔就会大小小大，这样能够收缩，能够快速的调整眼睛的瞳孔的大小，所以对我们的眼睛的锻炼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
0: 在场馆内，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球友，一位14岁的小男生告诉记者，他学羽毛球已经5年了，
2: 可以让我更有信心，还有可以让我的视力和我的体力上，打羽毛球也是一种快乐嘛。
0: 一位90后的小伙子则表示，他从大学开始打球，至今已坚持了10年，打球最大的收获是稳住了体重。
3: 因为没有时间减肥的话，他至少可以维持体重吧，对颈椎也有好处，就我们工作长期坐着嘛。
0: 打羽毛球看似动手，实则全身在参与燃脂，那怎么打才能更好的减肥呢？刘教练也提出了几点建议。
1: 一，定时定量的打球，我们每个星期啊可以打2到3次。第二呢，不打球的时候可以做一些其他的运动，比如可以选择跳绳啊，这是一种非常高效的有氧运动。第三，我们运动前啊一定要热身，让身体更加的放松，更加灵活，同时也可以降低我们运动受伤的风险。做到前面三点呢，我们的减肥就已经成功一半了。接下来就是要管住嘴，打完球之后可以选择适量的补充一些高蛋白质高纤维的食品。
0: 记者了解到，进入暑期后，该羽毛球馆客流量较平日大幅增长，晚高峰时段需要提前预定。相比单项重复运动，羽毛球趣味性强，社交属性突出，能让人不知不觉打满1小时，坚持率远高于枯燥的传统有氧运动。而坚持恰恰是减重路上最重要的变量。世界卫生组织也指出，身体活动若具有愉悦性和社交性，更有助于长期坚持。全民健身时代，羽毛球已经成为运动的新时尚。想通过它真正的瘦下来，记住两个关键词，管住嘴，迈开腿。这个夏天一起去球场来挥洒汗水吧。好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4: 哎呦，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5: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6: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5: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6: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5: 在夏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6: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5: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6: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5: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6: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0: 天气非常的炎热啊，气温也是节节攀升。那我们开车出行，大家可能都会担心啊，担心车载空调不给力，热风扑面，制冷变慢，出风口异味发霉，那一趟车下来啊，闷热又难受。第二呢，还会担心夏日的路面高温暴晒，轮胎胎压异常，老化鼓包，磨损不均，高速行车暗藏风险。那夏日行车安全和驾乘舒适，全靠车辆的状态要在线哦。炎炎夏日，伟业汽车时刻为您的爱车带来安全舒适的用车体验。地址是在长沙县中南汽车世界1区2期，电话是89891234，89891234。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0: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

0: 区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0: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可以直接来提问交流。我们的热线也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七月份呢，这个尤其是再往后走到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啊，咱们市场上会有多个新规的楼盘，要么呢是纯新盘首开，要么呢是二推的新品开盘。那么现在呢，有不少的楼盘呢，已经这个样板区和工区园林展示面都已经开放了啊，那可以看了。包括呢，有一些呢已经可以做定存，然后有的已经可以这个签认购协议，可以交钱了。那每个项目呢优缺点各不相同，那如果今年想要看看新规的房子啊，总价呢大概是在150万、170万、180万或者是200万上下，那么七八月份这一波的房源啊相对可能会更适配一些。而年底的时候呢还有更多的一些房子，但是年底呢更多的是高总价的啊，比方说一些豪宅、一些高端产品，如果总价比较充裕的朋友啊，我们还可以往四季度再往年底去等一等看一看。而买房呢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尤其是当下市场结构是在进行深度的分化，有卖得好的不降价的反而涨价的啊，也有持续降价可能也还卖不动的。那新房和二手市场啊，有的时候是冰火两重天，那有的朋友就纠结到底是应该去买新房还是买二手，有些朋友呢看了新房之后呢又在纠结到底是看新规还是看老规。那看二手房的朋友呢可能又会纠结是现在买还是再晚一点，晚一点有没有可能会更便宜，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更好的，我是不是漏掉了。所以大家其实都不容易啊。那如果是对房子感兴趣啊，不管是买房换房的朋友，都可以说一下我们的基本想法和需求，比方说大概要花多少钱，在东南西北什么位置，需要多大的面积，看房的情况，目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那如果是要问二手房卖价的啊，比方说我手里有房子，一个是不想租了想问问卖价，有的呢可能是一直都没有装修，空在那里空了很长时间，那么其实行情并不是很理想，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有必要一直放在那里吗？其实早就建议啊，早一点打理会更好。还有一些房子呢，房龄时间已经很长了，超过15-20年以上了，房型结构已经明显的跟不上时代的需求了，而且其实也没有什么收益，自己也没怎么住。那么这种房子啊，建议还是早一点来考虑打理啊，合适的价格什么节点啊，早一点卖掉可能会更好。那如果是要问二手房的卖价的朋友，不妨来说一下啊，咱们的房子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都是可以通过热线

直接来参与的。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有一位朋友在问，他说想问一下中建玉和城现在二手房的卖价是多少，要说一下其他的信息啊，再等你补充一下好不好啊。我们讲啊，如果要问一个二手房的卖价，不仅是要说一下这个小区是什么，还要讲一讲啊您的房子的具体的一些基本情况，房号不用说，但是呢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这些基本的维度啊还是要讲一讲的啊。多大的面积，是个几房，那你看现在市场上啊有八九十平的小三房，也有八九十平的两房，那么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房子基本信息还是要补充一下好吧啊。记得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这样更直接更精准啊，一对一的来跟大家分析和出主意。那如果您要是发微信的话啊，记得把信息讲得完整一点，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新蒙古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套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

0: 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那有关于房子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可以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0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买房的朋友呢，说一下我们的对房子的基本想法和要求啊，比方说东南西北大概需要什么位置，需要多大的面积，我们的总价或首付预算是多少啊，如果看了和了解了一些，那么目前看房的情况怎么样，是纠结在这几个楼盘当中该怎么选择，还是想问问有没有更好的，这几个都看了好像都差了点意思，都不合适。是不是我还露相了啊，有一些我不知道的啊，还有没有其他的推荐啊，包括呢有一些朋友他关心的是当下这个时间节点合不合适，今年还是年底还是明年，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更关心价格啊，这个价格是不是已经到底价了，我是不是买的是划算的，我没有买贵吧。这是很多人大家普遍常见的一些问题啊，当然呢每个人呢还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和需求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我们一对一的来聊一聊啊，热线是96218转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那如果是要问这个二手房的卖价啊，那来说一下咱们家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我们二手房呢更多的要体现这个房子的具体特征啊，包括这个二手房的一房一价的情况也会更加的明显。那现在呢市场上的二手房的挂牌量也是比较大的，那有的朋友呢可能这个当时次新房的时候啊，现在看是比较次新的房子，当时买的是比较贵的啊，是在高峰期买的，那么现在呢就会发现啊，这样的一些次新房小区挂牌的价格多样化，有的呢愿意挂便宜点，有的是不愿意挂便宜的，因为当时买的贵啊，不想亏多了。那有一些小区呢是因为竞争比较的大啊，比方说房源量特别的大，那为了能够快速的成交，所以就有的业主啊心态上可能有一点这个撑不住，就会有可能导致一调再调，一降再降啊，所以呢我们会发现啊，有一些大社区里面可能会出现一些或者是少量比实际的成交中位数价格明显偏低的房子，当然这种房子卖起来会很快啊。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0号键，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啊，记得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即可。

0: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
1: 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啊，有一位这个天燕说，万科城3722栋小三房，89个平方啊，就是属于三房一卫的啊，不是三房两卫的啊，交房式的装修啊，因为万科呢它一般当时都是带精装修的，家具家电目前齐全，楼层没说啊，少说了一个点，忘了说楼层了，我们按照中间楼层来讲吧，好吧。那这个万科其实在前些年的产品都做的还是不错的啊。万科城呢在卖新房的时候曾经有那么两次年底大促的时候房价卖的非常的便宜啊，不到6000块钱。那后来呢这个二手房的成交呢一度曾经冲到过高峰期啊，冲到过10000多以上啊，11000，有的还到过12000。但是现在呢实际上房价也是在回落啊，二楼啊楼层比较低啊，这个回了信息了。那如果是这个相对楼层低一点的话，我给您个参考建议吧啊，咱们这个万科城80多平的房子它的好处是什么，好处是一个三房只有不到90个平方，89平，相对来讲比较好控总价。但是缺点呢，一个卫生间还是稍微少了一点啊，因为它毕竟只有不到90个平方嘛啊，比方说像市场上98个平方99个平方一般它都是2万。

费。万科的物业还不错啊，然后呢，万科的当时的装修啊什么的，到现在目前来看其实也还实用，楼层呢稍微低一点，如果是一个普通的装修，我们给到您的参考价格大概是在8000多一点儿。啊，因为我们看到呢，市场的挂牌价当中，如果楼层这个各方面的情况好一点的，大概有高一点的价格，大概是在8400、8500、8600啊。那么相对稍微弱一点的，大概也就是在8000边边子上啊，也就是8000多一点儿。那么您这个房子价格，我们建议呢，就是不要往高走啊，相对啊要贴着8000会更好一些。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0号键啊，有关于房子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啊。咱们这个拨通热线是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哎，也是非常方便和简单的，记得是96218转零号键即可。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1: 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来提示一下，杭长高速长甬段永安收费站入口因为车辆比较大，目前交通通行缓慢。另外京港澳高速的长潭段招山收费站附近以南的1527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施工造成交通通行缓慢。
2: 他则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国际大赛3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1: 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

0: 到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些福利品啊。今天我们的金曼果商城主打的两款，一个是兰蔻大粉水，还有一个是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那说到兰蔻的大粉水啊，很多人都称它为保湿利器，因为它加入了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那而且呢，咱们今天的这款兰蔻大粉水是400毫升装的规格啊，这个容量也是比较大的。而且现在呢，是属于金芒果商城的零期大促，一支仅需89元，有效期到2026年的11月。那如果下单两支的话，只要159元。而且啊，大粉水晚上拿来湿敷也是非常好用的。大家都知道啊，兰蔻大粉水的质地是偏精华的啊，比水要浓稠，但是流动性还是比较强的。上脸之后呢，清清爽爽，一抹化水，在补水的同时呢，还添加了很多的滋养成分，让皮肤的状态更稳定，减少因为干燥、环境刺激等带来的肌肤的敏感问题。那现在呢，这个不管是干皮、敏皮啊，都是非常适用的。159元到手两支，而且呢，容量是400毫升，非常的划算，性价比很高。并且是蚂蚁溯源可查的。那今天除了兰蔻大粉水之外呢，还推荐的是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38-39度的暑期的高温桑拿天，出门走两步全是汗哈。普通的棉 T 吸完汗粘在身上很难受，而这款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则采用的呢，这个材质会更好，蜂窝镂空的结构啊，不闷汗不贴肤，透气力拉满，并且呢还自带抗皱的属性。那这款这个polo 衫呢是分为修身款和经典宽松款，微胖的呢选宽松款啊，这个也可以，这个身材相对来讲啊，这个不需要那么宽松的，我们也可以选修身款。那尺码呢是 S到2XL都有，男女同款。现在呢也是属于金芒果商城的夏日特惠，仅需269元起，也是奥莱仓直发。那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咱们点击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或者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三个字，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今天呢已经是16号了，我们明天后天宝岛一村这个宝藏话剧就要开演了，各位朋友们做好准备了没有啊？那买到票的朋友啊，收到我们给您发的专属短信了没有？然后也可以看看你的购票链接的关键词里面啊，关键词的链接里面啊，咱们有票夹，票夹它当中是可以查询的。这个宝岛一村的话剧呢，是由演员文章来领衔，并且也是亚洲戏剧泰斗赖声川和综艺大师王伟中的经典之作，宠粉套票所剩不多。那么现在周末在长沙看这场顶级演出，还剩下仅有的一点点的少量的票源了。咱们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话剧”两个字来锁定珍贵的席位。记得是在7月17号、18号啊，也就是明天后天，宝岛一村我们剧场见。
1: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2: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 么子福利咯？
2: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嘞。
2: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关于房子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大家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小伙伴们也可以开始来拨打了，是96218拨通转零号键即可。有买房、换房、看房打算的朋友呢，来说一说我们基本的想法和需求啊。比方说东南西北，大概对哪个区位感兴趣，需要多大的面积，咱们准备花多少钱啊，总价或首付预算是多少。有些朋友呢，可能已经看了了解了一些，那看的情况怎么样，现在纠结的问题和难点在哪里，我们一个呢可以给大家梳理梳理方向啊，看看接下来应该往哪个方向来重点关注。因为现在市场的产品分类其实是比较明显的，有的表现好，有的真的压力很大啊，有的敢买，有的可能风险还比较大啊，所以呢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包括看完了之后啊，该怎么逐个的来进行精准的匹配，精准的 PK， 到底哪个更好，还有当下这个节点是不是合适，后面是不是还有更好的等待和推荐选择啊，价格是不是已经谈到底价了等等啊，都可以直接来聊一聊。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那无论是买新房还是买二手，那二手里面呢房龄这个新的旧的都有，新的呢有3-5年左右的次新房，旧的也有20年以上的老房子。那新房当中也还分为新规和老规，对吧？新规的房子颜值品质各方面更加的在线啊，但是单价和门槛会高一些。老规的房子价格倒是便宜不少啊，但是有些朋友如果能够接受啊，其实价格的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但有些朋友呢，可能看完了新规之后，老规又看不上了。是关于买房啊。那如果要是问二手房的卖价，那比方说哎，咱们这个房子现在能卖多少钱，那我的房子好不好卖呀，接下来是应该尽早的出手，还是说哎，再观察观察也行，或者我们先出租才是更好的选择呢？那不妨来说一下房子基本信息啊，比方说这个房子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我们先给大家做一个价格评估，然后再帮您出出主意。不管是房子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是可以直接通过热线来提问，一对一的来跟您分析支招的啊。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继续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里，亲爱的房子由万家里特约播出。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上啊，有一位在微信上转过来的问题，万科金色梦想的 A 区14楼137个平方的四房两卫，同样也是精装修啊，因为当时万科的房子都是精装修。那入住的时候呢，还自己重新加了20万左右的装修升级，当时记得是10000出头，想问一下目前的售价大概是多少？万科金色梦想呢，其实这个房子还是不错的啊，目前周边的配套也还比较的成熟，小区也有这么大的体量。万科金色梦想里面140多平的一个四房还算是130-140平的四房还算是比较实用的，然后呢自己还做了一些装修升级，相信这个房子内部的感受应该还是可以的啊。当时呢是10000出头买的，现在多少钱呢？其实现在也差不多就是这个价格啊，因为整个梅溪湖包括梅溪湖外围这一片，现在二手房的价格都不高。梅溪湖呢高峰期的时候

然后啊，18000-20000以上的价格。现在呢，很多房子价格便宜的有9000多的啊，然后呢也有10000的，也有11000，也有12000的。当然呢，有少量的房子，比方说一类是高端的豪宅，或者是有湖景的，这种呢价格高一点。还有一类呢是属于非常优质的教育配套的啊，比方说像师大梅溪湖旁边的房子，它带了一部分的教育溢价啊，它的价格会高一点。然后其他的房子基本上都是在这个价格区间。然后前不久呢还有个别少量的房子可能还不到9000块钱啊，业主也愿意卖啊，也愿意成交。万科金色梦想的好处呢是它相对成色会新一点，但其实它离梅溪湖啊还是稍微远了一点点啊，整体的这个给你的一个参考价格吧，大概也就是10000出头的样子。好，这是回复到我们微信平台上朋友的问题啊，大家可如果是发信息过来就一定要把信息讲完整啊，比方说哪个小区啊，如果是它分1期2期3期啊，要把期数讲清楚，哈哈 ABCD 要讲清楚，尤其是像大社区什么北辰呢、湘江世纪城啊，像这种大小区啊，那么期数不一样价格其实是有区别的啊，然后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包括如果做了改动啊怎么改的，然后有一些是有教育配套的，那么教育的名额有没有被占用，那我们房子基本信息，也就是说会涉及到跟房价相关或者是影响房价的一些维度啊，都要讲清楚。当然我们更建议大家可以直接打电话啊，但是有些朋友可能开车不方便啊，那我们就发信息。那如果您在方便的情况之下啊，直接打电话啊，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也不一定能够想那么多啊，那么您打电话有一些缺失的啊，我会提醒您，会让您补充的啊。热线是96218转0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即可。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

0: 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2: 搜索河西103房，
1: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2: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1: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3: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1: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4: 怎么办？该找谁呀？
1: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5: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节目当中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都可以直接拨通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来提问咨询。刚才呢，我们不管是在热线上，还有在微信平台上啊，都回复了大家的一些问题。那除了回复大家的问题之外呢，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一些干货啊。那么接下来就跟大家讲一讲长沙下半年有哪些比较王炸的楼盘，我们值得来关注和等一等呢。2026年的下半年，长沙的楼市其实是相对比较算热闹的啊。那么7月份。预计有20个楼盘会开盘，那么其中呢有6大新盘，超过20个楼盘在7月份也算得上是扎堆入市了，因为平时往年7、8月份那可是相当的淡啊，今年的7月呢可能会出现一个淡季不淡的情况，因为5、6月份原计划开盘的有好些楼盘啊，最后都把时间推到7月份了啊，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有的呢可能是之前的节奏预估可能估得不准啊，有的呢可能是因为今年雨水太多啊，工期受耽误等等。比方说啊，这6个新的楼盘包括了招商区的2期，今天上午新的2期的营销中心包括实景展示区已经开放啊，今天早上我已经帮大家去看过了。然后呢还有信达曙光映秀，预计是在这个月底会开后场，也就是我们讲的样板间和园林展示区。中建翡翠天序2期也叫新域哈，这个呢在上周末的时候呢已经开了啊，我们也帮大家去看过了。这个项目的2期呢它是另外一块地，1期是在这个归塘河的北侧，2期是在归塘河的南侧啊，离红星大市场更近。然后2期的产品呢面积会更小一点，因为具体的价格还要等开盘价。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楼盘叫做建发望江啊，建发望江呢是在这个河东的江边上，保利的旁边啊，也就是平安财富中心的旁边。除此之外呢还有在本周末啊预计也会开放可以看的是绿城惊魂文澜月华，这个就是属于高端产品了啊，总价很高啊，单价也不便宜啊，单价20000多以上，据说是要到25000以上。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叫做润和天心序，润和天心序具体的时间还没有出来啊，期望有可能能够在7月份出来啊。这个呢是一个典型的教育配套的房子，是在长郡外国语的旁边，小学呢是配套的长郡外国语的附小啊，然后中学是配套的长郡外国语的南校区，面积做的比较小啊，最小的面积100平的，然后最大的呢也就是130平，没有特别大的，所以相对来讲更加好控教育溢价，是一个典型的适配于需要读长郡外国语中学的家庭，尤其是在孩子4、5年级的时候来考虑的一个不错的新贵的产品。微信平台上有人说了，说这个招商区的2期今天上午你看过的优缺点能不能讲一讲，关注度其实还是有的啊，市场热度还是比较高的。今天上午我们看完招商区的2期的感受就是优点缺点都有吧，我们先说优点啊，优点最大的感受就是品质和颜值依然在线啊，因为1期很多人看过的感受就是到里面看啊，是越看越上头啊，就确实挺好看的。 那二期呢也还是好看的啊，整体的素质还是都是在线的。这个产品呢，其实从户型结构上来讲啊，要比一期的户型结构更加的集中在中间段。一期有小面积的，这个有大面积的，二期更多的是120多、130多、150多。样板间今天只开了两个，一个是120多的，一个是130多的。那这两个产品当中，130多的会更好啊，130多的是在小

去中间不领马路，那并且是三个卫生间三名位，那120多的呢是领马路啊，并且是这个两个卫生间，那都是属于新规的房子啊，这个客餐厅的开间还是比较充足的。另外呢，二期的展示区当中呢，它的生活场景化的配套会更加的多一些啊。比方说我们现在都流行新规的房子架空层做各种的娱乐饭会所啊，比方说有阅读的，有健身的，有这个咖啡的，对吧，有休闲的啊，包括有体育运动的啊，各种场景都有。那么这一次的二期的产品的这种场景会更多一些，比方说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啊，建的也非常漂亮的室内篮球场，在小区里面，在架空层会所里面能够有一个室内篮球场的啊，这个在目前的长沙的新盘当中都是屈指可数的，为数不多的啊。然后而且颜值也还挺好看的。我们也来说说缺点啊，缺点呢跟这个一期来相比，二期的地块其实是要偏小一些，所以中心的景观面和一期的景观面相比啊稍微弱了一点点啊，也可能是发挥的空间有限吧啊，就是你会感觉到它的绿植包括水系的立体化程度和结构啊，跟一期相比没有那么的震撼啊，没有那么漂亮，但是其实也还是漂亮的啊，这是一个啊。另外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产品，那么产品120多的呢，它虽然也是个四房啊，但是它不是三个卫生间，它是两位，因为很多的新规120多平都是三位，并且120多平呢，它相对还是要稍微临马路一些。另外呢，就是招商旭的其他的大家这个平时说的比较多的一些的槽点啊，也同样存在啊，比方说离地铁的距离又相对更远一些了啊，因为它更加靠近往西头啊，然后呢这个周边的城市界面呢相对来讲反正就是那个样子啊，周边的城市界面不是特别的好。均价呢大概是在15000左右啊，那目前呢这个展示区开放了之后，那么有购买意向的朋友其实就已经可以来进行锁房和交钱了，实际上是已经属于一个可以开售的状态了。好，这是给大家分享今天早上刚刚看完的招商旭二期的一个情况。另外呢这个其实同类型对比的啊，就尤其是在同片区做竞品对比的，很多人呢会把中建翡翠天序二期的这个产品来和招商旭的二期来进行对比。那么中建翡翠天序二期我们看完之后的整体感受是优点和缺点都非常的明显。优点是二区的整个的产品面做得更洋气更漂亮，尤其是这个架空层的会所空间确实颜值又提高了啊，升级了，这个属于比较洋气的啊，卷得比较成功的。包括小区里面的这个园林展示区啊，各方面啊都还是做得不错的啊，整体感觉都要比一期更加的升级和优化。然后呢面积有这个小一点的啊，比方说123的，也有大面积的160、180的。然后呢这个中建翡翠天序的优点就是它的配套相对是比较全面的，地铁商业学校啊全部都有，而且呢160、180的是可以看到归塘河的河景，然后远处呢是这个植物园的生态的园林景观，所以呢它的各个维度是比较综合比较全面的。但是呢缺点也会很明显，比方说新的二期的地块虽然更靠近这个归塘路的主马路，但是也更靠近红星大市场，一路之隔就是红星大市场啊，这个水果蔬菜这个海鲜的批发区。那么离市场非常近，那大家都知道啊，一个呢是比较杂乱啊，容易有来来往往的一些货运车辆，同时呢这个卫生情况啊有的时候呢可能也会有一点担心啊，所以呢这个优点和缺点都是非常明显的，不喜欢在市场旁边的可能就会非常不喜欢，完全不能接受啊。那有一些需要读书地铁商业包括生态景观资源全部要配齐的，就会发现啊，它又特别好，什么都有。当然呢，中建翡翠天序呢，重点要看它开什么样的价格了啊，因为招商序二期的价格基本上已经明确了，但是中建翡翠天序的二期目前还属于一个吹风价，预计的吹风价是14700。那说实话，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开盘，那还是确实开高了。但是呢，一般来讲啊，吹风价和实际开盘价其实是会有一些不同的，实际开盘价往往是要优惠一些，优惠多少，实际的价格折扣体系到底有多大啊，这个要等到准确的开盘前的一两天才能够知道。
好，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讲了这么多啊，也希望呢在7月份我们选房的时候

时候啊，多多少少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那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福利信息。那比方说天气热，父母要去医院，您又不能在身边陪同，那怎么办呢？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已经启动，专门为老年群体推出了清凉护航的公益陪诊服务，只要父母

0: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了。
1: 欢迎光临。
2: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1年，2011年蔡健雅发行了自己的专辑《说到爱》，而《Letting Go》是其中最让人学会放手的一首歌。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她结束了一段长达10年的感情后，独自在纽约街头散步的某个黄昏。那天风很大，吹得她的眼睛发酸，但她没有哭，只是突然明白，有些爱不是用来拥有的，而是用来告别的。在录音的时候，蔡健雅也刻意把气息放得很轻，像是在和自己对话，没有指责，也没有挽留，用她标志性的慵懒声线，把那种痛过之后终于松手的释然唱得像一场安静的雨。放手不是认输，而是把那个被爱磨得面目全非的自己一点一点捡回来。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注意注意，马上进入一段新闻高速，记住，只有真正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

0: 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状况。目前京港澳高速长潭段招山收费站附近以南，在1527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施工造成交通通行缓慢，目前已经恢复正常通行。而在杭长高速的长甬段永安收费站入口，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交通通行缓慢，现在已经恢复正常通行，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提前留意一下。
0: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1: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
0: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1: A 股三大指数今天集体下跌，沪指失守3900点整数关口，截至收盘沪指跌1.85%，收报3882.41点，深证成指跌1.97%，收报14488.65点，创业板指跌2.95%，收报3692.46点。沪深京三市成交额超过2.4万亿，较昨日缩量近1700亿。行业板块涨少跌多，影视院线、医疗美容、广告营销、医疗服务、传媒板块涨幅居前，电子化学品、半导体、玻璃玻纤、金属新材料、电源设备板块跌幅居前。那如何看待今天市场的回调？来听到财经评论员张成的相关分析。
2: 这一轮的调整毫无疑问啊，依然是以双创作为这个领头，那么带领着整个指数逆下居下啊，那么跌幅比较大的其实仍然是这个科创50和创业板指数。从这个前期的高点算起，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科创50指数在2周不到的一个交易日的调整里头，这个高点调整已经达到了16%。而创业板指呢，应该说已经是经历了3周多的调整，也就是经历了将近1个月的这个交易日的这调整，现在呢应该说从高位下来调整了也有15%。那么不少的这个高位个股啊，应该说调整的更多啊，尤其是一些以存储芯片为代表的品种，我看到他们普遍从高点有了30%到40%的这样一个调整，甚至于啊有个别的个股已经开始这个接近于啊这个腰斩的位置。那么这个总体来说，我觉得本质原因啊是由于这个前期涨幅过大，获利盘比较丰厚，那么在市场情绪发生变化的时候，那么先是由这个一部分资金开始大幅卖出，后面的资金跟随性的不断的有一个割肉，形成了一个踩踏的一个作用。那么在情绪上，我们也看到全球资本市场，这个无论是韩国股市还是这个整个的美国股市啊，这个闪迪啊、海力士、三星这些存储的头部公司，虽然说业绩表现都非常抢眼啊，但是呢，整体上这个在业绩披露之后啊，就是包括国内的存储公司，虽然说半年报、一季报业绩都非常的这个惊艳啊，但是呢，这个市场还是认为啊，有一些这个利好兑现的味道啊，没有形成一个支撑，反而加速了一个下跌啊，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全球。这个以存储芯片为代表的科技共振导致的。当然了，在这个背后啊，也看到像算力，包括最近的国产芯片啊，这些相关的品种也跟着这种科技的情绪逆下居下。但是与此同时，这个在科技杀跌的时候，确实我们看到除了创新药呈现出一定的这个持续性逆势走强和一定的抗跌性之外啊，其实其他的品种基本上也呈现了一种逆下居下的表现。没有说体现出就是说这个所谓的28效应、跷跷板效应，或者说是这个一经落网生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也说明就是市场现在就是在科技情绪不佳的情况下，其他的板块也难以这个走强和支撑整个市场的情绪。
1: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我们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禁区持续高温，导致不少户外施工人员接连中暑。长沙市中心医院急诊科学科这几天连续收治多例中暑患者，其中2名为重症，经规范救治均已脱险。医生提醒，高温天气户外工作者应错峰出行、错峰作业，严控露天工作时长，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紫外线最强，地表温度峰值最高。建筑施工、环卫、物流、户外安装等人群要尽量避开该时段开展重体力作业。单次户外连续工作不超过3到4小时，每劳作1小时必须转移至阴凉通风区域休息15到20分钟。

0: 如出现中暑前兆应，应立刻停止工作休息，切忌硬扛。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将在上海举行，今年的大会出现了一批特殊的志愿者，硅基志愿者。约60台机器人将游走在会场的多个角落。机器人之所以能够胜任导览这类工作，主要得益于情境大模型在过去一年中的快速发展。这种模型能够融合声音、画面、环境等多模态信息，大幅提升机器人的交互能力。当地时间15号，在捷克布尔诺进行的2026年 U17 女篮世界杯16强赛中，中国队以83-60战胜拉脱维尼亚队，挺进八强。在17号的1/4决赛中，中国队将会迎战加拿大队。7月13号，阿根廷国家足球队发微博称，球队看到中国广西洪水灾情，希望捐赠一批阿根廷国家队物资，包括水杯、毛巾、服装、背包等等，助力当地灾后恢复建设，以此回馈中国球迷的支持。15号晚间，阿根廷国家队再发微博更新物资捐赠情况，表示3批物资已于当天一起发出。北京时间今天的凌晨，在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当中，阿根廷2-1逆转战胜英格兰队，连续2届闯入世界杯决赛。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宝岛一村暑期档震撼来袭，
2: 亚洲戏剧的天花板，演员文章领衔明星阵容，和全场观众来一次终身难忘的剧场仪式感，
1: 给最爱的人送上一份专属的精神大餐，共享美好时光。7月17号、18号就在湖南大剧院，
2: 赶紧发送关键词话剧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优先抢座预定，精彩宠粉套票限量为你。
3: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4: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3: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4: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3: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高速公路行车，别忘记逢三必进。连续经过3个服务区，请务必停车休息20分钟。
5: 湖南高速沿线服务区已实现充电桩全覆盖，热水、急救药品、母婴室随时为您开放。
3: 遇到困难，请拨打96528服务热线。累了就停下来看看风景。
5: 平安湘高速，魅力新湖南。您的平安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91.8交通频道，每天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网红零食翻车啊，从不缺席啊。继之前爆出了这薯片当中吃出了一撮毛之后，乐视啊再度陷入到了异物争议啊。这网友厉害了啊，吃出了诡异的蓝色薯片，啥意思呀？跟阿凡达联名了啊？瞬间引爆了全网热议啊！看似又是一次普通的食品售后纠纷，实则撕开了大品牌重公关轻品控的行业通病。你说这每次出事儿，品牌应对啊，那可以说堪称是流水线操作了。是啊，网友曝光，客服受理，介入处理，千元赔付，平息舆情。好家伙啊，行云流水，这整套公关玩的溜啊！但是唯独对核心生产漏洞就避重就轻了啊！此前土豆跟进的解释，哎，犹在耳畔，如今再出异物，蓝色的了，你这回咋解释？这足以说明整体排查流于形式，对吧？网传蓝色薯片是遗漏的质检样品，说实话，这个说法你有点讽刺我了，有点。你也没拿我当回事儿啊，你啊！你啥玩意儿蓝色薯片啊？质检样本本来就是品控的一个标杆，反倒成了食品安全隐患了啊！无专属标志，无隔离回收，无追溯管控，本该保驾护航的品控机制彻底失效，暴露了生产线管理的松散疏漏。最离谱的是品牌的底层逻辑，在乐视的眼里啊，吃出异物那就不叫安全事故。那是什么呢？就只是一桩可以花钱摆平的售后订单。你看看，逻辑就是我只要赔了钱了事儿，就能抹平消费者的糟心体验，掩盖生产环节的漏洞。你想的多好啊！赔付那叫底线兜底，从来不是品控遮羞布。能赔钱不代表你无过错，能公关不代表你没问题。这么多年生意和买卖的坐哪儿去了？这都是食品行业细节决定口碑与安全。成品出现了异物，你是分拣、检测、复核全环节失守，消费者不可能次次维权曝光。但是生产线隐患，你要是持续存在、反复翻车，那咱说你这玩意儿以后买之前我得掂量掂量，对吧？你全靠消费者吃出问题倒逼整改，那本身就是品控的最大失职啊。大品牌最大的傲慢就是消耗大众信任，透支口碑。食品安全从不是事后赔付的选择题，而是事前严控的必答题。与其花钱摆平舆情，不如深耕生产线整改。真正的品牌口碑从来不靠公关洗牌，只靠严苛品控守住底线。底线要是没了，呵呵，那咱说你的购买线可就叫没有了呀。

0: 是微笑，只说出不得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I'm sorry, even though I still love you, but I can't anymore。
1: 我的新闻会长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仰视蓝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金芒果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7: 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78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
8: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现在年轻人的择偶新标准彻底火了，现在啥呢？不盯房，不盯车，不卡学历，主打一个要什么呢？要前额叶友好。怎么样，懵了吧？前额叶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看似啊，这是新潮的网络热词，实则这叫当代人最清醒的婚恋觉醒，狠狠就戳破了相亲市场的功利和套路。你说这以往相亲只拼物质硬实力啊，一会儿房车存款，要不就是家境背景成了靠谱的唯一标尺，是吧？众人堆砌的外在标签将相亲就变成了明码标价的交易了。可是关键咱说你两个人得过日子呀，对不对？人品也不看了啊，相处感受也不管了，干啥呀？活拉整成差不多快要雇佣关系了。所以现在年轻人早已经清醒了，整那玩意儿呢是吧？物质能兜底温饱，却换不来情绪安稳啊！优质条件配糟糕的脾气的人比比皆是。亲密关系最致命的是内耗啊，从不是经济拮据，而是啥？是沟通堵塞、情绪失控、相处紧绷，是无休止的精神消耗和打压。所谓的前额叶友好，本质就是啥呢？情绪要稳定，善于沟通，懂得尊重，有边界感。意思就是啥呢？拒绝内耗、打压、偏执、政治啊，遇事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矛盾。看似柔软的情绪价值，却是长久婚姻最硬核的

底气。那不少人吐槽说，哎呀，年轻人这择偶太理想化了，是吧？你这玩意儿不接地气儿啊。啊，接地气儿就是房子、车子、票子，就是。是吧？现实非常直白，物质守住生活的下限，情绪人品决定婚姻的上限。优渥家境抵不过长期的内耗，光鲜的标签也撑不起舒服的亲密关系。这一热词儿的出现，也是年轻人对抗内卷内耗的无声反抗。如今生活压力拉满，没人想在亲密关系当中承受情绪风暴、自我消耗。大众追寻的从不是完美伴侣，而是三观契合、情绪稳定、相处不累的普通人。真正的优质婚恋从不是单方面的条件匹配，而是双向的包容支撑、低耗共生。那比起满身标签的完美人设，哎呦我天，那不就是人设吗？是吧？成年人早已经看明白了，相处舒服才是感情最高级的顶配，那些东西身外之物。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前不久啊，年度最讽刺的求职骗局曝光了。骗子啊，注册了一个空壳公司，虚构什么大厂内推岗位，就这个套路，收割了全国5000余名大学生，涉案额超2400万。就这套流水线诈骗，没有高超的骗术，而是精准拿捏了大学生的求职焦虑还有捷径心态。当下求职内卷早已变味了啊，学历内卷触顶之后，实习履历内推，哎，成了一个新赛道了。不少学生就陷入误区了啊，妄图花钱买个捷径啊，对吧，或者重金换个优质实习啊，哎，将这求职当成交易，舍弃踏实积累，就这份急于求成的侥幸心理，恰好就沦为骗子的收割缺口了。你说这么多年寒窗苦读下来啊，你想玩上侥幸了？你看，你要整的话早点整啊！你看，那骗子也是吃透行业信息差了，搭建全套逼真造假流程啊，素材流程面面俱到，让涉世未深的学生直接放下戒备。本质上，这就是专门收割焦虑求职者的黑色产业链，靠年轻人的求职恐慌牟利。比巨额损失更可怕的是扭曲的就业生态。当付费买实习、花钱镀金履历成为潜规则，你们这个圈还能有好？那只会有越来越多踏实积累的求职者觉得说，哎呀，不这么整不行啊。可是那些踏实积累的求职者，这不也跟着吃亏了吗？这就是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啊，虚假履历挤压实干者空间，破坏就业公平，彻底打乱正规人才的筛选体系。事后追责，我觉得这叫治标啊，根治乱象才是核心。平台需要严查付费内推、保入职等等虚假话术，切断传播链路。高校常态化要开展防骗教育，是吧，拓展正规的实习渠道，企业公开招聘信息，抹平行业的信息差。最该清醒的还是谁？求职者自己。读了这么多年书了啊，得清醒清醒。真正的实习价值是什么？从来不是一纸镀金的虚假证明，而是你往你身上镀啊。有那点金你贴纸上有什么用啊？实打实的职场历练与能力成长，这才是给自己身上镀金。求职从没有付费捷径，能花钱买来的你就记住都是骗局，对吗？真正无价的是啥呀？花钱买不着的那叫无价。靠着沉淀啊，咱说练就整个的自我，那才叫底气。摒弃侥幸，脚踏实地，才是对抗求职骗局最好的解药啊。

0: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2: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0: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很多人觉得补水就是给脸上拍个水涂个乳，可是现实呢却是早上刚抹完的护肤品下午就紧绷出油。其实呢问题就出在补水没有做到位，普通的水乳呢只能停留在皮肤表面，根本无法深入基底给皮肤补充水分。想要深入基底补水，你就需要一款真正能够深层补水的护肤品，比如说兰蔻打粉水。兰蔻打粉水呢被很多人称为叫做保湿利器，因为它加入了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玻尿酸呢可以吸收超出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从而留住皮肤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时刻为基底补充水分。那今天的400毫升兰蔻大粉水金芒果商城临期纳醋一支仅需89元，有效期是到2026年11月，如果下单2支只要159元，晚上拿来湿敷再合适不过。兰蔻大粉水的质地呢偏精华液啊，比水浓稠，流动性强，上脸之后呢也是清清爽爽，一抹

0: 化水，在补水的同时，它另外还添加了大量的滋养成分，让皮肤状态更稳定，减少因为干燥、环境刺激等带来的肌肤敏感问题。兰蔻大粉水用起来特别的温和，而且不含酒精，那干皮、敏皮都是可以用的。159元到手两支，性价比是真的高，而且是蚂蚁链溯源可查。那今天呢，除了兰蔻大粉水，还带来了拉夫劳伦26款夏季 polo 衫。现在这天气呢，38到39度啊，高湿桑拿天标配，出门走两步一身的汗。普通的纯棉 T 恤吸完汗之后粘在身上特别难受，而这款拉夫劳伦26款夏季 polo 衫则是采用了长绒皮马棉珠地布啊，蜂窝镂空结构，就算是38到39度，您出门也不闷汗，贴肤透气力拉满，而且自带抗皱属性，湖南多雨潮湿天也不容易起皱，出差旅行都不用带熨斗，加固螺纹领口，反复机器不会松垮变形，左胸立体小马刺绣针脚密实，质感甩开普通的平替一大截。版型呢是修身款，还有经典的宽松款。微胖呢，您就选这宽松的，它藏肉是吧？追求利落的，您就选这个修身款。哎，尺码呢从 S 码到 2XL 全有，男女同款。现在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仅需269元起，奥莱仓发货。还没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啊！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1: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0: 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怎么在长沙交到新的朋友？怎样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除了有马栏山主校区，下半年啊，这河西分校区也要开学了，以后呢就可以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等课程啊，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要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了。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说一个看看就得了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啊，从体坛模范夫妻一夜跌就跌成了全网热议的悲情怨偶啊。这邹市明、冉莹莹的综艺翻车，撕开了娱乐圈最套路的卖惨流量剧本。看似是婚姻破碎、负债累累的真实窘境，实则就是一场精准操盘的人设变现。那节目当中，二人自曝：“哎呀，创业七年啊，巨亏超过2亿，变卖房产偿债，婚姻形同丧偶啊，多年分床少交流，三次你离婚未果，悲情人设给你直接拉得满满当当。”

但是啊，咱说这社交平台日常就是啥呢？精致生活，合家出境，尽显富足安稳，画风的反差极大，是吧？哎，极致割裂的画风直接戳穿了所有卖惨的说辞，网友的共情尚未落地呢，啊，就被现实啪啪打脸。是吧？这并非真实生活窘境，而是量身定制的综艺吸粉套路。套路全藏在细节当中。二人早已经签约 MCN， 靠节目曝光加势制造矛盾引流，账号快速涨粉，高频直播带货，月销售额数百万。我了个去！从制造话题、收割共情到流量变现，整套商业流程娴熟按得完整。但是最败好感的是啥呢？是消费大众善意的功利姿态啊！婚姻困境、创业亏损，本来是私密家事，却刻意搬上镜头放大来炒作，将委屈苦难化作流量筹码，把观众的共情变成变现工具。咱说是观众拉你非得做生意吗？对吗？全天底下每天投资失败的人多了去了，凭啥你俩就能咱说就是镜头上咔咔一顿炒作呀？对吧？卖惨博热度，炒矛盾换流量，终究昙花一现。人设可以演绎，但是口碑无法造假。透支大众共情换取短期牟利，咱说只会耗尽路人缘，反噬自身。炒作泡沫破碎之时，便是口碑与信任彻底崩塌之日啊。再来说一个虚有其名的，要说当代食品圈最大的智商税啊，被这次暗访彻底扒了个底儿掉。曾经主打什么鲜果冷榨啊，高端健康的 NFC 果汁，实则那就是一场大型的文字骗局啊！很多生产线上面一颗水果你都找不着，人家压根儿就没有鲜榨的设备啊。全程靠浓缩浆加兑水勾兑，妥妥的挂着羊头，他卖着狗肉。商家套路早已形成了成熟的产业链了啊！利用消费者专业的信息差啊，调换100%什么 NFC 标签文字打擦边球，将勾兑饮料包装成高端鲜榨饮品。更离谱的是啥呢？部分 NFC 饮品的添加量仅0.005%，基本上可以忽略。那全程是噱头大于内容啊！厂家直言，低价不可能鲜果鲜榨。好家伙，装他也不装了，这回正宗 NFC 果汁原料工艺成本高昂，根本不存在超低价的爆款。市场低价 NFC 饮品全是低成本勾兑产品，却按照高端定价售卖，暴利惊人。乱象频发的核心是行业标准的缺失，监管存在漏洞。 NFC 领域长期无清晰国标，虚假标注，自创 NFC 加噱头肆意泛滥，品牌方代工贴牌，放任品控，唯利是图，不断拉低行业底线。从添加剂超标、配料造假，再到擦边营销、公然欺瞒， NFC 果汁行业早已是问题扎堆了。商家拿捏大众健康需求，借信息差收割暴利，妥妥的智商税套路。食品行业严禁造假套路，健康饮品更不容掺假。新规即将落地，监管专项整治推进，这场行业乱象终将被终结。靠文字套路忽悠消费者的品牌迟早得翻车。食品市场向来只凭品质说话，所以不珍惜自己羽毛的您呢，就可劲儿点着玩啊。

0: 我的新闻会长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准备好，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鱼要说得精，爆缸就很灵。平行宇宙的嘴将派对
1: 平地闪雷，
2: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闪雷。最近有新闻爆出，说上海一位节俭的老太太啊，四个半月为男主播豪掷336万。要的非常简单，只为换取精神陪伴。近期大批的年轻男主播就盯上啊这个上这这个中年女性了啊，耗时一两个月做各种什么情绪铺垫，靠甜言蜜语建立情感依赖，层层掏空阿姨的积蓄。可是一旦阿姨要是没钱了，主播立刻态度大变，翻脸拉黑，钱财精神双重受损。在网上啊，这也被称之为叫啥呢，叫崩阿姨啊。之前不有个词叫崩老头吗？现在呢

说阿姨也被瞄上了这位。我说实话，在我看来，崩阿姨这个局比崩老头凶险多了。崩老头多着啥呢？心照不宣的双向交易，而崩阿姨呢，纯纯就是降维绞杀，单向收割。说句不好听的，那就是顶级感情杀猪盘啊！有钱的时候，哎呀，嘴甜如蜜，百般讨好；一旦掏空家底儿，无利可图，立刻冷漠拉黑，丝毫不留余地。这根本不是简单的直播打赏，这就是流水现世的情感诈骗。骗子心中无爱，满眼都是利啊！用虚假陪伴置换真实养老钱，利用真诚软肋收割暴利，手段阴险，而且又狡诈扎心。成年人最痛的醒悟啊，廉价的甜蜜甜言蜜语最贵，明白吗？免费的情绪陪伴最坑啊！别把孤独寄托在虚拟直播间，直播间的深情全是剧本，唯独被骗的代价是真实又沉重啊！各位老 baby 长点心啊！再来说这个，今天凌晨的比赛都看了吧？英阿大战啊，英格兰队啊被绝杀了。面对这样的一个赛果，也遭受到了各方批评啊。主教练图赫尔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就直面了批评，但是呢，他用回怼的方式说道：“说我能理解赛后会有这样那样的讨论，比赛结束之后总是会有几百万个比我懂球的教练出现。”你说把你给能的，输球了还挺傲，你看看。关于换人调整的，图赫尔认为后续比赛球队改为五后卫是因为此前留给对手的空档太大了啊。他说换了五后卫之后呢，就是为了要堵住空档并且增加防空能力啊，是想通过换人调整，是不是？然后呢，就是让整个球队能够正常的运转。我说实话啊，就是这运转是运转了，正不正常不知道。就我只知道我看的是啥呢，就是没换五后卫的英格兰，咱说一球领先，对吧？对不对？换完之后夸嚓绝杀落败了。你说这空也没堵住，防空能力他也没了，对吧？哎，禁区外一脚世界波，对不对？恩佐夸嚓，是不是你五后卫排完之后我打进去的？那禁区外一脚远射，五个人的后卫他都给穿过去了，你多大空档啊你啊，是吧？然后再来说被绝杀的时候，梅西边路传中，老塔罗什么身高的选手啊，给你来了一个头球绝杀，你还告诉我这叫防空能力。有人说了，是，哎呀，那赛后完事之后复盘，人人都是大神，临场个个慌神。咱说你唠这玩意儿就是废话，我要是复盘大神，我临场也不慌神，我不就主教练了吗？我呀，还有你图赫尔什么事儿啊？对不对？咱说是纸上谈兵谁都会，临场定乾坤才最难，关键是你挺好的乾坤局你自己给撕了呀，你说那咋的呀？你掀桌了还不让人说了啊？不到七十分钟，咱说六十多分钟夸嚓一球领先，然后你把自己的尖刀，咱说嘎巴咯噔就给拔了。不到七十分钟的时候，我看着图赫尔做出的换人选择啊，把戈登换下，我当时我心里面我就戈登了一下，自己有刀不带，你看，把刀给掰了，用刀把跟人家磕，我天！说实话，咱说图哥，就是我踢实况也不敢这么玩儿啊。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有点意思噻。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啊，崩阿姨局比崩老头藏得更深更凶险啊。微信平台迪士尼在逃空主兵啊。

不是我磕巴，他名字就这么起的，我跟你说。他说了，哎呀，诈骗就诈骗，咱说你说什么男主播呢？好好好，怪我了，怪我了。不是，关键你个在逃公主，你给男主播站什么台呀？你说，我又没说你家女男主播。这位叫做财经机会分析，他就说了，哈哈哈哈，七十岁叫奶奶了，还想孙子辈真的爱你啊？你说的有点直白了，哥哥。啊。他说了啊，啥事儿呢？最好是啥呢？先从自身找找问题，是吧？那些咱说整诈骗的，的确挺可恨的，但是你是你自己色心是不是太重了点儿啊？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你朋友多吗？你这小嘴儿天天跟淬了毒似的。嘻嘻哈哈的小松鼠说：“走多少钱？300多万？对，338万。”这阿姨平时得省成什么样啊，万一人家不用省呢，人家坐标上海，开玩笑的跟你啊。这位朋友在古寺学烹饪的白鹿，他说了，空虚寂寞冷就会被钻空子啊，还有就是不要幻想，多参加社团活动，陶冶情操，你就会明白什么套路，它就是套路，愿意被套牢的人内心强大，咱说一般都不会太好，是吧？我觉得这说的很对，是吧？哎，你有那钱你报班多好，老年大学呀，我们分校区都来了，都陶冶陶冶情操。So Robert 就说了，你看他们都没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吗？啊，难道说这就是他的兴趣爱好了？耗点别的吧。再来说这个啊，图赫尔说赛后出现几百万个教练。神秘代表团天赐我个大腰子就说了，咋的，让你不带马奎尔？这要是有老马奎在这块，我老塔罗那个就球都顶不进去，就是。南山演员也说了，图赫尔确实不行。天津的闲人就说了，要是这能力能和他这嘴一样硬就好了。说的不是呢。神秘代表团罗森那里就说了，经典复制拜仁1-2输皇马，试试100个都是不嫌腥，你看。另外这位朋友啊，这叫讲师胡光超就说了，英格兰的主教练还是保守了一点，他保守吗？一点不保守，就是人家最后你摆上大巴，你前面你得有个反击点吧。图赫尔多自信呢，就觉得自己铜墙铁壁了，前面一个反击点都没有。那凯恩多大岁数了，你使他跑啊你啊？那戈登小快灵边路嗖嗖的，你给他换下来了？我觉得他一点也不保守，知道吧？就是盲目自信，他还轴，你知道吧？好家伙，6个人一线守着我去，那5后卫不行，你换6后卫呀、啊？你都塞门里面不就得了吗？你，威森呢就说了啊，谁60分钟就开始摆大巴呀？是啊，咱说大巴的鼻祖穆里尼奥也没这么玩过呀，你们。60分钟的时候开始摆大巴，然后最后90分钟夸夸上2个前锋，你说。就是看不懂。这位朋友叫做易东平就说了，是图赫尔的调整实在是太迷了，给我都迷晕了，我都行吧，等着那啥吧，那什么，这西班牙阿根廷会师了。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生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暑假到了，玩水的季节也来了。舟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号称湖南小三亚，不去海边也能踩真沙滩、冲人造海浪，想刺激的直接冲大喇叭，坐在四叶草浮圈里，从16米高空滑进巨型喇叭里，尖叫声根本停不下来。还有拿过全球最佳新水上游乐设备大奖的超级巨兽碗，在紫水晶通道里俯冲穿越，爽到飞起。巨红霞漂流也千万别错过，坐着皮筏沿着峡谷被巨浪推着往前冲，刺激又清凉。带娃的也不用愁，亲子水寨儿童泡泡池够小朋友们玩上一整天，怕晒还有超大的室内场馆，全家老小都能嗨一天。最关键的是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您玩水我补贴，原价100多的门票现在到手成人票只要88，儿童票58。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赶紧抢票，带上家人朋友清凉一下。

0: 加班了吧？你的专属导航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5: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各位好，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来刷新一下路面的通行情况，重点来关注一下高速。徐广高速的望岳段在新墙河收费站附近以南584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一辆危险品运输车发生了故障，目前正在占用应急车道，路产人员正在现场处理，请大家谨慎慢行。下蓉高速的郴宁段顶上隧道内661公里处西往东，是因为一辆小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行车道，交警路铲施救正在现场进行处理，同样呢也请各位多多注意。还有徐广高速在955公里往南方向，因为路面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正在占用第一车道，也再次提醒大家谨慎驾驶，注意避让。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7: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今天交通强省建功有我全省水运安全生产技能竞赛正式开幕，本次竞赛分为线上理论知识、线下实际操作两大板块，全方位检验全省水运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和实战能力。记者岳文报道。本次竞赛内容设置是从水运一线工作实际出发，紧贴岗位安全刚需。其中线上理论知识竞赛已经在今年6月顺利完成，今天开赛的线下实操竞赛聚焦实战实效，共设置了6大比拼项目，全面考核从业人员的理论功底、实操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

0: 湖南水运通江达海，承担着全省大宗物资运输的重要职能。与此同时，水运通航环境复杂，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安全生产的压力严峻，责任重大。湖南省水运事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张胜表示，守住水运安全底线，制度管控是基础，一线人员过硬的专业本领是核心。
1: 湖南水运通江达海，内连相知原理，肩负着大宗物资运输重任，同时也直面着汛期洪水、桥区通航、危货港口等复杂风险交织的考验。守住安全底线，既要靠制度严防死守，更要靠一线职工本领过硬。本次竞赛紧贴实战，设置了全国驾驶、应急救生、消防取支、隐患排查等实操项目，目的就是以赛出学，以灾出电，以灾除安，推动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风险预控，精准治理加快演练。
0: 本次竞赛坚持实战导向、问题导向、人才导向，以赛事为抓手，补齐行业安全短板，锻造专业人才队伍，为全省的水运行业高质量发展聚焦赋能。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罗恒在开幕式上强调，技能竞赛的核心意义在于以赛提能、以赛促智，真正把赛事成果转化为安全生产实效。
2: 要以竞赛科目为牵引，对标一线作业场景和安全风险隐患，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把赛场上的高标准、严要求转化为日常作业中的规范操作和隐患闭环管控能力，形成安全有我、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
0: 本次竞赛当中，也是为青年水运从业者搭建了技艺切磋、展示自我、提升能力的舞台。00后的选手潇潇来自湖南省常德航道事务中心，他表示自己在本次竞赛当中累积了经验，锤炼了本领。
3: 我是去年2月份参加工作的，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么大型的技能比武。刚刚我参加了智慧水运监管平台操作项目的比赛。获得了99分，离满分还差了一分，有一点小遗憾吧。我觉得这一次技能竞赛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契机，不仅提升了我个人的能力，更是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
0: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目前已经启动实施第5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决定于2026年到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最高人民法院今天介绍，在今年上半年，拐卖妇女儿童罪一审收案为135件，同比下降39.46%。人民法院坚持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的行政政策，依法从严惩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对于拐卖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以及具有强抢儿童、奸淫被拐卖妇女等严重情节的犯罪分子，坚决依法予以重判。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的重刑率高于刑事案件总体重刑率34.55%。国家疾控局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新冠病毒疫情目前是处于低流行水平，但当前正值暑期，旅游出行较多，同时跨区域的人员流动增加，请大家要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比如注意手部卫生、遵守咳嗽礼仪、注意通风等。阿尔及利亚民防部门16号表示，首都阿尔及尔一家孤儿院当天凌晨发生了火灾，已经造成11名儿童死亡、19人受伤，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当中，火灾原因尚未查明。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4: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5: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4: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

0: 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1: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0: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2: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3: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4: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3: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4: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3: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4: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影私教课安排上。
3: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4: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3: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4: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注意注意，前方检测到年度爆款高强度效能波动。
1: 两位相声界遗珠，高奢品弄潮儿，金芒果小卖部董事，主持圈顶流已就位。
0: 他冷面多金，可醋可茶，如此佳婿难觅。他双商爆表，纯爱甜心，人气边界清晰。
1: 年下弟弟切换腹黑小狼狗，年上姐姐被迫步步为营。
0: 湖南交通频道斥巨资打造年度爆款史诗级超夯短剧，好友好有趣。吴山乐城正在直播。
2: 我仔细听了一下，前面都是什么虎狼之词，
3: 人妻边界清晰，
2: 这乱七八糟的，这是要干什么呢？
3: 说明你非常非常的懂礼数，
2: 是这个意思吗？
3: 边界清晰啊。
2: 好的，谢谢你啊。平时呢开车在路上的时候也是这个按照道啊，是这个虚虚实实的，是吧？
3: 不能随便变道，是吧？
2: 非常的认真。 哎，现在已经到了整个暑期出行的最高峰了。黄花机场啊，每天呢都是挤满了像返乡啊出游的家庭。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在航站楼里面背着小书包自己一个人坐飞机的小朋友，
3: 一个人出去啊？
2: 你不知道这个事儿吗？
3: 安不安全了？
2: 小朋友是可以自己坐飞机的。
3: 以前出门在值机的时候，你专门看就看到一排穿橙色的专属马甲的，叫无陪儿童，
2: 就是无成人陪同儿童。
3: 这个地服工作人员是全程牵着他们，
2: 哎，
3: 你就跟牵小手办似的，从办手续到过安检到候机寸步不离。
2: 对，
3: 但是家长们还是很纠结，工作走不开啊，又想送孩子独自飞回老家看爷爷奶奶，满心的顾虑。
2: 对，
3: 所以不少家庭都选择的让小朋友自己一个人回老家或者独自出行都有。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聊一聊孩子单飞这件事儿。他要单飞了。
2: 你别说的那么吓人好吧，
3: 单飞不解散的那种单飞。
2: 不是，就是想问问大家，你们家的孩子有没有自己坐飞机的经历？或者呢，您平时坐飞机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我们说的这个叫无成人陪同儿童？你像我身边很多家长，他的这个心态完全就是两类。一类就是完全不能放手，总是担心孩子迷路啊，害怕也没人照顾。另外一类呢，就已经体验过了，我们家孩子经常这寒暑假就往爸爸那儿飞，或者往奶奶家飞，
3: 小意思。
2: 对，就说明现在呢，其实民航的服务比5年前完善非常多。

0: 它是一个全程闭环的陪护，而且家长呢在家它是可以实时收到消息的，
1: 是
0: 这个非常非常的方便和贴心。
1: 嗯，这也是给很多家长提了个醒儿，就是哪怕你暑期确实没空，孩子也是可以出去看一看瞧一瞧的。往年啊，办理这个无陪儿童手续都是靠柜台手写单据，
0: 哦，
1: 流程比较繁琐。而现在长沙黄花机场包括南航、海航、东航，都有线上扫码申请，
0: 真棒，
1: 手机填写完各种信息直接预约，也不用到现场去排队耗时间了。
0: 你像以前咱们托运行李不也得在这个柜台？
1: 对呀，
0: 现在都是完全自助托运行李，也是特别的方便。
1: 嗯，
0: 所以呢机场的服务呢慢慢的在升级，它体现在地面和空中的全链条服务。你像地面呢，它就增设了非常多的像爱心值机的柜台，在高峰期呢也会开很多的窗口来进行分流。还有一些机场或者有一些航司，他们会给小朋友发一些文创礼包，
1: 很好，
0: 卡通贴纸、拼图什么的，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在那儿有事儿做。而且全程呢会有专人一对一的护送，不会让孩子落单，这个请各位家长真的要放心了。
1: 我就在想啊，以后再往后再走走，小猫小狗是不是都可以自己坐飞机就出去玩去？
0: 现在有这个宠物托运的，
1: 但是它不能自己完全独自啊，
0: 它要随主人的机票，是吧？
1: 对啊，
0: 哦哦，
1: 好，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空中环节啊，变得更加贴心了。
0: 嗯，
1: 乘务员提前掌握每个孩子的年纪，他饮食的禁忌，
0: 天哪，
1: 他是不是吃鸡蛋过敏，
0: 吃面包过不过敏呢？
1: 颠簸的时候要提前安抚，
0: 仔仔马上飞机要咚咚咚了啊，小心
1: 咚咚咚。还准备了儿童餐啊、绘本、小玩具，帮助他打发时间。航班如果延误了，还会主动致电送机的家长同步实时状态，
0: 因为你这个全家人都会在担心着孩子的一些出行的情况嘛，所以这个非常有必要。听说呢今年暑运呢还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服务人群扩容。去以前呢是5到12岁的孩子啊可以来办理这个叫无陪服务，现在呢很多家的航司他就新增了12到18岁青少年的陪护服务。也就是说呢，初高中的孩子爸爸妈妈不在身边独自出行也可以来申请专人照看。
1: 嗯，已经很棒了。所以很多什么异地补课的了，探亲家庭游的了，这种难题就能得到解决。
0: 对，
1: 包括长沙往返于广州、成都、北京的热门航线，每天单趟航班最多可以接纳10多位无陪儿童，
0: 哦，
1: 这个名额也是大幅度的放宽了。
0: 哦，就是以前可能这个名额限制在5名或者2-3名、
1: 嗯，
0: 但是现在就是大家有这个服务的能力了。
1: 就以前空少空姐们可能哄不好这么多孩子，现在可以一个人搞定这一堆小朋友了。
0: 现在有经验了，是不是？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聊这件事儿啊，因为暑期呢已经开始，并且呢有大批的朋友开始踏上了高铁呀，或者呢像这个机场的一些路途。
1: 嗯，
0: 想问问各位啊，您家的孩子有没有自己坐飞机的经历？另外您自己坐飞机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些无陪的儿童？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画面？欢迎各位在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说。

0: 金芒谷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金芒谷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
2: 晒晒晒，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0: 谢谢若雨发来的消息啊。他说很多年前我们家小孩呢小学毕业12岁啊，
1: 嗯，
0: 他说随着我呢去了辽宁内蒙旅居了一个月，
1: 妈呀，旅居
0: 返程就是送到北京首都机场，
1: 嗯，
0: 自己一个人坐飞机回到长沙的，
1: 哎，
0: 然后舅舅呢在长沙来接他。
1: 哦，
0: 很厉害哎。
1: 那你有让他享受无陪儿童服务吗？
0: 那个时候应该也有吧。
1: 他不一定会选嘛，就他可能是给小朋友自己买了一张票，小朋友就这么滴溜着来了，
0: 对，
1: 可能不一定享受了当时的那个服务。
0: 哎，小伙子太勇敢了，
1: 12岁，
0: 这个很棒的。
1: 舅舅嘚不嘚瑟？就是舅舅紧不紧张？舅舅怕不怕那个接机口的时候看不见他？
0: 你第一次坐飞机是几岁？你还记得吗？
1: 妈呀，
0: 我第一次坐飞机应该是我上了大学，
1: 那应该是我初中
0: 的时候
1: 去北京，
0: 嗯，
1: 可能是第一次。那都跟爸妈一块儿。
0: 我第一次是从西安飞长沙，就是回长沙来上学，买不到火车票，
1: 嗯，
0: 后来呢这个家里面这个老爹就说，那给你买一张飞机票你飞吧。我说我没飞过，很紧张。
1: 哦，
0: 那第一次坐飞机我记得很清楚，还晕机。
1: 还晕？
0: 对，就是状态特别的不好。
1: 嗯，
0: 那是我印象当中应该是二十岁的样子。
1: 哦，
0: 不记得了，好像是那个时候。
1: 反正我只记得我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旁边那位大叔管那个空姐叫服务员。服务员，哎，服务员，我要杯水。
0: 没管他叫 waiter。
1: 对，叫服务员。然后反正那个女生不是特别高兴，我记得。
0: 对，那个时候你应该喊什么呢？喊空姐、空少是吧？
1: 就是空姐嘛。
0: 哦。
1: 就是空姐、空少嘛。
0: 或者是小姐，小姐也不太合适。
1: 是小姐姐。
0: 啊，小姐。
1: 帅哥。
0: 现在这是这几年才有的称呼。
1: 那对，反正你就是小伙子。
0: 对对对，小伙子。
1: 不会叫服务员吗？
0: 很好笑。
1: 别把窗户打开啊。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暑运开始了啊，所以想问问各位啊，你们家的孩子有没有独自坐飞机的经历？
1: 嗯，
0: 您坐飞机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叫做无成人陪同儿童，就是穿个黄色的小马甲，然后自己一个人可能跟其他的小朋友手拉着手坐飞机。
1: 嗯，这是可以来说说看的。因为如果你在飞机上看到独自乘坐飞机的小朋友，可能你心里会打个问号。
0: 哎
1: 哎，他父母呢？他爸妈他自己来的呀，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也会想一想。那如果你们家孩子有这样一个独特的经历，就可以来到微信平台跟我们说说看了。
0: 后台秦青发的消息啊，他说女儿8岁，今年第一次独自飞武汉找外公。武汉坐高铁不好，哦，一个人那没办法坐高铁，
1: 嗯，高铁可以吧，一个人
0: 那也不合适吧，
1: 怎么呢，
0: 还是会担心的。
1: 那跟坐飞机不一样的吗？
0: 飞机可以就是找这个托管呢。
1: 哦哦哦哦哦，
0: 是吧，就是无陪儿童嘛。
1: 你管这叫托管啊？真是，这叫托管。
0: 他说全程的

0: 地福还有空城都在照顾孩子
1: 啊。
0: 中间当中啊，航司还给他发了孩子候机的照片、
1: 哎、
0: 然后落地呢就交接核验身份证，特别的严谨。他说彻底打消了我的担心，今年航司的服务真的进步了很多。
1: 老周说上个月坐飞机碰到了两个无陪的小姐妹、
0: 哦、
1: 空乘全程陪着聊天，
0: 天哪，
1: 拿绘本还给小朋友送这个飞机贴纸、
0: 哎、
1: 非常的暖心，工作人员很耐心也很温柔。
0: 去年暑假的时候，就是我们家带着小朋友去三亚玩，上了飞机之后他就给他送了两张拼图，
1: 嗯，
0: 其实就是飞机主题的，比如说南航的或者怎么样，但是是那种 Q 版的，他从头玩到尾差不多能够消磨一个小时的时间，
1: 就怕他吵呗。
0: 对，然后打消就是分散他的注意力，然后不让他会觉得整个空间很难受啊。
1: 嗯，
0: 这个确实很暖心哦。
1: 但是应该作为这个司乘人员的话、嗯、应该是会有专门的空姐空少来对付这几个小朋友吧。
0: 哈，
1: 就是我在想，因为刚刚这个老周他就说空乘是全程陪着聊天，
0: 对，
1: 那势必是没有时间照顾其他客人解决其他问题的，
0: 是
1: 就得额外有这么一个人关注一下小朋友，其实对于航空公司来说压力也会有比较大。
0: 小鸭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啊，他说请问一下这个陪伴服务怎么收费？你别着急，稍后呢我们就会给这个咱们长沙机场96777的客服代表打电话，
1: 嗯，
0: 我们呢就代替您来问这个问题，因为我确实也有这样的相关的一些疑问，
1: 是吧？
0: 就是费用是多少，这流程怎么来走，
1: 嗯，
0: 家长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是不是给孩子备水啊，还是你们这个飞机上面会给孩子发水，就是细枝末节的事儿。
1: 如果啊一会儿打电话人家说的这个价格有点高，
0: 嗯，
1: 你就以八折的价格给我，我帮你带一下也是可以的。
0: 那你的机票谁出？
1: 你啊，
0: 我出，
1: 你啊。

0: 折嘞，
1: 八折
0: 之后你给我帮你照顾小朋友，这还不满意啊？
1: 八折我托运你好不好？哎呀，想赚我的钱。火凤凰说，刚刚乐成那么一讲，我就想到了那部电影《人在囧途》里面的片段
0: 啊。
1: 王宝强说，服务员，我晕机，把窗户打开，麻烦你。他说还有一幕，就是当时坐飞机，也是王宝强带了五斤牛奶不让上飞机，
0: 对，
1: 但他当面把五斤牛奶喝了。他说那个场景我太好玩了，
0: 喝的满脖子都是，
1: 好像有啊，
0: 有、
1: 哦、对对对，
0: 哎呀妈，千万别干这事儿啊。
1: 人在囧途，哎、这个叫做风情依依。
0: 他说女儿9岁的时候独自坐南航的飞机去重庆找 daddy，
1: 哇，
0: 安全的很，有专人交接的，并且家长准备好孩子的身份证买机票就可以，
1: 这么便捷啊。
0: 那我问一下依依，当时是花了多少钱，有额外的付费吗？
1: 对，我也想知道这个。
0: 9岁的女儿自己担心害怕吗？
1: 然后他说孩子在飞机上吃了什么喝了什么，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还有航空公司他都会给你记录下来的。
0: 那肯定的，不，你万一爸爸接到时候晚上回去拉肚子，那到底是中间路途吃了啥讲不清。
1: 你们当家长的事真多、啊、
0: 那不然你以为，我的
1: 哎呦我天哪，这服务是真不好做呀，
0: 吃了什么喝了什么都得知道。
1: 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就是因为暑期开始了啊，想问问大家你们家的孩子有没有独自坐飞机的经历。
0: 嗯，
1: 或者是说你坐飞机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无成人陪同的孩子，各位都可以在微信后台来给我们发消息啊。
0: 嗯，学子妈妈说，想问一下主持人，13岁的儿子独自去上海夏令营，
1: 嗯，
0: 可以办这个青少年的无陪服务吗？
1: 13岁了是吧？
0: 怕他没人照看飞机呢，怕那个飞行期间关机又联系不上。
1: 今天不是跟大家介绍了吗？说在今年有很多的航司，他就新增了12到18岁的青少年陪护服务。
0: 18岁都还需要青少年陪护服务？
1: 为什么不需要嘞？
0: 17、18岁都还需要啊？那都是个半个小大人了。
1: 那你有没有跑错，比如说航站楼的经历？
0: 是不是太把孩子们当
1: 哎呀，
0: 都17、18岁了，你这玩意儿，
1: 难怪你心狠呢、啊、你看看呀。宁乡小辣椒说啊，我们家仔呢胆子比较小，第一次单飞特别的紧张、机场的工作人员是蹲下来安抚的、还给了卡通的小礼包，下飞机之后孩子说一点都不害怕，他说我觉得很好。
0: 强哥说经常飞各地出差，暑期航班无陪儿童是越来越多，
1: 是
0: 他们都穿着那个橙色的衣服、一眼就能够区分，并且工作人员是来回护送的、安全保障还是做得很到位。
1: 欢迎各位在微信后台来聊聊这个话题啊，就是您家的孩子有没有过独自乘机的经历，或者呢您自己心中有哪些疑问，比如说怎么来申请、是不是需要提前预定。稍后呢我们会为大家连线长沙机场96777的客服代表，请他来帮我们进行一个专业的解答。

0: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4: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来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徐广高速谭衡西段争乡收费站附近以北849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是因为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目前占用的是应急车道，请各位谨慎慢行。
6: 行驶在路途过程当中，遇到任何的即时路面情况，也都可以跟我们湖南交通频道取得联系。
5: 对，暑期的出行高峰已经开始了啊，所以呢，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孩子坐飞机的这个话题。
6: 嗯，
5: 你家的孩子有没有自己坐飞机的经历？或者呢，你平时坐飞机的时候遇没遇到过这些叫做无成人陪同孩子？
6: 之前呢肯定是没有的，今天听你们节目讲完以后啊，我打算明天把他送出去。一秒不想多待，
5: 就一张机票送到姥姥家，
6: 赶紧飞。
5: 哎，
6: 也不是不行啊，一会儿我们会为大家进行连线。
5: 嗯，
6: 我们去看看，如果从长沙真的要选择这项服务的话，您大概是一个怎样的操作流程，以及花多少钱？
5: 对这个很重要。
6: 嗯，
5: 其实当家长的都需要，因为有很多家长，比如说妈妈在长沙陪同，爸爸可能在异地工作，
6: 是，
5: 那孩子放暑假了，是不是到爸爸工作的地方，你至少让妈妈喘口气儿，对不对？让妈妈去做个美甲，给我2周的时间。
6: 爸爸说找妈妈。
5: 妈妈说的飞到爸爸那里去看看爸爸。
6: 两个人互相推脱。
5: 孩子说我是皮球吗？踢来踢去。
6: 同时堵在路上也可以回复金芒果这个关键词啊。今天在商城呢还有跟大家推荐的好东西。讲了几天了这个兰蔻的大粉水，今天同样再跟大家安利一波。
5: 行，
6: 保湿利器，加入了玻尿酸，它可以吸收超出自身500到1000倍的这个体积的水，
5: 它稠稠的那种感觉，
6: 所以它才能补水嘛，
5: 对，
6: 它才能够减少水分的流失。那这一瓶呢是400毫升，是大瓶，
5: 对，
6: 一瓶才89块钱，如果你买2瓶只要159。这个有效期是到今年的11月份，就是因为是临期产品，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价格福利。
5: 对，
6: 如果您介意就不用下单了，不介意的话就可以买来做湿敷或者是补水的

0: 九级。
1: 我看了一下我们的后台啊，这个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像这个芳芳、武旭，大家都是直接下的单，但是我看到好像很多朋友都是只买了一瓶
0: 哦，
1: 没关系，因为它有效期呢是到今年的11月份。如果你有奶茶搭子，让他陪着你一块买，这样的话呢，两瓶更划算，就一人拿一瓶。嗯，确实有很多朋友喜欢这个品牌，但是平时呢也舍不得用那么多的量。
0: 对，
1: 89块钱这个价格，而且是400毫升，你就可以放心去湿敷了。
0: 嗯，因为它能够有大量的滋养的成分，所以呢让皮肤会更加的稳定。你就规律性的使用这一大瓶400毫升，肌肤肯定会有一个变化。
1: 是，
0: 大家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啊，在我们主播严选榜单的第一位，您就可以看得到。
1: 哎，我又看到了好几单
0: 啊，又开始了，是不是？
1: 小迪、默默，这都是今天刚刚下单兰蔻大粉水的朋友，基本上大家都是先下了一瓶，
0: 89一瓶啊，
1: 嗯，
0: 也确实很便宜了。
1: 好的，
0: 第二呢，就是关于这个破洛衫拉夫劳伦26款的一个夏季破洛衫。
1: 嗯，
0: 现在因为就是整个高温高湿的天气嘛，所以你稍微在户外待这么2分钟，就全是汗了。
1: 是，
0: 普通的 T 恤它比较厚，它确实吸汗，但吸汗以后它的蒸发挥发很慢，
1: 嗯，
0: 所以粘在身上不舒服，这个时候就需要有这种蜂窝镂空结构的材质，
1: 嗯，
0: 它不闷汗，同时也不贴肤，透气力拉满，并且抗皱属性比较强，
1: 嗯，
0: 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高温的天气，湿度比较大的天气也不容易起皱，这就是我们这一次拉夫劳伦26款的一个夏季破洛衫，
1: 嗯，
0: 整体 S 码到 2XL， 有宽松版。也有这个修身款，颜色有3种，大家可以随意挑选。
1: 对，它这个立领是一个价格，圆领是一个价格啊，这个要跟大家讲清楚。
0: 嗯，所有在左胸口的那个小码刺绣啊，都是刺绣边，
1: 嗯
0: 啊，非常的紧实，也不会说随随便便就是边飞了呀、断了呀，
1: 不能
0: 都不存在这样的情况。
1: 我今天在商城里面还捡到了一个宝贝，69块9，3件亲子速干 T 恤。
0: 哦，
1: 因为现在小朋友度暑假啊。吃完饭下楼玩2分钟，他那个衣服基本上就汗湿了，
0: 那就别下去玩噻。
1: 那肯定不行吧，所以这个时候给他一件正儿八经的速干衣，这肯定是刚需。
0: 嗯，
1: 出汗不粘身，风一吹就干，洗完甩两下挂着半个小时就能接着穿。
0: 最大的问题是不容易感冒。
1: 哎，真的，
0: 你那汗到那后背，以前我们那老人家都是拿一块大毛巾在后背这么一贴，
1: 这叫隔汗巾。
0: 小朋友他也不舒服。
1: 对，
0: 但是如果有这样的衣服的话，其实就解决这问题了，速干嘛。
1: 对，大家可以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当中来搜这款 T 恤啊，69块9，3件，
0: 嗯，
1: 全家同款。它的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叫宣纸速干 T 恤，它那意思可能就是比较轻薄，像宣纸一样，
0: 哦，
1: 而且那种排湿性排汗性会比较好。
0: 好，因为这个衣服啊，就比方说有尺码的问题，有材质的问题，
1: 嗯，
0: 我建议大家就买来回家看看，因为价格确实不贵。
1: 嗯，
0: 那到了货以后你觉得不放心不舒服或者任何的不满意，咱直接退货就可以了，没关系的啊。
1: 哎，一件衣服啊还是速干的短袖，23块3毛钱，你一杯星巴克你都买不到，
0: 真的。
1: 但是全家人穿，你看这个颜色其实很好看，啊，
0: 嗯，
1: 它后背还有这种款式的设计，
0: 嗯，
1: 你就买来，比如说去三亚玩，或者呢到这个浏阳去溯溪，
0: 哎，
1: 69块9买3件，哎，可以直接在金芒果商城当中大家来搜索，
0: 嗯，回复关键词金芒果，您就可以下单了。
2: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2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白天出门又闷又热，晚上散步蚊子追着咬，这体重还蹭蹭往上涨，
5: 这都是因为湿热，积水养蚊子，重油养痰湿，而且越胖越招蚊子，
4: 那咋办？
5: 清积水勤通风，并没防治不放松，早睡早起做运动，清淡饮食能减重，
6: 口味淡一点，身体轻一点哦。
7: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减盐减油健康一下，清爽体质远离蚊虫。
8: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 缓解高。

0: 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开。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湖南交通频道好友好有趣。暑期出行高峰已经来临，咱们长沙黄花机场呢，每天呢就是各种各样的来来往往的旅客行人非常之多。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跟乘飞机相关。
1: 对，这个暑期儿童独自乘机是可以申请一个服务，
0: 嗯，
1: 叫做无成人陪同儿童
0: 服务，对，
1: 叫 UM， 是不是？
0: 是
1: 暗号。
0: 是
1: 全程呢是由工作人员闭环陪护的。
0: 哦，
1: 家长你就通过自己的手机就可以实时的追踪他的状态，跟拿那个小天才电话手表似的，
0: 很有意思。
1: 并且呢需要预约
0: 哦，
1: 而且每个航班的名额是有限的。
0: 没错，你把孩子呢交接给机场的工作人员之后，那这个孩子可就是整个机场的孩子，
1: 那就是宝儿。
0: 那飞机丢了孩子都不能丢，
1: 压力好大呀，
0: 所以真的是把这个压力交给机场的工作人员了。今天呢我们也有很多的听众在微信后台发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啊，马上为大家连线长沙机场96777客服代表周西西。西西你好。
1: 你好。
2: 大家好，这项服务有明确的年龄限制，国内航班5到12岁的孩子独自乘机可以申请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5岁以下的低龄小朋友不允许单独乘机，必须要有成人陪同出行。
0: OK， 这个就是申请的一个条件，年龄限制是非常关键的，是不是？
1: 哦，5岁以下就
0: 不行，5岁以下不能够单独乘机。好，那问一下西西，就是作为家长怎么来申请，是不是需要提前预定？
2: 嗯，那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这项服务不能到机场临时办理，而且每个航班的陪护名额有限，暑假出行客流量大，名额特别紧张，那建议家长可以提前3到7天预约。如果您乘坐的是南方航空，可通过南方航空公众号或拨打95539申请，如果乘坐的是其他航司，可通过相遇机场小程序上预约，也可以拨打航司电话或长沙机场爱心服务热线731-8479-7373办理。预约时只需要准确提供小朋友及接送机接机人的身份信息即可。
1: 嗯，好，我们谢谢西西的介绍。那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多少钱，这个费用到底有多少呢？
2: 大家可以放心，航空公司的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是免费提供的，没有额外的陪护服务费，性价比特别高。
0: 好，我们再次确认一下，航空公司的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是免费提供的，是没有额外的陪护服务费。
1: 嗯，
0: 好，谢谢西西给我们的这个讲解。我的问题还有一个啊，也有很多家长在问说，那乘机当天这个整个的流程是什么样的，比如说家长应该怎么样带着孩子到哪个地方来办理交接，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乘机当天，家长在机场办理好孩子的交接手续后，就会有机场和航司的工作人员全程一对一陪护孩子，从值机、安检、候机、登机，再到机上照料、落地接机，全程都是完整的安全闭环。孩子一旦交由工作人员接手，那机场会全权负责孩子的安全，始终秉持孩子绝不能丢的原则，细心看护每一位独自出行的小朋友。家长只需安心等候孩子平安抵达即可。
1: 嗯。

0: 好，谢谢西西。那最后一个问题，对于我们的家长应该有哪些准备？能不能给一些建议？
1: 首先一定要提前预约锁定名额，不要临近出行再办理，避免名额不足耽误行程。其次，提前核对好接送人和接机人的信息，保证信息准确无误，避免交接出错。最后可以简单叮嘱孩子，全程跟好工作人员，不要随意乱跑，让孩子安心顺利完成独自乘机行程。我们也特别提醒一下管道儿童旅客或携带儿童旅客出行的家长朋友们，我们的乘机证件，不论是身份证、户口本还是出生证明，都需要是原件，否则无法办理登机手续。若您无法提供，则建议您预留时间办理临时乘机证明，或前往机场公安开具相关证明。
2: 好嘞，非常感谢西西，谢谢你，辛苦了，谢谢。
0: 我震惊了，居然不要钱，
2: 是吧？
0: 就这么大的压力给到航空公司，居然他们不收费。
2: 好，刚刚呢，大家在微信后台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都一一解答了啊。
0: 嗯，
2: 看看啊，这个后台当中之前呢，有几位朋友在反复的提问，好像有一位张先生吧，我记得。
0: 嗯。
2: 我看一下哦，
0: 是有，就问那费用多少？
2: 对对对，张先生在问费用，
0: 免费的啊，免费的，
2: 没错。
0: 但是你就提前预约就好了。
2: 是，然后图图给我们发消息说，哇，这个工作人员确实非常的专业，
0: 是不是？
2: 哎，是，
0: 嗯，就跟我们打电话是一样一样的。
2: 我们刚听到的是长沙机场96777的客服代表周西西啊，西西给我们的一些解答，就是大家对于怎么来给孩子申请这个叫做 UM 服务，就是无成人陪同服务，
0: 嗯，
2: 非常非常的专业。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呢，我们把文字版本也同步发给各位，好不好？
0: 就你刚刚有什么哪一点没听清楚没记住的啊？比方说你航空公司到底是打电话多少来着？
2: 对，
0: 然后那个小程序叫相遇机场是哪几个字儿？
2: 哎，
0: 你搞不清楚的告诉我们，在微信平台留言，我们就把这个具体的信息告诉您。但是注意啊，一定要提前预约，好吧？
2: 没错，因为名额是有限的，
0: 3到7天好像是。
2: 是，
0: 嗯。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新一波餐饮酒店消费券来啦！
2: 雨花区商务局联合美团、大众点评开展花粉燃夏会享季促消费活动，7月9号、7月16号晚8点准时开抢，最后一轮有效期至7月28号。
1: 餐饮券最高减免188元，酒店券最高减免168元，每人每轮限领一张，先到先得。
2: 登录美团或大众点评 APP 搜雨花消费券领券，付款自动立减。
1: 活动涵盖各大国际美食品牌及网红餐饮、高端酒店，详询活动页面。
2: 赶紧定闹钟，准时抢券吧！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关于在暑期当中孩子独自坐飞机的一些相关经历，大家有任何疑问的话都可以在微信后台留言，我跟乐成呢会手动回复给您。因为我们刚刚连线的是长沙机场96777的客服代表周西西。
1: 但是有一个细节我跟大家讲一下啊。
0: 啥细节？
1: 落地之后会严格的检验接机人的身份证。
0: 当然
1: 就接孩子的必须是亲属关系才会把孩子交付。
0: 哦，这样
1: 你让这个大哥那个二妹什么来弄一下，那接不了的哈。
0: 哎，我同事不行吗？
1: 那不行呢。
0: 哦，
1: 双重核对避免错接的风险。
0: 哎，这个很有必要。
1: 并且啊，长途航班孩子可能会犯困，
0: 哦，
1: 还会为他准备靠枕小毛毯。
0: 哎呀，
1: 夜间的航班还会帮他调低客舱的灯光。
0: 仔仔，我现在帮你把阅读灯关掉了哟。
1: 如果这个小朋友打呼噜的话就会
0: 往嘴里塞一块糖是哎，也确实
1: 好麻烦，怎么得了啊。
0: 说到小朋友打呼噜的问题，各位家长千万不要轻视了，有可能是腺样体面容啊。
1: 哎呦，什么玩意儿腺样体？
0: 就是那个牙齿有一点点往外凸。
1: 哦，不是因为过度肥胖吗？
0: 哦，
1: 扁桃体肿大
0: 也有这个可能哦。
1: 没是吧，
0: 你审视一下你自己哎，是不是？
1: 所以我说啊，这个孩子照顾起来不光是自己的费神费事啊，就所有服务于小朋友的各行各业其实压力都蛮大，都不容易。
0: 大家真的辛苦了，
1: 我们需要彼此理解。
0: 哎，对对对，
1: 就不能说孩子今天坐了一趟飞机出去以后爸爸接到他了，接完以后怎么回来稍微有点拉肚子
0: 啊，
1: 这这那那就大为紧张。
0: 不不不不不，
1: 各种失色。不用不用，
0: 因为这个自己坐飞机这对于成长期的孩子来说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历练。
1: 对，
0: 很多小朋友他完成了单飞之后呢，他就变得很独立很自信，
1: 嗯，
0: 就敢开口说话了。
1: 对，
0: 就敢去询问陌生人。然后你像民航啊，包括这个各大航空公司，他也在持续的提升自己服务旅客的这些服务的这个能力。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更放心更安心，相信彼此。
1: 你看我们的第一印象都是这个服务要多少钱。
0: 哎，
1: 我们刚刚也都问了，确实是免费的，这个让我也没想到，
0: 是吧？
1: 但是你反过来一想也对，你看我都买了机票了，我应该享受各种各样的服务，对吧？
0: 哦，小静问你了，主持人好，刚刚没有听清怎么预约，请问一下预约方式是什么呢？哦，等一下啊，我把这个相关信息给你啊。
1: 可以，预约方式呢，一般可以打电话，这是最简单的。同时，如果你是南航的话，就要拨通南航的客服电话。
0: 哎，对。
1: 如果你是其他的航空公司，就可以打开一个小程序，叫"相遇机场"，相是相惜。

0: 的乡，咱湖南乡字啊，
1: 对，
0: 玉是玉进的玉，乡玉机场小程序可以线上进行预约。
1: 我发给您了啊，金姐啊，直接用文字消息发给您了，你看看咱们这个服务方式是不是？
0: 嗯，
1: 有求必应服。哎，
0: 南航的话就是95539啊，打这个电话、哦。总之你要提前预约，你不能当天到机场了，你跟人说我有这个需求。
1: 刚才西西告诉我们说，是因为暑期的时候出行的客流量大，名额特别紧张，
0: 对，
1: 家长最好提前3到7天来进行预约。
0: 嗯，3到7天啊，并且他那个证件、身份证什么的都是需要拿原件的。
1: 原件，对对对，
0: 你不要搞个复印件或者是什么推荐信你就去了啊。
1: 推荐信是哪里的推荐信？
0: 推荐信呢？
1: 班主任老师给的。我们这个仔仔非常优秀，每次吃饭都能光盘。什么个什么推荐信？真是哎呀！
0: 来吧，大家注意安全啊！让小朋友去之前也给他做好心理预设，建议给他搞一个 GoPro 是吧？
1: GoPro
0: 可以自己路上还录一个 Vlog， 多好呀！
1: 我真是求求了你放过自媒体人吧、
0: 啊、
1: 好不好？
0: 还得放过呀，
1: 让他们去录了，猫脖子狗脖子上面现在都有这个东西，
0: 让小朋友自己挣那个口粮。
1: 把机票钱给挣回来是吧？
0: 可不咋、
1: 哎呦，其实也有很多打工人呢，想着在暑期的时候、坐飞机出去看一看世界，
0: 嗯，
1: 但是大家又懒得去做攻略，
0: 嗯，
1: 又懒得一天跑8个地方，所以你该找的人是谁呢？是我们芒果旅行家。
0: 对，
1: 真的把你当孩子宠。
0: 刚刚说那个什么17、6岁的是吧，都可以做那个飞机的服务。你16、17岁毕业的小朋友，你想要来芒果旅行家同样可以。
1: 对，
0: 我们也能把你招待好。
1: 是，
0: 当然太小的年纪那肯定家长也不会愿意的。
1: 嗯，
0: 稍微17、18岁我觉得是没问题。我们芒果旅行家3飞8天的行程在这个月份还有2趟，一个是22号，一个是26号，我们出发去伊犁。
1: 嗯，
0: 8月份的班期会更多。如果你有出发的这个想法，还可以随时报名，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啊。
1: 对，
0: 我们为什么是三飞，为什么要增加一趟航班，其实增加航班也增加了我们的预算和成本。
1: 嗯，
0: 但原因是我们可以让你少在路途上坐车，避免近1000公里的路途。
1: 对，
0: 就是可以把你的精力和你的精气神都放在那些景点上。
1: 好，稍后呢我们也会为大家再次连线我们的新疆全陪导游洛洛，来听一听啊现在团上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情况。
0: 嗯，
1: 确实你像我们家也开始慢慢的就是提前制定暑期带着孩子去哪儿玩。
0: 嗯，
1: 因为寒暑假基本上就是这个时间段，它是跑不掉的。
0: 嗯，
1: 所以很多家长之前也在微信后台给我们留言了，说想要咨询一下孩子独自坐飞机一些，比如说家长怎么来联系，需要做哪些准备，
0: 对，
1: 还有费用是多少，怎么来申请，年龄的限制是怎么样的。所以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了一个非常非常详细的解答。
0: 航班的介绍说完了，那如果你在暑期出行是需要自驾出行的，或者是租车出行的，
1: 嗯，
0: 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自己的车况。
1: 对，
0: 因为现在呀，确实温度比较高，路面的温度比较高，所以你的车胎的胎压有没有老化鼓包，它有没有磨损，有没有爆胎的隐患，这些需要提前关注到。并且大家会在这个季节是频繁使用制冷的功能，
1: 是，
0: 那这个出风口会不会有异味，会不会发霉，
1: 嗯，
0: 影响我们呼吸道的健康，各种情况都需要及时给车做体检。长沙县中南汽车世界E区27伟业汽车随时等候您，电话是89891234，89891234。
1: 这个相当于是什么呢？就是给咱们自己做体检是一样的。你每年到哪个节骨眼固定的时间点，就得有这么一次体检的服务。
0: 对啊，
1: 车也是一样的，因为咱们长沙这种就叫大考，考是这个火字旁的考。
0: 是的，
1: 这种天气对车非常不友好，尤其是电车。所以一些车主呢，他担心自己的车会出一些问题，一定要提前去给车做一些检查。
0: 没问题啊，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介绍的各个渠道来寻求相应的服务和帮助。
1: 对，今天已经到了周4啊，同时呢我们也在线上开始征集明天每周一歌的这个曲目是什么
0: 啊。又开始了呀，
1: 您问一下那个扁导体还有什么半导体，它现在状态怎么样？
0: 我还核聚变了半导体。
1: 真的，
0: 是
1: 你麻烦你帮我们确认一下好吗？
0: 那个我这周会去看王力宏的演唱会，所以歌单全部仅限于王力宏的歌。
1: 真的吗？
0: 大家就只要点王力宏的歌都可以好吧？
1: 可以挑吗？
0: 可以挑啊，就是看大家投票嘛，哪首歌的那个点击率更高嘛，
1: 哦，太好，
0: 呼声量更大嘛。
1: 好的，朋友们，来，现在呢进入到我们明天每周五的每周一歌的环节，选歌的歌单确定这个环节了啊。
0: 嗯，
1: 音乐总监乐晨会这个挨个给大家呢留言，告诉你，哎呀，这首歌，哎呀，这个难度指数5颗星，哎，要不得。这首歌，哎呦，难度指数3颗星，可以试一试。
0: 哎妈呀！
1: 下一首歌，哎呦，没有版权，搞不得。
0: 借口很多，
1: 对，非常多借口。
0: 王力宏的歌就可以啊。
1: 这哎，
0: 真的，
1: 就这个口子开这么大吗？
0: 对对对，王力宏的歌都可以。
1: 小猪说我要听天地龙里。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4: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这一时段的路面情况，我们在这一时间段为大家连线到记者唐冲，一起来了解。唐冲你好。
7: 你好罗哲，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首先来看长沙的实时路况，在河东方面，波龙立交桥三一大道的这个路段呢，也是东西双向有一些拥堵，包括在四方坪的方向，是东往西的方向会有一些车流量大，请大家多多留意。东二环方面呢，从鸭子铺开始一直到长沙大道的南北双向都是比较拥堵的，万家丽高架呢也是如此，只不过车流量可能没有东二环那么多，但还是处于一个拥堵的状态。南二环菊园立交桥和劳动路立交桥开始都是已经开始堵车起来了。河西方面呢，是西二环的梅溪湖汽车西的这个路段的南北双向都是有一些车流量大，其中呢南往北的方向会车流量更多一些。在岳麓大道的表现呢，也是在麓谷这个方向的西往东的方向会有一些车流量大。再来看一下路面的管制情况，截至到晚上的6点30分，万家丽高架的晚报大道北往南上行匝道实行交通管制，万家丽高架的香樟路南往北上行匝道一直到6点40分交通管制。那还有一个是在截至到晚上的6点20分，万家丽高架的人民路北往南上行匝道实行交通管制，请大家注意一个提前的绕行。好的，乐成，我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6: 好的，谢谢唐冲的提醒。路面情况，我们再来看到京鳌高速临长段板仓收费站附近以北1447公里处北往南，因为一辆小车发生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大家需要谨慎慢行。徐广高速谭横西段杨家桥收费站附近以南757公里处南往北，多车追尾，通行缓慢，事故目前正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了，请大家稍安勿躁。这么热的天儿啊，这么热的天儿，你说这行驶在路上你多难受啊！本来大家都着急，但是可能就是因为您的一个误行，或者您的一个错误的行驶，一个不礼貌的一个行驶的情况，就可能会导致后面的车流慢慢越来越多，或者因为您的一个稍不注意导致前车追尾，所以这都非常非常的危险，大家一定要放缓车速，别着急，把空调打开，咱心平气躁慢慢来。说了明天是这个每周一歌，今天呢大家可以点歌，由于本周是王力宏的演唱会，会来到咱们长沙贺龙，所以呢我们就应时应景，大家只能点王力宏的歌。

0: 目前接受到了大家的一些这个建议啊，比方说要听缘分一道桥的啊，我这个风雪月说想听缘分一道桥可以吗？我说那我们直接就没有缘分啦。小月说想听你不知道的事， OK， 这个纳入到考量范围。还有一位朋友说想听心中的日月啊，这都是很经典的力宏的歌。明天我们反正就会在大家所有投票的票选的这些歌曲当中来票选一首歌啊。哦，说到这个周末，除了王力宏的演唱会，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就是宝岛一村的演出要开始了。宝岛一村的话剧演出还剩最后一天时间，已经买到票的朋友，您应该已经收到了专属的短信，它包含你购票的链接，你可以在票夹子当中来查询。如果还没有购票的，现在还来得及，回复关键词话剧，回复关键词话剧锁定席位，我们双人套票依然是有优惠的。7月17号，明天、后天、周五、周六，剧场见。宝岛一村这部话剧能够来长沙，机会真的很难得。我奉劝大家，但凡对演出、对实景演出有需求、有想法的朋友，都不要错过了。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0: 本档热点，我们首先关注到星级财讯榜。
1: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2: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财讯榜五颗星。
3: 今日央行发布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从上半年金融数据来看，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比较明显。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2026年6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0.84万亿元。
2: 财讯榜四颗星。
3: A 股三大指数今天集体大跌，沪指失守3900点整数关口，截至收盘，沪指跌1.85%，收报3882.41点；深指跌1.97%，创业板指跌2.95%。沪深金三市成交额超过2.4万亿，较昨天缩量近1700亿元。个股方面呢，上涨股票数量接近2500只，近50只股票涨停。医药板块逆势活跃，端侧 AI 概念震荡拉升，影视院线概念延续强势 ，PCB 概念局部活跃。下跌方面呢，半导体产业链集体下挫，其中半导体设备板块持续走弱，存储芯片概念延续调整，德明利连续两日跌停，兆易创新跌停。
2: 财讯榜三颗星。
3: 昨天上半年业绩预告披露窗口正式收官，共有17家上市券商完成披露，悉数预喜。中信证券以233.43亿元的净利润稳居榜首，国泰海通、广发证券、华泰证券、招商证券同步跻身百亿阵营。上半年 A 股市场风险偏好持续修复，交投活跃度提升与两融规模扩张，带动券商经纪佣金收入同比大幅增长，夯实了行业营收基本盘。然而亮眼的业绩与板块表现形成了鲜明反差，上半年只有8只券商股上涨，板块首尾个股涨跌幅差距将近100个百分点。
0: 继续来关注新闻。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局部地区将会达到37摄氏度以上，请做好防范。这已经是我省连续10天发布高温预警。不过降温降雨很快就要来了，省气象台预计18号开始受到低层弱切变的影响，湘西北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7月20号张家界最低的温度仅20摄氏度，怀化24摄氏度。另外记者呢从长沙市气象台了解到，18号到19号长沙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的气温将会降到30摄氏度。根据湖南省应急厅的消息，7月4号到8号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我省出现持续性的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大，夜间降雨多，全省各级应急管理部门主动防范，做好重点时段重点区域的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工作。邵阳、益阳、娄底、怀化共9起成功避险案例，累计避险转移75户，184人成功劝返40人。

0: 人，车辆六台被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作为典型案例予以肯定，并通报表扬。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极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本届世界杯半决赛全部进行，法国、英格兰将会决出第三名和第四名。北京时间7月19号的凌晨，法国队和英格兰队将会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季军，这将是两队最后的尊严之战。值得一提的是，在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四分之一的决赛阶段，英格兰正式被法国淘汰，止步于8强。凯恩在那场比赛当中罚失关键点球，赛后姆巴佩大笑的场面也成为了世界杯的经典名场面。北京时间7月20号的凌晨，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将会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这也是巴萨两代十号的第一次直接对决。19岁的亚马尔将会对阵39岁的梅西。那有趣的是，在亚马尔刚出生不久的时候，他的父母曾经幸运地带他到了巴萨俱乐部的活动现场，当时初出茅庐的梅西与年幼的亚马尔有过互动，抱过他，还为他洗过澡。这一次的决赛将会是西班牙和阿根廷第二次在世界杯的交手，上一场呢是1966年的小组赛，当时阿根廷2-1击败了西班牙，同时呢这也是双方历史上的第15次交手，此前的14次两队战绩平分秋色，均为6胜2平6负。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平安出行，安全第一。
2: 湖南高速集团特别提醒，进出隧道请提前减速亮灯，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和超速行驶，如遇突发情况请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行车途中若感疲惫，湖南高速服务区是您的温馨港湾。
1: 路网纵横，安全随行，遇到困难请随时拨打96528。
3: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4: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5: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4: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5: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4: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5: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4: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5: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4: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5: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6: 我想问的是，我们进群之后还有没有一些相关的福利？这个很重要啊。
0: 没有了，搞不了了。
6: 不可能，
0: 生意还做不做了？真的是
6: 你，哎，你这儿赔一点，那儿赔一点，是吧？你总得有赚的地方。
0: 那没有嘞，
6: 没有啊，
0: 我们都是赔一点赔一点赔一点。我们这一会儿给你送酸奶，一会儿给你整这那的，然后之前200块钱的券都发给你们了，现在还要福利。
6: 哎，就是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
0: 福利就是我陪你去，这是最后的福利了。哎，要不要吧？
6: 已经官宣了吗？
0: 没有嘞，我随便说嘞。
6: 太不严谨了，那我不相信你说的话。现在我要为大家连线芒果旅行家的全陪导游洛洛，来，我们听听洛洛怎么说。洛洛你好。
7: 你好。
6: 你好你好。你现在是正在陪我们的12号的这个团，对不对？
7: 对，是的，我们今天是第4天。
6: 嗯，大家玩的怎么样？情绪怎么样？
7: 大家情绪都非常的好，玩非常开心。
6: 嗯。具体来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大家在这几天，比如说去了哪几个景点，大家的反馈都是什么样的，好吗？
7: 好的，我们第一天的话呢，晚上到下午到了以后，大家都吐吐番先休息了一会儿，然后晚上我们就去夜游交河古城，感受曾经的古丝绸之路的那个曾经的繁华。然后呢，我们去了沙漠， 40多度的沙漠的。

0: 热情，让我的手机都不敢开机了。
1: 40多度的沙漠。
0: 对，但是的话，你只要不站在那个太阳下，
1: 嗯，
0: 它因为他们这边的话比较干燥嘛，和我们长沙的、湖南的湿度的湿热是完全感受不一样的。
1: 对，
0: 可是我们的团队友们就觉得，哎，还好，这个温度我觉得还能适应，还感受挺好的。大家在沙漠里面玩那个冲沙车啊，都玩得特别开心。
1: 嗯
0: 嗯，然后我们还去了，嗯，那个赛里木湖。
1: 嗯。
0: 啊，都没有白活，都来过了。然后团里面呢，我们团里面要跟团的有那个专业的跟拍摄影师，在我们摄影师的精心的准备下，给团里面的几位夫妻啊，然后呢准备了小小的花束，然后他们来了一场赛里木湖旁边的深情的告白，给他们拍了小视频，他们开心极了。
1: 他们本身就是夫妻，对不对？是到那边一块去旅游，不是求婚。
0: 啊，不是，他们其实是的话呢，我们这次是主要是亲子暑假亲子家庭游嘛。
1: 嗯，
0: 团里面的话，一对夫妻，两位老师带着他们两个小宝贝，然后另外一对夫妻的话是单独两个夫妻出来的，所以的话呢，正常来说是属于老夫老妻，但是老夫老妻的话呢，可能平时的话就忽略了浪漫，然后我们的团队的跟拍摄影师就给他们准备了花束。然后就来了一场赛里木湖旁边的告白。我们团里的有位老师啊，特别浪漫，还给他单膝下跪，给他的妻子献上鲜花，深情拥抱。
2: 天哪！
1: 哎，这真的有点像偶像剧的情节了，而且都买不来这个景。
0: 对，主要是在赛里木湖的旁边，因为赛里木湖也称为爱琴海嘛。
1: 对。
0: 然后的话，所以当时的客人的话呢，也觉得很惊喜，然后也很意外。刚开始有点不好意思，但是随着我们的引导啊，也就放开了，然后也给他们留下了一段这个非常宝贵的这个记忆，然后给他们拍了个小视频，然后大家看着晚上看着也挺开心的。
1: 哎，我问一下洛洛，这个视频如果我进群之后，能不能在群里面看得到？扫码进群之后。
0: 看得到，
1: 可以看是吧？
0: 对，
2: 你怎么就爱凑热闹是吧？爱看人家这种事儿是不是？
1: 我想看一看单膝下跪。
2: 你主要想看跪那个部分。
0: 对，我们团里面那对夫妻全都是老师嘛，那个大学的老师，还有高校都是重点学校的老师。平时的话，可能学术研究这方面的话，就是说相对来说可能没有那么浪漫生活中，但是真情告白的时候，我们的男主人公，我们的文老师，哇，没有想到可以那么浪漫，然后自己单膝跪地了，都是真情流露。
1: 哎，好想看。大家赶紧啊，在微信后台回复新疆这个关键词，扫码进群，请我们群里面的小助手把刚才洛洛形容的这一个整个的画面还有这个视频发到群里面，回复新疆扫码进群啊。
2: 妈呀，以后这生孩子都得取名儿啊。
0: 对， 对， 对， 对，加入我们的团队，你们会获得很多意外的惊喜和很多美好的回忆。
2: 没问题，也谢谢洛洛。那关于夏天去伊犁，我们目前报名还有没有一些别的优惠？就我们就冒昧问一下，如果实在没有的话，咱再想别的招。
1: 嗯，
2: 现在
0: 报名必须有的。
2: 有什么优
0: 惠？现在首先第一，你来到新疆的话就天然大空调。首先的话，我们在湖南嘛，很热嘛。
2: 对
0: 不对？新疆这来的话，早晚温差很大。我现在在拉拉提草原，我还穿了个小外套，然后的话20来度，你说舒不舒服？这个是老天爷给我们的一个福利优惠，
1: 太爽了。
0: 加入我们的芒果旅行家的话呢，干嘛呢？22号团，7月22号、26号团还会有额外的赠送，像每日酸奶呀，还有骑马呀、射箭啊等等，有一些不定时的优惠活动会在群里滚动的发放。
2: 好
0: 的。
1: 非常好，非常好，谢谢。我们也请这个洛洛照顾好我们所有的来自长沙的客人朋友，因为大家这次出门也确实是把信任交给了芒果旅行家，也请你招待好大家好吗？
0: 一定一定，他们就是我的贵宾，也是我的家人，我们短短8天时间成为欢乐的大家庭。
1: 哎呦，真好，
2: 谢
1: 谢
2: 洛洛，
1: 非常感谢，辛苦了，谢谢洛洛。
2: 从人家说这个既是贵宾也是家人，
1: 是这样的，就是你听到他的一些相关的安排，就是会为你量身定制一些感动的点，
2: 肯定的呀。
1: 这个其实是我们旅行途中想要收取到的一些小的片段闪光点，
2: 并且你现在报名，我们22号和26号还送你每日的酸奶以及免费的射箭骑
1: 马
2: 的项目。
1: 嗯，
2: 多好的事儿，8月份不一定有。
1: 来说说啊，现在呢在正在招募7月的班期是7月22号、7月26号，还有少量的位置。应该就是在下周就出发了。
2: 是的，8月份也出了2个最新的班期，8月5号和8月9号，大家可以同步考虑。
1: 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新疆，直接写新疆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扫码进群。当然啊，不只是

0: 是只限于新疆的旅行，
1: 嗯，
0: 其他地段的比如说您自己的亲子旅行或者毕业旅行都是可以通过芒果旅行家来为您定制。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新蒙古商城安鼎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套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5: 兴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4: 兴旺维爱睡眠魔毯。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78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7: 把堵车时间变成生活的彩蛋吧，我是6岁的周潇潇，祝你下班快乐。
0: 周潇潇非常符合我们上班打工人的情绪，
1: 哎，
0: 祝你下班快乐。
1: 就是你要说快乐他也不快乐，你说他不快乐的他还有点还剩一口气儿啊，就是那种感觉。
0: 太气人了、
1: 哎、
0: 大家都辛苦了。长沙这个一轮又一轮的高温啊，让我们不得不跟自己讲一句，我真的是不容易，
1: 不容易。
0: 对，
1: 这么热都还没瘦下来，各位真是辛苦了啊、哦！
0: 你这话说的这个真难听、哎。
1: 那本来就是吗？
0: 人不容易，车也不容易。尤其到了半年的时候呢、
1: 哎，
0: 请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自己爱车的一些相关的保险检测有没有过期。
1: 对这个事儿要跟大家说一说，因为安全永远摆在第一位。平安车险4008600重磅升级，保车、保人、保全家、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打电话咨询，
0: 是
1: 一键投保。车险续保三者额度，驾乘意外，员工一份，团体保障都是通过这个电话。
0: 嗯，
1: 4008600，全能规划，省去了东奔西跑。平安车险，省心更省钱。
0: 记得电话号码是4008600，重磅升级。
1: 全年后的在线理赔快服务暖，全方位的保险管家，就是这个电话，平安相伴，出行无忧。
0: 咱们说这么多年啊，其实大家听到的很多的一个词儿叫什么呢？叫做抢人，或者是说抢年轻人，抢人才。
1: 啥意思？
0: 全国各地呢都是拼尽了自己的力气，在全部的争抢着年轻人，还有这个、
1: 哦、
0: 非常棒的一些高端的人才，
1: 知识人才
0: 或者劳动力。因为感觉这个年轻人口是城市发展的底气。
1: 那当然了，不管是这个落户补贴啊，购房子的优惠啊、
0: 嗯、
1: 或者是就业扶持，各个地方的政策基本上都是冲着年轻人去的。
0: 对。
1: 但今年开始啊，有一个有意思的新变化，就城市人口争夺战这个风向变了。
0: 抢谁了？
1: 抢老人了。
0: 这个变化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啊。你像今年5月底的时候，吉林就放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规划，它明确提到了像这个15-5末全省的银发经济产值要突破5000亿。
1: 嗯，
0: 而且呢要建什么呢，叫做市还有省这两级的银发经济产业园，要打造上百家的旅居养老机构，专门来做银发经济的产业集群。
1: 这个吉林是我们韩总的老家啊。
0: 哎呀，
1: 这个省份呢是一个老牌的老龄化的省份，
0: 嗯，
1: 一直就有人口老龄化的压力。那为什么现在反倒主动把老年人作为一个全新的经济增长点呢？
0: 嗯，
1: 其实不只是吉林，截止到今年的6月份，海南、云南、广西、广东、四川、山东、浙江、江苏，还有好十几个省份，
0: 嗯，
1: 全部都出台了旅居养老银发经济的专项政策，加码康养、 医疗、旅居的赛道。
0: 懂了，
1: 这就是围绕着老年人的城市新竞争已经悄悄打响了。
0: 哎，大家是不是这么认为的？说，哎呀，这些城市抢老人，无非就想赚一点他们的养老钱，是吧？
1: 是。
0: 但是远远不止啊，
1: 不止
0: 老年人的消费值。

0: 只是一个起点，各个地方真正争抢的是未来背后几十年城市发展的红利。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因为确实我身边也有很多很多的老年朋友，一些长辈叔叔阿姨，他们现在开始旅居了，因为暑期到了，带着孩子避暑，说不定就会在这个城市当中留下他们自己的印记，说不定就会深远的发展下去。
1: 你刚刚说这个他们的争抢或者是他们竞争的这个核心，就是他们长期稳定的持续消费能力。
0: 对的，
1: 很多车友大家可能去过云南广西旅居，那边旅居的养老性价比特别高，比方说云南的松明，一套54平的小房子，每个月租金加物业费，你猜多少钱？
0: 54平，那
1: 租金加物业费，
0: 那至少也得要3000左右吧。
1: 妈呀，300，你少个零吧，
0: 300多块钱，300多，
1: 并且是两位老人在这儿吃住水电全包
0: 啊，就自己做饭吃，
1: 一个月的成本不到2000块钱，
0: 哎呦真舒服。
1: 现在又可以搞异地医保的直接结算，
0: 对，
1: 社区就近又有健康服务，所以养老在那儿特别特别舒服，并且很多人是一住大半年，很多人都去那儿旅居生活。
0: 你讲到云南，我们就觉得这个天高云淡的非常舒服。我们刷新了一下数据啊，在去年的前7个月，光是广西的旅居养老就直接带动了580多亿的消费。去年一整年，云南的旅居总花费呢已经到了697个亿，你这个涨幅已经超过了将近54%。所以这种持续的稳定的但是长久的消费是很多产业都比不了的。
1: 很多年轻人也不行啊，现在都说年轻人的钱好挣，那有这么长久吗？
0: 咱住不了半年啊，
1: 搞不了这么久。
0: 对，
1: 第二个就是他全新的黄金产业赛道，银发经济，那不是简单的养老托管，它有医疗的康复需求，有文旅度假需求，有房产的租住，
0: 对，
1: 家政服务，保险养老，智能设备一大堆呢。所以老人在哪儿住，他定居在哪儿，他的需求就在哪儿。
0: 没错，
1: 并且这个需求非常之稳定，上下游的产业就会慢慢的聚集起来，就会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链条。那都是钱呢，
0: 确实。还有啊，抢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各地都在抢老人，就是闲置资源的盘活和利用。因为现在有很多城市呢，它有大量的空置商品房、闲置的酒店，
1: 对，
0: 那种冷清的商业配套利用率特别低，但是呢旅居养老它就能够把这些闲置资源给利用起来。你就像咱们说到的吉林，就非常明确的去盘活这些库存商品房，把它变成了旅居养老。然后呢，人家延吉说什么呢？南游三亚，北居延吉，就把这口号喊得特别响亮。
1: 这确实是一个长远的布局啊，也是未来20年的一个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布局。
0: 对，
1: 再过10-20年，你看70后、80后陆陆续续的退休，
0: 哎呦，
1: 你像我们90后提前退休的，像我啊，40岁退休的也差不多了，
0: 想都别想。
1: 所以这一代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受教育的程度高，收入稳定，
0: 对，
1: 消费观念超前，他愿意花钱，特别是愿意为健康、为品质生活、为康养服务花钱。
0: 哎，我同意。原来还看到过一份叫做《中国康养产业的消费趋势报告》，说现在的康养消费啊，平均年龄已经降到了41岁。超过70%的消费者他会带着爸爸妈妈一起来参加康养消费，
1: 很好。
0: 所以整个家庭的康养就成为了一个新的潮流。所以我们就跟大家说了，这个银发经济它带动的不只是老年群体，是整个家庭的消费决策和消费市场。
1: 所以各个地方包括各个品牌各个企业都在布局银发经济。你看上去好像在做养老这事儿，实际上是提前锁定未来最大的消费市场。
0: 哦，同意。
1: 谁先把这个品牌打响，谁先完善这个产业体系，谁做好了配套服务，就可以接住这一波消费增长的红利。
0: 哎，说得好。我们问问大家啊，就是您自己身边有没有旅居养老的一些长辈，他们是怎么来评价全国的现在的这样的一些旅居养老的模式，对哪个城市，哎呦真的是这个绝口称赞。

0: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4: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来刷新一下路面的通行情况。首先要提醒各位，在京港澳高速这儿啊，是临长段的板仓收费站附近以北，之前呢是1447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一辆小车发生了故障，占用的应急车道。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故障已经处理完毕，大家呢是可以放心通行。还有一条消息是来自省会长沙的万嘉利高架鸭子铺南往北的上行匝道，目前正在进行临时交通管制。万嘉利高架鸭子铺南往北的上行匝道正在进行临时交通管制，请各位多多注意。每天到了这个时间节点啊，这太阳呢还是悬挂在天上，再过半个小时夕阳西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长沙的火烧云真的是美得不着边际。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连线记者唐冲，据说他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唐冲你好。
6: 你好吴山，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的手机里啊或者是相机里有没有多拍一点这种晚霞啊火烧云啊这样的照片和视频，我相信肯定会有的。那其实不光是如此，不光你要抬头往上看，你还要往前往远了看。那最近呢我也就看注意到了，就比方说站在长沙你可以远眺到哪里呢？一往西看是能看到宁乡，往南看可以看到祝融峰，也就是衡阳的方向。就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事情，因为一年当中也就只有这段时间是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非常不错的大气气候条件的。那其实能够看到这么远的地方呢，还是得益于长沙优质的一个空气的质量。那记者也是采访了长沙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与应对气候变化处的处长许杰，他就说了，在长沙拍摄到100公里外的罗霄山脉啊、祝融峰啊，这些核心原因就是大气能见度是达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准。那从科学原理上来看，大气能见度主要是受两方面的一个影响。首先，这个是和气象条件有利相关。那近期呢，长沙市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持续的一个晴热高温的一个天气，光线条件是非常好的。同时呢，长沙近期没有出现明显的大雾或者是持续性的降雨，空气中悬浮的水珠是非常少，光线在传播路径上因为水滴产生的散射和吸收这样的一个能力是大幅度减弱的。那其次，这和大气污染物浓度极低是有关系的。空气中悬浮的污染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PM2.5 会吸收或者是散射光线，造成能见度的一个下降。那当 PM2.5 的浓度持续处于一个极低的水平的时候，颗粒物对光线的阻挡

0: 和散射作用极弱，远距离的景物呢是得以清晰的呈现的。那还为大家报一下最近长沙的一个空气质量到底是有多好。比方说7月4号白天最低是降至了3微克每立方米，大部分时段是优于国家一级标准的10微克立方米的，达到了自然保护区的一个空气洁净水平。在7月11号到7月15号，长沙市的 PM2.5 的日均浓度是持续低于25微克每立方米，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的每立方米25微克。那其实这样的一个长沙萍乡铜矿啊，岳麓山衡山铜矿啊，也正是长沙大气治理成效显著最直观的一个实景答卷。那大家有什么好看的照片啊，都是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我是打算一会儿准备出门再拍一下晚霞，拍一下看看能不能再次见到长沙和别的城市的一个联动啊，联名。好的，武山，我现场情况就这样了。
1: 谢谢唐冲。有朋友在微信后台回复说，不用去海边，在长沙抬头也能够看到漫画云。
2: 那真的，
1: 然后你中午的时候去看啊，那个天上面的云朵像棉花一样，就是一朵一朵的，完全都可以采摘了。
2: 嗯，我一般形容都是一坨一坨啊，一堆一堆，
1: 非常美
2: 好，你的肉眼是能看见它在动的。
1: 对，
2: 因为风比较大嘛，这两天。
1: 哎呦，所以你看那歌里面唱的完全就是真的，就高天上流云，是这种感觉啊。
2: 是嘞。
1: 谢谢东贵哥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及时的路况。他说啊，东二环现在双向堵的都非常严重，不太清楚是因为发生了事故，还是仅仅是因为车流量比较大，也请各位多多注意啊，避开东二环，目前呢是双向堵的都比较严重啊。
2: 堵在路上的朋友也可以回复金芒果啊，今天在商城同样还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好的商品。
1: 来，
2: 今天本来排在榜单第一和第二位的就是兰蔻大粉水和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
1: 哎，
2: 如果你是要做补水，正常拍水涂乳可能还不够，想要在晚上有一个深入基底补水的这个过程，那就可以考虑我们兰蔻大粉水，400毫升一瓶，89块钱，两瓶159。唯独要关注的就是这个有效期到今年的11月份，
1: 对，
2: 其他都没有任何毛病。
1: 没错，来，我给你看一下大家对我们有多支持啊。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我在商城里面找到了一款宣纸速干的 T 恤。你看看大家下了多少单，
2: 买这么多呀，
1: 真的啊，这还是我刚刚看到的。 哎真的谢谢各位朋友啊，
2: 真的是二胎政策开放了哈，大家真的是一买一堆啊，进货了都。
1: 来，买了一件140的，然后两件 XL 的，这基本上就是给仔一件，然后爸爸妈妈各一件。你看这是从32分开始的，前面还有好多好多的订单。哎，
2: 已经看到了，
1: 真的。哎，
2: 岳麓区的朋友、雨花区的朋友下单特别多。
1: 哎，我真的谢谢大家对于我们的信任和支持。
2: 新上的给我走起来，来，
1: 谁不知道怎么了？又就开始，哎呀，搞这种事情。
2: 是
1: 刘洋的朋友也来了，
2: 我就发现啊，就大家对于金芒果的需求，因为平时呢，我们都会说推荐榜单上面的东西。
1: 哦，
2: 就是有时候你看听节目，觉得哎呀，这两样东西没啥意思。
1: 哦，
2: 那你可以进入商城去看看别的，
1: 自选。
2: 有的时候就能发现对你们家有需求的那个好物。
1: 所以你看，我今天挑到的这个是不是大家会觉得哎不错，
2: 挺好的，
1: 69块9买3件，而且是速干 T 恤，瞬间清爽。它又非常的好看，它有那种就是利落的线条款，就很修身，看起来孩子很瘦很瘦，
2: 并且它都是纯的颜色，就是没有太多的复杂图案，
1: 只有胸口有一个小 logo， 它背后有这个设计，
2: 挺好的，
1: 真的很好看。
2: 关于服饰我还是那句话，因为服饰涉及到颜色、尺码、材质各种各样的细节，
1: 对，
2: 没关系，你买回去看，货到了不行咱退库都是可以的。
1: 行，
2: 我们没那么多讲究，7天无理由啊，所以你这购买下单完全不用担心任何问题。
1: 哎，我真的提醒你一句，你下次买衣服啊，不管是各个品牌，你找一些就是这个叫做 A 类安全标准。啥叫 A 类安全标准呢？就是专门给孩子穿的。
2: 哦，
1: 就是婴儿衣服同等级，没有甲醛，没有荧光，没有那些致癌的什么芳香胺之类的这些物质。
2: 哎呦，你这么一说，那不能在羊粪夜市那摊上随便买啊、哦！那玩意儿是不知道，那肯定不是 A 类哈。
1: 哎，你买点烤串是可以的喽。
2: 明白明白，所以这种东西还是要挑靠谱的，好吧？
1: 啊、哦，人家这个设计叫什么呢？叫做4针6线的撞色明线。
2: 好讲究。
1: 对，就是那个线它是砸在外面的，所以它的设计感很好，袖口和领口全都有加固的锁边，就你放洗衣机里面，你甩它，你搅它。没事，
2: 夏天穿这种材质真的很舒服，因为它速干，它但凡有点汗呢，它挥发的快，它蒸发的快，
1: 对，
2: 不像那些厚的纯棉的 T 恤，我们老说纯棉穿着舒服，但是夏天太热，随随便便出汗真不适合穿纯棉。
1: 哦，
2: 你要么穿亚麻，要么穿这种运动材质速干的。
1: 两种版型啊，一种呢叫做正肩款，就是它的肩上呢是没有那个压出来的实线的啊，还有一种呢叫落肩款，就是在背后呢也有这个两杠，

0: 就从后面看是一个大大的 A， 它的设计感也真的很好。
1: 对，
0: 颜色，来我看颜色啊，
1: 嗯，
0: 晴空白、雾霾蓝、
1: 哦、
0: 云雾灰、卡其绿、香芋紫。
1: 嗯，
0: 从儿童的110码到成人的3XL， 一家三口搭的明明白白的。
1: 嗯，关键价格还特别便宜，两位数就能搞定了。
0: 对，
1: 回复关键词金芒果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挑选咯。
0: 对，这是我们今天啊，到目前为止啊，这应该算是销冠产品了。另外还是有我们的兰蔻大粉水啊，大家买的也特别好。
1: 嗯，
0: 因为它确实便宜，你看这个小英就直接下了两单。
1: 嗯，
0: 400毫升两瓶。
1: 嗯，
0: 到手的价格159，有效期是到今年的11月份。我说了，你找奶茶搭子搭一瓶。
1: 哦呀，这个随便搭，
0: 嗯，
1: 没有任何的负担，并且买了以后就能马上用上，不存在你要耗要等。
0: 对，
1: 关键价格还便宜，性价比很高。
0: 在微信后台直接回复金芒果这个关键词，大家就可以进入商城挑选商品，直接下单。
2: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星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车间里机器轰鸣，他在岗位上忙碌不停，那双为了抢时间而为停机清理的双手被飞速旋转的齿轮无情卷入，那次被私自拆除的防护罩让锋利的刀具瞬间切断了他的手指。
2: 机械无情，操作必须有规程，隐患不除，生命安全无保障。
3: 严禁违章操作，严禁擅自拆除安全防护装置，多一份警惕，少一份伤害，多一份规范，多一份平安。
2: 工商预防，守护双手。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湖南省人社厅提醒您。周末自驾去安化，山水美的不像话。
3: 住安化黑茶小镇，品地道千两茶，住进安化时光民宿，晚上吃吊锅子炖肉，品黄金炖鸡，
2: 第二天还能在安化市区泡个江景温泉。想象一下，把沿江风光带变成一个个温泉泡池，是不是超级出片？
3: 必去茶马古道风景区，溪流里骑四驱车，骑马穿行原始森林。
2: 安化县文旅广体局局长沈纯章，
4: 放个小假泡在安化，欢迎大家来安化看花海、品黑茶。
3: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是六岁的凤凰，祝你下班快乐。
1: 今天下班回家之前先踩一脚去加个油啊。
2: 哦吼，
1: 虽然说这个事儿呢是在明天晚上的24点，要油价有所上调，基本上是在1毛2、1毛3左右吧。
2: 对，
1: 但是今天晚上可能时间更充裕，明天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啊。
2: 但凡你明天没有特别长途的行程啊，你今天就可以赶紧加了。
1: 对，
2: 如果明天还有长途呢，就是明天再把油耗一耗，然后明天晚上之前再把这个油箱给加满。
1: 我刚刚问乐成，我说上调1毛2、1毛3，这个心里面也会动吗？
2: 妈呀，
1: 哎，
2: 那其实心动啊，我魂儿都飞了。
1: 你可别吓唬人。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啊，这是来自沪昆高速的跳马服务区往东。因为呢有一辆货车的货箱起火，
2: 哎呦，
1: 沪昆高速跳马服务区目前呢暂时是关闭的状态，请各位多多注意，
2: 一定注意安全啊。这个天气啊还起火，我的天哪，
1: 很吓人。刷一刷一个女明星的动态好吧。
2: 谁啊？
1: 我们很少在节目里面讲女明星。霍思燕，
2: 哦呦，我认识。
1: 大家可以
2: 对，他不认识我，我认识他。
1: 有微信啊？
2: 有。
1: 大家在微信后台啊回复霍思燕，这个写他的名字。

0: 子，然后你就能够看到最近他为什么火遍全网，你去看一看他的战绩。
1: 他的火还不是一般的火哟，
0: 对，
1: 他的火是民族骄傲的那种火，你知道吧？
0: 现在全网都在喊他叫什么呢？叫做玉寿宗宗主。然后有人开玩笑说，哎，你
1: 不训得好，
0: 是有点过分了啊。
1: 他们家的狗狗鹦鹉都在拿奖，所以大家说你去国足当教练了。
0: 但是那个鹦鹉是一个乌龙事件
1: 啊。是吗？
0: 对对对，我们慢慢给大家解释啊。您在微信后台回复霍思燕啊，就是杜江的太太啊，霍思燕这个女明星的名字，然后看一看她的战绩。
1: 嗯哼的妈妈
0: 啊，对对对，
1: 是吧？杜江的太太。这个事儿是这样的，之前呢网上就晒了一组照片，是霍思燕和大型鹦鹉的合照。
0: 对，
1: 网友就说她今年六月份啊，他们家爱犬拿下了2026年世界杯犬赛冠军之后，
0: 好厉害，
1: 他养的鸟又夺冠了。
0: 嗯，
1: 说是养宠界的天花板。
0: 这个照片呢里面啊是两只颜值非常高的叫做紫蓝金刚鹦鹉。
1: 嗯，
0: 然后网友呢就开始喊了，说呀，玉寿宗宗主，玉寿宗长老受我一拜。
1: 但是官方辟谣很快就来了。
0: 对，
1: 7月11号，霍思燕亲自发微博澄清，给大家划重点，说这个照片当中的鹦鹉不是他的，
0: 不是。
1: 这一组照片拍摄是在泰国的宠物展，
0: 对，
1: 展会上展出的人工饲养的紫蓝金刚鹦鹉，
0: 别人的，
1: 跟他自己家没有关系。它就是一张照片而已。
0: 对，
1: 所以大家后面说什么养的鹦鹉又夺冠，那都是乌龙，那都是编造的。
0: 但是啊，虽然说这个鹦鹉不是他养的，他自己养宠物的实力可一点都没掺水。
1: 嗯，
0: 他们家的狗是实打实的国际赛事的冠军。
1: 对，
0: 就是今年六月份举办的这个世界犬展，狗狗的那个犬啊，这个霍思燕参与繁育、饲养和展演的两只贵宾犬就交出了很亮眼的成绩单。
1: 其中有一只中型的贵宾犬啊，叫做
0: 霍蜜辣，
1: 拿下了意大利青年冠军第一名。
0: 哎，
1: 还有一只迷你的贵宾犬叫杜泰山。
0: 哎，你说他们两个幸福吗？
1: 太棒了，
0: 就一个跟妈妈姓，一个跟爸爸姓。
1: 这是霍思燕跟合作者共同拥有的100%中国繁育的狗狗，
0: 好可爱，
1: 斩获了世界杯全展青年组全场总冠军第二名。
0: 嗯，
1: 这个比赛大家平时不养狗可能不知道，在宠物界的含金量非常高。
0: 但是这不是他们家的狗狗第一次拿国际大奖。
1: 嗯，
0: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他还有一只西施犬叫霍香香，
1: 霍香香
0: 都跟他姓，已经在国际全展当中拿下了冠军。
1: 对，
0: 但是这两年我们明显能够感觉到是什么，就是国内的宠物的繁育啊展演的水平就越来越高了，很多咱们中国自主繁育训练的犬犬啊，就是狗狗啊，犬只，他们就频频站上了国际顶级犬展的领奖台。
1: 对，你别看啊，我们这个运动员有奥林匹克，是不是？
0: 嗯，
1: 然后现在什么生物竞赛、物理竞赛也有比赛，小动物也有属于自己的赛事。
0: 确实，
1: 猫咪国际爱猫联合会，也就是 CFA， 每年在全球要举办400多场猫咪展演赛事。
0: 哦，
1: 这都是很专业的比赛。
0: 哎，你是不是带着你们家猫去打打比赛？
1: 啊，我们家不行，我们家只能吃喝拉撒，专业的事干不了。
0: 他们其实这些评判的标准也特别的细致，有不同种类的猫都是有专属的评判标准。
1: 对，
0: 然后裁判呢就挨个来打分，从几个方向啊，你看体型、毛色、耳朵的形状，
1: 嗯，
0: 还有身体的比例，再到眼睛的形态，全方位去考核，特别特别的严谨。
1: 其实就是选美
0: 啊。对对对，
1: 它得长得漂亮。
0: 没错没错，
1: 除了猫猫狗狗，小众的萌宠赛事也很多，比方说小兔子、
0: 哦、
1: 天竺鼠、龙猫，这都有自己专属的锦标赛。中华品种兔的爱好者联盟 SRBA、就会举办各种品种兔、龙猫、天竺鼠的这种赛事。
0: 哎呦天哪，
1: 还有全球伴侣动物文化中心的 GCCFA 打造的喜儿必必杯，
0: 好可爱哦。
1: 这是品种兔赛，就是全是兔子的比赛、还是品种兔。
0: 就是它不只是有专业赛、
1: 嗯、
0: 还有全民赛。
1: 对，
0: 就你自己家里面养的家养兔兔就可以来报名啊。
1: 可以，
0: 也是根据就是各个维度来进行综合的点评、
1: 那现场抽得，
0: 那怎么会抽嘞？
1: 兔子还不抽啊？
0: 兔子好可爱、
1: 不抽了。
0: 但是有很多养兔子的爱好者，大家真的都会专门去参加这个比赛。
1: 还有异宠，乌龟。
0: 啥叫异宠？哦，
1: 蛇，
0: 就不是很正常情况下大家会养的是吧？
1: 蜥蜴，
0: 嗯，
1: 都有专业的比赛。
0: 是，
1: 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叫长城杯，两栖爬行动物全国冠军职业联赛。 这个品种要好，品相要好，状态得佳
0: 哦。
1: 上了赛场，你别看那乌龟，哇，气场十足，
0: 毛可爱。大家在微信后台啊，回复关键词“霍思燕”，然后你就可以看一看他们家这些就是非常可爱的狗狗拿到的一些奖牌呀、啊，还有一些奖杯，很厉害。这是你刚我刚说的那两只鹦鹉，

0: 不是他养的，他只是拿他拍了个照。然后现在就是很多人就说他们家确实是很棒很棒的。
1: 因为这种国际比赛呀，都是按国家的这个选手，
0: 嗯，
1: 按国家来区分选手登台，
0: 嗯，
1: 所以他确实是替咱们国家拿下了很多很多大奖，
0: 哎，很厉害。
1: 所以是他个人的荣誉和战绩，当然也是国家的这个荣誉和战绩。
0: 我们问问大家哦，你们家里面有没有养这些可爱的小宠物？对，就是有没有参加过这样的宠物赛事啊？
1: 嗯，
0: 各位也可以在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说。

来，没事放上挥不散的雾霾，所谓好心态，不过我说实话的期待，有点沾上耀眼的舞台，不少梦想还没实现就被破灭，不知道还要熬过几个日夜，披星戴月，因为这是我的心血，看懂结果，这过程却被忽略，有关

0: 新一波餐饮酒店消费券来啦！
1: 雨花区商务局联合美团、大众点评开展花粉燃夏会享季促消费活动，7月9号、7月16号晚8点准时开抢，最后一轮有效期至7月28号。
0: 餐饮券最高减免188元，酒店券最高减免168元，每人每轮限领1张，先到先得。
1: 登录美团或大众点评 APP 搜雨花消费券领券，付款自动立减。
0: 活动涵盖各大国际美食品牌及网红餐饮、高端酒店，详询活动页面。
1: 赶紧定闹钟，准时抢券吧！
2: 高速公路不是赛车场，斗气别车，随意变道，一念之差毁终身。
1: 礼让为先，文明相伴，不抛物，不抢道，不超员，系好安全带就是记住全家福。你的每一次文明选择都是路上最美的风景。
2: 湖南交警提醒您，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警告警告，您的好友正以3倍语速入侵大脑记忆体。
5: 报告指挥部，好友战队资讯投送量超标。
6: 报告指挥部，好友战队竟然知道我方八卦话题。
5: 报告指挥部，好友战队笑料太满，我方无力招架，扛不住了。
7: 打不过就加入 FM91.8 好友，好有趣，好友家族，每天陪你快乐下班。
8: 来听我一句啊，把闹钟呢，今天晚上8点钟的闹钟，此时此刻赶紧调好。
9: 对，
8: 哦，建议大家呢调到7点56分
9: 啊，提前4分钟。
8: 对对对，
9: 因为今天晚上8点，你要登录到美团或者是大众点评 APP，
8: 嗯，
9: 搜索雨花消费券，进入到专区来领券了。
8: 对，
9: 这个是雨花商务局联合美团、大众点评开展的一个促消费活动，
8: 嗯，
9: 叫做花粉燃夏会享季。餐饮券最高188，酒店券最高168，今天晚上8点准时开抢，每人每轮就能抢这么一张啊！
8: 这是这一次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9: 不是，7月28号还有一次。
8: 哦哦、OK， 最后一
9: 先别管下次吧，这次先抢着再说啊，朋友们。韩国三晋鱼糕、达美乐披萨、草根大院酒店有万豪 W 大华宾馆，
8: 嗯，
9: 都是在雨花消费券这个专区进行抢夺。
8: 对，你要打开的是美团或者大众点评的 APP， 然后搜索雨花消费券。
9: 嗯，并且啊，这个结账的时候它是自动立减的，不需要你有额外的操作，它跟商家自己的那个优惠券是可以叠加的，
8: 可以，
9: 真的非常好。
8: 你有外地来长沙的朋友，你就抢一张券，你说我帮你在酒店开个房，反正我这里可以直接来减免，
9: 也不是不行啊、哦，就帮他定一下呗。
8: 嗯，
9: 这些券都是真金白银给到大家啊，所以您可以在今晚8点去试试自己的手气了。
8: 好，这两天已经入伏了。咱爸咱妈呢就惦记着，哎呀，到这个医院里面去贴个符贴，
9: 嗯，
8: 但是有的时候呢是楼上楼下的自己又找不着地方，所以啊，我们建议大家呢可以预约一下芒果陪诊。
9: 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可以免费领取2.5小时的1:1全程陪同服务。
8: 哎，那我不说别的，就是我贴个符贴2.5小时总能轮到我了吧？
9: 那太能了，
8: 是吧？
9: 那太能了。
8: 嗯，
9: 贴符贴这种小事儿，我们陪诊室一般都干嘛呢？
8: 嗯，
9: 首先可以帮你挂号。帮你代办手续，
8: 嗯，
9: 就医引导，全程陪同，医嘱还帮你记录下来，
8: 哦，
9: 并且是全程平台有监管，正规且靠谱。
8: 嗯，
9: 我再打个比方，你们家60岁了以上的老人啊，不小心这个住院了，身体不舒服，嗯，或者住院做体检做疗养，但你中午没人去给他送饭去，
8: 哎呦喂，
9: 他的脏衣服也没人能送回来，
8: 麻烦是吧？
9: 陪诊室都能做。你把时间规定在2.5小时以内，然后就是吧，你就可以享受免费的服务。如果你觉得好，咱们再额外再说。
8: 我觉得很多人看病荒呢，就是因为不懂流程。
9: 对，
8: 所以呢，芒果陪诊啊，他就可以帮您把像什么提前预约呀、挂号啊，在整个医院里面带路啊、科室的指引啊，把这些就是硬性的东西全部帮您一键来搞定。
9: 嗯，
8: 陪同你认真的去记录、翻译成您能够听得懂的一些话语，都可以直接来预约芒果陪诊。
9: 回复关键词“芒果陪诊”就可以来预约了。
10: 欢迎光临。
1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0: 你是说这张吗？
1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1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3年，2013年还是幕后制作人的李荣浩，用一首《模特》敲开了属于自己的舞台。他给无数的歌手写过歌，但迟迟等不到自己出片的机会。他说那时候的自己就像是一张没有面孔的模特，穿着别人设计的衣服，站在别人的灯光下，连名字都不被记住。而模特的故事也源于当时他谈的女朋友也是一个模特的身份。录音时他坚持不用任何修音，连呼吸声都保留，因为觉得真实比完美更重要。于是就用这首歌敲开了属于李荣浩的歌唱时代。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6: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晚间的19:02，看到长长北线长异常北线段全线目前双向呢，都是因为在做桥梁的检测，占用的是第二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这个预期延期要在20号晚上的19点施工完毕。这个施工要到20号，那也就是到下周一晚上19点施工完毕，大家多多留意了。
6: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8: 小区门口的公交线路要调整，业主纷纷表示不接受。近日，长沙雨花区跳马镇佳兆业小区的多位业主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长沙15路公交车的起点站是跳马镇佳兆业，这一趟公交车的线路直达市中信广场地铁站，沿振华路、环保路直行，没有绕行，线路较短，效率很高，是周边上万名居民日常出行的核心主干线路。但是最近有居民听到消息说，公交公司为了消除佳兆业首末站车辆停靠的安全隐患，拟调整15路公交车的线路。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一下业主代表刘女士是怎么说的。
9: 我是跳马镇佳兆业的业主，我们那一片有1、2、3期，然后附近还有石岩湖村、金平村的一些村民，我们有一趟15路公交车，基本上大家出行上下学上下班都是坐的这一趟比较多，因为它是直达到中心广场的。现在他们是说因为存在安全隐患，所以把这趟公交车给改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不经过我们小区了，这就

0: 给我们出行造成了很大的不便。我们坐这一趟公交车的人是最多的，它基本上是10分钟一趟，确实挺方便的。如果是这一道一停，那我们出去的话，时间上估计就要增加半个小时往上走了。我们就想着这趟公交车的路线不改，如果要切，能不能就是延伸一下到石岩湖景区那边去，或者是新开一条那个地铁接驳专线，这样也会经过我们小区，也不影响我们的这个出行。
1: 业主表示，跳马镇佳兆业小区周边常住人口有上万人，通勤需求量很大。大家支持相关部门排查安全隐患，保障出行安全的初衷，也愿意配合支持隐患的整改工作。但同时也希望相关部门可以考虑到居民出行的实际情况，能够出一个兼顾着安全与民生的整改方案。接到居民的求助之后，为民热线记者把问题转办到了长沙公交集团。工作人员在核实情况之后，给节目组打来了回复电话，说道，目前相关的整改方案还在协商当中，一定会考虑到沿线居民的实际出行需求。
2: 因为我们之前也是接到交管部门关于那个跳马镇佳兆业公交站有个安全隐患的整改通知，交管部门还有我们公交集团、跳马镇街道相关领导去了现场，那个地方确实是存在有安全隐患，就是要实施这个临时的调整。但是呢，这个具体调整的方案还没有出来，我们也是把这个群众的意见跟建议，包括我们现场实地勘察的情况啊，我们也会向上级主管进行反馈，会综合考虑群众的出行的，协商一起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希望能够给出一个满意的一个调整方案出来。如果说确定有相关方案的话，我们肯定会提前进行公示的。
1: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类急难愁盼问题需要解决，欢迎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电话0731-96218-0键。同时呢，您也可以关注到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节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再来看到最近天气的变化，根据长沙市气象台的相关预计，明天17号有38摄氏度以上的高温，18号到19号受到高空槽的影响，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高温得以缓解。其中19号最高气温降到30摄氏度，20号至21号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2号阵雨转多云天气。湖南省气象台预计，18号开始受到低层弱切变的影响，湘西北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7月20号，张家界最低温度仅20摄氏度，怀化24摄氏度。今天教育部发布了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的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到了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项。新增的专业将会在2027年开始招生。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白表示，
3: 设置新专业啊，总的原则是3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1: 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4: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5: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4: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5: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4: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

0: 业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窜下跳，根本待不住。
2: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3: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2: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3: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2: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3: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2: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3: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2: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享事。
3: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0: 据不可靠消息，听到此处的朋友
1: 即将掌握超级冷笑话速冻技巧，
2: 自动获取吃喝玩乐最新体验报告，
3: 瞬间 get 好友扯闲篇终生技能。
4: 锁定 FM 91.8，好友好有趣，让下班路上的无聊推推推。
5: 哎，朋友们，就在此时此刻啊，如果大家呢去长沙的街头，或者呢到这个浏阳河边上，你能看到骑行的队伍越来越多了，这个就是城市当中的骑车大军正式上线。
6: 不热吗？他们
5: 这个时间点应该还算好了。
6: 他们不热吗？反正我呢就想钻车里刷手机，但他们都愿意骑车回家。
5: 对，
6: 他们就说那晚风一吹，车轮一转呢，路边的街景那是缓缓后退，感觉就很放松。说骑行的那几十分钟是一天当中最自由、最治愈的时刻。
5: 你看啊，整整一天的快节奏的工作，其实你感觉累的不是身体，是这种持续切换的注意力。骑行它是可以让你进入到一种非常稳定的状态，就是注意力开始回收了，你只专注当下的这一件事儿，剩下的就是呼吸和速度。
6: 但是有一说一，骑行的好处啊，确实有放松心情这一项，但最受益的是我们的大脑，
5: 对，
6: 就是可以彻底的跟坏情绪和解。
5: 哦，这个很好哎。原来呢说有一项长达13年追踪了将近50万人的一个权威的研究数据啊，说相比开车、坐公交、日常骑车的人，他的记忆力衰退还有认知退化的风险能够降低19%，患上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也下降22%。你换句话来说，就是骑车它是一个最低成本的大脑保养术，
6: 因为它是温和的专注体验。
5: 对，
6: 你看你要注意路况，你要控制车身，但是呢它又不需要你倾注全部的注意力。
5: 哦，
6: 你还可以再看看旁边的树啊、花啊、鸟啊，
5: 对，
6: 是吧，看看哪家店铺排的人多呀。
5: 所以这个过程啊，就是让我们的注意力得到恢复。非常重要的是户外骑车还能够你让你自己呢在大自然当中就加快你回血的这个速度。
6: 那除了温和的专注体验，还有柔和吸引力。
5: 这个怎么讲？
6: 它可以停止定向专注力的这种消耗，
5: 哦，
6: 让人恢复模式。比方说你接触到自然环境了，那对人体的这个整体的认知能力就会有提升了。
5: 对，
6: 你接触大自然的时间越长，比方说半个小时，那你的获益就越大。所以你大脑越是集中不了注意力，你就越需要接触户外环境。
5: 我原来上学的时候，我们老师说过一句话，说哎呀，你现在已经学不进去了，出去换换脑子
6: 啊。对对对，就这意思，
5: 是吧？就应该是这个意思。
6: 是的是的，
5: 而且现在很多公园呢都会有骑行的绿道，你比如说像松雅湖非常非常的完备。大家真的可以选一个很好的天气，在绿荫下慢慢的骑，就当是做一次运动冥想，就你放空自己的大脑，你就享受此时此刻自己一个人的专注。
6: 这也是有氧啊。
5: 你
6: 偶尔骑这么一下子呢，就是觉得脑子没这么乱了。
5: 对，
6: 如果你长期骑呢，你就会觉得神经啊得到了一个重塑。
5: 对，
6: 就确实是有锻炼的感觉，也能够更好的应对压力，不那么容易的陷入到内耗当中。
5: 所以啊，骑行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

0: 帮助大脑切换状态的开关。有的时候呢，困扰我们的不是问题本身，是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感受到的焦虑还有很烦躁的这个情绪。
1: 嗯，但是呢，希望也提出了他的这个要求，他说有的骑单车的在机动车上跑真的非常危险，
0: 确实
1: 不要跟机动车抢行，我觉得这个我非常同意。
0: 没错，
1: 就您在骑行道路去骑您的自行车一点毛病也没有，
0: 对，
1: 你不要上那机动车道跟那儿吭哧吭哧的，好吧。
0: 你就像是松雅湖或者呢是像这个河西的西湖公园，在这些允许的地方呢，大家呢是可以放松心情的。谢谢希望的分享啊，稍后来请出我们的芒果旅行家小猪，继续呢今天要带着各位去延陵看瀑布。
2: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对着我面前的这个瀑布峡谷，哇，大喊一声。不知道你们现在开车的时候感受到了这个窗外的温度是多少度，但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吹到的这个自然风20来度左右。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哪里呢？旁边这一位就是咱们这个村的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哪里，好不好？
4: 这里是龙塘村牛塘组，飞水寨瀑布。
3: 飞水寨瀑布，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湖南株洲的延陵有这么一个村子。这个村呢，大部分的村民他全部都在做民宿，但我们如果住进这个村，人均100多块钱一天，一日三餐都包着，跟村民同吃同住，这里非常凉快。夏天最热的时候，这边也就20多度，还不到30度。那我们如果住在这里，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呢？就从我们的村委会开车过来，大概就6分钟左右，5、6分钟。如果您走路的话，大概就走个，20分钟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大的瀑布。这个瀑布我们，它是在马路边就能看到的，跟平时我们去看其他的瀑布的玩法可能有一点不一样。首先有一点的不一样是什么？我们感觉看的这个瀑布就像看一个巨大的一个圆柱形的筒子一样。我们去平视这个瀑布，那这个瀑布就在我们的面前，不用抬头看，也不用特别低头，平着就可以看到这个瀑布。然后这是在一个圆柱形，像一根长的电线杆一样啊，这样的一个圆柱形的瀑布，水流从上往下一直流到底下，感觉那个水潭离我们现在这里有个20多层楼高。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瀑布的落差有多少？
4: 落差80多米，
3: 80多米的落差。
4: 对对对。
3: 那它的那个横截面呢？
4: 10来米吧。
3: 那现在其实也不是说风水期特别大，
4: 风水期比这个要大一倍的水量，
3: 大一倍的水量。就是如果我们住在这里，我们首先走路20分钟就能够来到一个瀑布，当然大家都可能开车过来都能够看到一个这样的瀑布。而且它的观看瀑布的方式也很奇特，不是说我走到瀑布边上那水都溅我一身，它不是这样的，我们完全就像那种君临天下的感觉一样。
4: 一般的瀑布都是往上看，我们这个瀑布都基本上平行或者是往下看。
3: 对，
4: 哎，
3: 然后感觉这个景点也很好，就我们这一边有一条缝，剩下的全是围着一个圆圈啊，然后我们就看这个瀑布从上往下流下来。上面这是一个天然的一个河流还是什么？
4: 河流，河流。
3: 然后瀑布到了下面就是溪了，然后这个溪就是我们如果住进村民家过个马路就能够走到的溪，全部都是免费的景点。
4: 免费的景点，
3: 哇。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电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金芒果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4: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5: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说你们家的孩子有没有自己坐飞机的经历，或者呢，您坐飞机的时候遇没遇到过无成人陪同的儿童？
6: 嗯，这很关键，就关键是能够在这个暑假给大家这个出行，特别是孩子的出行提供一些便利。
5: 对，坐飞机很重要，坐高铁啊，大家呢也不能够这个想当然。
6: 嗯，
5: 昨天发生了一件事儿，这是在湖南长沙，咱们市民杨女士说呢，他们一家呢四口要坐高铁出行。就理所当然的就直接打车到了长沙南站。
6: 哦，
5: 后来过安检的时候就告诉他说，不好意思啊，您不是在这个站点坐车，
6: 是在长沙站。
5: 对，是在车站路附近的长沙站上车。
6: 哎呀，你看看这两个站离得还挺远。
5: 对，
6: 你改签退票体验感肯定不好，你别看那个车站上显示的是长沙，你要看清楚是长沙站还是长沙
5: 南
6: 站。南
5: 站，对，
6: 长沙是长沙站，
5: 对，
6: 长沙南站是长沙南。
5: 所以呢 G 开头啊，虽然说它是高铁啊，但是不一定是在长沙南站。暑假开始了，也有很多的朋友呢就是因为自己的这些小小的失误啊，跑错了高铁站，所以铁路部门提醒大家啊，长沙站和长沙南千万别搞混，
6: 本地人不能搞错。

0: 这是外地的旅客吧？
1: 哎，
0: 是是，
1: 我们原来也有一次搞错了，就是理所当然，想都没想，直接打车到了长沙南。
0: 那这长沙和长沙南还是要看清楚啊，大家。
1: 是的，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啊，在暑期出行的时候，多多注意礼让，多多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和湖南交通频道取得联系。
2: 好友好有趣，热梗指南。
3: 大家好，欢迎锁定本期的热梗指南。今天啊，想和大家聊一个特别可爱的话题。最近长沙有个宝藏寺庙可以说是刷屏全网，我相信大家在热搜里肯定看过这样一个话题，叫做长沙这座猫猫寺火了。而这座寺庙其实啊，就是兴沙900年的松柏寺，网友还给它取了一个特别软萌的外号，叫做猫猫寺。那么我日常生活中如果听到有哪个寺庙叫做猫猫寺的话，我肯定会拽上我的朋友一起去看看。先和大家说一下这个游玩攻略哈，这里有个每天限定的一个名场面，就是下午4:30的时候准时上演猫猫大集结。这一群小流浪猫扎堆在屋檐台阶下躺平晒太阳，随便拍都很出片儿。而寺院的温柔也是双向的，咱们法师安排义工每天喂猫，生病的小猫寺院自掏腰包救治，绝育疫苗全都包了，不少猫咪成功找到领养人，拥有温暖的家。咱们寺庙啊，其实不光心疼小动物，还设立了正规的公益基金，法师自掏腰包文创义卖筹款去资助贫困学生，帮扶困难的家庭，可以说是暖心直拉满。跟大家特别提醒一下，咱们红墙古寺啊是免费参观的，开放时间呢为早上8:00到下午5:00，千万别记错时间了。自带猫粮呢就可以撸猫，记得轻轻互动，别吓到小猫咪。寺庙里啊还有猫咪手串、盲盒周边等一系列的文创产品，买周边的钱呢也都会全部用作公益。和大部分只靠流量炒作的网红店不一样，这肃穆的古寺配上慵懒的小猫，一边救流浪猫一边帮扶普通人，这实打实的善意被大家称作千年古寺的温柔暴击。那么平时日常生活中啊，上班实习压力大的朋友不妨周末可以去冲一下这个治愈的好去处。这里是热梗指南，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这里没有童话和睡前的故事，只有每天都想着要该怎么填饱肚子，没有人替你布置屋子和你的公主床，就剩你独自走失在那条不知名的公路上。曾经想逃离这里，如今又

还是唠到最后，我只剩下有自己陪着。每天都问自己，可是你也没有答案。好像是丢了什么，又不敢回头查看。曾经的我们到哪里都把手牵着，可是如今也一步一步的走远了。我有了新的生活，你有了自己的家，没有怀念什么，只是将。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5: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举一反三，狠抓落实，以严实作风坚决守牢安全底线。
4: 沈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烟花爆竹产业相关工作，加快绿色安全转型步伐，提升烟花爆竹产业本质安全水平。
5: 省领导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4: 我省发布高温天气森林防灭火安全提示。
5: 今夏湖南电网用电负荷可能突破5000万千瓦，电力部门多措并举保供电。
4: 长沙桥下空间截地技术项目获评全国典型案例。
5: 一碗炒粉带火一座城，衡阳县全城联动城邀八方客。
4: 东江湖上凌晨5点的水上专线打通环湖村落外销路。
5: 大家好，我是一天。
4: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16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记者刘继恒报道。
4: 会议强调，要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的严峻形势，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切实举一反三，强化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真正把安全生产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要扎实开展消防领域突出风险隐患集中攻坚，把重大风险隐患当成事故来对待，以严实作风狠抓落实，推动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地见效，

0: 要加快完善基层应急消防治理体系，积极探索乡镇街道应消合一机制，加强网格资源整合，建立健全防范火灾发生的长效机制，全面提升消防安全治理能力。要统筹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持续深化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以零容忍态度打非治违，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牢牢掌握防汛抗旱减灾主动权。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明晰权责，协同发力，加强宣传和安全教育培训，切实守牢安全底线。
1: 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充分认识湖南未来发展关键要靠科技创新，要将科技创新融入各行各业，打通数据壁垒，推动数据共享，让科技创新更好赋能高质量发展。要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持续推动大学生创新创业，把更多科技资源投向一线青年人才。要提高科技投入的有效性，突出重点产业和重点领域，切实提高投入产出效能。
0: 会议强调，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重要论述精神，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引导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为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提供坚强作风保障。要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始终保持严抓严管态势，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与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结合起来，集中解决一批突出问题。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强化警示震慑作用，充分运用信息化平台，加强全过程监管，持续提升减负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16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听取前段时间我省烟花爆竹产业绿色安全转型各项工作进展情况，研究部署下阶段工作。记者刘继恒报道。
1: 在听取烟花爆竹风险预警与防控系统运行、行业安全监管及复工复产、环保烟花爆竹技术研发进展等情况汇报后，沈晓明指出，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加快推动烟花爆竹产业绿色安全转型，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实现可持续发展。要安全稳妥有序推动复工复产各项工作，始终将安全作为企业复工复产的前提，抢抓高温假的窗口期，进一步细化落实安全生产标准，坚决不打折扣，不搞变通。要加强烟花爆竹风险预警与防控系统建设，持续完善优化平台功能，确保全覆盖对四超两改等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储存、运输等全链条监管。要扎实推动烟花爆竹非主产区企业有序退出，进一步落实相关文件要求，抓紧出台具体实施方案，一企一策做好指导服务，引导企业转型发展。要加快新型安全环保烟花爆竹技术攻关与产业化应用，分类明确当前目标和中长期目标，支持企业边开发边应用，推动新产品尽快走向市场。省领导王道习、王俊寿、王一欧、陈静出席。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连日来省领导吩咐机关单位讲授专题党课，推动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教育引导党员干部锤炼党性修养，强化实干担当，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际实效。
0: 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隋忠诚在省委统战部机关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全省统战系统要将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的重要论述，将正确政绩观贯穿到统战工作各领域全过程，把学习教育成果体现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上，体现在锤炼党性提升政治能力做实思想政治引领主责主业上，体现在正确把握险绩与前绩、团结与斗争的关系上，体现在严守纪律、转变作风、真抓实干、担当作为上，体现在发挥统战优势、服务中心大局、守牢安全底线上，以实干实际实效推动湖南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魏建峰在省纪委监委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讲授专题党课，要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握立党为公的核心要义，锤炼坚强党性，胸怀国之大者，做细做实对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在履职尽责中坚守大公大德，把握为民造福的核心要义，站稳人民立场，践行群众路线，深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守护公平正义，办好民生实事，在纠风治乱为民中诠释初心使命，把握科学决策的核心要义，深化调查研究，强化系统谋划，坚持实事求是，在按规律办事中提升履职质效，把握真抓实干的核心要义，砥砺义不逃责的担当品格，提升全面过硬的能力本领，锤炼高效务实的工作作风，在敢于善于斗争中锻造过硬铁军。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道喜在省发改委讲授专题党课，他指出，政绩观是关乎党的执政根基、发展观和党的作风的根本性问题，必须深刻领会其内涵，深刻认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十六字总要求，切实增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坚持学用贯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投资效率提升、营商环境升级、保障和改善民生、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发展实际实效。全体发改干部要练好内功，以招受命、吸引兵的责任感、助无为、业难寐的使命感、食不待、岁不淹的紧迫感和内修德、外同心的荣誉感，把正确政绩观刻进思想、融入岗位、落到行动，以过硬素养支撑发改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全省大局做出更大贡献。当前我省已经进入盛夏高温时段，多地持续高温天气叠加大风天气影响，全省森林火险等级升高，为切实做好现阶段的森林防灭火工作，湖南省应急管理厅15号发布相关提示。
1: 提示要求强化风险意识，各地要切实纠正前期降雨、林区植被湿润不易起火的片面认知，要清醒认识到晴热高温天气下野外用火管控稍有疏漏仍极易诱发火情，若初期处置滞后将快速蔓延酿成森林火灾，要坚决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劲心态，实时跟踪研判气象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主动防范应对，牢牢守住森林防灭火安全底线。提示指出，要强化源头防范，晴热天气下林区农事生产、工程作业等用火行为大幅增多，各地要指导群众及有关单位安全规范用火，严格落实监烧措施，规范野外用火审批和报备，严查大风天气用火、夜晚偷偷用火等野外用火行为，从严从细筑牢野外火源管控关口。提示强调要强化值班值守，各地要实时监测辖区森林火险动态，做好常态化值班值守，接到上级森防值班人员发出的烟火点调度指令，要第一时间响应，快速实地核查处置，要严格执行烟火点131核查机制，做到早发现早处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3: 连日来省内高温天气持续，14号湖南电网用电负荷达4809万千瓦，创历史新高，

0: 预计七月底到八月初，我省还将迎来下一波的用电高峰，用电负荷可能突破5000万千瓦。目前全省电力供应充足，电网运行安全平稳。记者张冠、通讯员彭晓彤报道。
1: 今年迎峰度假期间，面对首轮高温考验，湖南电网多方协同发力保供应，督促火电企业加大电煤调运和机组检修。目前全省44台火电机组运行正常，电煤库存达到613万吨，为火电机组满发稳发备足了口粮。同时，全省骨干水库蓄能值达到27.88亿千瓦时，最大限度提升了水能利用效率。此外，今年湖南12项迎峰度夏重点电网工程已经在上个月全部投运，进一步提升了湖南电网的供电能力。受强厄尔尼诺的影响，今年我省高温持续的天数偏长，强度偏大，电力保供任务艰巨。国网湖南电力调控中心总工程师朱军飞表示，
2: 下一个阶段我们将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持续跟踪天气和符合变化，精准研判电力供应形势，优化电网运行方式，落实落细各项保供措施，全力确保迎峰度夏全省电力可靠供应，保障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电需求。
0: 除了火电、水电储备充足，目前湖南新能源装机总量已经占到了全省电源的将近一半。湖南电力交易中心通过搭建市场化平台，开展中长期交易、现货实时调节两套机制，白天优先消纳平价光伏、风电，把清洁能源优先供给居民、商超；光照减弱、电力缺口出现时，通过市场快速匹配火电外省送电。同时，通过从外省购电等举措，提前为今年夏季用电高峰储备了充足电力。湖南电力交易中心副总经理刘勇：
3: 提前与甘肃、宁夏等西北省区签订了向湖南送电的中长期交易合同，提前锁定了夏季晚高峰的电力达到1100万千瓦，已经非常充足了。
1: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第五批全国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推荐目录，长沙桥下空间节地技术项目获评全国典型案例。记者孙霞报道。
0: 该项目覆盖长沙5大主城区237处桥下空间，项目依托现有场地体制改造，实现零新增建设用地。首批8处标杆点位已盘活闲置空间1.2万平方米。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发利用处处长朱光：
4: 我们编制了专项的规划，明确26处运动公园、32处停车场、34处管理设施、16处绿地等复合作用功能，整体规划使用率高达95.9%。
1: 此次改造补齐了城区健身休闲配套短板，针对城市桥下空间低效闲置、管理杂乱等问题，项目创新应用3大核心技术，搭配科学化、精细化的运营模式，折合节约建设用地412亩。朱光：
4: 我们用足了省自然资源厅金角银边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保障政策，为公益设施扫清用地障碍，确保了设施建好、用好、管好。
0: 今年以来，湖南省文化惠民、理论润心、习近平文化思想进基层微宣讲活动在全省铺开。
1: 在长沙，宣讲团队把课堂搬进了顺丰速运的职工之家，平日里分拣包裹的轰鸣声被接地气的宣讲声取代。宣讲员们紧扣新业态群体的现实需求，有理论、有案例、有互动，快递小哥们在笑声和掌声当中听得进、记得住。宣讲员湖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收派员黄波：
5: 现在全社会都在关心我们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希望通过今天各位宣讲团成员的分享，让我的同事们以后更加坚定自己努力的方向。
1: 现场观众湖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派收员谢科：
6: 我们的快递人也能被看见、被尊重，平凡的工作也能实现很好的价值。
0: 在益阳，援疆融媒和文化志愿者带来的本土情景剧《幸福的重量》改编自本地

0: 山乡有礼村村讲短视频里的真实故事，围绕婚嫁彩礼、家风建设娓娓道来。在岳阳，市广播电视台的青年骨干们讲述了长江岸线水清岸绿、江豚数量显著回升的生动实践，也分享了用技术和信念为党传声、为民服务的点滴感悟。在株洲，舞台剧《脱口秀》轮番登场，宣讲团成员以湖湘文化典型代表王夫之、沈从文笔下的河街烟火为切入点，讲传统文化，讲红色历史，讲城市工业记忆。株洲市民罗征辉：
1: 我一般的活动很新颖，能够把大道理用于到我们老百姓的各种生活中去。
2: 在娄底，宣讲团队立足红色资源，结合蔡和森红色文旅、西矿山工业文旅等真实案例，宣讲员走村入户，依托屋场宣讲、短视频、农家书屋，开展常态化宣讲。在郴州北湖区，快板文明润乡、文化振兴，节奏朗朗上口。湘昆剧团带来经典折子戏《乌石矶》，专家教授面对面答疑解惑，让村民们在戏曲声中听理论，在问答中解疑惑。
0: 连日来，衡阳县碎布炒粉大爷万树峰凭借着娴熟的技艺火爆全网，掀起了一股寻味征洋的旅游热潮。为接住这波宝贵的流量，衡阳县迅速反应，发动全县餐饮、住宿、景区及商贸企业，推出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优惠礼包。从街头巷尾的一碗粉，到山水田园的一段情，这座湘南小城正以满满的诚意邀请全国游客共赴一场烟火之旅。衡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易建军、吕文玉、丁元报道。
2: 在衡阳县西渡镇，多家老牌餐饮企业率先行动，红火百味不仅推出了包括碎布炒粉元素的59元超值套餐，还贴心地开放了免费停车场。衡阳县稻田寻鲜餐饮店负责人王海南：
3: 将为所有的游客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最好的食材产品，让大家闻得尽兴，吃得开心，来稻田寻鲜，来一场稻田里的盛宴。
0: 一碗粉是引子，全程礼遇才是底色。针对自驾游客，322猪肉米粉铺凭3天内通勤记录就可免费吃粉，还提供行李寄存服务。龙厨有余则面向外地游客推出全单6.9折的优惠。除了舌尖上的诱惑，衡阳县的文旅资源也全面敞开，全县国有 A 级景区对外地游客免费开放。梅花乐园更是拿出了5大免费项目和2项半价优惠，全力打造西渡一日游精品线路。衡阳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刘玉红：
4: 为了让全国的网友能够来我们衡阳县有一个更好的体验，所有的游客则来衡阳县免费嗦我们的沙家米粉，免费游衡阳县的所有的 A 级景区。
2: 为了让游客住得安心，衡阳县的酒店民宿也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城区酒店纷纷推出专属折扣。位于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梅花村的梅花一号院子更是向媒体从业者和网络达人发出免费入住的邀请，邀请大家沉浸式体验乡村之美。此外，游客还能在东方天润免费领取菜籽油，在009直营店带走特色米酒。衡阳县梅花一号院负责人彭家华：
5: 梅花村也是一个湖南省示范村，是中国美丽乡村。我也希望为了推广衡阳县，推广这个助力这个衡阳文旅，我也希望出方力。
0: 从方寸灶台的烟火升腾，再到全城上下的热情接力，衡阳县正努力将网红流量转化为文旅流量。这份沉甸甸的宠客清单不仅暖了游客的心，更彰显了当地优化文旅环境、推动乡村振兴的决心。衡阳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刘玉红：
4: 欢迎全国的网友来衡阳县嗦一碗爷爷炒粉，衡阳县欢迎您。
2: 眼下正值夏季水果销售旺季，资兴东江湖区的水果班船又迎来最忙碌的时刻。这条专门为果农服务的水上专线打通了库区水果出山的水上通道，帮助农户稳收增收。
0: 凌晨4:30，天还没有亮，东江湖水上客运工作人员就来到了楚口镇码头，

0: 检查两艘专用的水果运输船，做好开航的准备。前一天，果农会在微信群里报备人数和水果数量，工作人员据此调配大船、小船错峰运营。出口镇高湾村三面环水，陆路出行不便，往年鲜果成熟后外运难，运输开销大。2014年库区开通了水果班船，班期固定是每年的4月底到9月底，覆盖了枇杷、桃子、李子、杨梅等本地时令水果上市周期。除大风大雨停航，班船每天凌晨5点发船，比普通客运船提前2个小时出发。东江湖水上客运中心安全员樊娥坤：
1: 我们就10多个人也走，20多个人也走，上了5、60个人去钓2层的船。
2: 天色渐亮，果农们排队登船，工作人员协助搬运，规整摆放各类果品。果农黄小改在前一天接到了城区批发商120斤鹰嘴桃的订单，当天采摘筛选，次日清晨搭乘班船运货。这一趟来回的总花费是31元。
3: 这个水果上市要早，太晚了，别人都走了，接我们的班船，他们都是按时的，水果老板都在长安通码头等我们。
2: 果农曾仁山：
4: 没有的时候就是开了小船了，开了个小船就3点钟就要走了，要100多块了，时间大概2个多小时。
0: 40分钟的航行后，满载鲜果的专属班船抵达长营头码头，提前等候的批发商当场收货装车，随即发往省内及粤港澳地区。水果批发商黄文深：
5: 7点10多分钟就可以到店里，当天都会卖完，卖完了就直接又给农夫会订好，订好第二天来拖。
2: 如今码头还配备了免费的水果轨道运输车，果农无需挑担爬坡，2、3分钟就可以把水果转运到停车场。附近即将完工的水果交易中心将新增冷库设施，延长果品的保鲜期，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
0: 再来关注综合消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已启动实施第5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计划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
2: 湖南省技能宣传周活动15号正式启动，本次活动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持续到7月19号。全省各市州各类职业院校同步联动，依次推出技能体验日、技能政策主题日、技能工作室开放日、校企对接日、技能风采展示日5大特色主题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助推群众实现技能就业、技能成才、技能增收，为全省高质量充分就业持续赋能。
0: 近日，湖南省高校办城知识产权保护一键式集成服务在省政务服务平台正式上线，企业群众可一站式办理知识产权资金申报、维权援助、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申请、知识产权仲裁申请4类业务，实现知识产权保护事项的一次申报，多部门协同联办。
2: 自7月15号开始，长沙正式启动夏季高架快速路高峰交通管控举措，交警部门提醒广大驾驶人，日常通行高架2环线的市民，请大家提前熟悉本次管控点位和管控时段，出行前合理规划行车线路，自觉遵守道路通行规定，途经管控路段时服从现场民警、交警指挥疏导，做到安全文明出行。
0: 中国气象局发布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该地图按照气候特征划分为高原、山地、滨海、森林4大类型，覆盖了多元清凉场景，全国共选出了45个优质避暑区域，我省南岳衡山景区、桂东县万阳山景区成功入选。
2: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听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3: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来关注财经新闻。 A 股三大指数今天集体下跌，沪指失守3900点整数关口，截至收盘沪指跌1.85%，收报3882.41点，深证成指跌1.97%，收报14488.65点，创业板指跌2.95%，收报3692.46点，沪深金30成交额超过2.4万亿，较昨日缩量近1700亿。行业板块涨少跌多，影视院线、医疗美容、广告营销、医疗服务、传媒板块涨幅居前，电子化学品、半导体、玻璃玻纤、金属新材料、电源设备板块跌幅居前。如何看待今天市场的回调？来听财经评论员张成的分析。
1: 这一轮的调整毫无疑问啊，依然是以双创作为这个领头，那么带领着整个指数逆下居下啊。那么跌幅比较大的其实仍然是这个科创五零和创业板指数。从这个前期的高点算起，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科创五零指数在2周不到的一个交易日的调整里头，这个高点调整已经达到了16%，而创业板指呢，应该说已经是经历了3周多的调整，也就是经历了将近1个月的这个交易日的这调整，现在呢，应该说从高位下来调整了也有15%。那么不少的这个高位个股啊，应该说调整的更多啊，尤其是一些以存储芯片为代表的品种，我看到他们普遍从高点有了30%到40%的这样一个调整，甚至于啊，有个别的个股已经开始这个接近于啊这个腰斩的位置。那么这个总体来说，我觉得本质原因啊是由于这个前期涨幅过大，获利盘比较丰厚。那么在市场情绪发生变化的时候，那么先是由这个一部分资金开始大幅卖出，后面的资金跟随性的不断的有一个割肉，形成了一个踩踏的一个作用。那么在情绪上，我们也看到全球资本市场，这个无论是韩国股市，还是这个整个的美国股市啊，这个闪迪啊、海力士、三星这些存储的头部公司，虽然说业绩表现都非常抢眼啊，但是呢，整体上这个在业绩披露之后啊，就是包括国内的存储公司，虽然说半年报、二季报业绩都非常的这个惊艳啊，但是呢，这个市场还是认为啊，有一些这个利好兑现的味道啊，没有形成一个支撑，反而加速了一个下跌。啊，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全球这个以存储芯片为代表的科技共振导致的。当然呢，在这个背后啊，也看到像算力，包括最近的国产芯片啊，这些相关的品种也跟着这种科技的情绪逆下居下。但是与此同时，这个在科技杀跌的时候，确实我们看到除了创新药呈现出一定的这个持续性逆势走强和一定的抗跌性之外啊，其实其他的品种基本上也呈现了一种泥沙俱下的表现啊，没有说体现出就是说这个所谓的28效应、跷跷板效应，或者说是这个一惊落网收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也说明就是市场现在就是在科技情绪不佳的情况下，其他的板块也难以这个走强和支撑整个。

0: 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继续来关注新闻。近年来 NFC 果汁广受消费者欢迎，不少打着鲜榨NFC 旗号的果汁在电商平台单品销量动辄高达几十万件，但价格却低到让人难以置信。近日，广东广播电视台齐鲁频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的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厂家坦言低价不可能鲜果现榨，他们往往靠调换包装上的百分百 NFC 等标注顺序打擦边球。目前多家涉事企业已经停产整改，不过线上仍有相关的产品售卖。近期持续高温导致不少的户外施工人员接连中暑，长沙市中心医院急诊医学科这几天呢连续收治多例中暑患者，其中两名为重症，经规范救治均已脱险。医生提醒，高温天气户外工作者应错峰作业，严控露天工作时长，每天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紫外线最强，地表温度峰值最高，建筑施工、环卫、物流、户外安装等人群要尽量避开该时段开展重体力作业，单次户外连续工作不超过3至4小时，每劳作一小时必须转移至阴凉通风区域休息15至20分钟，如果出现中暑前兆应该立即停工休息，切忌硬扛。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通知，多措并举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更加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提升境外旅客境内消费的离境退税服务。这些举措包括简化业务办理手续，助力异地业务互认，推进网上商店离境退税试点等。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荷建立开放务实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十多年来，双边经贸合作不断深化。7月7号，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马访华，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其共同主持召开中荷经贸宏委会第18次会议，就中荷中欧经贸关系坦诚深入交换意见。中荷双方同意，双方政府应创造良好环境，推动企业通过协商化解纠纷，保障全球半导体产供链安全稳定。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宝岛一村暑期档震撼来袭，
2: 亚洲戏剧的天花板，演员文章领衔明星阵容，和全场观众来一次终身难忘的剧场仪式感，
1: 给最爱的人送上一份专属的精神大餐，共享美好时光。7月17号、18号就在湖南大剧院，
2: 赶紧发送关键词话剧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优先抢座，预定精彩，宠粉套票限量为你。
3: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4: 我早就听说了，与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5: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6: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7: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1: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2: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1: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2: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1: 在夏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2: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1: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2: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1: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2: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各位跑高速的驾驶员朋友们，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流密集，行车稳住分寸，既是对自身负责，也是守护全家安稳。
6: 进出高速收费站服务区时，一定要提前减速依次通行，匝道口千万别急刹或者连续变道，非常容易引发追尾事故。正确的做法是至少提前1公里逐步向右变道，提前靠右做好下高速准备。
1: 万一不小心错过高速出口，千万不要原地停车倒车或者逆行，正确做法是正常向前行驶到下一个出口再驶出，宁愿多绕几公里也不拿生命冒险。
6: 我们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护路网畅通，邀您安心畅游锦绣潇湘。
1: 每一次出发都期盼平安抵达，服务热线96528时刻在线，湖南高速为您的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0: 这里是 FM 九十点八湖南交通频道，今天晚间听见好时光，陪你到十点。
1: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
2: 听见好时光。
0: 虽然我们都在地球上，但人和人之间其实是有时差的。以前我们会想我们要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后来我们才发现，如果当初的你遇到了现在的我，结局肯定会不一样。那个当初的你和现在的我，就是时间地点都对了，但是人没对，或者人对了时间没对，总之就是有一个变量，它是没有对上。今天的我们更加成熟自由，不再和自己较劲了，好像是一个 2.0 3.0 版本的我们，可是那个 timing 那个点已经过去了。我准备好了，但是人不见了，就是你想要发展那段好的关系那个人不见了，你想要做那个事情的时间不见了，你最有充沛的这种激情，最有动力的时刻，那个感受不见了。所以人和人之间光有努力是不够的，任何关系都是在流动的，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时间不对，步伐不一致，再好的人也会 走散。这个点讲的最透彻的一个电影之一，我觉得就是爱乐之城。这个男女主角在洛杉矶这个追梦的城市里面相遇了，又相爱了，他们一起跳舞，一起做梦，一起在星空下幻想未来，可是最终他们还是分手了。电影最打动我的部分是他的诚实，他没有用真爱无敌来粉饰现实，尤其是像这种歌舞片最后一定是唱着欢歌大团圆结局。这个电影很坦然地承认说，梦想和爱情真的大多数的时候无法兼得，当你选择那个梦想，选择那个面包，你的爱情必然会遭到牺牲。当你选择了爱情，你牺牲了梦想，牺牲了自我的某一些雄心，他肯定是要阉割一部分自己的。然后你做选择是选择放弃哪一个？我也好，你也好，春天的花不会在冬天开，夏天的风不会在秋天来吹，万物自有它的节奏，人也是这样的。人和人之间本就是一场天时地利的巧合，哪怕是一次争吵，那也是天时地利，就这个点要爆炸。如果你和一个人有幸能同频一段，你要知道这是相当相当难得的一件事情。

0: 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七八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巅峰让利聚会新城，万家利夏季建材家具博览会火热进行中，送专属社群好礼，下单享多重福利，大牌满减要半件，现金好礼抽不停，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8月16号，我们在万家利等您。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0: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2: 生活有可能打折，你信吗？我是说把好的东西给折算掉了。焦虑未来，忽略当下，这就是给你的生活打了个9折。牺牲健康，透支身体，就是给你的生活打了7折。消耗感情，忘记陪伴，生活打了对折。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你说你焦虑来焦虑去，你把该做的事情的时间全都花在了在大脑里面演一个不存在的电影上。我们应该雨来了打伞，风来了避雨，风来了避风，放松绷紧的神经，让自己活得很轻松，心态好了，处处都很美好。所以如果你焦虑未来，没有看眼下，你的生活打9折。健康当然是人生的第一财富了，这句话可能也是在最近这些年不断的体检，身体出现一些状况，然后呢又侥幸没有什么问题之后，我才发现这句话越来越像金字招牌一样了。没有健康的生活，就像冰箱里放久了的剩菜，少了3分滋味，多了7分危害。所以牺牲健康，透支身体，生活打了个7折，你甘心吗？有句话叫做，当你忙到没有时间陪家人和爱人的时候，你离失去他们就不远了。有些人走着走着走散了，爱着爱着就爱累了，你懒得去维护的时候，他们就会悄悄从你生命中离场。消耗感情，忘记陪伴，生活打对折。今天的你，生活有打折吗？还是你让它加倍了？

0: 冲浪造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8:30。
2: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5: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4: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6: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7: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8: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又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9: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8: 么子福利咯？
9: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8: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9: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7: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气太热了，皮肤太干了，很多人觉得补水就是给脸上拍个水涂个乳，可是现实却是早上刚涂完的护肤品下午就变得特别的紧绷，而且出油特别多。其实啊，问题就出现在这个补水没有做到位置上。普通的水乳只能停留在皮肤的表面，根本没有办法深入肌底给皮肤补充水分。想要深入肌底补水，你需要一款真正能够深层补水的护肤品，比如说兰蔻大粉水。兰蔻大粉水被很多人称作是保湿利器啊，因为它加入了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玻尿酸呢是可以吸收超出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的，然后从而留住皮肤的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时刻为肌底补充水分。今天呢，在金芒果商城400毫升兰蔻大粉水，它是临期产品，就它快要到期了。只要你不介意，它是有相当美丽的价格的，有效期是到2026年11月，一支只要89。关键，如果你下单两支只要159，晚上拿来湿敷也是非常合适的。兰蔻大粉水的质地是偏精华液的，比水要浓稠，流动性强，上脸之后也是清爽。一抹化水，在补水的同时呢，另外添加了大量的滋养成分，让皮肤状态更稳定。

因为干燥环境刺激带来的皮肤敏感的问题，兰蔻大凡水用起来特别的温和，而且呢不含酒精，干皮敏感皮都是可以用的。152元到手两支，性价比真的高，而且还是蚂蚁链可以溯源。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点击右下角金芒果三个字，或者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就会进入商城购买了。提醒各位留意路况，杭瑞高速大岳段现在西冲隧道内774公里处往东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行车道，请途经车辆谨慎慢行。杭瑞高速大岳段西冲隧道内774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行车道，请途经车辆谨慎慢行。

这个天气特别的热，在街上走一圈都要给熟了，是吧？烤熟了，长沙都是熟人啊。暑假已经来了，出门旅行肯定是

咱们就避暑的需求。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点啊，咱们要来得值得。25度的夏天又美，美到让人心旷神怡，觉得不负此生。去哪里？芒果旅行家告诉你，咱们就去新疆。新疆伊犁夏天封神呢，穿着卫衣去看赛里木湖，端着热茶去看宫崎骏动画里的蓝天白云、天山草原。芒果旅行家三飞八日，7月22日和26日发班，住宿、机票、门票、餐饮、旅拍一价全含。独库公路加那拉提草原加赛里木湖，全程2+1头等舱，暑期资源抢手，快锁定属于你的25度的夏天。要凉快就去新疆，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有保障。出行目的地呢已经全面上新，像西藏、内蒙、云南、甘青、甘南、潮汕，还有港澳，很多旅行的需求都可以满足你。像有的朋友要订机票啊、订酒店，都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入群，记得是回复新疆哦。今天距离宝岛一村的演出正式开演只有1天的时间了，你做好准备了吗？已经买到票的朋友，我们会给您发送专属的短信，你可以通过购买的关键词链接在票夹中查询。演员文章领衔亚洲戏剧泰斗赖声川和综艺大师王伟忠的经典之作，宠粉套票所剩不多，现在周末在长沙看这样的顶级演出，你可以发送关键词话剧，锁定珍贵席位，享受夏天，享受剧场精品。宝岛一村，我们17、18日剧场见。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这是二手玫瑰的歌，叫做《潇洒走一回》。听过原唱的人都上了一点年纪了，这首歌很潇洒，很有态度和味道。何不潇洒走一回？如果你能在爱里也能潇潇洒洒，那该多好呀！有些人说，我们怎么去维持爱里的浓度？这一看就是想学习、想提升，然后呢，又不知所措的孩子在问。爱情作为亲密关系中最深的情感连结的方式，它本质就是一种无形的内心体验感。爱情的表达，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载体，它可以让爱被听见、被传递，互相表达喜欢、支持、理解，这就是最基本的爱的互动。更关键的是，互动这两个字是互相，是彼此都有意愿投入和付出。如果只有一方单方面付出，回应又不够，爱情表达的通路就会在日积月累当中慢慢被堵住。如果伴侣之间的情感通路一直是畅通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来的分工协作就不是问题。在充分的协商达成共识之后的分工，不仅不会稀释爱意，还可能让大家对这个关系的满意度会更高。如果是不情愿又不得不承担某种责任的情况之下，那种潜藏的不满就会开始一点点积累，相当于在爱情这条通路上不断地加石头，就像血管堵塞一样。我觉得这个时候不妨你先回到关系本身，问一问日常情感的表达和互动你们还够吗？彼此的满意和欣赏还有吗？可以表达自己，然后被对方听到、接纳和理解，你觉得足够吗？如果这些互动一直都没有，情感的浓度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如果一直都有，那肯定是有所保持的。我说浓度会保持，相反，就会像通路被阻断了一样。我们有的时候想要看我们还爱如当初吗？就可以问这些小的问题，就是我跟他随便说点什么，他依然保有一些听见、热切、认真回应吗？如果这些都有，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质量很高的关系。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0: 系统升级之后，业务办理卡壳怎么办？近日，市民刘女士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自己是湘潭九华经该区一家企业的工作人员，经常要去社保窗口给新员工办理社保缴纳的手续。以前这项手续都是就近到九华创新创业中心的社保窗口办理，但是今年的6月15号，自己照常去窗口办理这项业务的时候呢，被工作人员告知系统升级之后暂时办不了了。
1: 我是15号去九华窗口去办理给员工买社保了，工作人员说他那边没有模块办理不了，然后要我打市里面的中心电话，我打了那边的电话，他说他那边可以办，我就问他为什么这边的窗口办不了，他说这边的人没有去参加培训，我就问这边的工作人员，他说他们不知道，你没人通知他们要怎么培训，该怎么去培训，因为我这边离市里面有点远，我就想问一下怎么才能让这边的工作人员去培训，然后就是说什么时候才能在这边窗口办理。
0: 刘女士说自己要经常为新员工办理社保缴纳的手续，如果每次都要到湘潭市区往返肯定很不方便，她想问系统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九华创新创业中心的社保窗口何时能够恢复办理这项业务。接到刘女士的求助之后呢，为民热线的记者将问题转办到了湘潭市人社局，工作人员高度重视，核实完了解情况之后，第二天给记者打来了回复电话。根据省人社厅的安排部署，湖南省社保一体化系统于2026年5月26号20点暂停服务，进行系统升级，6月11号系统全部恢复之后，湘潭部分的社保窗口的工作确实有一些做得不到位的地方。
2: 我们近期啊，就11号开始啊，按省里面统一安排，我们在做这个中窗的一个改革系统呢，是11号才上线开始办理，可能这个初期呢，可能确实也是因为我们一些工作没做到位了，代办点这边一些授权或者操作的一些指导没有到位，再者呢，这个系统上线初期啊，也一些不稳定，导致那个他那里呢，短期内就没法代办这个业务。昨天啊，一接到这边的转办以后啊，我们马上就跟代办点工作人员呢，也进行了一些联系。第一个事情呢，就是我们还是对代办点的工作人员呢，还是做了这个业务指导和这个授权确认，他那块的代办的这些业务啊，恢复正常的一个办理，那里还是可以正常的运行。后期呢，我们会这些工作人员呢，也会做一个全面的这些业务指导，肯定还是要加强他们这块的这个工作了。
0: 同时，这位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已经联系刘女士。

0: 已经道歉，并详细告知业务的办理情况。
1: 我也跟牛女士啊联系了，给她带来的不便呢、致歉了一下，办事不方便，证明我们还是有些没做到位嘛。把我们相信储物机的这些业务办理的这些情况呢、最重要的他关心的这个就近办这个点的这个问题啊，详细的告知他那边还是可以办。我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也跟这个代办点这里的工作人员也特别强调了，一个受理不了他就会直接跟我们这边联络，也不会需要这个办事人往市里面这个政务中心这边跑吧，哪怕他把资料给他，通过我们代办点这边工作人员直接传递过来，这也是最保底的一种办理方式吧。
0: 如果您在生活中有各类急难愁盼的问题需要解决，欢迎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的电话0731962180，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节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继续关注新闻，自7月15号起，长沙正式启动夏季高架快速路高峰交通管制管控举措。交警部门提醒广大驾驶人，日常通行高架二环线的市民，请提前熟悉本次管控点位和管控的时段，出行前合理规划行车线路，自觉遵守道路通行的规定，途经管控路段的时候，服从现场民警交警指挥疏导，做到安全文明出行。近日，湖南省高校办城知识产权保护一键式集成服务在省政务服务平台正式上线，企业群众可一站式办理知识产权资金申报、维权援助、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申请、知识产权仲裁申请四类业务，实现知识产权保护事项一次申报，多部门协同联办。中国气象局发布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该地图按照气候特征划分为高原、山地、滨海、森林四大类型，覆盖多元清凉场地，全国共选出45个优质避暑区域，我省南岳衡山景区、桂东县万阳山景区成功入选。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近日正式发布，长沙入选旅游枢纽城市，楚汉文脉、红色热土、创意演绎等城市名片打底，山水周城、天然禀赋加持，烟火气十足，成为无数人向往的旅游目的地。2025年接待游客超过2.3亿人次，全域文旅业态遍地开花，长沙早已具备辐射长江中游乃至全国的集散实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已经启动实施第5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炮制发布所谓报告，诋毁抹黑中国对外交往和国际合作，敦促美国有关机构和个人端正对华认知，摒弃偏见傲慢，停止政治操弄，多关心自己国家的事儿。以上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5: 时速100公里，刹车距离至少需要50米，你与前车的距离就是生命的缓冲带。
4: 高速公路行车，请牢记2秒法则：选择路旁参照物，前车经过后默数2秒。若您未到，车距安全。

0: 员，若已超过，请立即减速，别让跟得太近变成撞到一起。
1: 湖南交警提醒您，保持距离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尊重，车与车也一样。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三伏天来了，父母呢，如果要去医院，又碰上子女繁忙，又不在身边陪同，是不是特别的焦心？有没有帮老人解决就医的办法呢？好消息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已经启动，专为老年群体推出了清凉护航的公益陪诊服务，只要父母年满60周岁以上，就能免费享受 2.5 小时的完整陪诊服务，从挂号检查到取药记录医嘱，全程专人陪同跟进。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且提交你的预约，陪诊客服呢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让你的爸妈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巅峰让利聚会新城，万家利夏季建材家具博览会火热进行中，送专属社群好礼，下单享多重福利，大牌满减要半件，现金好礼抽不停，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8月16号我们在万家利等您。

我有时候在刷短视频，刷啊刷啊刷，会看到各式各样别人家的孩子，比如说有2岁多的孩子坐在餐桌前，自己拿着筷子吃饭啊，不挑食，不撒饭啊，吃得特别香。好多人点赞啊，叔叔阿姨、哥哥姐姐、爷爷奶奶，啊，都给他点赞。这乖巧的不像这个年纪的孩子，这是家长梦中情娃呀。还有10岁的孩子，小名叫平儿，从小读《易经》，弹古琴啊，弹起道理非常的通透沉稳，认知深度远超同龄人，被奉为满级小孩的范本。评论区里头很多人都是羡慕啊，说哎呀，怎么人家就能养出这么省心的孩子呢？有人转头就对照自己家的孩子，忍不住就焦虑了，为什么我的孩子什么也做不到？但看这些啊，看这些很规整的孩子，我就想问，哎呀，这也不像孩子本来的样子呀。我喜欢看什么样的孩子呢？我想看普普通通的孩子，就是有的时候遇到事他着急，他哭，他搞不清状况，他跟姐姐打架，然后他老是吃亏，然后他懵了懵懂，上学特别慢，吃饭特别慢啊，有的时候作业搞不清楚，有的时候还忽悠你，被你发现识穿了。我就喜欢看这样的故事。一个3岁的孩子本来就该坐不住爱闹腾，会把饭撒得满地都是。一个10岁的孩子本来就会调皮，会犯错，会说一些幼稚的傻话，成人的道理，这一定是一个很特别的孩子。调皮笨拙、情绪化、不那么完美的特质，这也是童年应该有的一部分。所以哪样的孩子都是可爱的孩子，只是我觉得只要不是表演就行了。就是有的人他在表演被接纳的样子，表演听话，表演懂事，表演聪明，表演乖巧，只要不是在表演，只要是真实的，他是神童的这种资质也好，他是平凡普通笨拙的孩子也罢，只要是他很真，我就觉得是足够可爱的。

0: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30。

0: 则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1: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盛夏酷暑来袭，气温节节的攀升。其实开车出行最怕两件事，一个是车载空调不给力，是吧？咱们坐里面不舒服呀，热风扑面，制冷变慢，出风口它有异味，一趟车程下来特别的不舒服。第二个就是夏天的路面高温曝晒，轮胎胎压异常，老化鼓包啊，磨损不均啊，高速行车暗藏爆胎的隐患呢。夏日行车安全和驾乘舒适全靠车辆状态在线。炎炎夏日，伟业汽车时刻为您的爱车带来安全舒适的用车体验。地址在哪儿呢？长沙县中南汽车世界 E 区2期105-1B-001，电话89891234 89891234。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怎么在长沙交到新朋友呢？怎样充实退休之后的闲暇时光？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除了有马栏山主校区，下半年河西分校区也要开学了，以后可以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像舞蹈啊、走秀啊、书画啊，还有摄影摄像、健身、气功这样的课程，能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的位置，直接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了解详情。天气太热了，我建议去一个地方避暑，就是新疆。25度的夏天就在伊犁，封神了。穿着卫衣去看赛里木湖，端着热茶去看宫崎骏动画里的蓝天白云、天山草原。芒果旅行家三飞8天的时间啊，7月22号和26号是发班日，就是7月22号和26号咱们就旅行成团了，出发了。机票、住宿、门票、餐饮、旅游、旅拍全含。衣架全含啊，独库公路加那拉提草原加赛里木湖都可以看到，全程2+1头等舱的车，暑期资源抢手，快锁定属于你的25度夏天，想要凉快就去新疆。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有保障，暑期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甘南、潮汕、港澳，更多旅行需求想订票啊。就订机票、订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来入群，记得是回复"新疆"哦。

0: 现在是晚上十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91.8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网红零食翻车啊，从不缺席啊。继之前爆出了这薯片当中吃出了一撮毛之后，乐视啊再度陷入到了异物争议啊。这网友厉害了啊，吃出了诡异的蓝色薯片儿，啥意思呀？跟阿凡达联名了啊？瞬间引爆了全网热议啊！看似又是一次普通的食品售后纠纷，实则撕开了大品牌重公关轻品控的行业通病。你说这每次出事儿，品牌应对啊，那可以说堪称是流水线操作了。是啊，网友曝光，客服受理，介入处理，签约赔付，平息舆情，好家伙啊，行云流水，这整套公关玩的溜啊！但是唯独对核心生产漏洞就避重就轻了啊！此前土豆跟进的解释，哎，犹在耳畔。如今再出异物，蓝色的了，你这回咋解释？这足以说明整体排查流于形式，对吧？网传蓝色薯片是遗漏的质检样品。说实话，这个说法你有点讽刺我了，有点。你也没拿我当回事儿啊，你啊！你啥玩意儿蓝色薯片啊？质检样本本来就是品控的一个标杆，反倒成了食品安全隐患了啊！无专属标志，无隔离回收，无追溯管控，本该保驾护航的品控机制彻底失效，暴露了生产线管理的松散疏漏。最离谱的是品牌的底层逻辑，在乐视的眼里啊，吃出异物那就不叫安全事故，那是什么呢？就只是一桩可以花钱摆平的售后订单，你看看。逻辑就是我只要赔了钱了事儿，就能抹平消费者的糟心体验，掩盖生产环节的漏洞，你想的多好啊。赔付那叫底线兜底，从来不是品控遮羞布，能赔钱不代表你无过错，能公关不代表你没问题。这么多年生意和买卖的做哪儿去了？这都是啊，食品行业细节决定口碑与安全，成品出现了异物，你是分拣检测复核全环节失守，消费者不可能次次维权曝光，但是生产线隐患你要是持续存在反复翻车，那咱说你这玩意儿以后买之前我得掂量掂量，对吧？你全靠消费者吃出问题倒逼整改，那本身就是品控的最大失职啊。大品牌最大的傲慢就是消耗大

众信任，透支口碑。食品安全从不是事后赔付的选择题，而是事前严控的必答题。与其花钱摆平舆情，不如深耕生产线整改。真正的品牌口碑从来不靠公关洗牌，只靠严苛品控守住底线。底线要是没了，呵呵，那再说你的购买线可就要没有了呀。

0: 还是会想起说是不得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I'm sorry even though I still love you but I can't anymore。
1: 我的新闻会长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七八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现在年轻人的择偶新标准彻底火了，现在啥呢？不盯房，不盯车，不卡学历，主打一个要什么呢？要前额叶友好。怎么样，懵了吧？前额叶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看似啊，这是新潮的网络热词，实则这叫当代人最清醒的婚恋觉醒，狠狠就戳破了相亲市场的功利和套路。你说这以往相亲只拼物质硬实力啊，一会儿房车存款，要不就是家境背景成了靠谱的唯一标尺，是吧？众人堆砌的外在标签将相亲就变成了明码标价的交易了。可是关键咱说你两个人得过日子呀，对不对？人品也不看了啊，相处感受也不管了，干啥呀？活拉整成差不多快要雇佣关系了。所以现在年轻人早已经清醒了，整那玩意儿呢是吧？物质能兜底温饱，却换不来情绪安稳啊！优质条件配糟糕的脾气的人比比皆是。亲密关系最致命的是内耗啊，从不是经济拮据，而是啥？是沟通堵塞、情绪失控、相处紧绷，是无休止的精神消耗和打压。所谓的前额叶友好，本质就是啥呢？情绪要稳定，善于沟通，懂得尊重，有边界感。意思就是啥呢？拒绝内耗、打压、偏执、政治啊，遇事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矛盾。看似柔软的情绪价值，却是长久婚姻最硬核的底气。那不少人吐槽说：“哎呀，年轻人这择偶太理想化了，是吧？你这玩意儿不接地气儿啊！啊，接地气儿就是房子、车子、票子，就是。”是吧？现实非常直白，物质守住生活的下限，情绪人品决定婚姻的上限。优渥家境抵不过长期的内耗，光鲜的标签也撑不起舒服的亲密关系。这一热词的出现，也是年轻人对抗内卷内耗的无声反抗。如今生活压力拉满，没人想在亲密关系当中承受情绪风暴、自我消耗。大众追寻的从不是完美伴侣，而是三观契合、情绪稳定、相处不累的普通人。真正的优质婚恋从不是单方面的条件匹配，而是双向的包容支撑、低耗共生。那比起满身标签的完美人设，哎呦我天，那不就是人设吗？是吧？成年人早已经看明白了，相处舒服才是感情最高级的顶配，那些东西身外之物。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前不久啊，年度最讽刺的求职骗局曝光了。骗子啊，注册了一个空壳公司，虚构什么大厂内推岗位。就这个套路，收割了全国5000余名大学生，涉案额超2400万。就这套流水线诈骗，没有高超的骗术，而是精准拿捏了大学生的求职焦虑还有捷径心态。当下求职内卷早已变味了啊！学历内卷触顶之后，实习履历内推，哎，成了一个新赛道了。不少学生就陷入误区了啊，妄图花钱买个捷径啊，是吧？或者重金换个优质实习呀、啊？哎，将这求职当成交易，舍弃踏实积累，就这份急于求成的侥幸心理，恰好就沦为骗子的收割缺口了。你说这么多年寒窗苦读下来啊，你想玩上侥幸了？你要整的话，早点整啊！你看，那骗子也是吃透行业信息差了，搭建全套逼真造假流程啊，素材流程面面俱到，让涉世未深的学生直接放下戒备。本质上，这就是专门收割焦虑求职者的黑色产业链，靠年轻人的求职恐慌牟利。比巨额损失更可怕的是扭曲的就业生态。当付费买实习、花钱镀金履历成为潜规则，你们这个圈还能有好？那只会有越来越多踏实积累的求职者觉得说，哎呀，不这么整不行啊。可是那些踏实积累的求职者，这不也跟着吃亏了吗？这就是典型。

的劣币驱逐良币啊，虚假履历挤压实干者空间，破坏就业公平，彻底打乱正规人才的筛选体系。事后追责，我觉得这叫治标啊，根治乱象才是核心。平台需要严查付费内推、保入职等等虚假话术，切断传播链路。高校常态化要开展防骗教育，是吧？拓展正规的实习渠道，企业公开招聘信息，抹平行业的信息差。最该清醒的还是谁？求职者自己。读了这么多年书了啊，得清醒清醒。真正的实习价值是什么？从来不是一纸镀金的虚假证明，而是你往你身上镀啊。有那点金你贴纸上有什么用啊？实打实的职场历练与能力成长，这才是给自己身上镀金。求职从没有付费捷径，能花钱买来的你就记住都是骗局，对吗？真正无价的是啥呀？花钱买不着的那叫无价。靠着沉淀啊，咱说练就整个的自我，那才叫底气。摒弃侥幸，脚踏实地，才是对抗求职骗局最好的解药啊。

0: 是爱你和心跳，巧克力和情调，纸围巾送蛋糕，会脸红心头小女孩，这不是爱情，她只是烦恼。
1: 烦恼
0: 等待她的笑，付出不求回报，她随传你随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3: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无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说一个看看就得了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啊，从体坛模范夫妻一夜也就跌成了全网热议的悲情怨偶啊。这邹市明、冉莹莹的综艺翻车，撕开了娱乐圈最套路的卖惨流量剧本。看似是婚姻破碎、负债累累的真实窘境，实则就是一场精准操盘的人设变现。在节目当中，二人自曝：“哎呀，创业七年啊，巨亏超过2亿，变卖房产、偿债，婚姻形同丧偶啊，多年分床少交流，三次你离婚未果，悲情人设给你直接拉得满满当当。”但是啊，咱说这社交平台日常却是啥呢？精致生活，阖家出镜，尽显富足安稳，画风的反差极大。是吧？哎，极致割裂的画风直接戳穿了所有卖惨的说辞，网友的共情尚未落地呢，啊，就被现实啪啪打脸，是吧？这并非真实生活窘境，而是量身定制的综艺吸粉套路，套路全藏在细节当中。二人早已经签约 MCN， 靠节目曝光加势制造矛盾引流，账号快速涨粉，高频直播带货，月销售额数百万，我了个去！从制造话题、收割共情到流量变现，整套商业流程娴熟按得完整。但是最败好感的是啥呢？是消费大众善意的功利姿态啊！婚姻困境、创业亏损，本来是私密家事，却刻意搬上镜头放大来炒作，将委屈苦难化作流量筹码，把观众的共情变成变现工具。咱说是观众拉你非得做生意吗？对吗？全天底下每天投资失败的人多了去了，凭啥你俩就能咱说就是镜头上咔咔一顿炒作呀？对吧？卖惨博热度，炒矛盾换流量，终究昙花一现。人设可以演绎，但是口碑无法造假。透支大众共情，换取短期牟利，咱说只会耗尽路人缘，反噬自身。炒作泡沫破碎之时，便是口碑与信任彻底崩塌之日啊！再来说一个虚有其名的，要说当代食品圈最大的智商税啊，被这次暗访彻底扒了个底儿掉。曾经主打什么鲜果冷榨啊，高端健康的 NFC 果汁，实则那就是一场大型的文字骗局啊！很多生产线上面一颗水果你都找不着，人家压根就没有鲜榨的设备。全程靠浓缩浆加兑水勾兑，妥妥的挂着羊头，他卖着狗肉。商家套路早已形成了成熟的产业链了啊！利用消费者专业的信息差啊，调换100%，什么 NFC 标签文字打擦边球，将勾兑饮料包装成高端鲜榨饮品。更离谱的是啥呢？部分 NFC 饮品的添加量仅0.005%，基本上可以忽略。那全程是噱头大于内容啊！厂家直言，低价不可能鲜果鲜榨。好家伙，装他也不装了，这回正宗 AFC 果汁原料工艺成本高昂，根本不存在超低价的爆款。市场低价 NFC 饮品全是低成本勾兑产品，却按照高端定价售卖，暴利惊人。乱象频发的核心是行业标准的缺失，监管存在漏洞。 NFC 领域长期无清晰国标，虚假标注，自创 NFC 加噱头肆意泛滥，品牌方代工贴牌放任品控，唯利是图，不断拉低行业底线。 现，从添加剂超标、配料造假，再到擦边营销、公然欺瞒， NFC 果汁行业早已是问题扎堆了。商家拿捏大众健康需求，借信息差收割暴利，妥妥的智商税套路。食品行业严禁造假套路，健康饮品更不容掺假。新规即将落地，监管专项整治推进，这场行业乱象终将被终结。靠文字套路忽悠消费者的品牌迟早得翻车。食品市场向来只凭品质说话，所以不珍惜自己羽毛的您呢，就可劲儿点着玩啊。

0: 我的新闻会长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

0: 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仪仗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冲浪造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准备好。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鱼要说得精，爆梗就很灵。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平地闪雷。

欢迎进入今天的评理声来。最近有新闻爆出，说上海一位节俭的老太太啊，四个半月为男主播豪掷336万，要的非常简单，只为换取精神陪伴。近期大批的年轻男主播就盯上啊这个上这这个中年女性了啊，耗时一两个月做各种什么情绪铺垫，靠甜言蜜语建立情感依赖，层层掏空阿姨的积蓄。可是一旦阿姨要是没钱了，主播立刻态度大变，翻脸拉黑，钱财精神双重受损。在网上啊，这也被称之为叫啥呢，叫崩阿姨啊。之前不有个词叫崩老头吗？现在咱说阿姨也被瞄上了，这位。我说实话，在我看来，崩阿姨这个局比崩老头凶险多了。崩老头多是啥呢？心照不宣的双向交易，而崩阿姨呢，纯纯就是降维绞杀，单向收割。说句不好听的，那就是顶级感情杀猪盘啊！有钱的时候，哎呀，嘴甜如蜜，百般讨好；一旦掏空家底儿，无利可图，立刻冷漠拉黑，丝毫不留余地。这根本不是简单的直播打赏，这就是流水线式的情感诈骗。骗子心中无爱，满眼都是利啊！用虚假陪伴置换真实养老钱，利用真诚软肋收割暴利，手段阴险，而且又狡诈扎心。成年人最痛的醒悟啊，廉价的甜蜜甜言蜜语最贵，明白吗？免费的情绪陪伴最坑啊！别把孤独寄托在虚拟直播间，直播间的深情全是剧本，唯独被骗的代价是真实又沉重啊！各位老 baby 长点心啊！再来说这个，今天凌晨的比赛都看了吧？英阿大战啊，英格兰队啊，被绝杀了。面对这样的一个赛果，也遭受到了各方批评啊。主教练图赫尔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就直面了批评，但是呢，他用回怼的方式说道：“说我能理解赛后会有这样那样的讨论，比赛结束之后总是会有几百万个比我懂球的教练出现。”你说把你给能的呀，输球了还挺傲，你看看。那关于换人调整的，图赫尔认为后续比赛球队改为五后卫是因为此前留给对手的空当太大了啊。他说换了五后卫之后呢，就是为了要堵住空当并且增加防空能力啊，是想通过换人调整，是不是？然后呢，就是让整个球队能够正常的运转。我说实话啊，就是这运转是运转了，正不正常不知道。就我只知道我看的是啥呢，就是没换五后卫的英格兰，咱说一球领先，对吧？对不对？换完之后夸嚓绝杀落败了，你说这空也没堵住。

防空能力他也没了，对吧？哎，禁区外一脚世界波，对不对？恩佐夸嚓，是不是你五后卫排完之后我打进去的？那禁区外一脚远射，五个人的后卫他都给穿过去了，你多大空档啊你啊，是吧？然后再来说被绝杀的时候，梅西边路传中，老塔罗什么身高的选手啊，给你来了一个头球绝杀，你还告诉我这叫防空能力。有人说了，是，哎呀，那赛后完事之后复盘，人人都是大神，临场个个慌神。咱说你唠这玩意儿就是废话，我要是复盘大神，我临场也不慌神，我不就主教练了吗？我呀，还有你图赫尔什么事儿啊，对不对？咱说是纸上谈兵谁都会，临场定乾坤才最难，关键是你挺好的乾坤局你给自己给撕了呀，你说那咋的呀？你掀桌了还不让人说了。不到七十分钟，咱说六十多分钟，夸嚓一球领先，然后你把自己的尖刀，咱说嘎巴咯噔就给拔了。不到七十分钟的时候，我看着图赫尔做出的换人选择啊，把咯噔换下，我当时我心里面我就咯噔了一下，自己有刀不带，你看，把刀给掰了，用刀把跟人家磕，我天。说实话，咱说图哥，就是我踢实况也不敢这么玩儿啊。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哦，神平太保上麦啦，有点意思噻。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神评代表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评代表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啊，崩阿姨局比崩老头藏得更深更凶险啊。微信平台迪迪迪士尼在逃公主病啊，这不是我磕巴，他名字就这么起的，我跟你说。他说了，哎呀，诈骗就诈骗，咱说你说什么男主播呢？好好好，怪我了怪我了，不是，关键你个在逃公主，你给男主播站什么台呀？你说，我又没说你家女男主播啊。这位叫做财经机会分析，他就说了，哈哈哈哈，七十岁叫奶奶了，还想孙子辈真的爱你啊？你说的有点直白了，哥哥。啊。他说了啊，啥事儿呢？最好是啥呢？先从自身找找问题，是吧？那些咱说整诈骗的，的确挺可恨的，但是你自己色心是不是太重了点啊？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你朋友多吗？你这小嘴天天跟淬了毒似的。嘻嘻哈哈的小松鼠说：“走多少钱？300多万？对，338万。”这阿姨平时得省成什么样啊？万一人家不用省呢？人家坐标上海，开玩笑呢，跟你啊！这位朋友在古寺学烹饪的白鹿啊，他说了，空虚寂寞冷就会被钻空子啊。还有就是不要幻想，多参加社团活动，陶冶情操，你就会明白什么套路，它就是套路。愿意被套牢的人内心强大，咱说一般都不会太好，是吧？我觉得这说的很对，是吧？哎，你有那钱你报班多好，老年大学呀，我们分校区都来了都。陶冶陶冶情操。瘦Robert就说了，你看他们都没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吗？啊，难道说这就是他的兴趣爱好了？耗点别的吧。再来说这个啊，图赫尔说赛后出现几百万个教练。神兵代表团天赐我个大腰子就说了，咋的，让你不带马奎尔？这要是有老马奎在这块，我老塔罗那个就球都顶不进去，就是。南山演员也说了，图赫尔确实不行。天津的闲人就说。

说了，要是这能力能和他这嘴一样硬就好了。说的不是呢，这神秘代表团罗森那里就说了，经典复制拜仁一比二输皇马，试试一百个都是不嫌腥，你看。另外这位朋友啊，这叫讲师胡光超就说了，英格兰的主教练还是保守了一点。他保守吗？一点不保守，就是人家最后你摆上大巴，你前面你得有个反击点吧。图赫尔多自信呢，就觉得自己铜墙铁壁了，前面一个反击点都没有。那凯恩多大岁数了，你使他跑啊你啊，那戈登小快灵边路嗖嗖的，你给他换下来了？我觉得他一点也不保守，知道吧？就是盲目自信，他还轴，你知道吧？好家伙，六个人一线守着我去，那五后卫不行，你换六后卫呀？你都塞门里面不就得了吗？你。威森呢就说了啊，谁六十分钟就开始摆大巴呀？是啊，咱说大巴的鼻祖穆里尼奥也没这么玩儿吧呀？你们六十分钟的时候开始摆大巴，然后最后九十分钟夸夸上两个前锋，那个就是看不懂。这位朋友叫做易东平就说了，是图赫尔的调整实在是太迷了。给我都迷晕了，我都行吧，等着那啥吧，那什么，这西班牙阿根廷会师了。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还仍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Hello, 优秀的你，我们又见面了。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哎，这个电话记住一下哈，96218转零号键，说不定可以来帮到你，因为我们的直播间会有专业大咖为您免费解答，我们一起来公益普法。我是主持人刘曼，
0: 办理民商事案件白起，专注解决婚姻家事、合同、借款等纠纷，调解王者律师杨璐。
3: 大家好，我是杨璐，
2: 欢迎杨璐啊！如果你有什么样的疑问，96218转零号键可以来找到我们。我们先来接听到的是陈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我在2018年12月份，我父母亲去世了，我们子女就卖他的房子。卖房子的时候，当时呢，因为我们那一栋的那个居民呢，都在那个屋后面盖了个小，盖了一些。茅棚，每家每户分了一小间煤棚，所以我们在签卖这个房子的时候，我们就在合同里面写了一句，卖这个房子（括号包括这个煤棚都是一起的），就是写了一句这个煤棚，写了一句这个话。所以呢，到了今年6月份呢，那个买房子的人就突然起诉我们，已经7年半了啊，起诉我们。说是那个煤棚呢被政府已经拆除要修路啊，也干什么去了？他就起诉我们说是这个煤棚呢没有了，他要索要我们2万块钱。我自己呢觉得这个追诉期首先是已过，二一个呢我们当时候只是没写清楚，只是说。我跟煤棚当时候就附在一起就可以用，没有了我们自己住也没有用的啦，我们政府要拆就要拆的了。
2: 陈女士，您说的那个煤棚啊，在合同里面那个括号前面后面是什么话您还记得吧？
4: 他就是说包括这个煤棚呢。
2: 那前面那些话是什么呢？整个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4: 整个这一句就是说前面是房子是哪一栋三楼，面积多少，产权证号是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在卖这个房子，然后括号呢就是说也包括这个一楼的一个小煤棚，就写了一句这个话。但是这个煤棚没有产权证的，是私自居民盖的一个小茅煤棚，家家户户分了一小间，那个很小一个煤屋。
2: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这个合同里面并没有体现说这个煤棚是使用权还是所有权还是其他的，对不对？你的角度
4: 都不懂，当时候都不懂，就只是写了一句。
2: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
3: 明白了啊，陈女士，跟您核实。
4: 实际上是给他用的，算是一起的噻，就是说，但是他现在为了这个事来起诉我们，而且这个月底就要开庭了。
2: 7年多的房子，7年多前之前卖的，来请教杨律帮帮忙。
3: 好的，陈女士，您的情况我们明白了啊，现在跟您核实两个小问题，第一个。房子是有产权证的，煤棚没有产权证，对不对？
2: 是这样子的吗，陈女士？
4: 怎么样去在法庭里面去应诉，想请教律师？
2: 陈女士，你认真听我们讲话好不好？来，我们杨律再问一次。
3: 我跟您核实一下两个小问题啊。第一个，房子是有产权证的，煤棚没有产权证，对不对？
4: 是。
3: 当时你们房子的产权也进行了变更登记，产权证也有交付到给对方。
2: 对吗？
4: 对，都给了，都卖了，已经卖了7年半了。
3: 好，我明白了。第二个问题跟您核实一下，对方现在要你赔2万块钱，这个2万块钱是你们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还是说他认为这个煤棚值2万块钱，让你赔偿煤棚的损失？
4: 他肯定的意思就是说，当初卖房子的时候，因为包括煤棚这也应当是一起，是那么多钱嘛，他是这么认为
3: 啊。所以他认为这个2万块钱，
4: 我们的只是说。我们家里有个煤棚一起给他用的。
3: 明白了啊，听我们讲，就是他认为这个煤棚现在没有了，你要赔偿他的损失2万块钱，对不对？
4: 啊，他是这样子起诉嘛。
2: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这两万块钱
4: 这个目的嘛，他是。
2: 陈女士，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这2万块钱为什么是2万？合同里既没有约定，你们也没有商量过，只是他认为是2万，对不对？
3: 好，明白了啊。关于您关心的两个问题，律师在这里给您做出分析建议。首先，您是说这个诉讼时效问题，经常听我们新说法节目的朋友们也会知道啊，我们常常讲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为3。

0: 年，对不对？您这个房子已经卖出去七八年了，
1: 对，七年半。
0: 所以您认为已经现在来过来起诉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了，但是这个理解不是这样的啊。他诉讼时效是三年，但是他的起算点的问题在这里要跟大家讲清楚，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起算。所以说这个案子里面应当是他煤棚被拆了啦，被征收了啦，或者说他这个征收公告出来了被确定了之后，他才能知道他的权益受到了损害，这个时候才起算他三年的一个诉讼时效。
1: 对，所以陈女士，他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房子这个煤棚这一块要被拆呢？多久之前？
2: 他是说是拆都拆了两三年了。
1: 拆都拆了，您这个一两年跟两三年中间差距挺大呀。
0: 对，这个是有区别的啊。
1: 然后继续。
0: 对，首先我们提醒您的是，这个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啊，是从这个煤棚被拆了，他知道自己权利受损害了，这个时候开始起算的，所以你要以这个时间点去判断，
1: 所以这个时间
0: 有没有过期？
1: 对，你要去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时候，
0: 到底是什么时候被拆的？
1: 这是第
0: 一
1: 点，一
0: 年、两年、三年，这是有区别的啊。
1: 嗯嗯。
0: 然后第二个点，您是主张自己卖的只是房子，对不对？哪怕你现在自己住，煤棚被拆了，没有了，也就没有使用权了。这个其实说法是站得住脚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刚刚跟您核实了，房子有产权，煤棚没有产权，对不对？房子的产权在当时就已经履行完毕，双方办理了这个变更登记，所以对方是明明知晓产权，煤棚没有产权情况的，没有合法的所有权，所以您已经按照合同的约定合理的交付了这个煤棚的使用权，我们的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了啊，对方没有权利再去主张您的违约责任，或者说标的物损毁灭失的这个赔偿责任，这个是没有道理的。
1: 大前提，所以陈女士您先放心好不好？然后我估计陈女士下一步想问的是，那我要应诉啊，我怎么应诉呢？请教您杨律。
0: 您开庭过去，然后把你的这些说法讲给法官听就可以了啊。
1: 嗯，而且要拿出当时的证据，
0: 对
1: 不对？
0: 拿出当时的证据，了解一下这个煤棚到底什么时候被拆了的，拿出这个证据，积极举证，积极去应诉，法律会做出公平的判决。
1: 嗯，陈女士，您还有什么疑问吗？
2: 啊，首先就是谢谢律师啊的讲解，也谢谢主持人。我现在是因为我父母亲的房子，他是卖在楼底那边，我是在长沙的，我要回去了，我准备月底回去应诉。然后呢，具体他拆了那个棚子拆了几年了？我要问老家的人，那个大概他们的意思可能有三年左右了了，可能拆了。但是如果是说，从拆煤棚开始超过了追溯期，因为已经七年半了噻，假设是三年以前拆的，他也过了追溯期了，是不是？
0: 是的，可以主张诉讼时效问题啊。而且这个你必须自己主动提出来，因为根据法律规定，诉讼时效这个点你不提，法官是不会去主动释明和适用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积极的去维护自己的权益，主动的提出来诉讼时效已经过了的这个观点，明白了吧？
2: 好，要主动提出来。
0: 对，要主动提出来。
1: 嗯，如果你向乡里乡亲打听到了，哎，我们这个煤棚是大概三年半之前拆的，那你不能口说无凭嘛，对吧？如果有人讲了，那你看看能不能有些什么样的证据，也请教杨律。
0: 嗯，你跟邻居的这个沟通记录呀，你们的电子证据、微信聊天记录，你们的这个录音资料，这些都可以整理出来。最好的是什么呢？邻居能够出庭帮你作证，或者说你们当时是谁征收的？如果是政府部门征收的，你去网上，对，那去找一找有没有当时的征收拆迁的一个公告，这个就是非常具有公信力的一个证据啊。找一找当时的拆迁公告。
1: 太清晰了，杨律，您看看前两点，就是第一个，你找当时的政府公告；第二个就是邻居啊，乡里乡亲来给你做的这个证据，这个证据就包括可能是微信聊天记录，可能是电话录音，如果他愿意的话，本人到场也可以，或者写一份文书也行，对不对？
0: 是的。
1: 嗯，
2: 他这个证明就是说证明是什么时候拆的，是吧？邻居他要有这种邻居的话，
0: 是的，
2: 这个意思吧？就是那个煤棚，他说是他自己认为是要2万块钱，好像是那合同里面是没有履约这个什么关于煤棚多少钱的，他只是说卖房子那么多，他现在自己说出来要两万，是他自己估计的。
1: 杨律，您觉得 是不是重点不应该在两万或者几万的程度上，而是因为这笔钱是不该给，不是数额的问题。
0: 重点不是数额，不是这个煤棚值多少钱的问题，而是他这个诉求就不成立。
1: 嗯，
0: 你没有违约的事实。

0: 你的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了，他是知道煤棚没有合法所有没有合法产权，你已经按约定交付了这个使用权就可以了。
1: 别跑偏了，陈女士，到时候他说那两万
2: 交付了使用权，
1: 对对对，
2: 是的，是的。
1: 你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这个热线来求助专业的人。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杨先生你好。
4: 你好，是这样的，我是那个湖南卫民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的员工。
1: 哎，保护您的隐私，直接说您在某公司上班遇到了什么问题。
4: 现在是我们这个公司因为经营不善噻，就是长期拖欠员工的工资，被这个员工就是起诉到法院申请破产。但是市中院受理2021年的7月12号受理这个案子以后，就是指定了这个荆州律师事务所为这个管理人。
1: 杨先生，您讲事情就不要提到具体的人或者事或者公司名，保护您的隐私，我们来解决您的具体法律困惑。您刚刚讲员工欠薪了，然后一起起诉了，我想问一下公司欠您多少工资呢？
4: 那欠我们整个有60多名员工现在没有拿到工资。
1: 我们现在关心您个人，欠您个人多少钱？
4: 像我个人的话，如果是按那个原来签的合同啊，就是来算的话，应该有接近60万。
1: 60万，
4: 就是破产之前。
1: 那多久没有发工资给您呢？
4: 三年，就是破产之前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没有支付工资了。
1: 3年多没有发工资，然后您还一直在那里上班，付出劳动。
4: 对啊，因为我们公司还是破产怎么走的，就是我们一直有实质性的工作啊，还有那么多资产呢，这个要管理维护啊。
1: 那我问问您杨先生，这个过程里面你们的社保啊那些交了吗？
4: 也没有交，也断缴了一段时间。
1: 现在进行到什么程度了？你们起诉之后？
4: 现在起诉以后，现在是终审判决，就是3月26号已经法院已经终审判决了。就是补偿我们公司2800万。但是在这个破产管理人在这个分配方案报给法院裁定的这个方案里面，就是没有包括职工的这个工资啊和社保这一块。所以职工得知这个情况下非常的愤怒，现在在向新闻媒体啊，向这个政府相关部门的反应。
1: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也请杨律来捋一捋。现在我们杨先生遇见的困境是，他之前的这个工资算下来有个人有60万的工资，3年的工资没有拿到手，社保也没有，但是公司已经走向了这个破产程序，对吧？是吧，杨先生？
4: 是的，
1: 只是说破产这个程序里面没有把员工的这个工资的补偿放在里面，哎，这个不是很合理啊？您看看这个里面是哪条路径没有走对，或者是我们漏了什么呢？
0: 跟您核实一个问题啊，因为在破产分配中，我们的员工工资它是处于第一顺位，
1: 对啊，
0: 要去进行清偿和保护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他这个分配方案中没有把这个最重要的东西遗漏了，没有算进去。然后第二个东西是，你们有没有向破产管理人提出异议？
4: 我们向破产管理人提出了异议，也递交了相关的这个材料，像包括像这个主审法官。也递交了材料，
0: 是怎么回复的？
1: 收到了回复吗？
4: 回复了，他还是坚持他错误判决。他就说认为，因为我们有一个在线工程，就是一个养老院，现在就是说没有竣工，没有验收，也没有移交给我们公司。我们公司已经支付了1.5亿多，就是支付了这个建设费用，但是现在就是在这个他们的判决就是说。根据破产法要把这几个
1: 窟窿先填上，
4: 列为优先债权。
0: 就是那个是有抵押权的，是不是？
4: 那个没有抵押权，
0: 没有抵押权，
4: 不能抵押权，因为这个它就是一般的普通债权。但是他们现在就是因为他们前面打了官司嘛，我们都不知情嘛，前面这些事情，因为职工
0: 你们打官司

0: 官司了没有？
1: 我们有些职工打了官司，就是在前面打了官司。
0: 那您打官司了没有？
2: 对啊，我们关心您个人。
1: 我没有打官司，因为我一直在公司兼职工作，一直在坚持在这里。
0: 好，明白了，我们终于破案了呀！
2: 坚持这个词，有的时候它不是一个那么美好的词。来，我们请杨律给您支支招。您刚刚讲有别人怎么怎么样，现在您来求助我们的节目组，我们优先来解决您的问题，好不好，杨先生？
0: 我们终于破案了呀！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劳动者的这些工资啦、社保啦，是我们最基础的生存保障权，所以说当企业发生经营不善要破产的时候，工人的工资、社保、补偿金这些是处于第一清偿顺位，要去优先进行清偿的，然后再是其他的一些普通的债权。
2: 我们
0: 但是
2: 作为打工人是最被保护的。
0: 是的，但是杨先生的这个情况反而反过来了，为什么先去清偿其他的普通债权，反而没有清偿我们的这个工人工资、社保问题呢？因为杨先生没有起诉，别人起诉了，别人拿到了法院的一个裁判文书，权利义务已经固定下来了，但是杨先生这个东西没有去走司法程序，他还处于一个真伪不明的一个状态，明白不？
2: 很被动。
0: 是的，
2: 现在怎么做呢？着急了。
0: 对，现在比较着急啊，及时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去提起这个救济的程序。您可以去向法院去确认这一笔职工破产债权，去提起这一个纠纷诉讼。
2: 这是第一步。
0: 是的。然后第二步，那么有人问了，我在诉讼期间我可能要走几个月半年的时间，对不对？如果这个时候分配已经分完了，怎么办？可不可以让他暂停分配？
1: 我们现在已经反映了，现在他们也知道我们职工，我们现在60多名员工现在已经联名上诉，就是上访了，我们也现在也在走这个程序。
0: 你们起诉了没有？向法院起诉了？
1: 现在还没有起诉，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最高这个。
2: 杨先生，我们只问一个重点，不说别人，杨先生，我们只问一句话，你起诉了没有？或者是集体起诉里面你参与了没有？杨先生，您回答这个问题。您起诉了没有？
1: 就是把职工的债权债务遗漏不。
2: 杨先生，您可以听我们讲话吗？我们只关心这个问题，我们关心你的问题，想解决你的问题。请问你起诉了吗？或者你在集体起诉的名单里面吗？
1: 我没有起诉，我们还有绝大部分的职工都没有起诉。
0: 杨先生，你要把握好重点啊！不管你们采用。因为我们是新说法节目，所以我们教您呢是用法律的途径去解决问题。您可以通过这个法院的司法诉讼程序去确认这一笔职工债权存在，明白吗？这是为什么普通债权都已经受偿了，你们还没有被纳入分配方案的一个重点原因，因为你没有经过法院的判决来最终确认你的债权性质和金额。所以这个是最关键的，您要及时去提起诉讼。
2: 杨律都为您着急了，所以第一步。
1: 杨律是这样的，前面我们这些已经打了官司，已经申诉了的，他也没有那，现在就这种情况，所以
0: 打了官司的也没有纳入，
1: 所以我们为什么没有打官司，就是因为基于这样的情况，我们已经知道前面那个很多很多的职工就是已经打了官司，也没有拿到钱。
0: 好，那我明白了。第一个，你们去做一个事情，去向管理人提出来对争议的款项，对于你们这些职工债权去提出来提存，就是不要让他先分完了，知道不？对于争议的这一部分款项，先让他待定提存，放在那里，要保存好在那里。
2: 这是第一步。
0: 然后第二步，如果说你们已经打了官司的，也没有给你们纳入分配方案，你们这个情况还是可以积极的去向法院，或者说通过集体去诉啦，去维权的这种方式去推动。
2: 其实杨律的意思很简单，就是你诉你才有机会排队，你不诉你队都排不进去，你怎么插队呢？是这个意思吗，杨律？
0: 是的啊。
2: 所以这一点是一定要做的啊。还有吗？还有吗？请问杨律，还有什么样的重点要提醒一下我们的杨先生？
0: 我们这里重点提醒一个，第一个起诉，因为杨先生您是没有起诉的，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起诉之前的分配如果已经分完了，您是没有办法追回的。但是如果还有没有分的，您可以提出来留存。第三点，关于这个时间问题要提醒您，如果破产程序终结满2年，您没有及时的去提起自己的诉讼，没有把这笔债权金额确定下来，仍然没有去受领这一笔提存款，法院不会 法律不会无限制的等待下去，无限制的提存下去，只有2年时间，那么会分配给其他的一个债权人。
2: 哦，也就是说，目前对我们的杨先生来讲，时间也是非常紧迫的，对不对？
0: 是的，
2: 杨先生，
0: 诉讼你需要积极的去推进，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集体维权的方式，去达到您的一个目的啊。
2: 这样子好不好，杨先生？节目时间关系。

0: 急于问题，我们来节目限后再进行解答。谢谢您的支持。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1: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96218转零号键，我们的热线电话接听到的是侯先生，你好。
3: 我这边是一个工程款，里面包含着人工的工资。
2: 一个工程款里面包含着人工的工资。
3: 嗯，对，他然后这边没有给我付，然后我这边我不知道这个要怎么维权呢。
2: 嗯，你们签的合同是工程里面包括原材料，包括人工吗？
3: 没有，我的合同里面，当时的合同里面只是给他提供原材料，然后我们是到了那个现场就是口头承诺，然后就是说那边甲方他是需要我这边，我跟他签合同，那个甲方他是说要求我这边给他提供人工，是给他施工。
2: 那你就临时派了人去干活是不是？
3: 嗯，对，临时喊了人。
2: 嗯，那他有没有跟你说定？比方说，哎呀，你来了人，这价格得谈拢吧，是吧？价格谈拢了没有？
3: 嗯、对，价格我们当时都谈了。嗯，
2: 录音或者录像或者有什么证据没有？
3: 嗯，没有，这个因为是当时录音跟录像没有，这是个什么情况呢？后续就是我们补充了这个什么东西呢？我这边补充的就是说我这边给你签
4: 单。你们做了结算吗？
3: 结算，对，我们上面有结算清单，结算清单上面有明确的标注了这个就是人工的工资。
4: 嗯嗯，
2: 你看杨律问的非常的关键，那他认不认呢？
3: 他认，
2: 但他不给。
3: 对，他就是不给。
2: 不给的原因是什么呢？
3: 他就一直说是，他因为他是第三，我跟他签合同那个人他是第三方，他是说甲方没有给他，就是工程款没有给他。
4: 就是你们这个工程已经是层层分包了，是吧？他是说上面没有给他钱。
3: 嗯，对，然后我这边我也打了12345市民热线，然后12345是市民热线，通过他的市民热线，我们也联系到了那个
2: 总包
3: 方，总包，我们联系到了那个总包又说给他已经结了，他们目前是个什么情况呢？他就是说他里面有一个漏税的情况，就是说我给你开了票，本来他是他们里面真的很复杂，就说
2: 总而言之就是都不关你的事，你就是没有拿到这笔钱，对不对？
3: 对，我就是拿不到这笔钱了。
2: 对，我们干了活就该拿钱，这个钱怎么拿我们来请教杨律。这个中间还缺什么？
4: 侯先生，我想跟您确定一下，就是您签合同是以个人名义去承包的这个工程，还是说有这个正儿八经有资质的公司？
3: 有资质的公司。
4: 是有相关资质的公司去跟对方签订的合同是吧？
3: 嗯，对，当时我们签订合同的时候，我们是因为是当时在工地上签的嘛，签的合同在工地那边，他说他的那个章没带，然后我们合同上面就没有他的那个
2: 没有盖公章，
3: 盖着那个红章
2: 啊，也就是说你的合同上面对方只签了字，没有盖他们公司的公章。
3: 嗯，对，
2: 这个地方先打个问号，继续请教杨律。这个钱额到目前为止，这个欠的这个施工的款，就是你跟我说的这个人工的款，大概是多少钱呀？
3: 还有6万多块钱。
2: 6万多块钱，来请教杨律。
4: 总共是多少钱？
3: 总共17万多。
4: 总共17万多，这里面包含工人的人工工资是6万多。
3: 嗯，对，工人工资一起是5万多。
2: 他们前期的其他的钱付了没有？
3: 前期的钱他然后给我转账的时候，我们因为中间他也中途就是我们跟他签订的合同是这样子的，我拿着合同跟你说啊，就是他我们签订的合同就是说我苗木送到你那个场地上面，对不对？送到你那个场地上面，然后你就把这笔苗木款先结给我。他是当时我们为什么是说人工工资在里面呢？他是就是当时就我们也是口头承诺嘛，就是在那里都是属于你当时就是说什么君子协议，而且也不会搞七七八八的，就是说等这个苗木这个工地施工完施工完成后，就是苗木种植完成以后，然后就把这个这笔人工工资全部一次性接到给我。
2: 现在呢，我们就问问现在的情况。侯先生，您的工程过去这么久了，然后中间第一笔苗木的钱是结给你了，然后人工的钱没有结给你，对吗？
3: 对
2: 啊，也就是11万给你了，那6万多没有给你。
3: 对，
2: 好，来请教杨律。
4: 好， 人工的工资到底怎么去追啊？首先，我们虽然合同里面只包括了这个苗木的一个供应，没有包含人工工资，所以说人工工资相当是多出来的一个增项，对不对？
2: 嗯、
4: 但是好在是我们侯先生有做了一个结算，有。

0: 认这个数额标准是什么，有确认金额，对方也是认可的。只不过现在出现一个情况是什么呢？他们跟甲方跟总包都互相扯皮，他说他给了，他说他没给，所以现在到侯先生这里就没有人出来承担这个责任，没有人给您付钱了，对吧？
1: 嗯，是的。
0: 这一笔工程款总共17万多，里面有包含自己的这个利润部分，也有工人的工资部分，到底该怎么去要？我觉得可以把可以分开啊，可以考虑一下。首先是您可以去以这个你们的结算单、合同这些证据材料去固定这个工程的金额，去以合同纠纷为由去起诉对方索要这个工程款。第二个，也可以以另外一种方式，以工人的名义去讨要这个农民工的工资。如果是包含农民工工资的这一部分啊，如果存在一个违法分包的情况之下，我们是可以层层追责的，以工人名义直接去诉，然后可以追责到这个分包总包，要求他们去承担连带责任。
1: 然后这边就是还有一个问题，他这边给我转的款项上面，他就是中途有的转的给我转的那个最终转账嘛，它上面已经备注了人工工资以及苗木那个就是那个费用。
0: 但是你们是有做结算的呀，你们结算单上金额是确定的，对方确实没有给你付这么多钱，他还欠你的款项，这些你是可以通过举证来说明实际情况的。
2: 嗯，而且你现在手里面应该有他，对吧？除了刚刚那个结算单之外，有他认这笔账的相关的，比方说聊天记录，比方说录音，应该是有的吧？
1: 聊天记录还有合同签那个就是签还有欠条全部都有，
2: 对吗？
0: 对，保留好你们原来的供货合同，你们之间沟通记录，你的施工凭证、考勤工资凭证，包括对方的这些结算单，去确认新增施工的一个事实以及你们的一个计价标准是什么。
2: 你看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有人在问了，王先生在问，他说没有盖章的合同只签了字的合同是无效的吗？哎，其实就是刚刚侯先生的那份合同里面没有盖公章嘛。来请教杨律，
0: 没有盖章如果它是一个职务行为也是有效的啊，你作为一个善意第三人你是可以追责到公司的。
2: 所以侯先生这个小细节您可以放心好吗？
1: 嗯，好。
2: 我们来接听线上的王先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我还在读大学期间，然后不知情就当了亲戚公司的法人。然后我现在就听隐约听那个我家里人就说这个公司没经营了，然后那个亲戚也涉嫌刑事案件被抓了，然后公司负债被起诉，我就可能成为这个失信限高人员。然后我想问我怎么查自己是不是失信了，然后如果要是如果是的话怎么才能解除这个法人的身份和失信限高。
2: 嗯，您问的这个问题对您来讲还是非常紧迫的哈，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这该怎么办呢？
0: 现在这种案子越来越多了啊，我们也接到了相当多的一些咨询，所以提醒我们的大学生们，其实现在大学生已经成为了去当法人啊，去甚至涉刑事案件帮信等等一些活动的重灾区，所以一定要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
2: 这就是听我们节目的意义。
0: 不要去给别人当法人，不要去给别人当法人，因为你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然后关于王先生第一个问题，怎么查自己是不是失信，有一个网站叫做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到上面输入你的姓名、身份证号，就可以查到自己的失信限高信息。而且可以查到自己的案件信息。
2: 王先生不着急啊，记不住这个网站名字也没关系，晚些我们会把这个链接发群里。您可以查询了，而且不仅仅是可以查询自己的，也可以查询欠你钱的人，都可以查的，好不好？这是第一点。
0: 然后第二点，如果说你确实现在已经失信限高，甚至银行卡已经被冻结了，怎么去解除自己的法人身份以及这个失信限高的措施，我们有法律规定啊，这个是可以去解决的，你可以去起诉抵除你的法人资格，因为你是没有参与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的，你只是一个挂名法人，而且是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身份被冒用了当了这个法人，所以你是可以去主张抵除法人资格的。
2: 这个抵除是哪几个字？
0: 抵除除名吧，简单一点。
2: 你专业的名词我们一起学习一下。
0: 是的，你可以理解为就是除名，把你这个法人资格去进行除名。但是它的一个前提是什么呢？你要穷尽你。

0: 的内部途径，所以你可以先尝试去跟你的亲戚包括公司股东之间沟通，去把你的这个挂名的法人身份直接他们公司内部就自己去进行一个工商的一个变更登记，你可以向他们发函发通知，如果说穷尽了内部途径仍然没有解决您的问题之后，再去提起法律的诉讼，去把你这个法人资格给除掉，除名成功之后拿到胜诉判决书了，你去法院申请市场，你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的这个执行局会去市场监管局把你这个信息给更名掉，更名掉之后你再拿着相应的法律判决去走执行异议，把你的失信限告给解除了。
1: 嗯，我感觉到了杨律应该是做过很多这种类型的案子啊，所以就细节帮王先生再请教一下您，像这个周期和中间的成本您看方不方便大概估算一下，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到王先生，在这个流程里面时间
0: 可能会稍微长一点，因为我们刚刚讲了你要分两步三步去走，第一步一定是先穷尽内部途径，你要先跟公司股东公司去发函，让他们想办法通过工商变更内部就把你这个名字给除名掉了，如果说这一步行不通，你才能走我们的第二步，就是起诉，让法院去把你的法人资格给剔除掉。第三步，你拿到了法律的判决书，再去你原先被失信被限告了的这些案子里面去提执行异议，你只是一个挂名法人，现在你已经不再担任法人了，再去把你的这一个失信限告的身份给解除了，所以要分三步去走，时间流程可能会稍微长那么一点，但是一定要及时的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啊。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最开始提醒到的大家一定要有法律意识，不要去给别人当挂名法人，会有法律风险。
2: 好嘞好嘞。
1: 嗯，我们看到了在我们的微信里面清风说8年了公司没有缴社保，我老婆作为员工干着没意思，想要主动辞职，他说主动辞职这种能够要到经济补偿金吗？来，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嗯，可以吗？
0: 主动辞职是没有补偿和赔偿的，但是我们这里要注意到一个前提是什么，他要离职的原因是因为公司一直没有给他缴纳社保，没缴社保这是一个违法情形，所以说他可以以这个理由去主张被迫离职，这样就可以拿到经济补偿金，把这个事实固定下来，不是因为个人发展原因要主动离职，而是因为公司没有给我缴纳社保这一违法情形的前提，我被迫要离职，这样才能主张经济补偿金。
1: 嗯嗯，也就是说在这个事情上面您还是有底气的哈，合同肯定得有了，然后像工资流水这个也要有，然后像我们杨律之前在节目里面讲，如果没有给你缴纳社保，是不是社保证明咱们也要去开具一下？
0: 是的，你这个登录长沙人社都可以把参保证明打出来。
1: 再看到布丁不加糖，他请教杨律，他说请问婚前房产婚后加名，140平的房子买的时候8900，现在14000，万一离婚怎么分？我能分到多少钱？这个我们还是一步步来哈。首先是问婚前房产婚后加名，离婚怎么分，好不好？然后价值我们再请杨律来帮助判断一下。
0: 嗯，首先婚前的房子我们知道这个属于一个婚前的个人财产，对不对？但是婚后主动加了名字，那么这个是对自己财产的一个处分，法律是尊重的。加了名字到底是加了什么名字，这里其实我们要区分两种情况去做讨论，它是按份共有按份额这两个人，还是说两个人只是登记为了共同共有，这两种情形是有区别的，在最终判决这个房子怎么分割分割比例的情况之下是有区别的。如果你们约定了按份共有，直接就登记了，哎，你占50%，我占50%，那么法律会尊重你们对于自己份额的一个安排，原则上会遵守你们的一个约定。但是如果说没有明确的说份额，登记的只是说是共同共有，那么这个时候不是简单的对半分，而是要去综合考虑，比如你们共同生活的时间呐、婚姻时间长短，是否孕育子女，双方对于家庭的一个贡献，房屋来源等等因素，去综合考虑和判断，去分割这个房子的比例。
1: 这是首先第一点，回答您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房子它升值了，升值的这个部分对你来分割有没有影响？是分割升值之后的呢，还是原来购买时的这个价格的这个数字呢？我觉得这个布丁不加糖是想请教杨律这个小细节，您看看方便解答吗？
0: 升值之后的这个也属于共同财产啊， 房屋增值的部分是属于共同财产，是可以去进行分割。

0: 的。
1: 哎，那我倒过来讲，如果这个房子是在高点买的，它贬值了也算是吗？
2: 贬值了，那你们分的是财产的现价值呀。
1: 很清晰哈，这个观点也分享给布丁不加糖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接听到线上的何先生，你好。
3: 就是和朋友一起去这个租车自驾，然后跟朋友在这个谁去租车，因为要承担一些后续的这个可能有一些罚单啊，或者说这个责任上有点这个纠纷，就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怕车子出现交通事故承担法律责任，这种情况要怎么办呢？
1: 其实这个话题就是转过来讲，其实何先生想问的是，如果他来做这个租车人以后遇见了什么样的困境或者风险，一般会怎么处理，因为是一帮朋友共同约着出去玩嘛。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
2: 首先我们明确一下这个法律关系啊，其实是有三方，车子是租车公司的，对不对？他是所有人，然后这个租车人在我们法律上来讲他是一个管理人，然后我们是大家几个朋友玩得好的一起出去自驾玩啊，那可能你开一段我开一段，对不对？法律规定是什么？如果这个时候发生了交通事故，谁开车谁承担责任，对不对？
1: 就不是一刀切的
2: 谁开车谁承担责任，
1: 不是一刀切的谁租车谁负责责任。
2: 是的，只有说当这个这个租车公司所有人或者说这个租车的人管理人有过错的时候，才在他的过错范围内承担责任。如果说这个话简单一点讲，如果说大家都有这个合格的驾驶证，那么我把车子借给我的同伴同样有驾驶证的另外一个朋友去开，这个您是没有过错的。如果我们把车子借给了没有取得合法驾驶证的人去开车上路，那么我们就存在过错，这个时候才要承担责任。
1: 也就是说，其实像我们的风险跟过错是完全挂钩的，这个比例，谁去租车他当然有风险，只是说这个风险没有你想的那么大，对不对杨律？
2: 对，是的。
1: 那在整个租车，因为现在是暑期嘛，租车出去游玩的过程里面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呢？您来指导一下。
2: 我觉得他这个风险点可能不在于交通事故，因为交通事故的话，第一我刚刚讲了，有过错管理人才要对过错承担责任，如果不存在过错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第二个的话是什么呢？我觉得你这个风险点的坑在于哪里，就是我们的租车合同以及保险合同的条款里面，它可能会限定它理赔的范围仅仅限于这个租车人，对于你再转借给其他人使用开车的，它是不予理赔，它是拒赔的一些情形，所以要仔细的去审阅我们的这个租车合同保险合同的一些相关的条款，最好是约定好你们这几个人都具有驾驶资格，或者说约定好如果我这个管理人把车借给其他有合法驾驶资格的人，这个是一个允许范围，
1: 同样要被保护。
2: 约定好，是的，同样要被保护，同样应当受到这个保险的理赔。
1: 哦，这个是我们之前确实没有考虑过的。好，也谢谢何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啊！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4: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5: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周先生你好。
6: 喂，你好，我是一个长沙的滴滴车司机，滴滴公司，我把那个图片我之前有发过给您的。
1: 您继续说。
6: 然后他说我手机上有非法的抢单软件，然后以此理由关了。
1: 以此理由？ 您走动一下，这个信号可能不是很稳定。

0: 以此为理由，
1: 他们没有实力证据，就这样把我屏蔽了三天。我想要维权，怎么维权？
0: 好，我这么理解，您看对不对啊？就是实际上您没有使用过违规的软件，但他以这个理由将您的这个账号锁了三天，让您无法使用这个 APP 来接单，对不对？
1: 对。
0: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在这个平台或者 APP 的使用过程里面，作为司机想要维权，有的时候确实是很头疼。像这种无缘无故说我自己没使用这个违规软件，您是没有使用的，对吧？
1: 没有。
0: 那我们要做出什么样的证据，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拿回自己的权益呢？它属于是平台误判，对吧？
1: 对。
0: 周先生，来，我们来请教杨律。
2: 你这个到底是平台给你进行了封禁，还是说你的这个租车公司给你进行了封禁啊？
1: 平台
2: 是平台，是吧？首先明确了关于您这个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我们共同参考。首先是你可以考虑平台内部救济，向平台内部去进行反映，这个是最直接最快的一个方法去进行一个申诉啊。
0: 也是最常用的哈。
2: 是的，
1: 我跟他们反映了，他们就一句话重复，就系统检测有，他就耍无赖。
0: 您都是通过平台，就是那种 APP 里面的对话来进行申诉的，有没有试过类似于人工电话这种啊？
1: 有，我打电话了，他们的高级专员也跟我联系过了。
2: 是这样的，如果说平台内部救济我们走不通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向这个平台所在地的市场监管局部门去进行一个行政投诉啊。
0: 或者你把这个情况反映给平台，说不定是你手机里面的其他软件让他们有了一些误判。那这个软件是什么呢？那就是他们平台的这个bug。那你也可以来帮助他们来完成这个 bug 的修复。如果从我的角度，我是这么看待的哈。有没有跟他们紧密的联系呢，周先生？
1: 因为我的手机上面还有其他的一个那个如其公司的，如果说有的话，为什么他们公司没有说我这个有违规呢？对吧？
0: 这个是你们行业内比较需要阅历和经验的一个观点
2: 了。那可能是每个平台它的规则不一样。
0: 好的，周先生，谢谢您对节目的支持。露露她也有一个同样类似的问题，她说给朋友小朋友的生日会买了19个杯子，收到的货呢完全售后不对版，也让品牌方开了假货证明，然后呢申请假货假一赔四，平台判定我举报假货不成立，原因是因为我的数量太多了。他说这个数量和假货有什么因果逻辑关系啊？这个平台太倒江湖了啊，风在指尖跳。他说的是我买的是雷鸟电视，除了外观其他都不对，系统信息显示是海信电视，典型的山寨电视啊，商家说给我换一台，我可以让他赔我吗？我可以搞他吗？您这个动词用的实在是，来，我们一起请教哈，因为你们都是其实都是消费问题，我们统一来请教杨律怎么解决。
2: 是的，这个数量问题到底跟假货为什么？因为我买了19个，因为数量问题他就不赔我，明明让品牌方已经开了这个假货的证明了，但是他为什么因为数量问题拒赔？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好啊，因为我们假一赔三假一赔十的规定在于哪里？法律规定在于消费者保护法里面，所以我们保护的是消费者，他是以生活为目的去进行使用的这个产品，我们才称之为是消费者。你如果是这个经营者，我批发东西过来卖，以盈利为目的，那就不属于我们法律规定的保护的消费者的一个范围，所以他是这个原因给你进行了一个拒赔。那您要举证证明，那我这个买的19个杯子虽然数量有点多，但我确实是以生活使用，以送朋友为目的，而不是以盈利为目的，
0: 所以你应该支持我。那么如果我们在网络当中购物买到了假货，或者是残次品，或者是货不对版，我们怎么维护自己的权益呢？有没有什么流程可以参考一下，请教。
2: 这个其实跟刚刚我们滴滴司机的这个方法大同小异啊。首先是平台去投诉申诉，这个是最直接的方法。第二个可以尝试向市场监管局部门，我们的消保法热线12315等这些去尝试进行投诉，还有一些额外的一些平台，比如说这个黑猫投诉啊，这些也可以尝试一下。第三个，如果说因为消保法那边消费者保护协会那边可以组织做调解，但是调解不具有强制性，如果还是不能解决您的问题，金额又比较大的话，可以考虑收集好证据去起诉啊。
0: 特别我们还要提醒各位，如果你是买大宗贵重的商品网购，那一定要全程录像啊，从收快递到拆箱，这样对您来讲是一个保护。好了，分享给各位，96218转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

0: 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
1: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0: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2: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快乐是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最荣幸是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三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4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横

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的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要回头看，一样的失眠，一样的音乐一直循环，一样的房间，一样的账单，一个人还。一年两年，太多夜晚，你的笑也成了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101.8 103.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3: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3: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4: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4: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3: 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4: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5: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4: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

0: 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2: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6: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显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7: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2: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8: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筹盘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

0: 院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2: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5: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2: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6: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1: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7: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8: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偏多了35%。
7: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8: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三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7: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9: 雪地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力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恒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恒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恒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10: 深夜，广西恒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11: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10: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11: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恒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10: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11: 今天应该有几10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10: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11: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10: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1: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议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0: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100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0: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 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1: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

0: 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八月一号起施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两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六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六成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两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2: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0: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 1.2 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1.8湖南交通广播。

0: 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七点。
2: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5: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6: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5: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6: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5: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6: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5: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6: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5: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6: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冲浪造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九大 AI 能力加持，让世界杯好看好懂更好玩。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
1: 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2: 清晨七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1: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3: 早安，各位行在路上的朋友，欢迎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的冲浪早班车。我是您的老朋友陈光，以下时间马上和您一起新闻冲浪。首先进入这一节的相见。
1: 何事关心切，此处是潇湘。相见，和你一起读懂湖南的每一面。
3: 来说一说我省的电力保供。连日来啊，省内高温天气持续。14号，湖南电网用电负荷达到了4809万千瓦，这也是创了历史新高哈。预计7月底到8月初，我省还将会迎来下一波的用电高峰，用电负荷可能会突破5000万千瓦。那目前呢，全省的电力供应充足，电网运行安全平稳。来听到记者张冠、通讯员彭晓彤报道。今年迎峰度夏期间，面对首轮高温考验，湖南电网多方协同发力保供应，督促火电企业加大电煤调运和机组检修。目前全省44台火电机组运行正常，电煤库存达到613万吨，为火电机组满发稳发备足了口粮。与此同时呢，全省的骨干水库蓄能值达到27.88亿千瓦时，也是最大限度提升了水能利用效率。此外啊，今年咱们湖南的12项迎峰度夏重点电网工程已经在上个月全部投运，也是进一步提升了湖南电网的供电能力。受强厄尔尼诺的影响，今年我省高温持续的天数偏长，强度偏大，电力保供任务艰巨。国网湖南电力调控中心总工程师朱军飞表示，
4: 下一个阶段我们将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持续跟踪天气和符合变化，精准研判电力供应形势，优化电网运行方式，落实落细各项保供措施，全力确保迎峰度夏全省电力可靠供应，保障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电需求。
3: 那么除了火电水电储备充足，目前湖南新能源装机总量已经占到了全省电源的将近一半。湖南电力交易中心通过搭建市场化平台，开展中长期交易、现货实时调节两套机制，白天优先消纳平价光伏、风电，把清洁能源优先供给居民。

0: 湖南电力交易中心副总经理刘勇。
1: 提前与甘肃、宁夏等西北省区签订了向湖南送电的中长期交易合同，提前锁定了夏季晚高峰的电力达到1100万千瓦，已经非常充足了。
2: 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0: 小区门口的公交车线路要调整，业主纷纷表示不接受。这近日啊，长沙雨化区跳马镇佳兆业小区的多位业主就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说，长沙十五路公交车的起点站是跳马镇佳兆业，这趟公交线路直达中信广场地铁站，沿振华路、环保路直行，没有绕行，线路短，效率高，是周边上万居民日常出行的核心主干线路。但是最近呢，有居民听到了消息说啊，说公交公司为了消除佳兆业首末站车辆停靠的安全隐患，拟调整十五路公交车的线路。那么有关详情，我们来听到的是业主代表刘女士的说法。
3: 我是跳马镇佳兆业的业主，我们那一片有1、2、3期，然后附近还有石岩湖村、金平村的一些村民。我们有一趟十五路公交车，基本上大家出行上下学上下班都是坐的这一趟比较多，因为它是直达到中心广场的。现在他们是说因为存在安全隐患，所以把这趟公交车给改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不经过我们小区了，这就给我们出行造成了很大的不便。我们坐这一趟公交车的人是最多的，它基本上是10分钟一趟，确实挺方便的。如果是这一道一停，那我们出去的话，时间上估计就要增加半个小时往上走了。我们就想着这趟公交车的路线不改，如果要切，能不能就是延伸一下到石岩湖景区那边去，或者是新开一条那个地铁接驳专线，这样也会经过我们小区，也不影响我们的这个出行。
0: 业主们表示啊，这跳马镇佳兆业小区周边常住人口有上万人呢，通勤需求很大。大家支持相关部门排查安全隐患，保障出行安全的初衷，也愿意配合支持隐患整改工作，但是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考虑到居民出行的实际情况，出一个兼顾安全与民生的整改方案。那接到居民的求助之后，为民热线栏目组记者把问题转办到了长沙公交集团，工作人员核实情况之后，给栏目组打来回复电话，表示目前相关的整改方案还在协商当中，一定会考虑沿线居民的实际出行需求的。
4: 因为我们之前也是接到交管部门关于那个跳马镇佳兆业公交站有个安全隐患的整改通知，交管部门还有我们公交集团跳马镇街道相关领导去了现场，那个地方确实是存在有安全隐患，就是要实施这个临时的调整，但是呢，这个具体调整的方案还没有出来。我们也是把这个群众的意见跟建议，包括我们现场实地勘察的情况啊，我们也会向上级主管进行反馈，会综合考虑群众的出行的，协商一起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希望能够给出一个满意的一调整方案出来。如果说确定有相关方案的话，我们肯定会提前进行公示的。
0: 各位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类急难愁盼问题需要解决，欢迎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电话0731962180键。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栏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
2: 炎炎夏日，想减脂却总踩坑，湖南交通频道记者带您实地探店实测，记录真实消耗数据，采访本地减重达人，逐项测评夏日热门运动燃脂实力，带你清爽动起来，盛夏轻松甩掉多余脂肪。湖南交通频道夏日特别报道，相当然长沙运动减重实测报告正在播出。
0: 羽毛球在中国参与人数超过了2.5亿，早已超越了单纯的体育运动，成为一种全民生活方式。长沙羽毛球馆黄金时段一场难求现在已经成为常态了，但是有一个尴尬的现实，就是不少球友打了半年球，这体重却纹丝不动。那羽毛球到底能不能够减肥，怎么打才最有效呢？

0: 我们也一起跟随记者志勤、实习记者徐玉仪到长沙望城奥音体育中心羽毛球馆一探究竟吧。
1: 在
2: 中午12点，馆内正在热闹开打。据工作人员介绍，这里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半，12片场地几乎场场爆满。奥音体育中心羽毛球馆的刘教练告诉记者，减肥燃脂已成为越来越多球友走进球馆的首要目标。据业内统计，一般业余水平的羽毛球爱好者进行2小时练习，跑动距离可达5000米之多，而一场高强度羽毛球单打每小时消耗热量可达400至500大卡，不输慢跑和游泳。刘教练，
3: 他能够快速的燃脂，因为他的运动是急停急走。羽毛球呢，属于典型的高强度间歇性运动，这种爆发、恢复、再爆发的节奏循环会触发后燃效应。打完球回家休息呢，我们的身体还在持续的燃烧脂肪。如果坚持3个月或者是5个月以上打羽毛球运动的话，你要去爬个小山啦、徒个什么步啊，对于你来讲可能很轻松。
2: 不过，刘教练也坦言，同样是打羽毛球，减重效果天差地别，关键差别在于。双打场地只比单打宽了不到1米，但人数多了1倍，每人实际覆盖面积远小于单打。从跑动距离看，一场单打要跑6到10公里，双打只有4到6公里，有效跑动时间自然大打折扣。想靠羽毛球减肥，就要尽量减少捡球时间，提高连续回合密度，或者选择强度更高的单打对抗。此外，打羽毛球不仅能减重，对视力也有保护作用。
3: 因为羽毛球它在运行过程中，它是由远到近或者是由近到远，我们的眼睛需要去捕捉羽毛球的飞行的轨迹，然后我们的瞳孔就会大小小大，这样能够收缩，能够快速的调整眼睛的瞳孔的大小，所以对我们的眼睛的锻炼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
2: 在场馆内，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球友，一位10岁的小男生告诉记者，他学羽毛球已经5年了，
4: 可以让我更有信心。还有可以让我的视力和我的体力上，打羽毛球也是一种快乐嘛。
2: 一位90后的小伙子则表示，他从大学开始打球，至今已坚持了10年。打球最大的收获是稳住了体重。
5: 因为没有时间减肥的话，他至少可以维持体重吧，对颈椎也有好处。就我们工作长期坐着嘛。
2: 打羽毛球看似动手，实则全身在参与燃脂。那怎么打才能更好的减肥呢？刘教练也提出了几点建议。
3: 第一，定时定量的打球，我们每个星期啊可以打2到3次。第二呢，不打球的时候可以做一些其他的运动，比如可以选择跳绳啊，这是一种非常高效的有氧运动。第三，我们运动前啊一定要热身，让身体更加的放松，更加灵活，同时也可以降低我们运动受伤的风险。做到前面3点呢，我们的减肥就已经成功一半了。接下来就是要管住嘴，打完球之后可以选择适量的补充一些高蛋白质高纤维的食品。
2: 记者了解到，进入暑期后，该羽毛球馆客流量较平日大幅增长，晚高峰时段需要提前预定。相比单项重复运动，羽毛球趣味性强，社交属性突出，能让人不知不觉打满1小时，坚持率远高于枯燥的传统有氧运动。而坚持恰恰是减重路上最重要的变量。世界卫生组织也指出，身体活动若具有愉悦性和社交性，更有助于长期坚持。
0: 全民健身时代，羽毛球呢已经成为了运动的新风尚。想通过它真正瘦下来啊，记住两个关键词：管住嘴，迈开腿。这个夏天，一起去球场挥洒汗水吧。
6: 资讯快刷，秒懂天下。
0: 秒懂天下，以下时间和陈光一起快刷新闻。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将在上海举行，今年大会是出现了一批特殊的志愿者，那就是硅基志愿者。大约60台机器人将会游走在会场的多个角落。机器人之所以能够胜任导览这类工作，主要得益于情境大模型在过去1年中的快速发展。这种模型呢，能够融合声音、画面、环境等多模态信息，大幅提升机器人的交互能力。记者从长沙市气象台了解到，预计今天仍有38度及以上高温。18号到19号受高空槽影响，有中等阵雨或者雷阵雨，高温缓解。其中19号最高。

0: 气温降到30度。20到21号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2号阵雨转多云。湖南省气象台预计，18号开始受到低层弱切变影响，湘西北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7月20号，张家界最低温度只有20度，怀化24度。近期持续高温导致了不少户外施工人员接连中暑，长沙市中心医院急诊医学科这几天就接连收治了多例中暑患者，其中有2名是重症，经规范救治都已经脱险了。医生提醒啊，高温天气户外工作者应该错峰作业，严格控制露天工作时长，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紫外线最强，地表温度峰值最高，建筑施工、环卫、物流、户外安装等人群要尽量的避开这个时段开展重体力作业，单次户外连续作业不超过3到4小时，每劳作1小时必须转移至阴凉通风区域，休息15到20分钟。如果出现了中暑前兆，应立刻停工休息，切忌硬扛。当地时间15号，在捷克布尔诺进行的2026年 U17 女篮世界杯16强赛中，中国队以83-60战胜拉脱维亚队，挺进了8强。在17号的1/4决赛中，中国队将会迎战加拿大队。7月13号，阿根廷国家足球队发布微博称，球队看到中国广西洪水灾情，希望捐赠一批阿根廷国家队物资，包括水杯、毛巾、服装、背包等，助力当地灾后恢复建设，以此回馈中国球迷的支持。在15号晚间呢，阿根廷国家队再发微博更新了物资捐赠情况，表示3批物资已于当天一起发出。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在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中，阿根廷2-1逆转战胜了英格兰队，连续2届闯入了世界杯决赛。这里是由晨光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2: 当城市脉搏在晨光中苏醒，冲浪早班车和你一起冲破信息迷雾。
3: 我是晨光，用20年新闻积淀冲浪 Z 时代热浪，让严肃议题也能吵起来。
2: 用晨光速度为你编织全天候资讯网，早高峰的黄金60分钟，你需要的不只是资讯，更是洞察。
3: 早高峰的碎片时间，带你开盲合适，长见识。
4: 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尽享资讯旅程。何事关心切，此处是潇湘，相见和你一起读懂湖南的每一面。
0: 好，这一节相见，咱们来关注的是近日呢，自然资源部发布了第5批全国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长沙桥下空间结地技术项目获评全国典型案例。来听到记者孙霞的报道。这个项目覆盖了长沙5大城区237处桥下空间，项目依托现有场地提质改造，实现零新增建设用地。首批8处标杆点位已经盘活闲置空间1.2万平方米。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发利用处处长朱光：
5: 我们编制了专项的规划，明确26处运动公园、32处停车场、34处管理设施、16处绿地等复合作用功能，整体规划使用率高达95.9%。
0: 这次改造补齐了城区健身休闲配套短板，针对城市桥下空间低效闲置、管理杂乱等问题，项目创新应用3大核心技术，搭配科学化、精细化运营模式，折合节约建设用地412亩。朱光表示：
5: 我们用足了省自然资源厅金角银边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保障政策，为公益设施扫清用地障碍，确保了设施建好、用好、管好。
6: 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0: 咱们试想一下哈，如果系统升级之后，这业务办理却卡壳了，该怎么办呢？ 近日啊，市民刘女士就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说自己是湘潭九华经开区一家企业的工作人员，经常要去社保窗口给新员工办理社保缴纳手续。以前呢，这项手续都是就近到九华创新创业中心的社保窗口办理，但是从今年6月15号开始，自己照常去窗口办理这项业务的时候啊，却被工作人员告知，哎，系统升级之后暂时办不了了。
7: 我是15号去九华窗口去办理给员工买社保了，工作人员说他那边没有模块，办理不了，然后要我打市里面的中心电话，我打了那边的电话，他说他那边可以办，我就问他为什么这边的窗口办不了，他说这边的人没有去参加培训，我就问这边的工作人员，他说他们不知道，你没人通知他们要怎么培训，该怎么去培训，因为我这边离市里面有点远，我就想问一下怎么才能让这边的工作人员去培训，然后就是说什么时候才能在这边窗口办理。
0: 刘女士说自己经常要为新员工办理社保缴纳手续，如果每次都要到湘潭市区往返，那肯定是很不方便的。她想问这系统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九华创新创业中心的社保窗口什么时候能恢复办理这项业务呢？接到刘女士求助之后啊，为民热线栏目组记者把问题转办到了湘潭市人社局，工作人员高度重视，核实了解完情况之后，第二天就给记者打来回复电话，表示根据省人社厅的部署安排，湖南省社保一体化系统于2026年5月26号20点起暂停服务，进行信息系统升级。6月11号，系统全面恢复运行之后，湘潭部分社保窗口的工作确实有一些做得不到位的地方。
8: 我们近期啊，就11号开始啊，按省里面统一安排，我们在做这个中窗的一个改革系统呢，是11号才上线开始办理，可能这个初期的可能确实也是因为我们一些工作没做到位了，代办点这里啊一些授权或者操作的一些指导没有到位，再者呢这个系统上线初期啊也一些不稳定，导致那个他那里呢短期内就没法代办这个业务。昨天啊一接到这边的转办以后啊，我们马上就跟代办点工作人员呢也进行了一些联系。第一个事情呢，就是我们还是对代办点的工作人员呢，还是做了这个业务指导和这个授权确认，他那块的代办的这些业务啊，恢复正常的一个办理，那里还是可以正常的运行。后期呢，我们会这些工作人员呢，也会做一个全面的这些业务指导，肯定还是要加强他们这块的这个工作了。
0: 听得出来哈，相关工作确实还是有不到位的地方，不过呢工作人员态度是非常诚恳的。同时啊，这名工作人员也表示他们已经联系了刘女士进行道歉，并且详细告知了业务的办理情况。
8: 我也跟刘女士啊联系了，给她带来的不便呢致歉了一下，办事不方便证明我们还是有些没做到位嘛，把我们相信初期的这些业务办理的这些情况呢，最重要的她关心的这个就近办这个点的这个问题啊，详细的告诉她那边还是可以办。如果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也跟这个代办点这里的工作人员也特别强调了，一个受理不了他就会直接跟我们这边联络，也不会需要这个办事人往市里面这个政务中心这边跑吧，哪怕他把资料给他，通过我们代办点这边工作人员直接传递过来，这也是最保底的一种办理方式吧。
0: 各位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类急难愁盼问题需要解决，欢迎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电话0731-96218-0号键。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栏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
4: 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尽享资讯旅程。穿越表象，高清呈现，新闻分辨率。
0: 陌生诈骗容易防范，但是熟人杀熟那是最难防的呀。当相识多年好友突然热情推荐所谓稳赚不赔的投资项目，还发来伪造的转账截图和合作凭证，那你是欣然入股，还是会多留一个心眼呢？这近期啊，湘潭市的玉先生就遇到了这样一位所谓的好朋友，对方以合伙投资快递网点为由骗走了他的一笔钱，不过幸运的是警方快速侦破，全额追回了。以下我们就来拆解这类杀熟诈骗背后的套路。
9: 多一次警惕就能避免一次损失，多一份防范，幸福生活就多一份保障。
0: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推出反诈特别宣传节目《反诈进行时》。

0: 日，与您一起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2026年6月30日，湘潭市月塘区居民玉先生到派出所报警，称自己被好友邱某以合伙投资为由骗走了22000元。经查，玉先生与邱某相识多年，是好友关系。邱某依托双方信任，虚构了一个快递网点合伙投资项目，谎称资金用于设备及车辆采购等用途。湘潭市公安局月塘分局下设司派出所民警周超：
2: 邱某为了骗取信任，刻意伪造了合作凭证和转账截图，多次哄骗游说玉先生出资。玉先生见是多年好友推荐，又看到对方发来的凭证和截图，便放松了警惕，先后多次转账共计22000元，直到后来发现项目根本不存在，钱款也无法追回，才意识到自己被骗，赶紧报了警。
1: 接警后，下设司派出所迅速启动快征快完损机制，第一时间固定了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虚假截图等证据。办案民警通过线索研判，成功锁定嫌疑人邱某，并将其抓获归案。近日，派出所顺利追回22000元赃款，并悉数交还给了玉先生。拿到失而复得的钱款后，玉先生专程送来锦旗，上面写着"破案神速，为民挽损，尽职尽责，十分靠谱"。周抓警官提醒：
2: 这是一场典型的杀熟式诈骗，不法分子利用亲友好友间的信任漏洞实施诈骗，极易让人放松警惕，上当受骗。此类诈骗隐蔽性强，迷惑性大，多依托熟人关系传播，以高回报稳赚不赔为噱头。我们要提醒广大听众，钱财往来不分亲疏，熟人亲友涉及投资、合伙、借钱、分红等金钱交易，务必提高警惕，杜绝盲目信任。投资项目应据实核查，不轻信高回报稳赚钱的口头承诺，不相信虚假截图、伪造凭证，任何私下合伙投资、私人转账风险极高，坚决不随意大额转账，请一定牢记，情面不是保障，转账之前多核实。
0: 一人受骗，全家受损，全民反诈，万家平安。湖南交通频道、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共同守护您的财产安全。如果您不幸被骗，请留存好转账记录、聊天信息、涉案 APP 等重要信息，及时拨打110报警。好，各位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我是您的朋友陈光。一小段广告宣传过后，下一节还有更多内容继续为您放送。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30。
7: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那这个时候呢，来关注一下实时的路面动态情况。总体来说呢，目前省会长沙各主次干道通行情况是正常的，您可以放心的选择出行了。当然了，行在路上如果有及时的情况发现或者是要咨询的话，也欢迎各位拨打湖南交通频道路况咨询电话96218-1号键。
8: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9: 山水画卷，郴州相见。
3: 自驾郴州苏仙区，悬崖徒步看高夷岭的险，绝壁下游船看飞天山的绝，
9: 还有清凉的五盖山，绝味的七凤渡鱼粉等你品鉴。
3: 苏仙区文旅广体局局长曹天勇：
10: 顶苏仙岭祈福，上高夷岭当峡，游飞天山翠江竹筏，逛玉后街古县，品七凤渡鱼粉，避暑五盖山，共赴山水画卷的美好之约。
9: 湖南省文
4: 话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11: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又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3: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六十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1: 么子福利哦？
3: 所有六十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两个半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1: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3: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4: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建筑工地高耸入云，它是家里的顶梁柱，那根为了图省事而没系的安全带让几十米的高空成为悔恨的深渊，那个晃晃悠悠未做固定的梯子瞬间摔碎了老父亲安享晚年的梦。
4: 高空作业系好安全带是底线，检查梯子是生命线，千万不可麻痹大意，别让侥幸心理埋下祸根。
12: 每一次规范操作都是对生命的最高敬畏。
4: 工商预防，安全为先。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湖南省人社厅提醒您。

0: 冲浪造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九大 AI 能力加持，让世界杯好看好懂更好玩。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冲浪早班车，热点资讯向前冲。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截至目前呢，超过400家 A 股公司已经预告了上半年净利润翻倍，钱流向了哪些赛道呢？数据显示啊，科技赛道上市公司表现亮眼。此外，基础化工、有色金属等传统板块多家公司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翻倍。那么哪些行业高增长，具备可持续性呢？这份高增长名单对于普通投资者的资产配置又会有哪些参考意义呢？从预计净利润同比增长下限来看，有19家企业增幅在1000%到5000%之间，比如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等。这19家企业的表现呢，是科技赛道爆发的一个缩影。而从已经披露的数据来看，400多家预告净利润翻倍的公司当中，科技赛道占比是最高的。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
2: 主要是三大黄金赛道 AI 算力基础设施、半导体和高端制造升级。在 AI 浪潮的推动下，光通信领域率先爆发了。高速光模块企业因为 800G 技术迭代的需求利润飙升，存储芯片行业因为 AI 服务器的内存需求实现了逆袭，龙头公司扭亏为盈，利润暴增。半导体封测环节则凭借先进的封装技术突破，成为了芯片国产化的隐形冠军，订单驱动的高质量增长啊，正在用真金白银的业绩来说明，技术突围战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1: 此外呢，基础化工、有色金属等传统板块多家公司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翻倍，比如成智股份有限公司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1259.43% 到 1573.15%。 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分析认为，
3: 有色金属和资源品这里面相对数量最多的板块，其增长呢主要还受于铜、钨、稀土、锗等战略小金属处于历史相对高位，并且呢整个算力应用以及部分新能源带来强劲需求。在化工与炼化啊，部分的基础化工品、化学纤维这些相关的一些企业，因为上游下游相关的一些譬如说算力服务器带来的一些树脂和光纤材料的一些需求，实现了业绩大幅增长。
1: 业内人士认为，当下 AI 赛道保持高速增长，化工、造船、有色等传统周期行业业绩同步大幅回暖，二者形成了景气共振。这一市场格局也反映出了国内经济处于新旧动能协同并进的健康阶段。那同样是翻倍，质量却千差万别。面对数百家净利润翻倍企业，咱们投资者应该如何分辨这业绩的含金量呢？张成认为啊，主要是从厘清主业的利润来源、观察经营现金流状况以及前期的增长基数等方面来进行甄别。
3: 一个是要看主业的利润来源，增长是来自核心主业的扩张，还是依赖于资产处置、政府补贴等非经营损益。第二个是要看净利润上涨，同时现金流是否能够同步的跟上。如果现金流的表现增幅远小于利润，甚至为负，说明赚的都只是纸面富贵。第三个要看前期的增长基数，因为过去一年可能有些行业基数过低。还有就是要看行业的产业逻辑，比如说像 AI 产业链为代表的，它是属于底层技术变革驱动，由训练到推理带来算力需求的指数增长，同时也有头部的大厂进行资本开支的支撑，那么景气度有望延续到两三年以后。
1: 田立辉也认为，短期来看呢， AI 基建的热潮并未消退，全球科技龙头企业扩产计划是明确的，行业需求具备较高的确定性，行业的景气度至少会持续到明年。
2: 明年会是一块试金石，检验哪些企业是真正的技术突围，哪些只是随波逐流。长期的挑战已经显现，技术迭代是生死时速。
1: 这份高增长名单呢，是行业景气度的试金石了。资金和利润持续流向哪里呢？这个产业的趋势那就会在哪里。张成认为，
3: 高增长名单对普通投资者的参考，它其实是观察宏观经济和产业行业区别的一个实时的指引。通过一季报、二季报结合中报，可以看到相关企业的业绩兑现能力。名单也能看得出来，整个产业的资金和利润到底是在哪些行业里头能够持续表现。对于投资者认清行业和产业趋势，寻找这种估值和成长，能形成双击的品种，形成了一定的支撑。也要认清产业的结构性分化的表现，要摒弃全面牛市的思维，要了解当前的市场并非系统性补涨，而是指数震荡结构极致分化的格局。投资者仍然应该淡化指数，聚焦那些真正具备核心力，能够在产业升级过程中脱颖而出的优质企业。
1: 好，以下时间进入这一节的车厢经济学，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最新动态。
0: 宏大事件，微观视角，
4: 车厢经济学，读懂数字背后的大道理。
5: 大家好，我是吴锦。 A 股三大指数昨天集体大跌，沪指失守3900点整数关口，截至收盘，沪指跌1.85%，收报3882.41点，深指跌1.97%，创业板指跌2.95%，沪深京三市成交额达到2.4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1700亿元。个股方面呢，上涨股票数量接近2500只，近50只股票涨停，其中呢，医药板块逆势活跃，开药股份5连板，海南海药、南华生物2连板，端侧 AI 概念震荡拉升 ，PCB 概念局部活跃。下跌方面呢，半导体产业链集体下挫，其中半导体设备板块持续走弱，存储芯片概念延续调整，德明利连续2日跌停，兆易创新跌停。相关的分析认为，短期内市场或依然以震荡筑底为主，需出现更加积极信号，如大盘放量长阳，三大指数重回5日和10日均线上，热点板块行情持续性改善等其中之一，才能基本确认大盘具备上攻动能。在此之前，投资者还是以适当控制仓位为主，以震荡行情观察为主的思路参与市场轮动，待市场出现积极信号再加大参与力度。那么中期来看，七月份处于市场过渡阶段，预计市场将处于较大的波动状态当中，建议以均衡配置为主。另外呢，由于科技板块波动率加大，资金正在寻求再平衡，部分资金开始关注 A 股当中的传统领域，这些领域拥有众多优秀公司，其抵抗行业和宏观波动的能力较强，当前受到市场风格影响，估值大幅收缩，而经营保持稳健，具备了很好的配置价值。相关的机构也提醒大家，要形成系统性的估值提升还较为困难，政策增量也多聚焦于科技，后续是否有政策加码值得跟踪。尽管市场出现轮动，但 AI 作为最强景气资产的地位并没有动摇。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
1: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4: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0: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巅峰让利，聚会新城，万家利夏季建材家具博览会火热进行中，送专属社群好礼，下单享多重福利，大牌满减要半件，现金好礼抽不停，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8月16号，我们在万家利等您。
1: 马上来关注的是最新的福彩开奖资讯。昨天晚上啊，福彩双色球第2026-081期开奖，开出了红球号码06、10、12、15、24、27，篮球号码12，全国共中出5注一等奖，单注奖金808万2773元。这其中，我省中得了5注二等奖，单注奖金14万0637元。目前双色球奖池累计金额4亿160万6257元。祝您好运。
0: 冲浪早班车，承包你的信息刚需，满足你的情绪价值。多维解读热点事件，敏锐洞察时代脉搏，740大视野，打开您的新视野。
1: 就在昨天，教育部发布了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科专业，这其中啊，高职专科专业有9个，职业本科专业有18个，涉及到了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会于2027年开始招生。 这也就是昨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的相关情况。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教育部及时增补了生产生活性服务业急需紧缺专业，聚焦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生产性服务领域新增了技术经济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助力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呢，布局了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也是补齐了民生服务领域的技能人才短板，立足产业前沿的发展需求，针对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业，增设了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职业本专科专业，围绕氢能、储能等绿色能源领域，布局了氢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储能材料装备、智能运维技术高职专科专业，精准填补了前沿领域技能人才的缺口。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白表示，
6: 设置新专业啊，总的原则是三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1: 而据了解，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教育部联合行业企业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形成了一套产业牵引、行业主导、校企协同、动态迭代的工作机制，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的不断提升。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关注世界杯的相关精彩。
4: 金蒙古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湿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金蒙古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
8: 晒晒晒，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9: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10: 降速、控距、亮尾是雨天行车的保命三招。
11: 遇到积水路段，请握紧方向盘，切勿急刹猛打方向。
10: 谨慎驾驶一小步，安全回家一大步。
11: 湖南高速警察，护航您高速路上的每一公里。
1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暑假已经到来哈，咱们湖南呢现在总结就一个字儿：热。那如果现在要旅游呢，一定是要凉快，第二要人少，这样才比较合适。25度的夏天您知道在哪儿吗？芒果旅行家告诉您，就在新疆了。 伊犁的夏天现在是封神了哈，穿着卫衣去看赛里木湖，你能想象吗？端着热茶去看宫崎骏动画里的蓝天白云、天山草原，这可不是做梦哈，就是现实。芒果旅行家三飞八日游，7月22号、26号发班，机票、住宿、门票、餐饮、旅拍全部包含，一价全包的。独库公路加那拉提大草原加赛里木湖，全程2+1头等舱。暑期资源抢手啊，赶快锁定属于你的25度夏天吧。如果要凉快的旅游，就去新疆，而去旅行呢，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是有保障的。现在暑期出游的目的地也全面上新了，除了新疆之外，还有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甘南、潮汕、港澳。更多的旅行需求，订机票、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记得是回复新疆哈。
10: 捕捉世界杯赛事热点，畅谈美加墨赛场内外，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特别呈现狂飙世界杯。
1: 好，以下时间继续来关注的是世界杯的精彩动态。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昨天是结束了，凭借下半场补时阶段老塔罗头球的绝杀，阿根廷队2-1逆转战胜了英格兰队，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决赛。赛后老塔罗说，我梦到过那个进球，我发誓恩佐也踢进了一个精彩的进球。可以说阿根廷队始终展现出不凡的实力，恩佐和老塔罗的双剑合璧，展现了阿根廷足球最珍贵的品质，那就是只要中场哨声还未响起，那希望就永远在脚下。我们来听报道。
13: 恩佐·费尔南德斯和老塔罗的双星闪耀，再次将阿根廷的坚韧和顽强展现得淋漓尽致。本届世界杯，阿根廷队已经第二次在绝境中实现荡气回肠的翻盘。1/8决赛对阵埃及，同样是在亚特兰大球场，阿根廷在0-2落后的情况下，4分钟内连进2球扳平比分，潘帕斯永不服输的血液开始沸腾。比赛第92分钟，恩佐·费尔南德斯从本方半场狂奔60米冲入埃及队禁区，老塔罗送出的精准弧线恰好越过埃及后卫的头顶，恩佐将球砸进球门，阿根廷的双星连线成就了那场惊天大逆转。这个点燃全场的神奇绝杀是世界杯历史上的整整3000个进球。1/4决赛对阵瑞士，在加时赛的最后阶段，老塔罗马丁内斯的进球将比分扩大为3-1，为阿根廷锁定胜局。3场淘汰赛，4个价值千金的进球，恩佐和老塔罗的双剑合璧，展现了阿根廷足球最珍贵的品质。只要中场哨声没有响起，希望永远在脚下。距离卫冕世界杯还有最后的90分钟，潘帕斯雄鹰带着从逆境中淬炼出来的坚韧，飞向纽约，飞向他们的终极梦想。
1: 那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将会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这将是巴萨2代10号的首次直接对决了。19岁的亚马尔将会对阵39岁的梅西。有趣的是啊，在亚马尔刚出生不久的时候呢，他的父母曾经幸运地带他参加了巴萨俱乐部的活动，而当时初出茅庐的梅西与年幼的亚马尔就有了互动，抱了他，还为他洗澡了。而这次决赛啊，将会是西班牙和阿根廷队第二次在世界杯上交手，上一场还是1966年，上个世纪的事哈。当时呢，阿根廷是2-1击败了西班牙，同时这也是双方历史上第15次交手。此前14次两队的战绩是平分秋色，都是6胜2平6负。北京时间7月19号凌晨，法国队与英格兰队将会争夺本届世界杯季军，这也将是两队最后的尊严之战了。值得一提的是呢，在上届卡塔尔世界杯1/4决赛阶段，英格兰正是被法国队淘汰止步8强的。凯恩在那场比赛罚失了关键的点球，赛后呢，姆巴佩大笑的画面也成为了世界杯经典的名场面。好，以上就是本次冲浪早班车的全部内容了。责任编辑小天蔡红，监制国声康铁。在这儿也要特别鸣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的冠名播出。我是陈光，广告宣传过后继续为您送上今天早间的清风侠在路上，稍后见。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1: 平安车险4008600重磅升级，以前只保车，现在啊更保人保全家。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统统都能电话咨询，一键投保。车险续保三者额度，驾乘意外一个电话全能规划，省去您东奔西跑。4008600平安车险，更省心省钱。全天候在线，理赔快，服务暖，您全方位的保险管家，一个电话全都搞定。记住4008600，平安相伴，出行无忧。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14: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15: 哎，别急，看我的。
14: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15: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14: 讲规矩才安全。
15: 遵命。
16: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1: 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土地流转出去，租金却迟迟拿不到手。这曾是张家界桑植县陈家河镇新街村32户村民心里的揪心事。近日，拖欠了3年的土地租金终于一分不少打进了村民账户，压在大家心头多年的疙瘩彻底解开。这一转变的背后发生了什么样的监督故事呢？请听报道，租金拖欠3年，桑植村民土地收益难题如何破局？桑植县陈家河镇新街村整合村内零散土地，以村集体统一流转、规模化经营的方式发展粽叶种植，原本是带动农户稳定增收的惠民举措。2023年，当地一重点项目施工临时占用了这片20亩的粽叶基地，双方签下了占地计租协议，白纸黑字约定了租金标准与兑付方式。可谁也没有想到，协议签了，土地用了，租金却迟迟杳无音讯，一拖就是整整3年，成了村民心头难解的疙瘩。新街村村民沙照地：
17: 本来想到土地流转出去能拿以后收入，没想到一拖就是3年，催你也催过好几次，一直没有兑现，大家心里都欢愁欢急，这笔钱就像悬着的石头落不了地。
1: 期间，村组多次与企业沟通催收，但因双方对兑付节点存在争议，跟进力度不足，问题始终没能得到实质性解决，村民诉求迟迟得不到回应。群众的极难筹盼就是监督发力的方向。接到村民的诉求反映后，陈家河镇纪委坚持民生问题优先办，积怨难题攻坚办，迅速介入开展核查。桑植县陈家河镇纪委副书记严林南：
18: 我们第一时间调取了土地流转协议、占地台账和相关财务明细，逐笔核对欠款情况，查实问题根源在于企业履约滞后，村级履职跟进缺位，两头衔接不畅，导致租金兑付卡了壳。
1: 找准矛盾症结后，镇纪委随即精准施策，从严督办，一方面约谈村组干部，压实村级履职责任，督促其主动对接企业跟进催收，另一方面搭建政企村3方沟通平台，面对面厘清争议，压实企业负责人主体责任，当场明确了欠款兑付的具体时限。在全程闭环督办、加压提速下，涉事企业很快足额清缴了历年欠租及当年租金共计3.98万元。资金到账那天，村组工作人员连夜开展分户核算、造册登记，仅用1天时间，32户村民的租金就全部兑付到位，拿到拖欠3年的血汗钱，村民们满心感激。
17: 拖欠了3年的租金，今天一分不少的拿到手了，真的感谢镇纪委帮我们追回了这笔钱，解决了我们心头的大事。
1: 问题化解了，但监督没有止步。为杜绝同类问题反复发生，镇纪委指导村委会重新规范土地流转合同，细化租金兑付细则，明确每年3月29号前结清上一年度租金，用刚性制度 堵住履约漏洞，规范流转管理，同时持续跟进督促项目方完成临时占地复垦复绿，厘清土地权属边界，切实守护好群众的土地合法权益，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一起欠租难题的圆满化解，是基层纪检监察组织聚焦民生痛点、主动担当履职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桑植县纪委监委坚守为民初心，紧盯民生领域突出问题，精准监督，靶向施策，有效疏通惠民政策落地的堵点梗阻，守护群众切身利益。桑植县纪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县监委副主任朱磊：
19: 去年以来，我们办成县级民生实事十件、一乡镇一实事31件，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194个，群众幸福感持续攀升。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紧盯民生领域痛点难点，常态化抓实日常监督、专项督查和整改问效，重拳整治各类侵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持续为基层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尚景，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0: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声开讲了。
21: 湘江土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土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2: 湘江漆。
23: 八八八
24: 发发发！
2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6: 国声开讲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
2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
1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28: 早上好，各位，您继续锁定收听。